0: 长陈之佛的赏识，被聘为该校的国画讲师。早在1935年，28岁的李可染就在徐州创作了人物写意画《钟馗图》。这幅画作以生动洒脱的钟馗形象入选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在成为艺专的讲师之前，李可染潜心临摹的古代人物线描作品《送子天王图》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沈君儒、郭沫若等大家的赞佩，即便是在今天看来，这幅造型严谨、线条准确的临摹画也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1: 他在四川重庆时期，他画过一段比较飘逸的细线的那种人物画，但是他从40年代后期实际上就开始走拙朴一路了。他的人物画是更加接近了中国传统的用写意的这种用线来造型、以线来立骨的一种表达方式。
0: 国立艺专的氛围使李可染得以深入研习中国传统绘画和美术史。他的学生回忆说，当时先生的画室只有6平方米，桌子上、墙上都是画。画室虽然简陋，李可染却起了一个雅致的斋号“友君堂”。这一时期，李可染的人物画体现出的是扎实的造型能力与传统的写意笔墨的一种巧妙结合。这幅《观画图》是李可染当年人物画的代表作品。整幅画作看似用笔随意，但是每一笔都恰到好处。3个人物神情各有不同，妙趣传神。而整幅画的画眼竟然是一张空白的画纸，留给观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2: 这3个人是很有修养、很有文化气质的人，在观画，3个人都很具神，但是其实那个画上没有画画，但是这把意识到了。
3: 所以他在40年代的时候，他画的那些人物画，他画的非常简洁。这个一个就是中国这个表现，包括他的语言特征、笔墨的表现力，就这几笔，但是看着有味道。第二，他那个空间的处理，另外他的这个在意境意象的一种删减，他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画进去，大胆的剪裁和删减。
0: 1944年，重新开始中国画探索3年后的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水墨写意画展。开展的第一天上午，他的一幅人物画就被人订购。而让李可染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订购者居然是中国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3: 徐悲鸿呢，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看见这个人，而是看到这个画感动。这个人虽然没有名，但是这个画画的很有意思，所以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画展，通过我父亲的这个画，实际上和我引来了我父亲和徐悲鸿的一个缘分。

去春来，夏末秋至，对于四季的更替，中药人有独到的见解。夏枯草、秋桑叶、冬葵子，这些以季节命名的药材，不仅凝聚着先人洞悉时间的匠心，也暗藏着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规矩。10月23日，节气霜降。在山东，这一天人们要炖萝卜、吃柿子，所谓一年补透透，不如补霜降。

0: 而对于德州下金的老中医张荣恩而言，霜降还意味着一味本草的成熟。
1: 霜降也霜厚的，它能提神，它能利水取火，按老医学来说算个神药，人人不可缺少的。
0: 霜桑叶在下霜后方能达到疗效，这是现代医学仪器也无法测量的神奇。《本草纲目》中关于桑科的记载长达数页：春取桑枝，驱风湿，利关节；夏摘桑葚，生津止渴；秋打霜桑叶，疏散风热；冬刨桑根白皮，利水消肿；一株桑树，四季入药。德州下金的古桑园已经存在2000多年了。张荣恩的诊所就在桑园边，门面不大，名气不小，方圆数百里无人不知。
1: 这个祖上来说是1866年起行医，说我是第六代。
0: 人们慕名而来，不仅为了高明的医术，也为求一味好药。

在张永恩看来，所谓好药必要精准地掌握节气，时辰一到立刻出发。参天的谷桑对采摘构成的难度，这些用床单改制的布斗是夏金人独特的发明，三五人一围，以竹竿挑落，刹那之间落叶飞舞。春桑备蚕，秋桑炒茶。作为世界上最早种植桑树的民族，中国人对于桑叶的加工得心应手。新鲜的双桑叶风干之后，便有了入药的资格。张荣恩自小在桑园长大，每年霜降之际，他都会历练双桑叶，这是家里祖传的方子，坚持按季采收，亲手炮制，几代医者心口相传的训练，与古桑一起见证百年光阴，四季轮回。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停手！
3: 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翻。

0: 步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乳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7: 太不上进
8: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4: 你大爷的！
15: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5: 叫哥。
11: 哥。
6: 真的让车吧，
11: 哥。
1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11: 哥。
16: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1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我说你帅，
13: 是不是？
11: 真帅。
13: 我也觉得帅爆。
1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8: 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
19: 不要跳。
17: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0: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学，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戴胜。
5: 水文日志，恒河，现在正式进入雨季，伴随着强风带来了数月的大雨。啊，我现在所在的河流水位已经大幅上升，河水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汹涌。我该上岸了。
6: 戴胜，戴胜，戴胜，
5: 是谁在说话？
6: 戴胜，
5: 你好，你是什么种类的鸟啊？
6: 戴胜，
5: 戴胜，
6: 戴胜。
5: 哦天哪，你只会说这两个字吗？
7: 怎么，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5: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
7: 没关系的，戴胜，我就是这种鸟，我叫维汉。
5: 很高兴认识你，维汉，我是帕尼。不过你为什么在雨季外出啊？这样很不安全。
7: 我当然知道，我在寻找食物的时候遇上了暴风雨，我可真是太倒霉了。我必须给我的伴侣奥维亚带点吃的回去，但是雨太大了，我没办法飞回去。
5: 那你跟我来吧，我可以用我的桨板送你一程。
7: 谢谢你，帕尼，还好你出现了。哎，说不定我的霉运就要结束了。
5: 不用客气，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雨季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7: 是我的错觉吗？还是我们真的在往后走？
5: 天哪，水流的速度加快了。
7: 我的翅膀还没干，没办法飞到岸上。
5: 既然没办法逆流而上，那我们不如就顺流而下吧。
7: 我可不想飘到瀑布那里。
5: 我有个办法，抓紧了。看吧，有时候好运是要靠自己创造的。
7: 这下你再也看不到你的桨板了，而我再也见不到奥维亚了。
5: 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尽量往好的方面想。
7: 我敢肯定再也见不到奥维亚了。他必须待在巢里照看我们的蛋，我应该给他带吃的回去。现在我没有帮他找到任何食物，就算我找到了，现在也离我们的巢太远了。
5: 那我们就求助朋友，他们可以帮你送食物过去。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刚才正在恒河上研究雨季的情况，结果我和新朋友维汉却被冲到了下游，他是一只戴胜。
4: 哦天哪，你们没事吧？
5: 我们没事，队长，但维汉的翅膀被打湿没法飞翔，而我的桨板又飘下了瀑布，所以我们需要很久才能回到他照亮鸟巢的伴侣奥维亚身边。
8: 我的老天爷呀，戴胜妈妈孵化鸟蛋期间全部都要依靠自己的伴侣给他们带食物吃。
9: 那你今天可算是走运了，伙计，小萝卜和我碰巧刚刚检查完植物鱼们在恒河附近的花园。
10: 说的说的，
9: 我们会给那只饥肠辘辘的戴胜送去一些嘎吱脆饼干。
7: 可怎么送？你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巢是在河流沼湾处一棵弯曲的檀香树树洞里，而且你们肯定也不知道我们的巢里有五个棕色的蛋。
9: 这下知道了，伙计，
11: 那我们就这么办。
4: 在奥维亚等帕尼和维汉回去的时候，呱唧和小萝卜给他送去一些吃的。海底小纵队前去帮助戴胜。
3: 维汉怎么去了这么久？我的肚子实在是太饿了。我真的不应该离开我们的巢。

0: 我就只离开一小会儿。河流转弯处，对了，一棵弯曲的檀香树。对了，你快看，小萝卜，这里有树洞，里面有鸟巢，里面有五个蓝色的蛋，那怎么不是棕色的？哼，
1: 知不知道？
0: 一定不是这个鸟巢，我们继续找吧。
1: 直跑巴西。
2: 附近都没有吃的，要是翅膀被打湿了，我就没办法到处飞了。哦，糟糕，我的蛋变成蓝色的了。
3: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寻找蛋生的巢进展的怎么样了？
4: 我们到处都找遍了，队长，可是我们只找到有蓝色鸟蛋的巢。
5: 蓝色鸟蛋，那个就是蛋生的巢。
6: 可是，
7: 我记得应该是棕色的鸟蛋才对呀。
6: 当雌性诞生，生蛋的时候，蛋一开始是亮蓝色，
8: 但是为了保持蛋的健康，蛋生妈妈会从一个特殊的腺体分泌出一种有气味的棕色粘稠物，涂抹在蛋上。Let
9: us
6: go。说它没错，小萝卜，有点像是给孩子蛋糕涂糖霜，这种棕色的粘稠物可以保护蛋，有助于驱赶捕食者。这场大雨可能冲刷掉了粘稠物，不过蛋生妈妈会再给它们涂抹上的。
10: 我们找到那些蛋的时候，蛋生妈妈并不在那里，它可能出了什么事。
6: 我们最好回到巢那里去。
11: 雨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找地方躲躲，等雨小了再走。要是雨一直这么大怎么办？蛋孵化不出来怎么办？万一我们被狮子吃了怎么办？
12: 往好的方面想想，维汉。
6: 再说了，狮子也不生活在恒河附近啊。
13: 或许是没有狮子，但却有豹子。
6: 我就跟你说我运气不好吧。我们得去更高的地方。但是我的翅膀还很湿，没办法飞啊。谁说我们要用飞的？
14: 看样子我们甩掉豹子了，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在树上赶路比较安全。你们总会有从树上下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会做好准备。
15: 小萝卜，你在这里守着蛋，我负责去寻找奥维亚。你回来了？啊，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4: 离我的蛋远一点。
15: 不要紧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忙的。我叫呱唧，这个是小萝卜，你的伴侣维汉让我们来的。维汉，他没事吧？
16: 没事，
15: 他就是被大雨截住了，他很安全。正跟我们的朋友帕尼一起赶回来呢。我们给你带了点吃的，你就边吃边等吧。
16: 谢谢，但是我没时间吃东西，我必须重新给蛋涂色。
15: 大雨把粘稠物都冲刷掉了。哼。
14: 这不真棒！我想小萝卜是想要帮忙，我会把这把伞放在巢上，这样你的蛋就不会被雨淋湿了。哇，这下好多了，现在我的蛋干爽又健康了。你确定？它们闻起来有一点臭啊！
15: 我确定，粘稠物的臭味会让捕食者不敢靠近，
14: 勇士也不敢靠近。
17: 我的天哪，我的蛋可真漂亮，而且现在雨也停了，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14: 但是那些蛋还是很臭。
17: 对你来说或许是很臭，但是对于我这种食卵蛇来说却美味得很呢。哦，你好，你说食卵蛇，快站住！你这条食卵蛇。
18: 别过来，这些蛋可不是给你的。诞生，诞生，什么声音？诞生，诞生。亲爱的，我回来了，你一定不相信今天我都经历了什么。小心点，维汉。快离开我们的巢，臭蛇。啊，谁能阻止我呢？哦，一只豹子，我还是快走吧。
14: 干得好，伙计！你把那条在这里耍无赖的蛇给吓跑了。
6: 但是现在它要吃掉我们了。
14: 你想不想吃点嘎吱脆饼干？
15: 不了，谢谢。我还是更想吃诞生。

0: 我就跟你说我很晦气吧。
1: 晦气，有办法了，给我停下，不要那么着急嘛。那是什么难闻的臭味啊？那是一堆臭臭的代圣粘稠物。突然间我就没有胃口了。用这个办法就把那只饥饿的猫赶跑了。
2: 文赫，你回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还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
3: 就像我的新朋友帕尼说的，你需要往好的方面想一想。嘿，快看呀，我的翅膀干了，我又可以飞了。
1: 既然大家都安全了，你们戴胜总算是能享用一些美味可口的嘎吱脆饼干了。
2: 谢谢，我的肚子简直太饿了。
3: 这个味道好极了，我可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4: 多么温馨的家庭团聚。
1: 是温馨，只不过味儿不好闻。
5: 好多了。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戴胜。

0: 协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穿金丝猴，
6: 非常欢迎你来到秦岭，叛尼。
7: 这里真的是太美了，谢谢你带我来这里，小敏。有你帮忙，我们就可以绘制出从山顶一直到海洋的水流图了。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营养物质是如何在水中流动，并帮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的。
8: 我会在这里保护你们不受雪人的伤害。
7: 这里有雪人？
8: 对呀，雪人就是指生活在山林里长着毛发的巨人，他们随时都准备好跳出来，用自己有力的手臂把毫无戒心的旅行者捣碎。
7: 呱唧，雪人是喜马拉雅山脉传说中的生物。
6: 帕尼说的对，而在秦岭传说中的那个生物名字叫野人，但是我也从来没见过。
7: 什么声音？
8: 一定是野人。
7: 啊，根本不是野人，原来是有一群藏球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8: 嗯，看这样子像是猕猴妈妈们带着自己的宝宝出来散步了。
7: 准确地说，那些是雄性藏球猴，他们抱宝宝是想向其他猕猴表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至于说宝宝抱谁的都可以，只要一只猕猴看到另一只抱着宝宝的话，就立刻会产生信任。
6: 你就是猕猴啊，帕尼，说不定你可以说服他们放我们过去。
7: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其他猕猴待在一起了，不过我很乐意试一试。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帕尼，我是一名水文学家。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是研究水的。你们有谁喜欢顺着水漂流吗？有吗？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正在绘制这片区域的地图，希望你们能到边上让我们过去。
9: 谁都

0: 不能过去，这里是我们猕猴的领地。
1: 可是我也是一只猕猴啊。
0: 你刚刚说你是水文学家，
2: 还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1: 没错，那都是我的身份。
3: 听我的，不要相信他，大麦伦，
2: 他怀里甚至都没有抱着宝宝。
0: 提醒你一下，我觉得你和你的朋友们该走了。
1: 你们赢了，我们走。
4: 没关系的，帕尼，如果我们从这条路绕过去，就可以在高山上重新回到小溪旁，同时还能完全避开猕猴的领地。
1: 能够避开他们的领地真好，越快越好。
0: 别再回来了，你们俩给我一个宝宝。咕叽咕叽。
1: 啊，小溪在这里，不过那边那是什么？
4: 看起来像是有人在走路。
3: 那可不是普通人，是一个巨型野人。
4: 呱唧，等等，
3: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是一个迷你巨型野人。
2: 我才不是野人，准确地说，我是一只穿金丝猴，我叫小杰。
4: 我是小米，这两位是帕尼和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我以为猴子生活在丛林里，而不是在白雪皑皑的山顶。
1: 呱唧，猴子生活在很多不同的环境中，丛林里、高山中，甚至沙漠里。
3: 我明白了，那么你怎么会两条腿直立行走呢？就像野人一样。
2: 在高山上，我们穿金丝猴用两条腿走路，就是为了避免前爪碰到那些冰冷的雪。
4: 有其他同伴陪着你吗？你看起来太小了，不适合独自生活。
2: 我本来和同伴们在一起，但是我在暴风雪中迷路了。我觉得没什么，能有一次独处的经历也挺好的，因为我的家人们非常喜欢深情的集体拥抱。
3: 讨厌，
1: 集体拥抱？
4: 我想他们是为了保暖吧，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1: 集体拥抱对维系猴子的家庭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家人的。
2: 等等，你是一只猕猴？我从来不相信猕猴。
4: 如果你抱着宝宝，说不定他就会相信你了。
1: 我认为那只适用于猕猴，而不适用于穿金丝猴。小杰，你可以相信我，我向你保证。
2: 没门，我要走了。
1: 等等，小杰。
4: 糟糕，
1: 呱唧，送我上去。
2: 谢谢你救了我，但我依然还是不相信猕猴。
3: 我更不相信那只老烟火鸡。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
2: 或许我还是跟同伴们在一起更安全，尽管他们总是要拥抱。
4: 那我们就送你回到同伴身边。
2: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你看这座山多大呀。
1: 既然这样，就需要帮手来找到他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6: 队长，这是小杰，他是一只年幼的穿金丝猴，在秦岭这个地方与他的同伴走散了。
5: 知道了，小杰，你知道你的同伴可能在什么地方吗？
6: 不知道。
7: 我或许能够缩小搜寻范围，队长。穿金丝猴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山上上下移动，在冬天他们会吃生长在山顶上的地衣，但现在是早春时节，所以他们会去山下吃那里生长出来的嫩芽和浆果。
4: 在森林的另一边，正好有这么一片长满浆果的草地。
5: 太好了，小敏，你们就去那个地方搜寻小杰的同伴吧，用你的地图作为参考，有消息随时汇报海底小纵队，去寻找那些猴子。
4: 甲壳虫艇太大了，没办法在树木之间穿行。
2: 我知道那片草地在哪儿。
1: 小杰，等等。
4: 我得绕过去，在森林的另一边追上他们。
1: 你现在跑进猕猴的领地了，
2: 快点。
3: 小杰的速度可真快，但再怎么快也没有我这个传奇勇士的速度快。
2: 有猕猴？
1: 没错，如果他们看见你，我们就有大麻烦了。快点假装你是一个宝宝。
2: 为什么？我都说了我不喜欢拥抱。
1: 嘘，相信我。
0: 又是你，我想我跟你说过，我说你抱的那个宝宝也太大。

0: 个儿了吧，朋友？
1: 哦，是啊，这个小家伙真的很不听话。
0: 我之前还不相信你，但是你抱着一个宝宝，所以，你肯定没问题。
2: 来，让我来抱抱他。
1: 我真的应该把他送回他父母身边。
0: 你知道规矩啊，猕猴们总会共同照顾宝宝，快把他交出来。
3: 咯咯咔咔，
2: 嘿，你根本不是个宝宝，
0: 而且他也绝对不是一只猕猴。
4: 快住手，你们这群无赖！我是一个能让你们吓破胆的野人。糟糕。
1: 呱唧，快跑！
2: 嘿，他们几个朝我们的领地深处跑去了。
0: 那你们两个就别在这里傻站着了，赶快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领地。
4: 躲进去，伙计们。
2: 他们去哪儿了？
0: 他们不可能走远的，继续寻找。
1: 猕猴宝宝需要帮助，
4: 我去找小敏。
1: 是时候随波逐流了。骑上来。哦，天哪，随波逐流的太远了。
5: 来，快点抓住！
1: 谢谢你的搭救，小敏。
5: 这个宝宝没事吧？还要还要！
4: 我觉得他肯定没什么事，伙计们。
0: 哎，海底小纵队猕猴先生。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想把我们赶出你们的领地。
0: 不是，我是想感谢你，谢谢你救下我的宝宝。虽说他并不是我亲生的孩子，你也知道猕猴会共同照顾宝宝，这一点提醒我了。你想什么时候来我们的森林都行，朋友。
1: 朋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但你的行为说明了一切，就算你的怀里没有抱着宝宝，我也会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
5: 这就是我在地图上看到的草原。
6: 妈妈，哇，
7: 小杰，哦，我们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大家都担心坏了。啊，
6: 知道吗？拥抱这件事，对我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5: 我想，即使是最独立的猴子，也需要有一个家庭。
1: 确实是，还好像我这样的猕猴也有一个家庭，海底小纵队。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穿金丝猴。中国。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

0: 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瓦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都值200万。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你这情况不属于工伤。
2: 我这是工伤啊，我常年锻炼，家族没有遗传病史，要不是因为他们长期安排的工作不合理的话，我身体不会出问题啊。
1: 问题是抑郁症和惊恐症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七种工伤。
3: 北京混不下去了，咱办燕郊了不就结了吗？
2: 那还不至于啊，还不至于。
3: 好多北京人把城里的房子卖了或者租了都搬这住来了，人这边现在生活成本特别低，能省不少钱呢。
4: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
5: 我干过站务员、客运员、计划员、技术员，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2006年，我20岁，第一次站在火车站台上，这条路真长啊！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

0: 雪了吗？
1: 去不去？
2: 嗯，去。
0: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张叔叔，
4: 怎么了？
5: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彭彭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1: 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呸！我们派张鹏去行刺薛仁贵，薛仁贵没死，回到了京城。张鹏在大殿上还指着我的鼻子，气死我了。
1: 王爷不必那么担心，张鹏是个孝子，他的娘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料他也宁死不招的。
0: 事已至此，本王爷还不怕他呢。
1: 就算他招了又怎么样呢？那只能说是张仁指示他去刺杀的，跟王爷无关呢。
0: 全推他身上。
2: 王爷王妃，不好了，小人刚刚打听到皇上御审张鹏，万一他把小人给供出来，那小人该怎么办啊？
0: 这个
1: 就说是我指示的呗，是我想为我爹为我兄报仇的。
2: 不，是小人为了讨好王妃擅作主张，王妃世间并不知情。
1: 哼，当今皇上拥儿不婚，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也不会相信道宗还有这么忠心的仆人。
2: 小人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
0: 你可知先皇曾有圣旨，没有杀王爷的刀，没有绑王爷的绳，也不能在本王府办案。你要是招出本王爷指使，当今圣上也奈何本王不得。你要如实招出来，也许还能从轻发落，何乐而不为之呢？
2: 王爷，这点小人也曾琢磨过，若弃车保帅，这个帅可能考虑去救车；若弃帅保车，那车毁帅亡，两败。

0: 爱俱伤，犯不着啊。
1: 有道理，很有道理啊。
2: 王爷没看错人呢。
1: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你先进去吧。
0: 是，
3: 侯公公到。传皇上口谕，成亲王府塾师张仁即刻进殿。
0: 遵旨。
3: 张先生，走吧。
4: 朕问你，张鹏是你什么人？
0: 堂兄。
4: 是你叫张鹏去绛州刺杀薛元帅的？
0: 皇上，小人冤枉，小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4: 好，传张鹏上殿与他对质。
3: 传张鹏上殿。

0: 张鹏，朕问过张仁，他说并没有让你去绛州刺杀薛元帅，你如实招来。
1: 仁爹，我刺杀薛元帅是守背信，我已经如实招了，你也招了吧。你要是不招啊，便是欺君，纸包不住火。
2: 哼，你我虽说是叔伯兄弟，可是咱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你仗着一身好武艺，终日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为非作歹，现在还犯了罪，你还不如实招来，反倒咬我一口，陷害我张仁，你好狠毒啊你！
1: 张仁，你这卑鄙小人！
2: 我还没说完呢。皇上，张鹏所言全都是假话呀，小人和成亲王根本不知他刺杀薛元帅之事，他血口喷人呢，他请皇上为小人做主啊。
1: 皇上冤枉啊，小人是为了孝顺母亲才杀人的。
0: 张鹏，朕不管你什么原因，杀人就是杀人，薛仁贵是我大唐的大英雄，你胆敢去杀他，来人将张鹏拖下去斩了。
3: 陛下请慢，微臣认出来了，冒充钦差假传圣旨将微臣诓入成亲王府的就是这个张仁。如此看来，张鹏行刺和前一次微臣被陷害是有关系的。请陛下明察，如果不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恐怕微臣难以出征。
0: 哼，薛爱卿也许有道理，但是千万不要要挟朕。
3: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请皇上恕罪。
4: 皇上息怒，薛仁贵的心情老夫最为理解，他只是一时激动失言而已，
5: 请皇上恕罪。
6: 启禀皇上，皇上日理万机已经够累的了，还要管这么多案子就更辛苦了。我看张鹏张仁二兄弟交给御史台审问为好。
0: 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啊。
4: 哈哈哈，皇上，此案由老夫来审判，老夫只要略施手段便可水落石出啊。
6: 皇上这样更妙。
0: 好，准奏。
4: 皇上，请下道圣旨，容老夫在朝房审案，免得日后成亲王说我私设公堂徇私报复。
0: 准。
4: 怎么样，

0: 说，你和李道宗是怎么陷害薛元帅的？给我从实招来。
1: 老国公，你要我招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哈哈，大胆的张人，你敢跟老夫打马虎眼？快说，从实招来。
1: 小人确实不知啊。啊，
0: 好小子，你不招是吧？来人，给我飞行伺候。
1: 是
2: 是，
0: 给我上刑。

0: 我臭！
1: 说说，
0: 我臭，我臭！
2: 住手！没想到你比张鹏还差劲啊！不够痛快，怀孕给我录下来。
3: 遵命。
4: 你每件事每句话想清楚了再说。说。罗通，你看。
2: 看什么看？不服气，臭小子！
4: 服了，服了！
2: 想当年，关云长是温酒斩华雄，如今安老城市屁大的功夫就审了一桩大案啊！难得，难得啊！
5: 张仁，你写的可都是实情？
6: 小人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虚言。
5: 侯公公，再把这供词给他好好看清楚了。
7: 是。
5: 怎么办？
7: 死无对证。
8: 陛下，微臣有事请奏。
5: 爱卿但讲无妨。
8: 微臣请求辞官，回家为民。
5: 薛爱卿，如今西凉兴兵，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朕礼贤下士，三请你回朝，朕焉能准你辞官回家呢？
8: 陛下，刚才张仁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成亲王奕欣想陷害微臣，如果微臣还在朝为官的话，我与成亲王的恩怨将会无休无止，所以微臣并不想再生无端的是非，还请皇上恩准。
5: 朕自有安排。朕先杀张鹏、张仁二兄弟，给爱卿出气。来人，将张仁、张鹏二兄弟斩首示众。
2: 慢，皇上，张鹏、张仁并非主犯，主犯乃成亲王。即使是想要杀他二人，也要把成亲王请到大殿问上一问。
9: 皇上，卢国公此话言之有理，把他二人杀了，就死无对证了。
5: 好，选成亲王上殿。

0: 张仁此去，不知道会不会把本王招出来，我还得想想应对的办法呢。
1: 王爷眼疾犯了，变得也糊涂了。刚才还跟张仁说是先帝下的旨，这世上没有绑王爷的绳，也没有砍王爷的刀，在这王府里是不许办案的。别说张仁不敢招了，就是招了又怎么样呢？
0: 忘了，全忘了。
1: 王爷把我也忘了。
0: 这。
1: 是什么呀？
2: 上旨到。
0: 嘿嘿嘿嘿，老臣见过皇上。哎，皇上召老臣急急来了，所为何事啊？
3: 皇叔请起。
0: 哎，谢皇上。
3: 皇叔，有人将你告下了。
0: 我？就他们俩？告啊，告啊！
3: 皇叔，他二人说你是谋害薛元帅的主谋，是否属实啊？
0: 我？奴才二人呢？你们把事推得一清二楚了，啊？把事全推到本王身上了。皇上，没错，我家王妃让本王替他家报仇，本王无计可施啊。他出的主意，让本王把薛大将军。

0: 骗到府中，用酒把他灌倒喽。
1: 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小臣。
0: 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这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酒得喝呀。
2: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着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1: 陈年旧事不值一提啊，来。
0: 就叫千年醉，一杯就会不省人事啊，还把翠云郡主的衣裳给扒了，让他们俩睡到一块儿啊。嗯，
3: 先生是你吗？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1: 他来陪你睡觉。
3: 为什么要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1: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你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3: 我为什么被他强奸？那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不管，我走了。
1: 郡主，郡主，别跑，别跑！
3: 放开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
0: 翠云郡主醒了以后当场自尽，然后他们又出主意让本王到殿上去告薛大将军害了翠云郡主。臣依照着先王的遗旨，为款待朝外的大臣在府上设宴招待并肩王，他仗着先王对他宠爱有加，他让翠云郡主侍寝，翠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
1: 炸了。什么？他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0: 他又出主意了啊！当薛大将军回京复职的时候啊，派那个张鹏去刺杀薛大将军。
3: 有刺客！
0: 现在出事了啊！你自己说了，把所有的事都推到本王身上了啊！你真够歹毒的你啊！
4: 陛下，刚才成亲王所言足以证明微臣是受冤枉的，请陛下替微臣伸冤做主啊。
0: 皇上，我真糊涂啊，我真不该听我家王妃和这个张人的坏主意啊，都是我惭愧啊。
4: 真能装。
0: 可是先帝有旨，没有杀臣的刀，没有绑臣的绳，也不能在臣的府里办案，望皇上尊重监视啊。
5: 成亲王听信王妃和张仁的谗言，致使薛元帅蒙受冤屈，鄂国公身丧大殿，罪当该诛。但是先皇有旨，朕也不能逆旨啊，只能杀掉张鹏、张仁二人。饶过老臣一时糊涂，陛下，如此裁决实在难以
0: 谢主隆恩。
4: 我抽你！
5: 来人，将张鹏、张仁拖出午门斩首示众。陛下，张鹏乃是受成亲王诱惑，为的是报成亲王治愈其母多年之患，也算是个孝子，所以微臣恳请皇上放张鹏一马，从轻处置。准奏，直斩张仁。
1: 千岁啊，你可是答应过我要拿李道宗的人头来为我祭旗的啊？
6: 我说过吗？你是不是记错了，仁贵啊？哈哈
1: 哈哈，没关系，千岁一天不拿他的人头来祭旗，我就一天不发兵。
6: 仁贵啊，我是跟你开玩笑呢，你可千万别当真啊！老夫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办到的，他的人头啊，我一定给你拿下。

0: 行吧，好吧，咱们喝酒去，你就放心吧。
1: 爹，我就要随薛大哥西征了，你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2: 薛仁贵还没同意发兵呢，你紧张什么？
1: 我知道，但时限已到，他不挂帅我挂。
0: 哈哈哈哈哈！怀玉，我有办法杀李道宗了。哎，怀玉，来，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得听我的，没错。怀玉，事到如今，只能先斩后奏。
1: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上知道了，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0: 怀玉啊，这个是我硬琢磨出来的，咱们只有这样，先杀李道宗，皇上那里也不会违背先旨。要是皇叔怪罪下来，由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啊，与你无关。

0: 永孝。
1: 啊，爹，爹，有事吗？
0: 你想不想帮你尉迟爷爷和你薛伯父报仇啊？
1: 对付那个贼老爷，想。那个老东西太可恶了。
0: 好，那就委屈我儿了。
1: 爹，为什么绑我呀？不是绑老王爷吗？
2: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会来了，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了？

0: 爱妃啊，别伤心了，我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就算他们命不好吧，啊？
1: 不是他们命不好，是我命太苦。
0: 哎呀，
1: 王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那你还有我呢嘛？
2: 王爷，秦怀玉求见。
0: 啊，他来干什么？他一个人来的吗？
2: 还有一个小孩，跪在门外台阶上。
0: 让他在大厅等我。
2: 是。
1: 这个人的手指一向是向外拐，不向内的。王爷，你可要小心呢。
2: 哎，老爷。
0: 哦，什么风把驸马爷给吹来了？
3: 参见王爷。
0: 嗯，坐坐坐坐坐。驸马来府上有何贵干呢？
3: 皇叔，我今日就要随薛仁贵西征了。
0: 哦，
3: 临走之前还有一事要拜托您。
0: 但说无妨。
3: 犬子永孝不懂人事，公主又过分溺爱，导致这孩子得罪了您老。我早就有心登门向您赔罪了，希望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哎，别，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你放心出征，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着啊。那孩子打了我，我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你要不相信呢，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3: 好，不必不必，我总觉得对不住你老人家，因此出征之前绑子上门赔罪。
0: 什么绑子？
3: 是啊，我已将那小畜生绑在门外。
0: 哎，这不好啊。哎，来人呢。
2: 在。
0: 这把孩子给放了。
2: 是。
3: 王爷不必，就是叫他动他也不敢动。
0: 为何呀？
3: 我已跟那小畜生说了，如果老爷不宽恕他的罪，不亲口叫他起来的话，他跪在地上动也不许动。
0: 哎，那真不好，那赶紧把孩子放了吧。哎呀，孩子就是孩子嘛，孩子哪那么多事儿了？哎呀，行了，哎呀，怎么把孩子绑成这样了？哎，来来来来来。

0: 来帮你松绑。哎，孩子就是孩子嘛，哪能那么认真呢？哎，哪里跑？
1: 哪里跑？嗯，
2: 一道走，我看你往哪儿跑。
0: 我告诉你，没有绑王爷的绳，你们目无王法。
2: 该吧？哎，你看清楚了，这是铁链，不是绳子。来呀、啊，带他去教场。
1: 走，
3: 好。
4: 你别管。

0: 薛爱卿，为何还未见秦淮玉和罗通啊？
1: 啊，回陛下，他们可能办点急事吧。啊，皇上不必着急，晚走一时无妨。
2: 我这叫逆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饶了我吧！不要！不要！

0: 李道宗啊，李道宗，有你好看的！
1: 程咬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0: 你死到临头了还胡说八道！李道宗，你就是叫我程爷爷也没商量了啊！哈哈哈哈哈！
1: 程咬金，你他妈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看上边，哎，嗨，呸呸呸，
1: 放！
2: 程咬金，
3: 你放了我吧！哎，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我吧！哎，程咬金，
2: 老小子，让你尝尝这个滋味吧！哼，我看你能熬多久！
4: 李道宗，看你还怎么陷害我薛大哥！
2: 我说老贼。
1: 你也享受享受这非人的待遇吧。受死吧！程咬金，就是你放了我，找死我了呀！受死我了！这都是安危的主意啊！程咬金，
2: 皇上，大事不好了！卢国公要杀成亲王了，
5: 什么？

0: 皇上，参见皇上。皇叔何在？启禀皇上，他在铁笼之内，还不快把皇叔放出来！遵旨。
1: 快！这是成亲王。
2: 皇上，正是成亲王。大胆，真有今年，你胆敢擅自杀害亲王，你该当何罪啊你？皇上，
1: 听老臣一言，当时老臣去请薛仁贵之时，曾向皇上说过，无论老臣犯了什么错，都请皇上恕老臣无罪。皇上均无戏言呐，再说也是薛元帅所提的条件。
0: 你胡说啊你！这当时怎么没听说你这个条件啊？
1: 皇上。 老臣当时向皇上一一禀报薛仁贵所提的条件，可皇上没等老臣说完，就说薛仁贵所提的条件，朕都答应了。老臣想，既然皇上都答应了，自然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3: 你，薛亚青，你有向程咬金提过要拿成亲王继妻之事吗？
4: 回禀皇上，确有此事。
3: 皇上，息怒啊，皇上。
0: 卢国公忠心耿耿，所作之事都是为了我主江山。陈亲
1: 王逼死郡主陷害忠良，罪不可赦。卢国公杀他并不为过呀。程咬金，
0: 难道你不知道先皇有旨，不许到陈亲王府办案？你为何进府办案呢？
1: 皇上，老臣没去陈亲王府办案。
0: 难道是他自己走出来让你拿的？
1: 皇上，老臣是差秦怀玉父子将他框出来的。
0: 那还有第二条呢？没有绑程亲王的绳啊！
1: 皇上，老臣用的是铁链，并非绳索呀。
0: 那没有斩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呢？
3: 老臣无刀无剑，是用火把他烧死的。皇上。
0: 程亲
3: 王罪该万死，皇上要以江山为重啊！皇上看在先皇的份上，不要治卢国公的罪呀！
0: 还有你，
1: 保重龙体，保重龙体！
0: 求皇上莫怪罪卢国公。
3: 皇上该恩呐、
0: 啊！好，恕程咬金无罪，厚葬皇叔。

薛仁贵终于踏上了平定西凉叛乱的征程。未曾想到的是，这次薛仁贵却遇到了最强劲的敌手，一度被困而无计可施，于是引发出武功盖世、英俊潇洒的将门之子薛丁山被师父送下山为国效力。薛丁山由于武功盖世，力压群雄，勇夺二路元帅帅印，由此开创了一门忠烈、四代元帅、保国为家、为大唐立下的卓越功勋。其脍炙人口的故事妇孺皆知，流芳百世。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

0: 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机会非常难。

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身体凶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不要放枪！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
5: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1: 叫哥。
8: 哥，
3: 能买辆车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8: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
8: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笑。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停手！
3: 把人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唐高宗年间，薛丁山和叔宝同都是乱世风云的一代英雄，他们一个为了称霸中原，一个为了完成使命，进行了一场十年的战争，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他们的命运结局如何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0: 师傅，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各位道友，继续讨论昨天的道经。
1: 道夫道长到。
2: 拜见天尊。
0: 道夫道友，你又来晚了。道长，你终于来了。
2: 不知道长为何姗姗来迟，
1: 我有急事要办，故而来晚了。
3: 人家可是大忙人，
0: 道会十年才一次，再忙也可以安排的。道长怎么可以对道规置若罔闻呢？
2: 道夫道友，你看这丁山小徒如何呀？贫道如能得此一徒，平生足矣啊。
0: 只要神道有心，芸芸众生何愁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弟子？
1: 羡慕什么不好，却羡慕一个徒弟，简直不可思议。你要想带徒弟，遍地都是。
2: 话可不能这么说，要想找一个真正有天赋的，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1: 那要看师父是谁了。

0: 的人如此刻薄，弟子天赋再高，我看也带不出什么名堂来。你说对不对，王傲老祖？
1: 道长说得好，不过我觉得弟子出息如何，尚属其次，关键要教他做人尊规。
0: 王傲，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
2: 既然你不想守道会之规，那就请你自便。
0: 天尊是要我走吗？
2: 当然不是，但是我们道会都有规矩，论道本是严肃专注之事，你做不到，你会影响他人，而且把小徒们都带坏了，那就不好了。如果你忙，你就忙你自己的事情吧。
0: 走就走，我本就不愿意在这儿夸夸其谈，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看谁有本事。哼。
3: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知为善，斯不善已。
4: 师父，我要去小姐。
5: 我也去，
6: 我也去。

0: 这可是芙蓉仙子所赠与修道之宝，具有骊山无欲所致。殿等常年不灭，如今毁掉一只，如何是好？
1: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
2: 谁坏宝灯使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0: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
3: 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
4: 徒儿辜负了师父平日的谆谆教导，请求师父责罚。
0: 你摔破葵花灯是要受罚的，你认为怎样罚你才好呢？
3: 徒儿错已铸成，任凭天尊前辈发落。
0: 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三遍，不抄完。
3: 不可吃饭，
0: 徒儿遵命。本道教徒无方，好端端的让天尊失去一宝，本道心中惶恐不安，不知天尊为何如此高兴。
3: 施以宝儿，施以徒，本道认为值得，所以高兴。
0: 您说的是丁山，
3: 本道可以肯定，葵花灯并非丁山所摔。
0: 在那种场合中，他能站出来，这是需要勇气。本不是他的所为，他却出来为大家担过受罚，这是需要胸怀的。一个9岁的小孩有这样勇气和胸怀，难得呀！
3: 天尊罚他抄经，是想故意让他多学点东西。
0: 你要好好栽培丁山，他将来前途无量，必成大器。
3: 多谢天尊提醒。
0: 还有一点。 不知老祖感觉到没有？
3: 您说的是李道福啊，这个人不可低估。这次让他离开论道道会，
0: 他愤愤不平，丁山将来会遇到强劲的敌手。
3: 我明白了，
0: 所以你要好好教授丁山，千万不要马虎。本道以为天下纷争，强敌必众，受之高超武功固然重要。
3: 但大圣靠德，所谓德，实为仁义之心。人藏于胸，亦施于人，两者兼备，方为受道。
5: 天尊的教诲，本道牢记在心。
0: 所以，传闻授武都必须达到至高境界。
3: 天尊高瞻远瞩，令本道佩服。本道绝不让天尊失望。
0: 嗯。
5: 你为何要学武功？
6: 强身健体，
7: 还有呢？
6: 城墙扶弱，
7: 还有呢？
6: 为国效力，
7: 还有呢？
6: 没有了，仙长。

0: 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1: 你请回吧，我不会收你为徒。
0: 哎，仙长，请您收下我，我不远千里而来，诚心向您拜师学艺，还请您收下我吧。
1: 你刚才所言并无诚意。
0: 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仙长？
1: 你刚才所言是你的真实目的吗？你想拜我为师，可还没入门你就谎话连篇，我能收这样的人做我的徒弟吗？

仙长说我练武动机不纯，不肯收下我，所以不敢直说。我祖父是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罗通又是朝廷所派，我是要推翻朝廷。这就是我拜师练武的真正目的。

0: 起来吧。
1: 难道仙长还是不肯收下我吗？
0: 起来，跟我进屋。我收下你了。
1: 啊，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0: 徒儿，你现在还要加强兵法和阵法的学习。北海神道所写的心经与阵法，你要读学醒悟，这可是神道毕生心血完成。此书所言练武如何，与磨练心智相融相通。阵法的破解要怎样凝神定气，你要好好感悟。
1: 徒儿，还有很多不明。
0: 你拿着此书去请教神道吧，神道对此造诣颇深，你要好好请教，万不可学的一知半解。
1: 师父，神道的心经徒儿能够理解，但阵法有些晦涩难懂。
0: 你还需认真研读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理解天尊的众将谋位步兵之法，将各家所长融会贯通，你能更好领悟神道的破阵之法。
1: 师父所言极是，
0: 阵法不是为师所长，你还是趁早去请教神道。
1: 全听师父安排。
2: 叔宝童乃害死罗成的叔定方之孙叔凤之子，当年罗通扫北时杀死了叔定方，叔凤逃至西凉，生一女叔锦莲和一男叔宝童。后来叔宝童被西凉王招为驸马，并当上西凉兵马大元帅，其姐叔锦莲被西凉王纳为王妃。他们姐弟俩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为其祖父报仇，欲称霸中原。

0: 兄弟失忆，誓与东林共存亡，我岂能弃城苟活于世？
1: 别干了，如今大势已去，别管我们，快跑！
0: 我们兄弟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1: 你要是死了，谁给我们报仇啊？
0: 我不会抛下兄弟们，自己一个人走。我不给你报仇，誓不为人。

0: 雄壮男子全部给我抓回去，对抗的格杀勿论。
1: 是。
2: 是。
3: 正。

0: 为了平息西凉战乱，救民于水火，唐高宗李治御驾亲征，并降旨薛仁贵率30万大军挂帅西征平乱，因而引发出一曲英雄的赞歌，震烁古今，彪炳史册。
1: 过来，别怕，
2: 饶命！
1: 来，杀了你！

0: 你们想走吗？你们想怎么样？哎，放你们回家呀！
1: 放我们回家？是啊，不过这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还有运气。看见那面红旗了吗？跑过那面红旗，就放你们回家。
0: 准备开始，慢着！
2: 你有何事？
0: 我们既然已经被你抓来了，已经变成了你的笼中鸡，真上肉。要杀要剐已经由不得我们，但是你们既然想玩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
1: 我们当然会遵守了，看来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
0: 信心我不敢讲，但是我会尽力。如果我跑不过去。 我认命。
1: 好，准备开始。你先跑。哎。

0: 你说什么？
1: 杀了他。
0: 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啊？啊！下去！
2: 哎，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末将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我告诉你，在我没有下命令之前，谁都不许多嘴。我跟你们说，做人一定要言而有信，要讲信用，尤其是作为一名军人。我既然答应他十丈以外，就放他一条生路，那我就得说话算数。

0: 娘，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 报告大元帅，朝廷30万大军离界牌关只有80里了。
1: 再探。是。 诸位，我想你们也都听清楚了，这朝廷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本帅想听听你们有何想法。哼，你们三位是镇关的主将，这朝廷的30万大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请问你们如何迎敌呀？
0: 回禀大元帅，我们金霞关官小人寡，守卫将士不过20000人马，要抗击朝廷的30万大军，实属不易。尤其是那薛仁贵，听说神勇异常，属下也绝非其对手啊。
1: 那呼将军有何良策呀？
0: 属下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我等应该坚守关隘，能顶多久是多久。如果不行，再往后撤退。 尽量保存实力，不正面迎敌。
1: 哼，贪生怕死。
0: 大元帅明鉴，末将绝非贪生怕死之人。如若战局需要末将去死，末将必当视死如归。
1: 看来黑将军有不同的意见呐，那你倒说说看。
2: 禀大元帅，末将确实有不同的想法。

0: 末将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当缩头乌龟，更不会趁两军还未开战就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1: 哦，那依黑将军的意思呢？
0: 开门迎战，先斩了薛仁贵那蛮贼。
1: 好胆量啊！哈哈，黑将军，那我问问你，你了解薛仁贵吗？你知道薛仁贵的武功如何？
0: 末将当然了解薛仁贵，他不过是一介火头军出身，武功能好到哪里去？
1: 哼，
0: 我看他只是平平而已。
1: 哎呀，好好好，有胆量啊！来人，
2: 在，
1: 把他给我推出去斩了。
2: 是。这，放开！你们放开我！
0: 敢问大元帅，为何要斩末将？
1: 为何？你还有脸说呀？你身为一个镇关主将，竟然如此的轻敌，我看你早晚都要死。与其你要死在薛仁贵的手里，不如先死在我的手上，要不然你会用你的无知白白的浪费我20000军士的性命。
2: 退下去。
3: 是。
0: 且慢，元帅请息怒，黑将军最当该死，可大敌当前，尚未开战，不宜先斩主将，贫道恳请元帅放他一马，等战事结束之后再做处置。
4: 请大元帅饶黑将军不死。

0: 娘，我儿在你坟前发誓，誓死也要为你报仇，你就安心。鼠贼毒针，罪恶滔天，无论如何要报此仇。
1: 靠你我两人之力何以报得此仇？
0: 那又如何？就算我江湖丢掉性命，也要为乡亲们报仇。
1: 要为乡亲们报仇，为你娘报仇，我倒有个主意。
0: 快讲。
1: 朝廷大军开过来了，他们是专门剿灭叔宝同逆贼的，我们去投军，和他们一起杀黑莲渡、叔宝同，如何？
0: 好，你这就带我去，走。嗯，
1: 来来。
2: 好，那本帅就看在诸位的面子上，也看在两位军师和两位将军的面子上，暂且保你一条性命。不过你要记住了，你现在脖子上的这个脑袋是系在你脖子上的，本帅随时都可以取来。我看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啊，如果你真的能杀了薛仁贵，不，如果你能杀了薛仁贵手下的任何一员大将，那本帅一定会好好的犒劳你，甚至可以破格的提拔你，如若不然，杀无赦。
3: 末将谢大元帅不杀之恩，末将必定不让大元帅失望。
2: 自不量力呀。你就知道薛仁贵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其他的你还知道多少呢？啊，你就仅仅知道他只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你知道他三箭定天山吗？你知道他带病去安殿堡的首级吗？你又知道他驰骋千里百日成功双救驾吗？哼，你

0: 还敢轻敌薛仁贵？我再问你，本帅的武功如何呀？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敌。
1: 放屁！哼，我看你呀，就是一个猪脑子。本帅告诉你们，全天下就没有人是无敌的。
0: 薛仁贵的武功，我自然最清楚。本帅的武功自信比你高出不少，可就算是这样，本帅也只能勉强跟薛仁贵打个平手而已。哼，你，就凭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我看也只能打家劫舍、欺负欺负平民百姓罢了。哼，你还敢口出狂言！ 说什么你要挑战薛仁贵？
2: 末将谨记大元帅教诲。
3: 日。

0: 贼叔宝通，惨无人道，必遭天谴。我薛仁贵谨奉天命，剿灭此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传令下去，大军前往界牌关两里处扎营，准备攻打界牌关。
1: 是。
2: 是。
0: 这。
3: 诸位，也许我这么说你们会有疑问，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绝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我自己的志气。我只是按实力来说话。自古以来兵法有云，百战百胜需要知己知彼。你们可能有疑惑，也会问我，那这场仗我们就打不赢了？错，我告诉你们，这场仗不仅要打，而且一定得胜。因为打仗不是单打独斗，是要靠团体的实力，要靠计谋和策略，这三样我们并不差。
4: 对，
3: 况且我们还有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本帅有信心能够赢得此仗。
5: 元帅，请问那您的整个作战计划应该如何部署呢？
3: 胡将军说得对，面对强敌，面对朝廷的军队，我们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但要保存实力。作战计划本帅自有安排。
6: 末将明白。
7: 梳妆。
8: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9: 清仓了，
8: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1: 买一箱再送一箱，
1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

0: 对，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

0: 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8: 停手！
9: 放下他！把枪放下！
7: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

0: 心的服务。
1: 太感谢你了，
2: 云馆长。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5: 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着急，
8: 上
7: 那
8: 里
7: 干嘛？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哥，以后有机会咱还给他挂上。高总的事儿呢，就是个意外，咱不能一直倒霉下去的。
12: 爸，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没关系，没背景，能走到今天这步，已经很了不起了。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元帅能否把作战计划告诉我们呢？
1: 黑将军，你将如何打算呢？黑将军，
2: 末将谨按元帅的作战计划行事。
3: 作战计划暂不公开，不必多问，本帅一定会让他们看一看，谁叫舒宝同。我会让朝廷的军队和薛仁贵必死无疑。

0: 满地哭，大锣大鼓架腰鼓，腰鼓腰鼓你莫要哭，嫁到婆家来是享福。
1: 没事吧？
2: 手疼。
1: 还疼吗？
2: 不疼了。

0: 女儿啊！
1: 姐，算了吧，我们斗不过他。
0: 我不能没有女儿啊！可怜的孩子，秀兰，秀兰，我的女儿，你看见你表姐没有啊？
2: 没有。
1: 那花轿呢？
2: 刚走，刚从那边走，才一会儿。
0: 秀兰，秀兰，
1: 姐，
0: 我可怜的孩子，
1: 算了吧，
0: 秀兰啊，
1: 咱们斗不过他们呢。
0: 不行，我不能没有女儿啊，
1: 姐。

0: 娘子，来来来，下来，娘子受委屈了。来来来，相公帮你解开啊。
1: 快给我追！别让他跑了，
2: 抓住他！
1: 快点！
3: 别跑！别跑！
2: 别跑！
1: 你跑！
4: 哎呀，让你跑！
1: 老爷今天能娶你是你的福气，给我回去！
5: 不去，不去！
1: 你，
5: 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6: 女儿，
7: 秀兰，
4: 干什么？
6: 秀兰，女儿啊！吴庄主，我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吧，她才13岁，13岁啊，还是个孩子呀！
1: 13岁正合我意，大一岁，老爷我还不要了呢。
8: 吴庄主，你就积点德，放了秀兰吧。
6: 吴
8: 庄主啊，
1: 告诉他，赶紧给我滚回去，不然别怪我不客气。给我回去。
8: 吴庄主，你放了他吧。
5: 不去，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1: 想死还不容易。老爷，我今天就成全你，拿过来。
6: 秀兰。女儿啊，
9: 姑娘，起来吧。
6: 女儿，
1: 你什么人？多管闲事。
9: 你太霸道了，我看不惯。
1: 你想跟我作对？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胡家庄庄主，你打听一下，方圆百十里谁敢与我作对？
9: 你这个混蛋，连孩子都不放过，
1: 你想怎样？
9: 为他们。

0: 讨个公道！别以为你有点小功夫，我看你是自不量力！哼，量不量力，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
1: 给我拿下！
2: 是。
3: 娘，大侠小心呐！小心呐！
4: 小心！娘

0: 哎呀，我再也不敢了！谅你也不敢！哎呀！哎呀！快来救了！谢谢大侠救命之恩！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0: 别客气。
2: 谢谢了，
3: 谢谢大侠。
0: 看好了，加紧防备，站住！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
4: 我们是东林镇的百姓，我们想找秦将军。
0: 眼下大战在即，秦将军军务繁忙，没空见你们，你们请回吧。
4: 军爷，您就行个方便，让我们见见秦将军吧。
0: 已经说了不能见了，这里是军事禁地，你们再不走，我就把你们当奸细抓起来！快走啊！
4: 军爷，我们不是奸细，你怎么不问一下我们找秦将军有什么事情？
0: 啊，那你说，找秦将军有何事啊？
4: 我们要投军。我们这里不招兵，走吧，走吧，快走，快走，快走！
0: 军爷，
4: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跟秦将军通报一声，如果他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进去；如果他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转身就走，绝不让你为难。
0: 那好吧，我给你们通报一声，你们在这里别乱跑，我一会儿就回来。
4: 多谢军爷。
5: 外面有两位年轻人要见大将军，是什么人？都是东林镇本地人。本地人。好，让他们进来。是。小民拜见大将军，
6: 无需多礼，快快请起。你们都下去吧。是。
5: 你们两个都是当地人，是。做什么职业？我叫江虎，自幼习武，长大边种田边练武。那么你呢？
4: 我叫郑小四，他们都叫我小四，是江虎的师弟。后来我当了朝廷的兵，负责守卫东岭镇。黑莲渡率兵屠城的时候，我们奉命抵抗，但是我们寡不敌众，整整两个营的兄弟，全军覆没。只剩下我逃了出来。原来是这样。
0: 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我们要投靠您，请大将军成全。这个得让我好好想一想。这样，过些时，你们两个再来找我吧。将军，收下我们吧。
4: 哼，
0: 为何这么急？
4: 因为我要报杀母之仇。
0: 你母亲是被何人所杀？叔宝同的贼兵屠镇时。 被贼兵所杀，当时我正在田里干活。当我闻讯赶到时，我那60岁的老母已经被贼人所杀害，我一怒之下杀死了10几个蜀兵。娘！娘！
7: 娘，你醒醒，娘！
8: 兄弟们，这儿有个活。

0: 你为什么要杀他？是又怎样？你为什么要杀他？是谁杀了他？哼！我们是执行任务，杀一个老太婆算的什么？你们夺大唐江山我管不了，为什么要杀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为什么连一个老人家都不放过？你们就是一帮畜生！你想怎样？不要用你的血来祭奠我娘！
1: 最终寡不敌众被擒，那他们怎么又把你放出来了？被叔宝通抓去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是不可能活着逃出来的。也许是我命大，那天我们这些被他抓住的年轻人，被他绑去当靶子，让叔宝通练飞刀，其他的人都死了，只有我九死一生逃出来。我的腿也是被他射伤的。

0: 见过军师。
1: 元帅呢？
0: 在帐篷里。
1: 好，进去吧。
0: 是。
2: 我逃出来之后就碰见了小厮，我们决定投靠将军，为母亲报仇，为乡亲们报仇。
3: 我亲眼目睹了叔军的罪恶，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个世界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残暴的军队，我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2: 只要能抓住黑莲都、叔宝通这些逆贼，我一定要剥他们的皮，喝他们的血。
4: 好，你们当兵的要求我答应了。
3: 谢谢大将军。
2: 谢大将军。
4: 但是怎么安排你们较为妥当，还得让我考虑一下。
2: 怎么安排都行，只要能让我们上阵杀敌。
4: 小四，你的武功练得怎么样？
3: 我的特长是射箭，百步之内骑马射箭百发百中。将军验证。
4: 很好，那么你呢？
2: 回大将军，我最擅长轻功，等我的腿伤好了一定给大将军展示。
4: 不用试了，我相信你，不过你们要服从军令，要好好的表现，发挥你们的特长，为死去的乡亲们，为他们报仇，知道吗？
0: 谢大将军成全。
4: 起来。
2: 大将军，我们俩定忠于大将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不是忠于我个人，而是要你们忠诚于朝廷。
2: 是，忠于将军就是忠于朝廷。
4: 你说的对，但却不全对。
5: 军师到。
6: 哈，哎呀，人贵不知军师前来，有失远迎。
3: 哎，元帅不必多礼。
6: 军师请。
3: 请。元帅近日双眉紧锁，两目凝神，莫非有什么心事吧？
6: 哈，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军师啊。我的确有心事，正要向你请教。
3: 哎，请教不敢当。元帅是否以为此次征西难以彼次征东啊？
6: 军师能把人的心理看清楚，令人佩服。军师所言极是，我总感觉这个叔宝同非同一般，不那么好对付。我在想，是不是我老了，缺乏斗志了？
3: 元帅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也不是缺乏斗志。

0: 苏宝同和铁士文确实不同。铁士文是有勇无谋，而苏宝同是有勇有谋，但是他的谋略并不十分可怕，不足为惧。再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所以，请元帅不必过分担忧。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大军压境。
1: 苏宝同却没有任何行动，他在想什么？这现在还是个谜。所以，我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摸清敌人的动向。
2: 说的对，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但是还要早做准备呀。
0: 来人，
3: 在，
0: 去请秦将军一起来议事。是。
3: 好了，你们以后会明白的。先把你们安排在飞虎营吧。
4: 谢谢将军。
3: 王副将，
5: 大将军有何吩咐？
3: 这两位是新来的，功夫不错，我收了他们。先把他们安排进飞虎营吧，你带他们去安顿一下。
5: 是，两位，请跟我来吧。
3: 报告大将军，薛帅请你到帅帐议事。
0: 好，
3: 秦将军到。
0: 参见大元帅、大军师。
3: 好，
0: 哎，私下见面，秦兄不必多礼。
3: 不知元帅有何吩咐？
0: 他营之事，秦兄安排的怎么样了？
3: 已经安排了三拨人马，分别前往界牌、金霞、接天三关。
0: 很好，不过，仅派往三关还不够。
3: 还需要多派人手，锁阳、韩江、白虎乃至王府，都要多派人进去。
0: 明白，我马上去办。
3: 哎，秦兄，我听说秦兄组建了一个什么飞虎营，哈哈，
0: 确有此事。末将近年闲来无事，在京城组织了这么一帮人，这次西征把他们带过来，改组为飞虎营。
3: 哎呀，还是秦兄有远见呐！
0: 元帅过奖了。
3: 那飞虎营近况如何？
0: 现在每天训练，从未间断。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尤其今天又收了两个当地人，条件相当不错。
3: 哦，
4: 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有当地人加入我们，十分有利呀。
3: 嗯，
0: 军师说的对，如果这些当地人条件好的，要加以训练，以便利用。
3: 末将正是此意。
0: 好，何时有空，我跟军师一块儿去你那看看。
3: 太好了，
0: 嗯，
3: 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屈尊光临指导，必将大展飞虎营将士们的士气。

0: 今天本将军把两位请过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与你们商议。首先，我想问一下，我们之间可算兄弟啊？
1: 将军，这还用问吗？我们当然是兄弟，而且是一起出生入死多年的好兄弟。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来，我们先干了这碗酒。
2: 好，好。
0: 兄弟，我这次去左阳议事，差一点儿就没有了这颗脑袋，回来和你们喝酒了。
3: 究竟是为何呀？我就说那薛仁贵武功不过如此，唐军是必败无疑啊。可大元帅就说我轻敌，非得推我出去斩首。哼，幸好当时有众位将领帮我求情，才免于一死。这次是免了，可下次就在劫难逃喽。
4: 既然元帅已经免了，怎么还有劫难？
0: 大帅说了，这一次交战，除非我能杀掉薛仁贵手下的一员大将，要不然还是要杀我呀。
5: 原来是这样，我们三个怎么拼命也得杀他一个。
4: 对了，元帅有没有给我们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
0: 元帅未告诉我们具体的作战计划，但是却要我们不可开门迎战，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

0: 就往后撤，大家都不明白元帅的作战计划。
1: 这么大怎么能打胜仗呢？
0: 当时我也被弄糊涂了，反正杀不了唐将，我就得被杀，怎样都是一死。

0: 岂能袖手旁观？
1: 对，我也一样。随将军出城杀敌，有我们三人，杀他一员大将有何难？
2: 好，难得我黑某人有如此仗义之兄弟，真是此生无憾呐！来，我敬两位兄弟。
1: 好。
3: 报告将军，朝廷30万大军已在界白关两里之外扎营。
2: 哦，下去吧。
3: 是。
1: 将军何以大笑？
2: 决定我生死的时候就要来了，我不笑难道哭着等死吗？到时候我就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1: 是。
4: 叔宝同的几十万大军大多集中在锁阳城及锁阳城附近，界牌关守军3万，金霞关和接天关守军各2万，目前还没有发现大部队调动的迹象。
5: 叔宝同不向三关增兵，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6: 他可能准备放弃这三关。
4: 对，昨夜探到黑莲渡的一席话，他说元帅有令，不可开门迎敌，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就往后撤，但是并没有谈到作战计划。叔贼并未公开作战计划，但是黑莲渡打算开门迎战。看来叔宝同和他的大军是不会到这三关来的。
5: 根据目前情报分析，初步判断叔贼放弃三关。那么叔宝同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弄清楚。
6: 元帅说的对，叔宝同他狡猾得很，他知道靠三关是挡不住我们的，所以他打算放弃。看来叔宝同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5: 这叔宝同对手下大将也不透露作战计划，耍什么阴谋诡计呢？从现在起我们得加倍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军师以为如何？
6: 目前还很难判断，所以要继续观察。
5: 秦将军，这次你们飞虎营的功劳不小，但还要继续侦查，一定要查出叔宝同的真实意图，密切关注锁阳城的动向。
1: 是。
5: 现在基本情况已明了，明日三更收拾三关。明日所攻之城关系重大，虽然是小小的界牌关，但这是我西征的首战，也就是说只许胜不许败。狗贼黑莲渡是屠阵的元凶，罪恶滔天，明天不仅要夺关，还要力斩此贼，否则我们有何脸面去见东林的百姓？明日取胜首战非常关键，它可以振我军威，扬我士气。本帅决定明日出战，由本帅亲自上阵。
0: 元帅，末将认为万万不可。
5: 为何？
0: 区区一个界牌关就要元帅亲自上阵，岂不让人觉得朝中除了元帅再无战将了？
2: 启禀元帅，末将愿担当首战之责。
5: 你可知又要夺城还要斩此贼？
2: 是。
5: 秦兄可有把握？
2: 末将愿立军令状。
5: 好。先锋秦怀玉听令。
2: 末将在。
5: 命你带2万人马，三更造饭，五更出发，夺取界牌关，力斩此贼，否则军法处置。
2: 得令。
5: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令。
7: 末将在。
5: 命你两人明日各带5000人马，作为秦先锋的两翼，夺取此关，斩杀此贼。
2: 得令。
5: 皇上有何旨意？
8: 朕不看重过程，只看结果，只要能打胜仗，朕就高兴。薛爱卿，不知朕的8位御总兵几时能到啊？
5: 皇上，周青他们接到圣旨以后从山西出发，今明两日即可到达。
9: 周总兵到。
8: 末将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周将军请起。
9: 谢皇上。末将率领8大御总兵正在帐外听候调遣，
8: 从今天开始。

出发！将军且慢，这么急急喊本将军究竟何事？传大元帅口令，将军不可出关迎敌。<笑>不出关迎敌，怎斩唐将？斩不了唐将，我岂不是只有等死？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待我斩了唐将，再亲自向大元帅请罪吧。放炮开门！

0: 来人可是逆贼黑莲渡，吾乃舒大元帅麾下镇守界牌关的大将军，黑莲渡，你是何人？你可知道我这九连环大刀的厉害？速速报上名来！我这大刀从来不杀无名之辈。逆贼听好了，吾乃大唐护国大将军，征讨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今奉天命特来剿灭叔宝童及你等乱臣贼子。
1: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可知道我家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及，且手下战将如云，就算是薛仁贵，也不过如此。何况是你等了，今天自己送上门来，岂不是找死？今日本将军只要两样东西，你给还是不给？嗯，找我讨要东西，什么东西？一是你项上人头，黑贼，你大逆不道，乱杀无辜。
0: 恶贯满盈，今日我要取你首级，拿去祭奠屈死的亡魂。二是要你的界牌关，好直取西凉王府，荡平叛贼。你给还是不给？难道你要本将军动手吗？气死我爷！气死我爷！好一个南蛮狗贼，竟敢口出狂言！今天看本将军如何来收拾你！驾！驾！

0: 站住！回去。
1: 娘，我儿给你报仇了。

0: 报告大元帅，继界牌关之后，金霞关、接天关先后被唐军占领。
1: 三位将军何在？
0: 黑将军出关迎敌，被唐军先锋秦怀玉斩首，损兵25000。呼将军、段将军已撤回锁阳城，各损失兵马1000余人。
1: 唉，黑将军不听本帅的号令，死不足惜呀。只不过，可惜了我20000将士的性命。唉，好了，不提他了。你速速通知段将军与呼将军，赶往大王府内，在府内驻扎，听候本帅号令。去吧。
0: 是。
2: 果然不出元帅所料啊！
3: 这样就可以按元帅的计划进行了。可是，
1: 怎么，道长有何担心呢？
3: 几天之内，我们丢失3关，正关主将战死，王府里的大臣们可能会有微词，且会影响大王的决断。所以，要实行元帅的战略计划，恐有后顾之忧。
1: 放心吧，有我姐姐在呢，不用害怕。
3: 如果仅是微词倒不可怕，怕就怕大王顶不住压力动摇决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一切努力将会是白费了。
4: 报大王传令，请大元帅速回王府，有要事商议。
1: 下去吧。
5: 是。
3: 看来大王顶不住压力，大王要问责于我们元帅了。
1: 看来我得亲自回一趟王府了，我要当面说服大王。
3: 单是元帅去说服可能不行。
1: 那你的意思，我们还能靠谁呀？
3: 众大臣。
1: 什么？靠众大臣？你以为他们会替我说话吗？
3: 肯定不会。
1: 那你不是白说吗？
3: 本道没有白说。这就要看元帅如何去说服王妃娘娘了。
1: 多谢军师提醒，看来本帅要亲自回去一趟。你们要记住了，等我走之后，一定要按照我的计划行事。你们两位速速把我们的粮草转移到寒江关，不过这次行动要保守秘密，且速度要快，不得有误。
2: 元帅大可放心，我等定当竭尽全力。
3: 请元帅行动果断，速去速回。
1: 放心吧。
0: 大王，想当初舒元帅信誓旦旦挥军长安，说不日即可夺得大唐江山，可如今长安城没迈进半步，反而连失3关，倒退近100里。大王啊，如此看来，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了？
6: 你让本王如何反思啊？
3: 大王，微臣与宋大人颇有同感。我西凉虽然兵强马壮，但地域窄小，与中原相比实乃弹丸之地。眼下与朝廷交战还不到10日，就已连失3关，连失100里之地。我们西凉还有几个百里之地啊？
7: 两位大臣所言，微臣不敢苟同。

0: 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能以一仗之成败，一城之得失来断定全局呢？
1: 是不可以一城之得失来断定全局，但终究是打了败仗，而且是第一次战败，连失三关，这总不是好事情。作为统军大元帅，应该予以军法加以追究。
0: 对，大王应该追究舒元帅之责，依法处置。
1: 应该换帅，另请能人呐。
2: 没错，
0: 舒元帅造成如此巨大损失，按律当斩。大王宏图大业刚刚开始实施，如今却斩杀主帅，你们究竟是何居心啊？
3: 微臣以为，如何处置元帅事小，西凉之安危、大王之安危事大，兵犯长安之举是否合适，还望大王深思熟虑，重新定夺呀、
0: 啊！大王万万不可动摇啊！
4: 深思熟虑。
5: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找了。今天就议到这里吧。退朝。
6: 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5: 哼！滚！都给我滚！
7: 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
8: 爱妃，你怎么来了？
7: 臣妾不来，大王上哪儿找水喝？
8: 哎呀，爱妃，还是你对本王好，不让本王生气。
7: 是哪个那么大胆呢？敢惹大王您生气？
8: 还有谁呀？都是那些大臣们。
7: 所谓何事啊？
8: 为何事？还不是因为你那宝贝弟弟。
7: 我弟弟。
9: 报。
0: 启禀大王，舒元帅求见。
8: 让他进来。
9: 是。
7: 大王，我弟弟所犯何事呢？
8: 你想想啊，仗一开打他就败了，连失三关，丢失百里，这满朝文武能放过他吗？
7: 那么大王自己又有什么看法呢？
8: 我觉得这些大臣说的不无道理，这一开仗说要打进长安，这还没打到长安，
5: 我们的封地都快保不住了。
8: 哎呀，这些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要换帅，有的说要停战，你说怎么办？
7: 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支持的吗？
8: 有，极少，都是一边倒。
7: 反对最多的恐怕就是宋大人吧。
8: 是啊，而且支持他的人还不少呢。
0: 舒元帅到。
10: 微臣参见大王和王妃娘娘。
8: 平身吧。
10: 谢大王。大王，前方战事吃紧，不知您急急召回本臣所谓何事？
8: 你是怎么搞的？一开战就败了，连失三关，你让我跟满朝文武怎么交代啊？
10: 大王，请您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进行一番伟大的事业，而这个事业最终的胜利才是最后的目的，并不是几场输赢就可以定夺的。
11: 梳妆
12: 香，真香。
13: 酥，真酥。
1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5: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

0: 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 见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

0: 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

0: 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

0: 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天地胸中壮。

0: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哪儿不一样？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皮子还80多米，波澜万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3: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5: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6: 尽管和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都质量百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来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8: 多少年没见面了？20年都不止了。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你以前是最爱吃。
7: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8: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7: 快吃。
8: 还
7: 生气，发了火。
9: 吃。
7: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脸。
8: 出去时200多人，
7: 只回来30多个。
9: 吃饱不想家，不想家，不想家。
7: 现在只剩了7个。
8: 吃
7: 啊，
8: 吃饱不想家，不想家。
7: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9: 叫哥。
6: 哥。
1: 真的让秋总。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而我是在这条铁路上长大的孩子，学了5年医。现在回来种枸杞了。5年中西医专业，我曾想留在城市，但走得越远，我越想念高原。是铁路让我看清了，最好的梦想不是离开，而是回来。
12: 你俩干活累不累？
13: 一丢丢，这一片地就是我这些年的生活费。
12: 对。
11: 我想把家里的优质的青海枸杞，通过直播电商的方式带到大家面前。这条我坐了10几年的铁路，从求学路变成了我的创业路、希望路。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这里，让格尔木枸杞沿着这条天路走向更远的地方。
14: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

0: 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这就像一场比赛一样，最终的胜利者才会笑到最后。如果说胜方在参加比赛之前吃了几次败仗，让他退出比赛，岂不可惜吗？这样做岂不是荒唐至极吗？
1: 听你这么一说，似乎有些道理。
0: 大王，微臣以为，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夺取大唐的江山，这是一项宏伟的目标。只要我们朝着这个目标不择手段的前行，就一定会实现。就算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丢失四关五关，又算得了什么？这场仗最重要的取决于您，只要您坚定信心，排除万难，我们就有可能夺取最终的胜利。大王，其他人说什么我并不在乎。
1: 你说的在理，本王是不会动摇的。可是那些大臣们天天吵吵嚷嚷的，我实在是受不了啊。
0: 大王不必为此事心烦，这件事就交给微臣吧。您放心，过不了多久，他们通通都会闭嘴，再也不会吵吵嚷嚷了。
1: 徒儿，你因何回来？
2: 徒儿拜见师父。
1: 难道没见到北海神道？
2: 师父，
1: 到底是为何？是不是你不够诚心？
2: 北海神道云游去了，徒儿等了好些时日，才知道他一年半载回不来，徒儿只好先回。
1: 此乃天意，阵法学习以后只能靠你自己。
2: 请师父明示，徒儿不知何意。
1: 破阵之法你学得不精，为师在这方面也无法助你。本想让北海神道为你指点迷津，但以后你就多学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吧，好好领悟为将步兵之法。
2: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0: 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
1: 替舒大元帅传话。
0: 舒大元帅，他对下官有何吩咐？
1: 听闻宋大人今日在朝廷上高谈阔论，欲治大元帅于死地，是否有此事啊？
0: 朝堂之上，据实严正，这是臣子的本分，确有此事。
1: 这么说，明日宋大人在朝堂上还是会继续据实严正？

0: 刚才我看见贵公子在那边熟睡，大人的贵公子刚刚成年吧？我看他一表人才，想必将来是前途无量啊。大人要是觉得不好说，那就再想一想，我明日再来。不过我明日来的时候，大人就不需要回答了，大人一家也回答不了舒大元帅的问题。可惜呀，贵公子刚刚成年，告辞。
1: 慢，
0: 宋大人是不是要回答问题了？
1: 舒大元帅想下官怎样？
0: 推翻朝廷，夺取大唐江山，是我大王和舒大元帅不可动摇的宏伟目标，也是宋大人及众大臣的意愿，既可鼓不可泄。大人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1: 下官明白了，可是光靠下官一个人还不行啊。
0: 大人请放心，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舒大元帅绝对不会亏待你，大人一家也就会平安无事了。告辞。
1: 恕不远送。呸！你是谁？
2: 舒元帅让你在朝中说话，小心点。
1: 请转告大元帅，让他放心，本官知道该怎么说了。
3: 怎么了？
4: 绳子松动了，我紧一下。
3: 那你快点。
4: 好的好的，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3: 你们先给我上去。
5: 是。

0: 你要想活命就别出声。你放心，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我绝不会为难你，我会把你放了。
1: 好，好，你问，我一定如实回答。
2: 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1: 怎么了？怎么搞了那么久？天太黑，不好弄。
2: 要不要拿支火把过来？
1: 不用不用不用，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啊！
2: 怎么了？
1: 我刚刚看到一个黑影从那边走过，我以为是鬼，吓死我了。
2: 胆小鬼，快点！
1: 好的好的。

0: 据这几天打探得知，舒军正在将锁阳城的粮草秘密转移到韩江，其意图不得而知。知道他们能运几天吗？已经转运了2个夜晚，据说还要转运2个晚上。那锁阳城的军队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锁阳城内仍有10万大军，而且还在加强攻势。这就奇怪了，军队未动，粮草却调走了。
1: 这舒宝同，他究竟想干什么呢？
2: 他也许是想万一锁阳城决战失败之后，绝不把粮草留给我们。
0: 末将也有相同的看法，人损失了还可以补充，粮草损失了可是一时半会儿补充不到的。
1: 两位将军说的可能性都存在，不过老夫以为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敌人要把锁阳城让给我们。
0: 鼠贼不想在锁阳城跟我们决战。
1: 有这可能性，起码他们不想在锁阳城跟我军决战，不然的话，不会把所有的粮草全拉走。那锁阳城不是还有他10万大军吗？那10万大军不比粮草，他们都是有腿的，说要走，一个晚上就能全走光。
3: 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将平身，谢皇上。薛爱卿，不知你们进攻锁阳城之事，准备得如何？
4: 回皇上，我等正在商讨进攻锁阳城的方案。
0: 朕就想知道你们几时进攻锁阳城？应该是在3天之内吧，具体哪一天还没定下来。
3: 好，朕就给你3天时间。
0: 周将军，在回宫。
5: 皇上回宫。
0: 吾皇万岁万岁。

0: 万万岁！
1: 诸位将军都看到了吧？皇上的旨意很明确，时间紧迫，攻打锁阳城的时间不能再拖延了。
0: 对，再拖就犯了欺君之罪，我们得尽快拿出一个攻城的方案来。
1: 军师分析的相当精辟，令人佩服。好，我现在归纳一下。叔宝同的想法不外乎三种：第一，在锁阳城内跟我们决战，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第二种可能，与我军摆阵；第三，就是把空城留给我们，然后他再围城，把粮食耗尽以后，他再跟我们决战。
2: 元帅所言极是，就是不知道叔宝同采用何种打法。
1: 无论他是何种打法，只要我们殚精竭虑，准备充分。那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然了，能明白无误的了解他们的准确打法，那就再好不过了。所以，秦将军，你要加派人手，严密监视叔军的一举一动。
2: 末将遵命。
1: 只要有充足的粮草，我军就可立于不败之地。秦将军刚才所言，叔军正在加紧运输粮草，是否属实？
2: 确有此事。
1: 目前，程老千岁催运粮草尚未回营。我想。趁叔军偷运粮草之际，从他们手中夺取一部分粮草，以作不备之需。不知诸位觉得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啊？
0: 老夫觉得这可行，不过我们计划一定要周密，安排妥当。
2: 末将也觉得元帅的计划可行。
1: 好，既然如此，立刻行动。来，我们再商讨一下具体的方案。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何挡道？
1: 朝廷征西大军前路赴先锋，尉迟宝林，你想干什么？
0: 哼，本将军今夜专为粮草而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本将军保你们安然无恙，休想！
2: 他就一个人，杀了他！
3: 驾！

0: 哎，宋大人，宋大人，宋大人稍等。哎，宋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1: 咽喉疼痛，不便言语。哦，
0: 可能是昨日朝堂上慷慨言辞之故。宋大人昨日一番理论，使下官茅塞顿开呀。今日下官一定要以大人为榜样，极力附和大人，直言相见，
1: 为国为民奋不顾身。
2: 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众卿家平身，
3: 谢大王。
2: 宋爱卿啊，目前我们西凉与大唐开战，本王的目的是入主中原，夺取大唐。可是开战以来，我们连失三关，众卿家议论纷纷。今日会朝。 你们各抒己见，是战是降，众卿家直言。
4: 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说，
2: 请讲。

微臣与唐军开战，先失三关，这并不代表是微臣无能，而是微臣的诱敌之计。哼，只有使了这个计策，

0: 此计划就是要把唐军诱入城中，然后断其粮草，伺机进攻。这样一来，他们每个人都得死，他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哼，想逃也逃不出去了。大王，现在唐朝诸将都已前来灭剿我西凉，能征惯战的诸将都已倾尽而出，只要我们把城中之敌团团围住，一举拿下，那大唐的江山就归我们了，这个李治也可以唾手可得。
1: 嗯，本王赞成舒爱卿的见解，诸位爱卿还有什么疑议啊？
2: 启禀大王，微臣有事相奏。
1: 宋卿家但讲无妨。
2: 方才听了舒元帅的一番见解，微臣顿时豁然开朗，可见舒元帅才智出众，谋略过人。元帅连失三关，诱敌深入，实在是高明之举啊。老子有云，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元帅将此谋略运用得如此娴熟，恐怕无人能及啊。
3: 哎，是
4: 啊，
3: 真是，
4: 宋大人怎么了？
5: 就是，
4: 我听说
1: 是
4: 不一样
1: 啊。是啊，
6: 启奏大王，微臣也有话说。
1: 袁爱卿，请讲。
6: 微臣非常同意宋大人的看法。微臣认为，有大王运筹帷幄，舒元帅统帅三军，定能一统天下。一举完成统一天下之伟业，宏伟目标指日可待啊！
2: 大王，为了大王的伟业，有用得着微臣的地方，微臣将全力以赴，哪怕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7: 是啊，是啊，
8: 对对对，
9: 说的有道理，
10: 有道理啊！
11: 是啊。
0: 怎么了？慢慢说。
2: 报告大元帅，昨晚转运的粮草全部被唐军劫走了。
0: 哦，劫了多少？
2: 有260车。
0: 两位军师知道吗？
2: 就是两位军师派末将报告元帅的，他们请元帅进。
0: 今日本帅心情不错，我就不责罚你了。你速速通知他们，我随后就到。
2: 遵命。
12: Yeah!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求见。
1: 好，快快有请。
2: 遵旨。
0: 程老千岁，皇上有请。哈哈哈哈！微臣叩见皇上。
2: 程老千岁，快快请起，赐座。哈哈，谢皇上。程老千岁一路上辛苦了，粮草都押运回来了。
0: 回皇上，悉数运到。
2: 太好了，昨天。 薛元帅也抢了叔宝东叛匪的260车的粮草啊！哈哈哈哈，真乃皇上鸿福啊！这样一来，我军的粮草维持半年有余啊！皇上，老臣刚才看到营房已经空了，是不是薛元帅带兵去攻打锁阳城了？
0: 正是如此。
2: 哈哈哈，皇上，那太好了！只要拿下锁阳城，皇上就不用住这小房子了。这房子也太小太简陋了。
0: 程老千岁。
3: 实话对你说吧，朕不想做一个贪图享乐的昏君，也想以先帝为楷模，为江山社稷建功立业。
4: 皇上如此胸襟，乃是国之大幸，民之万福啊！报，恭喜皇上，锁阳城破了。
3: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4: 锁阳城破了。
3: 是被攻破的吗？
4: 是，但没怎么攻就破了。 蜀军没有任何抵抗，就弃城而逃。
0: 锁阳城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攻破？

0: 皇上率天兵天将而来，淑妃岂不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哪里还敢抵抗啊，皇上？
1: 老千岁言之有理啊。速传朕之口谕，准备摆驾锁阳城。
2: 遵旨。

0: 军师，会不会是空城计呢？以下如何？传皇上口谕，命薛元帅安排摆驾锁阳城。
1: 臣遵旨。
0: 看来这锁阳城是非进不可了。秦将军，命你带2000人马火速进城，对城里所有设施进行严格的检查，看城内是否有伏兵。另外。 再为皇上选一座临时的行宫，行宫要严密检查，不得有半点疏忽。得令，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将军，命你两人各带2000人马进城，对所有的房屋进行严格的检查，切记不可扰民，否则严惩不贷。
2: 遵令。
0: 罗公公，请回禀皇上，我等正在安排。
2: 奴才一定将薛元帅之意转告皇上。
3: 吁，吩咐各团校尉以团为区域，以火为单位，全城仔细搜查，有可疑之处马上报告。
4: 是，
3: 大家分头搜查，看看有什么可疑之处。
4: 是，郭总。
5: 是，
4: 撤。
6: 其他人给我搜！是，饶命啊！饶命啊！将军，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7: 这里有人！
6: 饶命啊！饶命啊！将军，这孩子是无辜的，你不要杀他呀！
7: 要杀就杀我吧！好漂亮的小姑娘，将军，
3: 小姑娘，好烫啊！你叫什么名字？小丽，
8: 大胆，将军都敢咬？
3: 干什么？这是百姓！还不快去找医官，顺便拿点吃的。
7: 是。
3: 乡亲们，快请进。
7: 快，快！
3: 各位乡亲，我们都是大唐将士。
7: 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伤害你们。老伯，你们为何总说我们要杀百姓呢？唉，西凉军临撤之前，要把我们通通给带走，说是唐军一旦攻进来，就会把我们通通的杀掉。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与其在外边流离失所，倒不如死在家里头。没想到，你们不乱杀无辜，你们是好人呐！乡亲们，
3: 我们都是大唐子民。先皇推行贞观之治，本是一派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可叔宝同却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
7: 挑起了这场战争，
3: 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我们是顺天意，奉圣命，前来剿灭这帮乱臣贼子，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啊！
7: 原来是这样！哎呀，我们被蒙骗了呀！
9: 他们骗了我们！
10: 就是啊！
7: 太坏了，这些人！
3: 太坏了！他们骗我们！所以你们不用害怕。 原来怎样生活，现在也怎样生活。原先做什么营生，现在继续做。我们只会保护你，绝不会伤害你们。将军，医官带来了，快给孩子看看。好，快把粮食发给大家。
11: 是，
3: 你们跟我出来吧。
4: 谢谢将军，
11: 谢谢大将军，
4: 谢谢将军。
3: 怎么样啊，回禀将军，孩子没有什么大碍，至少。

0: 我感风寒，疲劳过度，饮食不规律，吃几副药就可以了。好，你去抓药吧。嗯，好。陈伯，这是2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
1: 将军，这怎么可以呢？为何？将军，你对孩子。
0: 对我们老百姓这么好，又给我们送吃的，还给我孙女治病，这我们已经是过意不去了。还给我们这么多银子，我们万万不能要啊！将军，
1: 老伯，你看这样好不好？这银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等他长大了再还给我。
0: 哎呀，将军呐，你这是开玩笑呢。 丽丽现在还小呢，没关系。老伯，我一定会等到她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1: 丽丽，快谢谢将军！
2: 谢谢将军。
0: 老伯，我们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
0: 希望你们也去邻里串串门，把我们的意思告诉大家。
1: 好，一定，一定。
3: 传皇上口谕，问薛元帅何时起驾。薛元帅，皇上已经急不可待了，奴才知道您正在安排，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奴才特意在皇上那儿拖延了一点时间，皇上发觉后痛骂了奴才一顿呐。
4: 罗公公受委屈了。
3: 报告元帅，据查，昨夜蜀军全部撤离锁阳城，经过仔细检查，城中并无任何异常，行宫已选定，并留下300将士在周围。
5: 已经检查过周围所有情况，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好，
3: 公公，请回禀皇上，一个时辰后，我等迎驾进城。是。你跟我走，你们两个去那边，你去那边，
6: 到那边去。
3: 是。
7: 此地有高手来过，这人的内力十分惊人，与本将军相比，尚在伯仲之间。
8: 报告将军，里屋有两个残疾之人，要不要带过来让将军看看？
7: 慢，既是残疾，行动一定不便，何必劳烦人家？走，我们进去。
8: 姐，你们是什么人？
7: 我们是讨饭的残疾人，本城人士。
8: 不是，你呢？
7: 他是哑巴。
8: 你们晚上就住在这里？
7: 有时是，有时不是。
8: 我们是朝廷大军，要在这里驻扎。你们只要不违法乱纪。
3: 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只是剿灭叛匪，而且还会保护你们。我们只图日图三餐，夜图一宿，别无他求，别无他求。
7: 那好，你们歇着吧，我们走了。
3: 走。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官，什么都没搜到。
9: 鼠贼太小气了，把所有粮草都搬走了，一点都不剩。
3: 废话，他能把粮食留下来，等你吃饱了再去打他。安排人手打扫仓库，准备存放我军粮草。
9: 是，我这就去安排。走。

0: 好，大哥梅花镖的速度和力度果然是让人吃惊啊。大哥，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1: 按照大元帅的指令，先探清唐军的底细再说。

0: 你白天不要来这里，竟敢抗命，想把尾巴留给官兵吗？老子拼了！
1: 大哥，不要生气，先听他把话说完。
2: 大哥，我是有重要的事才来向你报告的。
0: 什么重要情况？
2: 唐朝皇帝要入城，既然如此，他就要接受百姓的朝贺。
1: 这也叫重要消息？
0: 嗯，
2: 我们立功的时候来了。
0: 立功？
2: 对，立大功。
0: 唐朝皇帝不是要接受全城百姓的朝贺吗？我们混到里面去了，岂不被
2: 杀掉狗皇帝？嗯，如果把皇帝杀了，你们说是不是立大功啊？那我们不就可以飞黄腾达了？不过大哥，这唐兵有那么多人，还有那么多将领，可都是一流的高手，你说我们能得手吗？
0: 是啊，大哥，我们能成功吗？你别忘了，我们是暗杀，不是明打。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只要有机会动手，皇帝必死无疑。
2: 对，
0: 他们的人就是再多，高手再多，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手了，他们想救也来不及。知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入城？
2: 还有一个时辰吧。
3: 赶紧写信给大帅，报告我们的计划。好，梳妆。
4: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硬实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5: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 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6: 这比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4: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 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99块钱。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 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呢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 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 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一针带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您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 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

0: 他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
1: 是，
0: 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呀、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
1: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
2: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 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

0: 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
1: 哇，
0: 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粘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8: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8: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8: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

0: 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
1: 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几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你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也

0: 今天夏日啊，风一
1: 对。
0: 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实用性很强，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粘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平安、祥和、欣欣向荣，所有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离不开稳固的根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一处被我们忽视的隐患，都可能打破原本安稳的日常。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安全绝非偶然，而是人人参与的责任铸就。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就是守护安宁，掌握运用安全技能，就能化解险情。民族的复兴，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能稳步推进，地方的发展，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行稳致远。人人讲安全，隐患早清零，个个会应急，安全伴我行。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发展屏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你这情况不属于工伤。
2: 我这是工伤啊，我常年锻炼，家族没有遗传病史，要不是因为他们长期安排的工作不合理的话，我身体不会出问题啊。
1: 问题是抑郁症和惊恐症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七种工伤。
3: 北京混不下去了，咱办燕郊了不就结了吗？
2: 那还不至于。
3: 好多北京人把城里的房子卖了或者租了，都搬这儿住来了。人这边现在生活成本特别低，能省不少钱呢。

0: 客们，你们好，天柱和风花主持您的。
1: 时光流转，20年前，毛湘洲是披山开路的建设者。20年后，他第一次以乘客的身份回到了这里，同行的还有当年隧道建设的党工委李书记，两位并肩攻坚的老战友一同踏上了这场跨越半生的回望。
2: 这个是，你看我们那个老公就是天津的，
3: 哦，
2: 那时候他50多岁了。这些都是工程师，这个就是我了。
3: 哦，这是你
2: 啊，这是我。
3: 您给我照片。
1: 32公里的关角隧道曾是国内最长的高原铁路隧道，没有捷径，没有力气，只是当年照片里20几岁的小毛与上万名建设者靠着一锤一铅，硬生生地在大山里凿出了这条天路咽喉。
2: 50年来，我到这儿能做到这个动车，确实是感受很深。我们修建的时候那种画面哈，那种施工的场面就像那个闪电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就在脑海里面。关柳隧道能节省时间，让大家体验好，我们的付出也就值了。
1: 车窗外是飞驰的光影，过去那绝境荒山如今安宁祥和，老一辈筑路人把半生艰辛藏于岁月，把这份值得实时地记录下来。

0: 山河模样更迭，但那段扎根高原、向显攻坚的赤诚记忆，从未褪色。
1: 我有55名战友，为他们年轻的生命就留在了这官僚隧道。他们在这里守望了，也就将近快50年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现在青藏铁路已全线通车已经20周年了。所以我们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我们所有的心愿都可以放下了。
0: 现在是晚上的8:37，我们现在要跟随养护团队进到官角隧道里面进行养护作业。从游客列车到作业巡检车，从时光回望到实地重走，这一次毛老再次走进隧道最深处，重回当年奋斗的战场。
1: 过去我们的一期那时候当铁道兵的时候，就是人工看到两边站好，抓住轨，那有一个指挥的啊，说3、2、1起，大家就抓起来了，抓起来，哦好对好了，说放。哎，轻轻放下去。
0: 官角藏于意为登天的梯，3600米的海拔，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高寒缺氧，塌方冻土，每向前掘进1米，都是与极限的对抗，每一寸通路都是建设者踏着这登天的梯拼来的生机。
1: 哎呀，我们这终于7年熬过来了，我们终于打通。终于把这个洞子打通了，这个我们的大家的欢呼鼓舞啊！那天那个场面，大家都蹦起来了，
0: 真的是跳起来高兴
1: 高兴的，这手舞足蹈蹦起来了，大家都欢呼，都流泪了，那是高兴的流泪了。
2: 经过了将近7年的施工。现在全长32.645公里的新官角隧道终于全线贯通了。
0: 通车的欢呼留在了20年前的画面里，当年亲手开凿的隧洞，如今已是新一代护路人日夜守护的阵地。毛老跟在他们身后，走在当年自己用脚步丈量的那条路上。32公里的隧道，隔开的不只是里程。更是两代铁路人的青春时光。
3: 修建的时候，两边不是都修了排水沟吗？
1: 对。
3: 这排水沟，这里面就是我们每年作业的时候都会把这一块
1: 要搬起来。
3: 对，搬起来。
1: 这个也是这一个创新，因为其他的哪儿隧道都没有这两层的，唯独官角隧道这就是这种施工方法。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应该是退休了，下边的工作，这个就希望在你们的手下。继续下去，带好徒弟，把他们的所有的工序精神一代一代往下传承。
0: 毛老把牵挂留在了这里，也把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年轻人。隧道口外，同行的李书记已经举起手机，将这份跨越20年的山河巨变与奋斗荣光骄傲地告诉家人。
4: 你看看啊，官角隧道，战斗过的地方，美不美？放假了带你过来啊！现在坐上这个动车组，很舒服的，跟内地一样，没一点高原反应，就到了高原。
0: 一列列火车平稳飞驰，一路上李书记的手机就没放下过，他一直在记录。这片土地曾经他太熟了，可如今山还是那座山，模样却全变了。
4: 过去经过一辆需要很长时间，现在没有多长时间就过来一辆，这个铁路一通，当地经济带动确实很大。再回来当时修建的地方非常激动，我们吧，对这个做出了这一点小小的
5: 贡献。
0: 一代人开路，一代人守路，此刻列车载着岁月归来，替一代人圆满回望。

0: 驶出关角，戈壁旷野豁然铺展。当年建设者穿山凿险，把天险变成了通途。一条隧道盘活了整条线路，路直了，车快了，站也就得跟着变了。在这里工作了30几年的王书记，可以说是看着这个站一点点长大的。
1: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我们不需要再检车票，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进站。咱们的车票从卡片式的车票一直到咱们这个红票，啊，这样可以减少旅客排队的时间，啊，提高我们进站的一个效率。通车20周年，啊，整个的一个历程，啊，我既是经历者，也是见证者。从咱们的老站房，一直到过渡站房，一直到咱们的这个咱的新站房的投入使用，啊，我都有经历，都有参与，啊，可以说这里面有我的心血在里面。
0: 一张小小车票的迭代，是民生变化最直观的缩影。心血没白费，从走得了到走得好，从绕路3天到朝发夕至，格尔木火车站早就不只是个上下车的戈壁小站了。
1: 格尔木站就是我们东连内地，西连拉萨，南连南疆，啊，像西连这边就是河西走廊那边。我们这一块它重点的是一个啥？进藏的一个交通要道。
2: 交通要道
1: 啊，是属于咽喉，它这一块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扶好，
0: 小心脚下。把门守好，把路理顺。这座戈壁滩上的枢纽，卡着进藏的咽喉，也暖着南来北往的心。毛老当年凿开了路，路通了，可通一次不算赢，年年通，天天通，按百万通，才算把高原真正接近了国家的大循环里。格尔木站货场干的就是这件事。这里是进藏物资的汉码头，每天都在上演着严谨的物资保障战役。在这儿跑了10几年货运的货主王波，今天就遇上了点小状况。
3: 这个都断完了，你们拉这个货拉着那么重的货过来怎么卸？
4: 拖板是坏了几个？
3: 看着已经打开的，看着是2个。你们要解决的，不解决的话，我就这边给你发不了。
0: 然后跨越千里抵达的重点工程和民生物资，偶尔出现磕碰瑕疵，在所难免。但在王波这儿。必须第一时间解决。
3: 不管是从哪个地方过来，如果有什么毛病，最起码我们要把人家包装好。包装好以后，该打这个包装袋打包装袋，该换托盘的换托盘。上车以后，我们能保证这个车辆到拉萨以后，我们的货物是完好的，给人家货主交付。葛拉段没开通以前啊，业务量也是不大，一个月就发个几千吨货。现在就不一样了，我每年的发运量最起码得35万吨左右了，量增加了呗，我们的这个收入肯定也是在增加。
0: 路宽了，车快了，老板们的账本也就厚了。王波们的创业史折射的是整个高原物流产业的蜕变。这些装满钢筋、水泥、粮食、药品的集装箱，将翻越唐古拉山，化作西藏的高楼路网、民生基建和万家烟火。如果说入藏物资托举起了高原的蓬勃发展，那么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外运则守住了全国农业的民生根本。一条天路双向赋能，让沉寂千年的戈壁荒原焕发全新生机。
5: 我们所站在这个位置是咱们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我们察尔汗站呢是青藏铁路公司唯一一个货运的一等站，主要承担咱们钾肥的运输任务，是每年运输将近400万吨。这400万吨钾肥呢，通过青藏铁路，更高效、更快捷的运往到全国各地。
6: 我们这一批钾肥都是发往东北方向，钾肥是粮食的粮食，通过青藏铁路这条线发往全国，保障了全国粮食的生产，也保证了全国粮食的安全。
0: 大众熟知青藏铁路大多源于西藏的诗与远方，但真正把青藏线焊进国家底盘的是这类不能断不敢慢的物资。青藏铁路不仅打通了高原物资外运的瓶颈，更让察尔汗盐湖成为青海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核心引擎。千万吨级的钾肥从戈壁出发， 奔向全国田间地头，让偏远戈壁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不可替代的西部支点。
2: 你看这一排这些集装箱啊，都是进藏的。二十年来，像刚开始那个青藏线全线贯通的时候，开通的时候，我们这边，发往拉萨方向的那个物资也仅仅有那个9万吨左右，然后到去年年底，我们进藏物资已经达到了100万吨。
7: 哦，那这是一个近十几倍的增长。
2: 是的，
0: 格尔木货场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20年来，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量级飞跃的数字背后是基础设施的迭代、产业格局的重塑，更是国泰民安的生动答卷。官脚破天险，车站暖民生，货场活产业，三代铁路人接力传承。昔日修路者打通的不仅是一条通往西藏的路，而是将雪域高原完整纳入了全国的经济循环、民生体系、战略格局之中。如今飞驰的列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奔赴四方，这条扎根高原的钢铁大动脉仍在持续为边疆振兴、民族团结、国家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生生不息的力量。进官脚隧道的那天，我手心里全是汗，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敬畏。70岁的老一代建设者在海拔3600米的隧道里走得比我还快，他摸着岩壁不说话，隧道里凉飕飕的，还带着土腥味儿。我问毛老的感受，原本以为20年之后再回来，他会讲很多关于荣耀、关于成就的话，但他说的很少，没有修辞，也没拔高，眼里却闪着光。在格尔木，在货场，在车站，我看到另一种更现实的青藏铁路线。它不再是史诗叙事，而是每天的发车、装卸、延误、修复，是一条必须日复一日运转的命脉。我忽然明白，脚下的这条路不必过多言说，它一头连着高原的烟火，一头接着内地的脉搏，一代接着一代稳稳地走下去，就是最好的答案。迎着吹过官脚的风，氧气是稀薄的，但心里很满。当年凿山的人老了，但他们记得，走过的路还在，但路已经延伸得越来越远。
8: 6月28号，随着汽笛声鸣响，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的首列中亚班列缓缓从青藏铁路双寨站驶出，标志着青海面向中亚方向的国际物流网络实现了新的突破。
9: 全列呢是55列集装箱，里面装的是这个百货、汽车配件等一些物资，预计13到15天能抵达这个终点。
8: 该班列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行驶约5420公里。青海是连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通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青海首次开行直达土库曼斯坦的国际货运班列，将进一步扩大中亚地区铁路班列覆盖面。
10: 为我省的盐湖化工产品啊、新材料、特色轻工组轻字号优势产品开辟了新的通道，拓展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织密了青海面向中亚的国际物流网络，为我省企业开拓中亚市场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物流支撑。
11: 6月28号，青超联赛第5轮比赛，海南龙阳队主场0-2负于玉树牦牛队。
8: 海南州民族体育场气氛热烈，球迷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比赛中，双方队员斗志昂扬，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惊险扑救轮番上演。
12: 首先，先感谢球迷们远道而来。这场比赛，我们队友们拧成一股绳，和球迷一起，球迷在下面为我们呐喊。下半场也有非常多机会。
13: 非常感谢我们的牦牛队队员们，然后也感谢所有海南州的所有朋友们。
8: 赛事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圣洁海南、青青黄河

和旅游带为主题，打破单一赛事模式，将专业足球赛事与贵德非遗民俗展演深度结合，为观众献上兼具竞技、文化、产业特色的高原文体盛宴。

0: 体育中心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2万名跑者齐聚高原夏都，在竞速中感受西宁生态之美。
1: 上午8点，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们浩浩荡荡冲出起点，踏上21.0975公里的高原赛道。赛道沿途串联多处西宁城市地标与优质生态景观，让跑者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沉浸式领略中国夏都、丁香之城、雪豹之都的独特城市魅力。经过1个多小时激烈的高原竞速，各组别奖项出炉，最终贾鹅人家以1小时08分54秒的成绩斩获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梅增彪、牟鹏远分别获得亚军、季军，女子组冠军由拉毛吉以1小时25分34秒摘得，史慧丽、鲁芳芳位列二三名。
2: 日前，童心会家乡彩笔送华章明和红谷青少年创意美术作品展在海东市明和县开展。展览汇聚明和县、甘肃省兰州市红谷区两地青少年美术佳作，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家乡发展新貌、乡土风情，生动展现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年来经济发展、文旅繁荣、民生改善的丰硕成果。
0: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军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金石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3: 停手！
4: 来人吧，把枪放下！
5: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0: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五站环境建设是希望我们的残障朋友他们能够得到社会服务一个均等化服务。12岁那年，我去广州读书，从米宁到林芝要1天，从林芝到拉萨4-5天，�拉萨到格尔木2天，格尔木到悉尼又要1天，悉尼到广州3天，路程整整用了2周。我的父母对我的教育很严格，当我考上内地西藏班，父母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的时候，他们特别开心，我终于走出大山，接受更好的教育。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一年我20岁，成了第一批藏族铁路人。2021年拉银铁路开通，复兴号开到了家门口，现在从拉萨到林芝最快3个多小时，米宁的孩子去广州上学2天就能到。20年，我干过站务员、客运员、计划员、技术员。有人问我老换地方不累吗？我说铁路在往前修，我得跟着走啊。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马上完了吗？哎，好。回来慢一点啊。我父亲退休后跟我说，有一次去便民服务中心办事，有个带绶带的女孩全程帮她翻译，对老人特别好。她问我，你在车站工作也能帮很多人吧？我说还行，其实不是还行，是还可以做得更好。重点旅客最怕的不是麻烦，是特殊对待，让他们和寻常人一样舒适温馨，才有尊严。
1: 哎，您好，我是一个盲人乘客，然后就是有预约过重点旅客的。哎，就是我现在呢就在12306的汇合点。好，谢谢谢谢。嗯，谢谢。
2: 您好先生。
1: 哎，
2: 预约的重点旅客服务吗？
1: 就是。
2: 好。
1: 好，
3: 注意脚下去，这边走啊，慢点啊，不着急。
1: 好嘞。
3: 好，先生稍微停一下，请把您的身份证交给我使用一下，我帮您核对一下车票。
1: 好，
3: 对，
1: 好的。
4: 以前我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我是不会选择坐火车去的，心里没有底。现在有了12306的这样一个线上和线下的重点旅客的预约服务，工作人员就会提前过来接我，出行就非常顺利，非常方便了。
0: 车下错了，没有找到进站口是吗？哦，那这趟车已经走了。嗯，那您先站在那里不要动，我等会儿到进站口来接你。嗯，不要着急，还可以改签。

2006年，我20岁，第一次站在火车站台上。那时候，我想这条路真长啊，什么时候能走到头？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每一趟车、每一个人出行中更温馨、便捷、舒适。

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在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停手！
3: 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1: 叫哥。
8: 哥。
3: 分哪辆车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8: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瞅你帅。
2: 是不是？
8: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 不要跳！欢迎进入

0: 只要皇帝一上台，我们就无法下手。到时候你们看我的，我下手你们再下手，我没下手你们千万不能妄动。国勇，到时候你掩护我，王彪你作为后辈。如果我受阻下不了手，你再下手，到时候我会示意你的。好的。好。哎呀，这人人传薛仁贵是老谋深算，天下无敌呀。哼，在我的眼里。 我看他也就是浪得虚名啊！你们想想看，我就使了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计策，他就草草率率的入城，中了我的圈套。哼！哎呀，果然是浪得虚名啊！两位军师，这个薛仁贵要成全我们，那我们何时围城才好啊？
1: 报！元帅，王奎山飞信。

0: 究竟何事让元帅如此高兴啊？哎呀，两位军师，你们是不知道啊！密信上报，这个皇帝老儿李治，居然要在广场上接受百姓的朝贺。哼，王奎山已经决定混入人群之中，伺机埋伏，暗杀狗皇上。哼，我想。 以王奎山他们的武功，杀掉这个皇帝老儿并非是难事。哼，一个糊涂的昏君，一个糊涂的元帅，哎呀呀呀呀呀呀！看来是灭唐军的时候了，真是天助我也！哈哈哈哈哈！实乃天助我也！若能现在杀掉皇帝，我们反唐的大业将会加速实现。
1: 不错，来人，在，传我的令，通知各位主将速来我营帐商议对策。
2: 是。

0: 好，注意警戒。是。这。薛卿家为何挡驾？
1: 启禀皇上，微臣有要事请奏。你有何事要奏啊？
0: 皇上，我们初次进锁阳城，对城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
1: 我看现在广场上鱼龙混杂，为了皇上的安全，我们改日再接受百姓的朝贺吧。
0: 薛爱卿，你是知道，朕是已经答应过百姓的，朕是金口玉言，岂能随便更改？
2: 朕，
0: 你难道要朕失言吗？皇上，微臣着实为皇上的安全着想。好了，退下吧，朕今日就不怪罪你了。皇上，休要多言，起驾。
2: 起驾！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想一睹龙颜。
2: 那你们鬼鬼祟祟的干嘛？
1: 我们是随大家进来的。
0: 我告诉你们，不要带头往前挤，以免引起混乱。目睹皇上的心情我理解，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1: 是，小民听大人的，听大人的。好，
2: 回去护驾。
3: 是是，
2: 走。
3: 各位，现在可到了千钧一发之时，只要王魁山的飞信一到，我们就可以刺杀狗皇上。只要把皇帝杀掉，就可以一举消灭唐军。
4: 是是。
5: 皇上，
6: 哎呀，皇上啊，
7: 皇上来了，
8: 皇上来了，
9: 皇上来了。

0: 休想！
1: 应该差不多了，这飞信也该来了。
2: 报！元帅，王昆山飞信。
3: 真是命大！
1: 射他哪里？
4: 他这么能跑，射他腿吧。
1: 好，
4: 让他跑，
1: 射他左腿。

0: 起来，谁指使你的？嗯，死了。
1: 小四，你剑上有毒吗？
0: 要留活口，怎么会用毒剑呢？
2: 什么？咬舌自尽？
1: 对，小四射中他之后，我们还没有走到他跟前，他就已经死了。
0: 秦将军嘱咐在下要留活口，所以我射的是他的左腿。
2: 为什么要射他左腿？
1: 因为我与此人打斗之时，发现此人的左腿特别有力。
2: 他在狂奔之中，你就能指哪儿射哪儿？嘿嘿，这小小年纪练得如此神剑。哎，秦将军，你可是收了两个难得的好人才啊，你们两个今天功劳之大，特别是江湖救驾护驾，功劳不小，皇上必定会亲自赏赐。还有那陈伯，尉迟将军，他如何了？
3: 回元帅，他受伤之后，我扶他回到营中，经御医检查，飞刀刺得不深，未及要害。包扎后，本想将他留在末将营中，可他执意不肯，现已回到他自己家中。
2: 好，本帅会一并将各位的功劳报请皇上，论功行赏。
4: 谢元帅。
2: 各位将军，对刺客的自杀有何看法？
3: 我觉得王彪在城内一定还有同党。
1: 嗯，而且他们都是叔宝同留下的奸细。
2: 两位说得对，他们都是些武功不凡的人，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不胜防，这对我们却是很大的威胁，而且对皇上的安全也是一个最大的隐患，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查找出来，彻底消灭他们。秦将军，你们飞虎营里像有他们这种武功的有多少？
1: 跟他们不差上下的应该有七八人。
2: 嗯，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飞虎营。
5: 遵命。
2: 江湖小厮听令。
4: 在。
2: 从现在起，本帅任命你俩为飞虎营带刀都尉，隶属秦将军指挥。
4: 谢元帅。
1: 元帅，末将想将这负责锄奸的人组成一个锄奸队，由30个人组成，由江虎兼任队长，小四兼任副队长，你看如何？
2: 嗯，很好。
6: 虽然刺杀不成，就留那狗皇帝多活几日也没什么。哼，反正他的命早晚都是我的。还有那个薛仁贵，我一定会要了他的命。
7: 元帅说的对，只要他们进了左阳城，我想他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6: 现在唐军既然已经进了锁阳城，那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何时围城？
1: 贫道以为围城宜早不宜迟。
5: 末将同意军师的看法，最好今晚就围城。
8: 今晚似乎有些仓促。
5: 是围而不是攻，无仓促之说。
7: 贫僧认为最好今晚，最迟明晚。如果唐军他们有所察觉撤了回去，那元帅的计划岂不落空了？
1: 那这个仗就不好打了。
6: 诸位说得很对，我决定明天晚上开始围城。你们速去通知各位将领，明晚围城，不过要设围在300步以外。
5: 300步？元帅为何要这么远？就是避箭100步也就够了。
9: 是
5: 啊，够了。他们射箭点都瞄准100步，干嘛要300步啊？
9: 要100步就够了。
10: 就是啊。
6: 无需多言。
11: 他王叔，知道是找什么吗？这排场可真够大的，咱们去瞧瞧。走。
12: 圣旨到。
11: 事儿啊！
12: 圣旨到，
11: 是圣旨到了，圣旨到了。请问是找陈伯吗？
1: 正是，他人呢？
11: 他刚刚还在这儿呢，我去帮您叫出来。
13: 好大的排场啊！这下陈伯可发了。
5: 就是，皇上都召见他。

0: 一个糟老头，皇上见他干什么？
1: 据说呀，是因为三个字，就剩了三个字，他就一步登天了。
0: 三个字？哪三个字这么值钱？他一个磨豆腐的老头都会说，难道我们不会说啊？
2: 这三个字啊，就是有刺客，而且还是踮起脚扯破喉咙喊的。
0: 就这三个字啊？
2: 哎，就这三个字，现在让你说，就是说一百遍也一文不值了。
3: 可不是嘛，可不是嘛。
4: 爷爷，爷爷。
2: 啊！
4: 吴婶叫你快点磨，不然供不上了。
2: 哎呀，你不要老是催呀，我这不正磨着的吗？
4: 爷爷，我来帮你吧。
2: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你呀，去一边玩去啊。
4: 爷爷不能再耽搁了。哎
2: 呀，耽误不了，耽误不了。现在呀，就是皇上他老子来，我也不理他，照样磨我的豆腐。
5: 哎呀，陈伯，您怎么知道皇帝在找您呢？您赶紧出去，他们都在你家门口呢。
2: 你就别逗我了，你没瞧见我正忙着呢吗？
5: 哎呀，陈伯，我真不是逗您的，宫里来了好大一帮人，您快去吧。
4: 爷爷，皇帝为什么要找您呢？啊，
2: 真的？
5: 是真的，您快走吧，跟我走啊。
2: 哦。
1: 哎，你快来，你快出来，
5: 快点，来呀，
1: 全部出来了，哎。这个皇帝可发了，
5: 这位呀就是陈伯。
6: 你就是陈伯？
2: 是啊。
6: 陈伯听旨。你有没有官名，也就是学名？
2: 有啊，叫陈德金。
6: 好名，这回你真要得金子了。
2: 啊，
6: 陈德金听旨。
2: 哎呀，哎，
7: 陈德金，快跪下！
2: 啊，这听旨还要跪下？
7: 哎，皇上在此，岂能不跪啊？
2: 什么？皇上
5: 哪儿呢？
7: 哎呦，皇上没来，这圣旨就代表皇上。哎，快跪下！
2: 这就是代表皇上啊！
7: 跪下！
2: 好。
7: 哎，你跪下干什么呀？跟你没关系，快起来！
6: 陈德金听旨。传皇上口谕，宣陈德金即刻进宫觐见，钦此。
7: 哎，快说谢皇上。
2: 快说谢皇上。
7: 哎呀，你说快说干什么呀？
6: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陈伯，快起来，
8: 跟咱家走吧。
2: 走？上哪去？
6: 进宫啊。
2: 现在就去吗？
6: 马上，你看轿子都在那边等你了。
2: 哎呀，不行不行啊，我那还得赶紧磨豆子呢，吴婶儿等着要豆浆呢。
5: 哎呀，你呀，
6: 陈伯，你怎么这样？皇上请你，你都敢不去，这可是抗旨，你知道吗？要是换了别人，抗旨可是要杀头的呀。
2: 啊，
5: 那快去快去吧。
2: 那我去。我去。
6: 嗯，请吧。
2: 哎，
5: 走。
9: 哎呀，真是好事。
2: 哎呀，恭喜恭喜啊！
10: 恭喜
2: 恭
10: 喜啊！
4: 来了
10: 来了，
4: 来了！哎呦，哎呀！
11: 蜀军这两天可能会有大的动作。
12: 元帅指的是围城还是攻城？
11: 马上攻城不可能。应该是围城。
12: 为什么呢？
11: 攻城需要装备，他们装备简陋，根本无法与我军相比。若贸然攻城，必定伤亡惨重。寿宝同不会做这么傻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要加强防守，以防寿宝同万一做啥事儿呢。
12: 元帅请放心，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
11: 好，白章弩、角弓弩的位置都选好了吗？
12: 那些东西都已经找准位置摆好了，日夜都有人守护，我们还进行了试射，都能达到预定的效果。
11: 有你们几位在我身边，我这心里啊非常踏实。
12: 元帅
13: 过奖。
11: 所以说，将帅将帅，咱们谁也离不开谁。
7: 在路上给你说的宫中规矩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7: 待会儿啊，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些不祥之词，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7: 好了，您呢 您就在这儿等着。

0: 我禀报皇上，待会儿见了皇上千万不能失礼，知道了？
1: 知道。
0: 皇上驾到。
2: 草民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陈老伯，你的伤势如何？
2: 好多了，谢谢皇上惦记。
3: 老伯，你是锁阳人吗？
2: 回皇上，草民祖祖辈辈都住在锁阳。
3: 陈老伯，你知道今天朕为何要见你吗？
2: 回皇上，草民不大清楚啊。
3: 你冒死救驾，功不可没，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啊。
2: 救驾？皇上，草民何时救驾呀？没有，没有啊。
3: 老伯不必谦让，如果不是你那一日大喊一声，朕的性命就有危险了，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皇上，那是我情急之下就喊了那么一声，就仨字儿。
3: 你那一句可非同小可啊，立刻提醒了朕身边的武将前来护驾，制止了叛匪的行刺，可算是大功一件，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
2: 皇上，那真正救驾的不是草民，听说是一个年轻人，是他把匪徒给制服了，不然呀，草民呐，就是喊三十句他也没用啊。
3: 朕知道，那个年轻人叫江虎，他有他的功劳，你有你的功劳，朕都要赏的。陈老伯，你想要什么？
2: 赏我什么？
3: 你说。
2: 我什么都不要。皇上，草民呐，要真是为了赏赐，我才不喊呢。
3: 那是为何？
2: 我知道，这一喊呢，那是很危险的呀。弄不好，我这条老命就没了。你想想。你想想，这老命都没了，那要赏赐还有什么用啊？
3: 说的有理，那你为什么当时还要喊呢？
2: 这说起来呀，还是那天尉迟将军到我们家去，我们十几个邻居在一起，刚开始啊，我还以为他要杀我们，结果不但不杀我们，还对我们特别好，给我们吃的，还叫医官给我孙女看病，最后还给了我二两银子，要我去继续给我孙女买药。哎呀，我就琢磨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比起舒元帅的军队那强多了，他们不拿我们老百姓当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弄不好还要杀头呢。尉迟将军一走，我们就琢磨着，有这么好的将军，那皇上更应该是一个好的皇帝。所以啊，有人要杀你，我就喊出来了，告诉你，我们不想让你死啊。
0: 哎，大胆。
2: 哎呀，这草民该死，草民该死了。
0: 大胆刁民，竟敢对皇上出言不敬。
3: 你大胆。哎，你要干什么？
0: 奴才见他说出不祥之词，奴才罪该万死，奴才罪该万死。
3: 混账之极，来人呐，
4: 在
3: 把这个狗奴才给我拉出去。
4: 是。卖画嘞，都是名师之笔啊，过来看看呐。卖画嘞，大爷要画吗？卖画嘞，瞧一瞧，看一看。
5: 靖哥，
4: 都是名师之笔。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3: 从哪里飞出来的？
5: 没注意。
4: 来幅画吧，
3: 走去看看。走。
2: 皇上，不可不可呀。
3: 他竟敢在朕谈话之时如此之放肆。陈老伯，你不要管这件事。
2: 皇上，他只说了两个字，这事要怪还得怪。

0: 怪草民我呀。
1: 为何要怪你啊？
0: 临见皇上之前，罗公公一直在叮嘱草民，说啊，要懂礼节，尤其是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出半个对皇上不吉利的字眼。结果草民这一不留神还是说出来了，这岂不是草民之罪吗？
1: 俗话说得好，不知者不为过，老伯何罪之有？还不给我拉下去。
2: 是，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0: 且慢且慢呐，皇上刚才不是承诺给草民，草民想要什么皇上不就一定要给吗？现在草民想请皇上饶恕罗公公之罪。
1: 难得老伯一副好心肠啊。
0: 皇上您可是金口玉言，说话可要算数。
1: 那好吧，放了他。
2: 谢皇上开恩，谢皇上开恩。
1: 朕是给陈老伯一个人情，还不赶快去谢过老人家。
2: 是，谢陈伯之恩，谢陈伯之恩。
0: 不必了，那
1: 滚到一边站着。
2: 是。
0: 皇上，草民要的也都要了，我是不是该走了？
1: 朕还要另外赏赐。
0: 还要另外赏赐？哎呀，不要了，不要了。皇上，我只说您呢要为万民造福，万民就敬仰您是一个好皇帝，您好好活着，永远都不要死，这就是给我们最重的赏赐。

0: 怎么样？多带几个人，在这一带日夜严密监视。好，只要找到信哥的起落点，就不愁找不到他们。好，
1: 我现在去安排。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硬实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
2: 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的灰色以及蓝色。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相比上700块钱了。
2: 是，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 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4: 对，
2: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 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

0: 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一针带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道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呀、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
1: 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的。

0: 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4: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2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2套4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天地汹涌。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解放。

0: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 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2: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哥，以后有机会咱还给他挂上。高总的事儿，那就是个意外。咱不能一直倒霉下去的。
1: 啊，嗯。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没关系，没背景，能走到今天这步，想很了不起了。

0: 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而我是在这条铁路上长大的孩子，学了5年医，现在回来种枸杞了。5年中西医专业，我曾想留在城市，但走得越远，我越想念高原。是铁路让我看清了，最好的梦想不是离开，而是回来。
1: 姑娘，干活累不累？
2: 一丢丢，这一片地就是我这些年的生活费。
1: 对。
0: 我想把家里的优质的青海枸杞通过直播电商的方式带到大家面前。这条我做了10几年的铁路，从求学路变成了我的创业路、希望路。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这里，让格尔木枸杞沿着这条天路走向更远的地方。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5: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2: 正在播出

0: 皇上，草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1: 没有，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朕爱听。
0: 那就谢皇上了。
1: 朕要赏赐你黄金20两，另外待朕剿灭叛匪，班师回朝，再把你接到长安，赏你2田100亩，房屋100间，供你安享晚年。
0: 啊，皇上，万万不可呀！且说那长安，草民水土不服，那草民不会去的。再说，那黄金，草民更不会要的。
1: 为何？
0: 你想想，这么多的黄金，我在家里往哪儿放？弄不好，还能招灾惹祸。皇上，我只想平平安安的过一个清明的日子。现在呢，自己做做豆腐，又有的吃，您看，还能活动活动筋骨，这不挺好的吗？谢皇上，成全了吧？
1: 难道你要朕做一个忘恩负义、赏罚不明的皇帝吗？
0: 哎呀，这样，那要，皇上，那您就赏草民一点银子吧。
1: 哦，你要多少？
0: 4两银子。
1: 4两？
0: 是4两，多一点我也不要。其中有2两，还尉迟大将军那2两银子，另外那2两银子，我继续给我孙女买药，这就够了。
1: 陈老伯，你这
0: 皇上，这俗话讲啊，恭敬不如从命。我看你呀，就从了命吧。
2: 哎呦，哦，
0: 皇上，你看看是不是又说错话了？哎呦喂，我该死，我该死啊！
1: 陈老伯，朕不是说过了吗？你说什么，朕都爱听。既然这样，朕就依你之言，恭敬不如从命。还不赶快去给陈老伯拿银子，送他回去。
3: 奴才遵旨。
0: 谢皇上，草民告辞了。
1: 陈老伯只要了4两银子，区区4两银子，其他任何赏赐都不要。有这么好的子民，朕都被他感动了。
4: 听了皇上的讲述，老臣也深受感动。陈老伯虽然没有文化，不善言辞，但是他的言语朴实真切，颇含哲理。天下有这等子民，实乃是皇上之福，江山社稷之幸啊！
1: 朕一直在想，如果不尽快剿灭叛匪，还他们一个太平盛世，那朕如何对得起天下苍生啊？
5: 臣等定当奋不顾身，铲除逆贼，让天下百

0: 百姓尽快享受到皇上的恩泽。
1: 薛爱卿，剿匪一事你作何打算呢？
0: 回禀皇上，微臣有一计划，今天特请诸位将军商议，最后请皇上定夺。
1: 说来听听。

0: 哥，尸体找到了吗？
1: 找到了，我让兄弟们都给埋了。
0: 王彪兄弟可以安身了。
1: 大哥，我带了几支线香回来，要不给他烧烧香吧？
0: 拿来。王彪兄弟，你安心的去吧。你等着，等着我们取下狗皇帝的头颅，再为你风光大吉。
1: 王彪兄弟，你要保佑我们尽快实现我们的愿望。
0: 前几天尉迟宝林来过这里，对我们有所怀疑，这些天大家要千万小心，不要有任何行动，白天也不要在这里停留，等晚上再回来。
1: 知道了，大哥。
0: 那天大喊有刺客的老头找到了没有？
1: 没有，当时我们都不在跟前，没见着他的面孔，估计很难找啊。
0: 算他走运。
1: 但愿王彪兄弟显灵，让我们早日发现他。
0: 那就杀他全家，一个不剩。

0: 皇上，刚才根据军师及诸位将领的高见，微臣决定大军休整三日，然后向前推进，攻打韩江关，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好，你等一定要安排妥当，朕就等爱卿的好消息了。
0: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所望。
1: 今日江虎为何没来啊？
2: 回皇上，江虎正在执行一项特殊的差事。
1: 江虎保驾也是功不可没的，朕要好好的封赏于他。
2: 回禀皇上，江虎说了，他已被元帅破格提拔为校尉，已心满意足，再不敢得到皇上额外封赏，就是要封赏也要等扫平疏匪，他再建新功时封赏不迟。
1: 好，好志气啊！那朕就如他所愿，再等扫灭了叛匪，他又再建新功时，朕一并重重封赏。
3: 报！启奏皇上，数贼的几十万大军已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4: 啊！啊！
1: 徐爱卿，这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不必担忧，疏贼围城，臣等早有所料，并做好了准备。臣估计啊，疏匪围城而不攻，如果他敢冒险攻城的话，除了陈师城外，别的他将一无所获。
1: 有爱卿在，朕就放心了。
0: 请皇上移驾城头，我们看看如何？
1: 也好，看看叔宝同这逆贼是个什么阵势。

0: 我们需要一些人，需要一些武器，需要一些枪。苏匪怎么这么多人呢？
1: 皇上，苏匪虽然号称百万大军，以微臣看，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惧。薛元帅所言极是，别看苏匪人多势众，怎么能跟我们训练有素的将士相比？真要是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呀，皇上，不必担忧。
2: 待明日打开城门，老夫杀他一遍再说。
1: 哦，程老千岁果真有此雄。

0: 重新去夺头功，
1: 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
2: 没有没有，既然你这么说，当然是有十分把握。
0: 嗯，
1: 薛元帅，是不是成全他，明天让他出城杀敌，以振军威呀？
0: 哎，程老千岁年事已高，怎可让您上阵杀敌呀？啊，
1: 薛仙芝，你也瞧不起老夫啊？我明天就杀给你看看。
2: 老千岁，你真有此意，那我去请皇上恩准呢。你还真去找皇上啊？可不是嘛！你想让我早死啊？
1: 不是啊，我是让你去夺头功啊！
2: 别说这头功我也不在话下，只是亚运粮草我手里那儿风寒，还没恢复，不然的话，哎，算了算了，还是让给年轻人吧。我军现在已将唐军围进了锁阳城。
3: 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按常理说，为之即是为了攻之，但贫道觉得此城难攻。
4: 不攻，那我们围他做甚？末将以为攻城势难，但只要我们不怕死，拼命攻之，哪有不破之理？
3: 末将认为什么时候攻城、怎么攻城，应该从长计议，否则会有惨重的伤亡。
4: 打仗哪有不伤亡的？说来说去还是怕死。
3: 大军之中，难道所有将士都怕死，就你杨方将军一个人不怕死吗？
5: 我当然不怕死，为了元帅的大业，死不足惜。
4: 不怕死就能把城攻下来吗？
5: 贫僧认为，这锁阳城是难攻，但不容易攻，也得攻，总不能老是这么围着吧？
4: 禅师说的对，我们应该尽快攻之，一日攻不下来，攻两日，两日不行，三日，总有一天我们要攻破它。
3: 哎呀，我看都不要吵了，还是听元帅安排吧。

0: 杨将军，请问你一下，你对唐军的装备了解多少？
1: 不外乎是一些打仗的东西，他们有的，我们也有。
0: 所以说呀，你这辈子永远都只会是一个副将军。我告诉你，唐军有什么装备？唐军的重型装备有很多，比如说弩。唐军光弩这一种兵器就有7种，而且个个威力无穷。他们的射程均在230步以外。除了这些，还有大型的弩机、炮车，这些重型装备。
1: 是，难怪元帅要在300步外设围。元帅高明，
2: 这些装备我们没有，而且周边所有的国家也很少见。
0: 所以本帅的决定，就是要围住他们，不能强攻他们，但是还要消灭他们。
1: 围而不攻，那又怎么消灭他们呢？
0: 你想一想看，只要我们把他们围住，唐军的粮草能撑得住多久呢？
3: 元帅的意思是，只围不攻，把他们死死地困在里面。
0: 不错，只要按照我的意思办，围住锁阳城，掐断他们的粮草，到时候耗尽他们，锁阳城就不攻自破了。
1: 围到他们粮草耗尽，那该围多久啊？
0: 怎么，你还怕时间不够吗？要么就围半年，半年不行就来1年，实在不行就来2年。总而言之，就要把他们的粮草耗尽。
1: 元帅英明，
4: 元帅英明。
0: 要想快也有办法，只不过我们做不了。我们要通知另外一支队伍，也就是通知王奎山他们，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毁掉粮草。
5: 是，
1: 报！报告大元帅，王木超、巴尔赤、黑城京3位将军已率兵夺回界牌、接天、金霞3关。
6: 哎呦，太好了！
7: 太好了！
8: 怎么这样啊？
6: 收回3关，太欢了！
0: 好，
6: 不错。
0: 3位敌将如何？
1: 3个守关敌将，1人自杀。

0: 两人被乱军杀死，王步超等三位将军正等候率令。
1: 传本帅令，命八尔赤镇守金霞关，王步超镇守界牌关，黑城星镇守接天关。
0: 是。
2: 会抵粮草，不惜代价。
0: 大哥，这可是元帅下的死命令啊！
2: 看来我们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任务了。
0: 包括牺牲我们自己的性命？
1: 对啊，你怕了？
0: 哼，我从未怕过。自从元帅命令我们潜伏下来，我早已把我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1: 嗯，好兄弟。

0: 秦将军，深更半夜为何一人在此啊？
1: 辗转难眠，故出来走走。那么你们呢？
0: 同秦将军一样。
1: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一块走走吧。
0: 元帅近日情绪如何？
1: 平时看不出来，可没人注意的时候却眉头紧锁，心事重重。
0: 只可惜我等无法为其分忧啊。

0: 元帅，
1: 哦，你们都上来了。是，我们是路上相遇的，都是睡不着觉，出来走走。
0: 已经深更半夜了，元帅怎么还不歇息？啊，我年纪大了，觉就少了。
1: 元帅因为三军着想，保重身体才是。
0: 我身体没事儿。
1: 元帅在思考问题。
0: 我在想。
1: 下一步叛军该如何行动？我军又该如何对付？
0: 元帅不是晚上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吗？那是为了不让皇上担忧。其实啊，我心里也没底。哎，正好你们也上来了，说说你们的想法。
2: 叛军如果攻城，我们已有应对之策。
0: 如果不攻城的话，我们倒也没什么可担忧的。
2: 对，不过末将认为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0: 那就是粮草，只要粮草充足，我军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1: 嗯，来，我们的粮草到底能维持多久？不出意外的话，最少可以维持半年。你说的意外是何指？城内奸细尚未清除，就怕他们打粮草的主意。
0: 嗯，说得对。千方百计的要保护好粮草，守粮草的兵力一定要加强。
1: 除了加强兵力，明守，最好还要有暗哨，做到万无一失。
0: 嗯，好，我去安排。哎，江湖他们进展如何？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叫他们抓紧。清除奸细越快，我们的行动也就越主动。
2: 是，是。
0: 眼下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奸细一日不除，我军就会存在危险，尤其是粮草。
2: 恐怕已经成为奸细的主要目标。元帅为此甚是担忧啊！对此，两位有何高见呢？属下无能，时至今日仍然叫奸细逍遥法外，请将军责罚。
3: 属下更是无能。那天发现信鸽，奔向顺藤摸瓜，没想到一无所获，属下更应受罚。
2: 眼下不是谈责罚的时候。再说了，锁阳城如此之大，他们又在暗处。
3: 要想一下子把他们抓住，确实不太容易。可时间不等人，我们得想办法尽快消灭他们。属下想了很久，如果说办法，眼下只有一个笨办法可行。说来听听，我想兵分三路，一路的重点放在粮仓附近，专等奸细对粮仓下手的时候擒获他们；还有一路，放在破屋附近。我怀疑那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是夜晚去那里的人，一律抓来审问。
2: 最后一路，作为机动，专在城内各处转，以发现奸细的蛛丝马迹。我看也只能这样了，先试试吧。
3: 是。报告秦将军，发现一伙人企图放火烧粮仓，被粮仓守卫发现。
2: 抓住没有？
3: 一个都没抓到。
2: 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就按你的方案，马上行动，限你们7日内彻底清除奸细。是。
3: 元帅军师来了，怎么没人通报一声？
4: 是我们不让通报的，不关他们的事。
3: 是礼，快请坐。
4: 好，
3: 好。嗯，
4: 在下江虎，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5: 在下小四，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3: 免礼。
4: 啊，你们是不是正在商量什么事啊？
3: 啊，已经商量好了，他们正要离开。
4: 啊，我今天跟大军师来呢，也没什么事儿。
3: 就是想去你们飞虎营去看一看。
4: 那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够亲临飞虎营，对他们将是莫大的鼓舞啊！
3: 好，那咱们现在就去吧。
6: 喝杯茶再去也不晚嘛。
3: 秦将军，那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
4: 也好。
3: 属下先行告退。
4: 嗯。
6: 元帅，末将限他们7日内彻底清除奸细，他们担子很重，压力很大。
3: 嗯。
6: 对呀。
7: 路不险，则无以之马之粮；任不重，则无以之人之才呀！嗯，驾！
3: 不要停，叫他们继续练。
0: 好，
3: 继续，
1: 不用停，继续操练。嘿。

0: 第五人，给我，罚你明天设54次。不错。今天呢，把二位国公请过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1: 皇上，哈哈，这茶也喝了，要聊什么？皇上出个题目吧。
0: 程老千岁说的对，请皇上提个头吧。那好，朕就先开个头。朕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被叛匪这么围着，虽说现在没有安全之忧，但是总这么被围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来消灭他们，现在如何消灭？
2: 对呀，老臣怎么就没有想到啊？
1: 哈哈哈哈，还是皇上英明啊！经皇上一说，的确是个道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出击啊？啊，为什么非等粮草耗尽时再出击啊？如果现在没有把握击败他们，那等粮草耗尽，岂不是更没有把握吗？皇上所虑极是，程老千岁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等微臣和元帅商量一下，看看用什么办法才好。
0: 徐爱卿。
1: 那是当然，一定会禀报皇上，请皇上定夺。
0: 见过都尉大人，
3: 不必多礼。
0: 我的人已经都到了，
3: 听从将军安排。
0: 好，你们四个去接替仓门口的四个士兵，记住，无论外面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们无关。 你们要做的，就是不让任何人进入舱门，明白吗？
4: 明白。
0: 去。你们两个到舱里面守护，目的也是要守住舱门，不让任何人进入，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去吧。
5: 是。
0: 好了，剩下的人，跟我走。
6: 我日思夜想，这一点却没想到。其实啊。
1: 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这不奇怪。对于一个精明的人来说，越是简单的东西，他越容易忽视啊。
0: 皇上平时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不太操心。

0: 其实啊，他极具深谋远虑啊。
1: 是啊，在大事上他并不糊涂。
0: 哎呀，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你说我一直在等，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1: 看来我军得有一次大的行动。
0: 我想三天后出击。
1: 三天后出击？
0: 对，我想请军师帮我看看天象。
1: 哦，那是自然。

0: 我们最好是能混进去，万一要是混不进去，就硬闯。你闯进粮仓纵火为目的，遇到阻碍，打斗起来，只能自顾自地往粮仓里冲。即使其他兄弟有危险，也不许帮他。冲进去一个算一个，哪怕只有一两个人进去，交上火油，他们的粮草就毁了。嗯，对。嗯，今天我们就是拼一个死字，也要完成元帅交给的任务。今日成败在此一举，按计划准备行动。
1: 是。
2: 军师啊，官的如何啊？哎，这吉凶参半呐。
3: 参见元帅，军师。嗯，这是陈伯的小孙女，她要找尉迟将军，找到这里来了。哦，
1: 原来陈老伯有这么漂亮的小孙女啊！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小丽。
2: 小丽，哈哈哈。
4: 小丽。
3: 这么晚了，你来干嘛？爷爷呢？我爷爷还在做豆腐呢，他让我来找尉迟将军，他在吗？哦，
2: 你也让你找尉迟将军有事儿吗？
3: 他让我把这个送给他。
2: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豆筋，可好吃呢。我们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吃得到。
4: 哦，
2: 小丽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把这个给我，我转交给他行吗？嗯，
4: 好吧，不过一定要交给他，不然爷爷会骂我的。<笑>
2: 放心吧。
3: 小丽真乖，
0: 你快点回去吧，爷爷在家要担心呢。嗯，
2: 好，路上注意安全。再见啊！
3: 再见。
0: 打起精神来啊！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车上装的什么？装粮食的桶。
1: 火头鹰从来没有三更半夜来过，我要检查一下。哎，大人，
0: 嗯，
1: 这是何苦呢？再说伙房里也等着粮食呢，请您就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0: 我不想为难你，我要检查一下。来人，再来，检查一下。
2: 是。

0: 元帅，薛元帅找我，不知有何事啊？
1: 军师啊，大战在即，我肯定是想向军师讨教讨教啊。
0: 哎，讨教可不敢当。
1: 我们这次突击的目的，是旨在把敌人的有生力量吸引过来。我想，先放出一队人马从东门杀出去，把敌人吸引过来，然后我们的主力再从西门杀将出去。
2: 但是不可恋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0: 还有，后路一定要保持畅通。
1: 对，
0: 绝不可让敌人分割包围。
3: 报，报元帅，皇上驾到。
2: 好，快快迎驾。
4: 是，
2: 走。
4: 皇上驾到，
5: 微臣叩见皇上。
6: 两位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6: 大战在即，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回皇上。
1: 薛元帅已经准备妥当，明天兵分两路，声东击西。那兵力如何分配啊？好，皇上，请上座。皇上，东门有程铁牛王成率八万人马杀出，西门有我、秦怀玉，还有尉迟宝林兄弟等将领。不过，我还想分第三路。
0: 三路，哪三路？
1: 这第三路去干什么？其实这个主意我想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拿不定主意。
0: 愿闻其详。
1: 昨晚城中的奸细差点毁了我军粮草，殊贼是想让我军粮草尽快耗尽，不攻自破。既然他们想毁我军粮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0: 毁敌粮草。
7: 可这第三路人马从哪儿来呢？莫非你要启用他们？梳妆，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匠业，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 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千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 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任准你总厨。好消息，特档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 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
8: 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用你等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9: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

0: 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1: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2: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3: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养生需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滋补更加均衡，真正实现药补不如食补的养生理念，吃美味的同时还能温和调理身体。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4: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1: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

0: 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啊、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儿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1: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更滋补，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0: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3: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4: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这么美的地方 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二十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4: 快一下！
0: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4: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七个，
2: 吃啊，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分哪辆车吧？
5: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12: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3: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2: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3: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2: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3: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2: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3: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2件事情：

0: 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2: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2: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2: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3: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4: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对，无名十三。两位爱卿，但说无妨。
1: 薛元帅除了八大总兵之外，还秘密训练了一支特殊部队，用以秘密行动。这支部队只听从薛元帅一人，平时他们在军中各处隐藏。

0: 召集时他们才现身，平时不公开姓名，所以称为无名。因为这支队伍平时执行任务的时候非常艰巨和危险，有时是有去无回，离死字只是一步之遥，所以取谐音叫十三，故称无名十三。知道此秘密的只有老臣。
1: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0: 啊，请问军爷，尉迟将军在里面吗？
1: 你是什么人啊？
0: 我是他的朋友啊。
1: 你要是将军的朋友，我还是皇上的朋友呢。
0: 真的？你也是皇上的朋友？太好了，我也是皇上的朋友啊。
1: 好了好了，快走快走快走，去找你皇上朋友去。
0: 军爷，
1: 不要妨碍我工作啊。
0: 确实是尉迟将军有事啊，
1: 快走，
0: 麻烦您通报一下吧。
1: 快走，你们在干嘛？啊，没什么，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我这就把他弄走。快走快走快走走啊。
2: 这不是陈伯吗？你怎么上这里来了？
0: 哎呀，你是郑将军吧？
2: 嗯。
0: 哎呀，你看看我这老眼昏花的，没看出来你啊。
2: 他是皇上的恩人，大将军的朋友，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如此对待，还不赶快给老人家赔礼。
3: 小的有眼无珠，还望老人家见谅。
0: 没关系没关系，不知者不为怪嘛。
3: 谢谢老人家。
2: 陈老伯，你是来找尉迟将军的吗？
0: 正是正是啊。
2: 您请跟我进去。
0: 哎，好。
4: 怎么样了？
5: 儿臣见过爹。
2: 粮草已经运进大营。
4: 好，现在全军粮草都集中在我关，你们要小心看管，不能出现纰漏。
1: 爹爹放心吧，唐军被困锁阳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没什么好担心的。
4: 那也要小心为好。
2: 爹爹说的对，我们会小心的。
4: 嗯，
2: 陈伯，请进。
4: 哎，
2: 大将军，陈伯来了。
4: 哦，陈伯，你怎么来了？
0: 哎呀，我是来看你的呀。
4: 好，好，好，好，来，请坐，看着啊。
0: 是，不用了，不用了，我这就走了。
4: 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0: 我呀，是来还大将军银子的。你看，这是皇上送给我的。
4: 嗨，陈老伯，你这是干什么？
0: 多谢大将军，当时拿了银子，救了我孙女一条命。那我现在有了，就理当奉还呐。
4: 哎，这银子啊，我不能要。
0: 哎，你这是为何呀？
4: 陈老伯，咱们当初约定好了，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把银子还给我。你也答应了，我不能反悔。
0: 大将军呐，那当时我没有银子才这么说的，但现在我有了。
4: 那也一样，这点银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你家就挺用了。你呀，暂时好好收着，还是那句话，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交还给我。
0: 你这，
4: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啊，我就不留你了，我这还得处理公务呢。
0: 哎，那好。尉迟大将军，你是好人。
4: 陈老伯，慢走吧。
0: 哎，
6: 就十三个人。
7: 对，就十三个。那他们一定是顶尖高手，算是顶尖高手之列吧。快把他们带上来给朕看看。是。其余的人都退下。
8: 是。

0: 听说如此，那薛仁贵让他们杀谁，无论是谁，他们都杀，也包括朕。听说如此。这么说来，朕觉得有些可怕。难道皇上对薛仁贵的忠心心存疑虑？当然不是。可刚才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对朕大不敬。 根本没把朕放在眼里。这支队伍是为了江山社稷所用，绝不会用于其他，这就是薛仁贵的忠心之处啊。
1: 爱卿这么一说，朕就明白了，也就放心了。但今天请出他们，是执行什么特殊的任务？
0: 这微臣也不清楚。
2: 都到齐了吗？
3: 齐了。
2: 我命令，今天晚上你们冲出重围，前往目的地，把他们的粮草通通给我烧掉。
4: 是。
2: 程铁牛、王成两位将军率兵五万，号角一响，杀出东门，目的是牵制敌人，尽量把敌人吸引到你们那边去。 西门由本帅率领秦将军和两位尉迟将军，号怀等12万大军，号角一响，冲出西门。本帅为先锋，两位尉迟将军为左右翼。秦将军和号怀将军为殿后。国公和诸位将军有何异议啊？末将有异议。
5: 哦，秦将军请讲。
2: 末将以为，还是由末将为先锋，元帅殿后为宜。
5: 秦将军，你以为殿后很轻松吗？末将未曾想过，只是末将本来就是先锋，应行先锋之责。
2: 好了好了，今日之战，本帅已经做了决定，就这么执行吗？元帅之安排不妥，应该复议。秦将军，难道你要与本帅争功不成吗？末将不敢，只是末将不服。
5: 那今天为什么跟本帅如此争执呢？请恕末将无礼。好了，再多言，军法处置。元帅息怒。
6: 国公啊，你都看见了啊？大战在即，他却一再抗命。
7: 老夫觉得秦将军言之有理啊。
5: 何出此言呢？
6: 薛元帅冲锋在前，其勇可嘉，不是大元帅之所为啊。
5: 成老千岁，言之有理。
2: 好吧，就听国公的。秦将军为先锋，本帅殿后。

秦将军，有什么事儿吗？一点私事，讲。 元帅，这封信我想托你交给家中犬子。这次出征，末将如遇不测，我希望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全力以赴。

薛兄，你这是为何呀？薛兄放心，我还不想轻易死去。实不相瞒，能与薛兄并肩作战，实乃秦某今生之大幸。不过，我听江湖说过，舒宝同的情况。

0: 这场战斗将异常凶险，这一点我很清楚，所以我在点将之时，秦兄根本不该与我苦苦相争。如果秦兄真的遇到什么不测，我真的不知将以何堪。 如若换成元帅，全军将士将以何看？征西将以何看？秦兄，保重。
1: 声东击西，传我的令下去，派所有的主将赶往西门，在西门设兵埋伏。
2: 是。
1: 两位军师今晚上同我一起去西门生擒薛仁贵。
3: 贫道以为东门也得有，不然的话唐军会怀疑我们。
1: 听我的命令，孙德、徐仁两位将军
2: 在，
1: 再带上几位副将，带6万兵马驻扎于东门之外。
2: 是。

0: 众将听令，
1: 在。
0: 号角一响，开门迎敌。我与王成将军各率一路人马左右杀出，今天誓要杀叔贼一个片甲不留。
1: 是。

0: 孙德，你是自己下马投降，还是让本将军动手？哈哈哈哈哈！死到临头了，竟然如此猖狂！好，我们今天就送你们上西天，
1: 将！
2: 开门迎敌。

0: 孙德叛贼，你根本就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快点叫你们的主帅出来，看我杀他个人仰马翻！<笑>程铁牛，想在这儿牵制我军主将，做梦！我告诉你，声东击西之际，早被我家大元帅识破。我家大元帅现在正在西门生擒薛仁贵呢。<笑>准备撤。好的，叛贼孙德，本将军今日不奉陪了。
1: 你的小命暂且留你几日，待来日再取。
2: 哼，
1: 叫，哪里跑？
0: 哎，唐军弩弓十分了得，追到城边等于送死。
1: 撤。
0: 哎，
1: 来者何人？竟然杀了我几员猛将！吾乃大唐天子驸马，世袭护国公，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淮岳便是。你又是何人？
0: 哈哈哈！原来是秦琼之子啊，果然是名不虚传。你要问本帅，我乃是西凉王驾下之舅，加封灭唐大元帅，叔宝同是也。既然你们君臣此次前来，不如快快投降，要不然取了你们的性命。
1: 原来你就是叔宝同逆贼，你祖父受朝廷厚恩。 却不忠反叛，想不到今日你又偃旗逆境，继续做大逆不道之事。今吾皇御驾亲征，率天兵神将到此，剿灭你等叛匪。倘若你知道悔改，速速投降，或许可以饶你狗命；否则的话，定将你碎尸万段。
3: 哈哈哈哈哈！你休要口出狂言。好，那我们。 今天就较量一番，留下你的命来。
0: 这样。

啊！

0: 两位署长，小心背后暗算！
1: 混账东西，你来作甚？滚回去！驾！

0: 不，元帅，你不能去。
1: 为何不可？
2: 淑妃以其军师最武功高强，却不难对付。但他们的旁门暗器练得炉火纯青，令人防不胜防。你现在去，凶多吉少啊！
3: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1: 元帅，你怎么不可？
0: 哎呀，你说怎么办呢？这是，你摇什么头啊？
3: 趁你神机妙算，我看你是徒有其兵，关键时刻指挥摇头啊！
0: 看来还得有人入阵呢。
1: 混淆叔贼视线，打乱他们的目标。你早说嘛，这还不好办吗？停留！
0: 在。
1: 不过现在入阵之人凶多吉少，亦有性命之忧啊。哼，是元帅要紧，还是入阵的人要紧呢？牛鼻子老道关键时刻，谁众谁情分不出，你还当什么军师啊？停留！
0: 在。
1: 速带王城杀入敌阵，扰乱叔宝同狗贼的视线，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4: 父亲请放心，孩儿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1: 天牛，小心呐！小心呐！天牛，哎呀，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谁给我养老啊？哎呀，我的儿啊！哎呀！

0: 呀！退下！大胆出贼，你有暗器伤人，算什么英雄啊？
1: 薛仁贵，你这个老匹夫，哼，暗器杀得了人，也算是英雄，厚颜无耻！今日连杀我三位兄弟。

本帅今天叫你拿命来！哈哈哈哈哈哈！三个恐怕不够吧？啊，薛元帅，算你一个吧！大胆的狂徒，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这样，这样。

出贼！

大胆出贼，你为何发笑？薛仁贵老匹夫，我知道你穿云箭的厉害，不过你一支穿云箭只能破我一支飞刀。哼，听说你在摩天岭丢失了一支，我有五支飞镖，我看你如何能破我这第五支啊！哼。

0: 元帅，这！哈哈哈哈哈哈！鼠贼，来呀！咱俩再战300回合。
1: 快快快！副元帅回营，别管我，
2: 快！
1: 我没事，副元帅，快保护元帅！关城门，快呀，快！
2: 快走！
1: 大哥，这薛仁贵的命可真大呀！
2: 什么大？

0: 苍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

0: 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3: 停手！
4: 不要放枪！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你这情况不属于工伤。
2: 我这是工伤啊，我常年锻炼，家族没有遗传病史，要不是因为他们长期安排的工作不合理的话，我身体不会出问题啊。
1: 问题是抑郁症和惊恐症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七种工伤。
3: 北京混不下去了，那办宴交了不就结了吗？
2: 那还不至于啊，还不至于。
3: 好多北京人把城里的房子卖了或者租了都搬这住来了，人这边现在生活成本特别低，能省不少钱呢。
4: 我叫觉果，退休前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铁路修到哪里

0: 镜头跟到哪里？
1: 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在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3: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4: 停手！
5: 来人吧，把人放下！
6: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恭喜元帅旗开得胜，顺利回营。
1: 滚！
2: 滚！滚！
3: 元帅不必气恼，我们一战杀敌三员主将，主帅薛仁贵仓皇逃脱，现在唐军已经元气大伤，我们再也不足为虑了。
4: 元帅，我们应该乘胜追击，直接杀入城去。不知元帅为何退兵啊？
3: 你们给我闭嘴吧！你们懂什么呀？啊？追击？靠什么追击？我跟你们说，我师从李道福先师苦练了5年的毒镖啊，这一次全被薛仁贵给我收了，还有我的冰寒毒镖也被毁了一只。追击？谁去追啊？你去追吗？你去追吗？个个都是酒囊饭袋，不像唐营里的将军骁勇善战呐，自不量力。
0: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3: 滚！
5: 快快快，扶到床上去！来人，
0: 在，
5: 传医官。
0: 是。
3: 你们看看这信上说薛仁贵他竟然没死，
4: 这薛蛮子命还真大呀。
3: 什么命大呀？要不是他的副将程铁牛为他挡镖，他现在早就死了。哼，程铁牛不顾性命来挡在他们元帅的身前，看看人家的部将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元帅的啊！你们能做到吗？
0: 报！报告元帅，上半夜两军交战时，北门冲出了13个黑衣人，冲破我军阵地，朝北而去。
3: 什么人？为什么要去北边？
0: 不清楚，

0: 是从北门冲出来的，听说个个武功高强。不好，北边是我军的粮仓，难道他们要图谋我粮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 当时元帅正在与袁交战，不敢让元帅分心。再说，也就十几个人，末将也就没怎么在意。
0: 十几个人就能冲破你们层层的包围？ 向我的粮仓韩江关去吗？你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啊？为什么要贻误战机？军情不报，贻误战机。好，拉出去斩了！斩了！
2: 元帅饶命啊！
0: 走，
2: 元帅饶命啊！元帅饶命啊！元帅饶命！
0: 皇上，免了免了，薛爱卿伤势如何？哦，
3: 回禀皇上，薛元帅被叔宝同暗器所伤，正在治疗。
0: 暗器？什么暗器？皇上，微臣刚刚见过，一点痕迹都没有，也不知什么暗器啊。
3: 参见皇上，
0: 怎么样了？
3: 薛元帅的伤势并无大碍，只是身寒体虚，剧痛难忍。
0: 究竟中了什么暗器？
3: 回禀皇上，薛元帅是中了此暗器。

0: 末将见过皇上。微臣不能叩见皇上，请皇上恕罪。
1: 爱卿不必多礼，好好躺着别动。今日一战，损失三员大将，微臣请皇上降罪。
0: 爱卿不必自责，这都是卑鄙贼匪，是暗器所致。待爱卿伤病好了，将贼匪全部剿清就是了。谢主隆恩，这是有愧于三位好兄弟。一夜之间痛失三位爱卿，朕同你一样，也是悲痛不已呀。
2: 明日，朕将班旨吊丧，以慰英灵。好怀他人呐！
3: 他悲伤过度，在房中休息。
0: 拜托军师和程咬千岁，对他多多开导。他年纪轻，怕他承受不了。
1: 元帅放心，老夫一会儿和军师去看他。
0: 好，程将军，末将在。
2: 你再去检查一下各城门防守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
4: 是，
2: 皇上，末将先行告退。
0: 去吧。
1: 这次行动怎么没有见到无名十三呢？
3: 皇上，他们另有任务。
4: 什么？无名十三？
2: 啊！尉官，
0: 快传尉官！
3: 血爱卿如此痛苦，该如何是好啊？
0: 回皇上，血元帅所中之毒是用极寒之冰炼制的，它会沿着肌肤向四周扩散。我刚才与医官商量过，要报性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利刀将所禁毒的肌肤刮去。活生生用刀刮肉，何其痛苦！血爱卿怎么承受得起呀？
3: 别无他法。
0: 哦，薛爱卿，你听到了吗？能承受得了吗？
1: 皇上，只要能康复。

你就去安排吧。

0: 启禀皇上，可以为薛元帅开始疗伤了。
1: 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不是说请几个军士来帮忙按住他吗？薛元帅说不用。那到时候疼痛难忍怎么办呢？没事儿，来吧。说的也是，一点疼痛啊就受不了，那算不了英雄好汉，换了老夫也会这样的。<笑>那就开始吧。
0: 遵旨，请皇上移驾。
2: 皇上，我们还是去屋外吧。哎。

0: 什么事？
1: 校尉不好了，里面死了好多人。
0: 什么？跟我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
1: 是几个黑衣人往粮仓那儿去了。
0: 粮仓？去看看。
2: 请皇上回去歇息，这里有老千岁和老臣就可以了。
3: 对，皇上您要注意龙体，请回宫歇息吧。
0: 不急不急，朕要等出了结果再走。
2: 既然如此，那老臣有件事启奏皇上。
0: 爱卿请讲。
2: 我军连失三员主将，薛元帅又重伤在身，我军能征善战之将不多呀。
3: 是啊，这三军之主将几乎就成空了。
0: 薛爱卿有何打算？
2: 老臣以为为了长期打算，到时候得派人回长安搬救兵，未解燃眉之急得要皇上割爱了。
0: 薛爱卿要割朕什么爱啊？
2: 将皇上身边的八位御总兵抽出两位来，一方面照顾薛元帅养伤，另一方面帮助薛元帅指挥三军，皇上意下如何？
0: 还是爱卿考虑周全呢。不知爱卿心中可有人选？
2: 老臣已有人选，请皇上定夺。
0: 哦，
3: 是不是周青和薛仙图啊？
2: 正是，他们两个人与薛元帅是非骨肉之兄弟，论照顾他们更细心入微，论指挥他们两个人在八个御总兵中威望最高，所以呢，老臣觉得他们两人最合适。
0: 准奏。
4: 启禀皇上，已经完成疗伤了。
0: 那薛爱卿是否日后就没事了？
4: 回皇上，薛元帅需要一段时间疗养才可完全康复。
0: 一段时间是多久？
4: 薛元帅伤口太大，要完全康复最快也得半年时间。
0: 半年？
4: 这还要元帅静心静养，不可乱动，亦不能让伤口感染，如果再度感染就会造成生命危险。
0: 这该如何是好啊？
2: 皇上，我们进去看看吧。
0: 走，进去看看。

0: 房将军，房将军，房将军，不好了！
1: 三更半夜，何事如此惊慌？
0: 有十几个黑衣人杀了我们好多士兵，现在奔着粮仓去了。
1: 哦，有这种事儿？你们几个在这守着，
0: 跟我来。

0: 你们是什么人？目的何在？要说实话，留你们全尸，否则碎尸万段。看来你们是不想要命了。杀！
1: ！
0: 杀他们！

0: 皇上好爱，微臣已经没事了，这样朕就放心了。
1: 皇上，赶紧回去休息，龙体要紧呢。
0: 这么说来，

0: 确实有些困了。见过皇上。
1: 军师，怎么样了？
0: 看到了。
1: 什么颜色？
0: 蓝色。

0: 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办呢？这可如何是好？
1: 行了，行了，行了，老将军，你就再给我说一句，那十几个黑衣人是不是已经去过你那里？
0: 是的，元帅，他们烧毁了我军的粮仓啊！
1: 毁了多少？
0: 他们点燃粮仓，大火一直烧到今天早晨，估计损失过半。
1: 岂有此理！你们的人呢？啊，你们的人都死了吗？你们几万的人马呀，让区区十几个人穿梭你们万人之中，你还有脸说呀你？窝囊，太窝囊了！
0: 元帅，元帅，你息怒，那十几个人简直就不是人，他们是神呐！
1: 你告诉我，他们现在这些人人在何处？
0: 老夫也曾派人跟踪过，回报的人说，除一人当场被烧死之外，其他十二个人都安然无恙，并且已经潜回锁阳城内。
1: 真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啊！他们叫什么？
0: 元帅，经老夫多方打听，这十三个人名叫无名十三。
1: 无名十三？
0: 是的，他们个个都有绝世的武功，人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据说是薛仁贵秘密训练的一支队伍，只听从他一个人，而且对他绝对是忠心不二。薛仁贵让他们去夺物，他们只夺物不杀人，薛仁贵让他们杀人，那么这个人必死无疑，而且从未失手，也没有失败的记录。
2: 既然他们的目的是毁粮草，为何要杀我军这么多人？
0: 因为我们阻止他毁粮，樊龙中刀倒地以后，那个黑衣人如果继续攻击，樊龙绝无活命。可他没有，他立刻转身奔向粮仓。
1: 真是一支可怕的队伍，怎么以前就没听说过呢？哎，
0: 有，元帅，这是有的。我关的几个老兵曾亲眼见过那无名十三，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内蒙古北部的克丹人，他们经常带兵侵犯我大唐边陲，大肆烧杀，无恶不作。当时朝廷边陲未及，左右为难，为了这么个小小的部落，去劳师动众不值得，还会引发战争，可不制止又不行。所以说，薛仁贵奏请皇上，要求由他来解决此事。
2: 薛仁贵就派无名十三去了吗？
0: 是的，薛仁贵对无名十三只说了六个字：杀尽克丹军人。只一夜的功夫，克丹军的2000多将士都被斩尽杀绝。
1: 薛仁贵用此杀招来对付我，哼，他是断我的命脉，毁我的粮草啊！果然厉害，果然高明。几十万大军天天开口要吃饭，粮草被毁，这将如何是好啊？看来得重新征粮了。从现在开始，通知军中每人的口粮减半，直到有了粮草供应为止。
2: 元帅，口粮减半，士兵吃不饱，如何打仗啊？
1: 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2: 这贫僧也无他法。
3: 军师，军师，
4: 仙徒啊，
3: 是不是薛元帅的伤？元帅的伤倒没什么事情。
4: 哎呀，仙徒啊，你把老夫着实吓了一跳啊！你这么性急火燎的找我，我还以为元帅的事情有了变故了。
3: 等一会儿，皇上不是要率文武大臣到灵堂去拜祭三位将军吗？元帅不听劝阻，他非要一同前往。昨天晚上刚动过刀，伤口还在流血。衣冠连下床都不让，怎受得了如此奔波呀？
4: 我明白了，你回去吧，老夫自有办法。
3: 是。
5: 周青，周青，
6: 哎，大哥来了来了，什么事啊哥？
5: 眼看着祭拜时间就要到了，让你拿个衣服，怎么磨磨唧唧的？
6: 哎呦，我这给你找。

0: 半天了找不到，不好找吗？不是，这仙图又不在，不知道去哪儿了。你说我一个人也不好给你换山呢。啊，好，我给你找，我给你找。
1: 哎，不等他了，有什么不好换的，我自己来。
0: 哎，大哥你别动。哎呀，我不是让你别动别动吗？你这不又裂开了吗？我看看。
1: 看什么看？别动，快去找衣服。
2: 大哥，皇上来口谕了。
1: 公公，
3: 薛元帅，皇上知道您有伤在身，今日就不用参加祭拜了。
1: 公公，这……
3: 薛元帅，您好好休息，那我就先去伺候皇上了。
1: 好，公公慢走。这下你们俩高兴了吧？我就知道是你们俩搞的鬼。好了，眼看时间快到了，我去不了，你们俩赶紧去啊！
2: 哎，是是，大哥，你休息，
1: 快去吧！
2: 来来来，
1: 哎，快去！哎。

0: 三位爱卿，国之栋梁，却离朕而去，实乃国之不幸，朕之大痛。汝等为国捐躯，文武大臣将为汝等挂孝三日，开丧祭吊。朕。 特封赐三位爱卿，麒麟阁上图名，五凤楼上画影，以流芳百世，荫泽后人。后怀，代两位兄长，谢主隆恩。
1: 保重龙体要紧呐！
2: 是啊，您的身体要紧，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0: 皇上，你要节哀呀！皇上，
3: 皇上起驾。

0: 这一仗的失利，我们损失不小啊。主要是因为城中的奸细把我们声东击西的计划告诉了叔贼，所以说，这奸细不除，我们将永无安宁之日。
1: 属下明白。
0: 上一次你们保护粮仓这一仗打得好，打得漂亮，功劳不小，那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只有把城中奸细一网打尽，才能彻底消除隐患。
1: 属下一定要将城中奸细一网打尽。
0: 有决心是好，但时间不等人呐。
1: 江湖今日向元帅保证，10日之内铲除所有的奸细。
0: 好啊，军中无戏言，你有把握吗？
1: 属下愿立军令状。
0: 好，要不要增派人手？
1: 不需要。
0: 我等你们的消息。

天哪！你怎么就不长眼呢？你要夺命，就夺我老朽的命。你为什么偏偏的夺了大将军的命啊？他是好人呐！大将军，你怎么也变？

0: 变成不守信用的人了。你说，等我小孙女长大了，等我孙女挣了钱，还你一次，怎么，你为何说话就不算话了？
1: 怎么样？还没有情况。情况怎么样？
2: 未发现目标。
1: 那好，你们继续盯着。
2: 是。
0: 将军呐，你给了我这二两银子，我给带来了。这是你的心呐。
3: 陈伯，这是二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我一定会等到他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0: 等小丽丽长大了，我再交给她，让她永远永远按照你的心去做人，做人啊。
1: 梳妆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4: 对，
3: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4: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3: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3: 哎呀，我看都是新老

0: 师傅啊。
1: 是的，我们爱家反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1: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哎
0: 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1: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
0: 来
1: 你看，
0: 拉一下，
1: 1米，
0: 我也经常
1: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

0: 梦想。
1: 好，
0: 谢谢。
2: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3: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5: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6: 爱家纺。
7: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8: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9: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10: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5: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

0: 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2: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3: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4: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5: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0: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坊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一经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6: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7: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

0: 啥，腾龙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2: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5: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6: 天地胸中壮，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哪儿不一样？
9: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8: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0: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1: 波浪纹玛丽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10: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2: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9: 停车！
13: 停车！停车！
9: 停车！别动！
11: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6: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9: 是无人区，不是无法解。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好怀啊，在想什么呢？是两位国公啊，我在想，如何为两位兄长报仇。
1: 想好了吗？
2: 没有。
0: 嗨，像你这样，怎么去报仇啊？你去找说宝童，那不是等于送死吗？
2: 我不怕死。
0: 死？谁会怕呀？啊，死要死得有价值，死得轰轰烈烈，那才是人儿本色。
1: 老天虽说的没错。
0: 到时候你的仇人活得好好的，你却白白死了。九泉之下，你的两位兄长是怎么想啊？那我该如何？请两位国公指点。
1: 大仇是一定要报的，但你一定得有了报得了仇的过硬的本领。你首先要振作起来，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然后要刻苦磨练你的武功和心智，一旦时机成熟。
3: 你才能达到报仇的目的。那我还要等多久？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越刻苦就越快。俗话说得好啊，君子报仇，十年都不晚呐。
4: 三位主将尽失，血元帅重伤不起，这仗还怎么打？正西评判如何进行？两位爱卿想过没有？
1: 皇上所虑极是。目前。
3: 我军的事态异常严峻，好在有锁阳城可以固守一些时日。如果对阵，我军将不堪一击。一想到此，朕就寝食难安呐。
1: 皇上不必担忧，微臣算过，此次征西难免有此一劫，但是仍可成功。
3: 爱卿不要宽慰朕了，如此险恶的形势。
0: 别说评判成功了，就算是全身而退，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哎，
3: 长老千岁，您有何高见？
5: 皇上，老臣一时还真没想好。
3: 哎，徐金翅，你不是一向足智多谋吗？那就听听徐金翅有什么高见呐？
1: 高见谈不上，办法倒是有一个。
3: 那你倒是快说呀！啊，你这牛鼻子什么都好。
0: 就是这臭毛病，
3: 调人胃口。哎，老千岁不要着急，让军士慢慢说。
1: 老臣曾经说过，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人突围回长安搬救兵。哈哈哈哈，
3: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呢，原来是这个办法。哼，实话跟你说吧，谁都想到，根本行不通。
0: 为何行不通？
3: 你说突围，我军是无将无帅，怎么突围啊？我看你是在说梦话。
0: 长
3: 老千岁说的对呀、啊，这千军万马把锁阳城围得个水泄不通，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这怎么突围呀、啊？
1: 只要一人突围出去就行了。
3: 哎，全军冲出去倒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就更不用想了。
0: 全军出去是不行的，但是有一个人突围就行了。
3: 哼，亏你这牛鼻子老道还称当什么军师啊？你是真糊涂假糊涂啊？一个人出去。
1: 叛军都不用动手，一人一口唾沫都把你淹死了。
0: 徐爱卿，朕也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啊。
1: 这是唯一的办法，让一个人突围出去，回长安搬救兵，方能救驾，方能救全军，征西平乱才有希望。否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死路一条啊。
0: 办法倒是好办法，但朕怕行不通啊。
1: 这个办法也不完全是行不通。
3: 可军中有这种能人吗？有，何人呢？哼哼哼哼！你这牛鼻子老盯着我看干什么呀？啊，你可别打老夫的主意！我告诉你，老夫都快90的人了。

1: 我这个黄土都埋到脖子了。皇上，这个能人还真非程咬金穗莫属。
2: 徐爱卿没有在开玩笑吧？
1: 微臣不敢。哈哈哈哈哈！笑话，
2: 老夫现在尿尿能尿出三尺高来，也算能人了。
1: 你这牛鼻子老道看我不顺眼，想让我早死，你就早说，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啊？
3: 此次突围，不需要一个武功高强的能人，只要有一个足智多谋、能说会道的副将。
1: 老千岁，全军上下有这种能耐的，除了你还有谁比你强啊？
2: 你，
1: 徐爱卿所言也有道理。皇上，你可别听那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啊，他对我没安好心。皇上。
2: 反正老臣不举，程兄，你听我说，
3: 你少给我来称兄道弟的，
2: 上一边去。
3: 哼，
2: 我不想听。程老千岁，听军师把话说完嘛。
3: 程兄，你如果不愿设法回长安搬救兵，那我们都会死在这里。为什么你宁可死在这里，而不愿意去试一试呢？当初，你对浩怀是怎么说的？
1: 我说什么了？
3: 你说。 人都会死的，但要死的值得，要死的轰轰烈烈。现在轮到你了，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2: 程老千岁，你我都死在这里不足为惜呀，但是这还有皇上啊！你我为人臣子，将于心何安呢？就是朕，也不足惜。
1: 只是这大唐的江山社稷，恐怕就要毁在朕的手中。九泉之下，朕如何去面对列祖列宗啊？
3: 皇上不用忧伤，老臣去就是了。程老千岁，你去试一试。如果死了，那也是程咬金独闯百万敌军为国捐躯。
2: 那是何等的轰轰烈烈！
3: 如果成功了，你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如果程老千岁真的要去，朕也确实放心不下呀。
2: 皇上，为了你的江山社稷，老臣就是死也在所不惜。
3: 程老千岁，你放心吧，我昨天观过天象，你不会死。你不但不会死。
2: 还会大功告成，
3: 哼！你这牛鼻子老道，别再跟我灌迷糊汤了。我既然说答应了，我就去。好，既然如此，老夫就不啰嗦了。
2: 拿酒来。
3: 好，到我房里搬两坛来。
2: 是。
1: 慢。
2: 皇上，哈哈哈哈，老臣今日要喝皇上带来的御酒。
4: 哎，
3: 老千岁，怎么可以呀？
2: 罗公公，去。 拿朕的御酒来，
4: 遵旨，上御酒。

0: 你这孩子毛手毛脚的，干嘛那么慌啊？
1: 爷爷，
2: 啊！
1: 我看见好大一群人在那吃饭，而且他们都带着刀，我好害怕，就跑回来了。
2: 小丽啊，你是在哪看见的？

0: 在前面的小院子里，我看到一只好漂亮的鸽子，就想去追，结果就看见他们在吃饭，还带着刀，我一害怕就跑回来了。
1: 他们看见你没有啊？
0: 没有，不过差一点就发现我了。
1: 那就好。小丽啊，听爷爷的话，以后别到处乱跑，这很危险的啊。
2: 陈伯，您说到底是什么人呢？
1: 哎呀，听说啊，这城里头来了一批敌人的奸细，刺杀皇上，烧粮仓，弄不好啊，就是小丽呀、说的那帮人呐。吴婶，这样，我呀，去找一下郑副将，你呢，帮我照看一下小丽，啊，小丽啊，你一定要听话，爷爷去去就来，啊，好，那我过去了啊。啊，
2: 陈伯，你小心点啊。
1: 此行毕竟有极大的风险，老哥，你要处处小心才是。
3: 哎，我也想过了，这趟差事也就我最合适，除了我也没有别人呢。这一风险嘛，我也快90岁的人了，无论是对国家对皇上，就是死也算是尽忠了。
4: 你可不能轻易说死啊，你真的要死了，这锁阳城怎么办？这皇上怎么办？
3: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4: 你一定要活着去长安，再活着回来。自从瓦岗寨以来，我们兄弟俩情同手足，相依为命。现在其他瓦岗兄弟都不在了，就剩下我们俩了。这次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世上啊。
3: 哎呀，好了，这口御酒都不要动，等老夫回来再喝。
4: 好，等你回来再喝。
3: 好了，我也该动身了，拿来。怎么，你来？
4: 我
3: 啊，
4: 我下不了手。
3: 你说你这牛鼻子耍嘴皮子行，一动真格的就不行了。你来。
5: 小的不敢。
3: 叫你小子打一个大唐的国公，你多牛啊。啊，你小子这一辈子也没这个机会啊。你打不打？你再不打，老夫可要打你了。
5: 小的宁愿挨老千岁打，也不敢打老千岁啊。
3: 去去去去，下去吧。
5: 是。
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找个人打老夫都这么难。
5: 陈老千岁，徐军师，薛元帅请您过去一趟。
4: 好，我马上过去。
3: 仙徒啊，你来的正好，快给老夫帮个忙。
5: 陈老千岁有何吩咐，末将一定效劳。
3: 拿着，拿上它。
5: 这是
3: 快打老夫。
4: 为了不让叔宝同引起怀疑，这是使得苦肉计了，你就打吧。
5: 真打啊？
4: 当然真打。
5: 陈老千岁，那您就趴下吧。
4: 来，
5: 使劲打呀！
4: 使劲啊！
3: 使劲是使劲，燕都可不能把老夫打死啊！啊，哎
5: 呀，打死是不会，疼就免不了了。老千岁，你就趴着吧。哎，
3: 哎呀，
5: 老千岁，疼吗？
3: 疼啊！
5: 可是我还没打呢。
3: 什么？你还没打呀？打打打打打吧！这老夫坚强的很呐。
5: 好。
3: 哎，哎呀，哎，哎呀，哎，哎呀，哎，疼死老夫了！
6: 启禀元帅，军师到。
7: 走，快随我去迎接。
4: 哎呀，元帅呀、你怎么出来了？
7: 哎呀，我要是不来接你，我就失礼了。
4: 哎呦，你呀，别跟我说客套话，你养伤要紧。
7: 啊，没问题。军师啊，让程老千岁一个人突围去长安，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我怎么面对呀？
4: 元帅，你放宽心吧。他福大命大，足智多谋，不会有什么事的。

0: 你现在安心养伤，这事儿你就不要操心了。哎，哎，军师，我还想这几天再去巡城一下，如果我再不露面，那叔贼会起疑心的。
1: 嗯，可以考虑，不过一定要注意保护，绝不能碰到他的伤口。
0: 明白。
2: 报
3: 告元帅，程波刚才找到末将。
0: 说他的孙女在一个空置的民宅里发现一些可疑之人，疑是奸细。
4: 哦，江湖知道吗？现在还不知道。
0: 去，叫他送到我这儿来。
4: 是。
0: 抓住程咬金，
4: 别让他跑了！
0: 抓住程咬金！
4: 哈哈哈哈哈！
0: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4: 程咬金，驾！驾！驾！快让开！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投降的，让开！
5: 干什么的？来下！
4: 让开！
5: 驾！
0: 玉，
5: 站住！干什么的？
6: 怎么办，将军？程咬金，你背叛朝廷，罪诛九族。
5: 将军，撤！
6: 走！撤！撤！城中的奸细也只有五六个人，如果论功夫，我们其中只需要几个人就能打败他们。但是，我要的是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都不要漏掉，还要抓一两个活口。 所以，我们今天多人行动，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大家明白了吗？
7: 明白。
6: 我们要防止他们有人外出未归，所以大家先不要急于进去抓人，而是要对他们进行秘密的包围。那个地方地形非常的复杂，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细心，所有出口，包括屋顶，一律都要钉死。凡是在那里进入或者要出去的人，
7: 一律抓捕，就算是抓错了，也要等审问清楚以后再放人。大家听清楚了吗？
8: 清楚了。
6: 好了，飞虎营的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出发！
7: 出发！
9: 你们为什么绑我？
10: 元帅，
9: 我堂堂一个鲁国公，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
11: 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快给老夫松绑！
12: 大唐程咬金见了我军元帅还不下跪。
7: 我跪他，哈哈哈哈哈哈！老夫见了皇帝都不下跪，你知道为什么吗？
8: 为何？
7: 哼，因为老夫太老了，一跪下去骨头就断了，就起不来了。这一点连皇上都能宽容，我想以胸怀宽广闻名天下的舒元帅，啊，一定会对我更加宽容的。
8: 你这老匹夫！
7: 做了俘虏还这么嚣张，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光头和尚，怎么连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啊？什么叫俘虏啊？啊，打仗的时候被对方捉住的人才叫俘虏，我是被你们捉住的吗？老夫是跑过来的，快给我松绑！
8: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7: 干什么的？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啊？啊，快给我解开绳子！
8: 传说叔宝同元帅英雄盖世，天下无敌。我看也
7: 是徒有虚名啊！连一个九十岁的老头都怕成这样，也罢，绑着安全，那就绑着吧。松绑，
8: 是是。
7: 哎呦，哎呦，哎呦，挺疼的，哎呦，
8: 看座。
7: 哈哈哈哈哈！哎呦，真疼啊！哎呀，本帅问你，你堂堂一个三朝元老，为什么突然来投降于本帅呀？哈哈哈哈哈！本来吧，我是不可能来投降你们，可是这次。 我军的三名主将。

你们杀了以后，这徐仁贵那可是慌了手脚啊，非逼着老夫突破重围回长安来搬救兵。你说我这都快90岁的人了，这不明摆着要我来送死吗？啊！

0: 叔伯通一家最怕了，只要把罗通请来就够了。放屁！哼，我能怕他？我告诉你，我正等着罗通来呢。这次他要是能来，我是求之不得。他杀了我祖父，我正要报杀祖父之仇。哼，我一定要把他剁成肉泥，方解我心头之恨。哈，舒元帅。
1: 也是也是，不过呀，这罗通也老了，是今非昔比。我看他来了也是送死，我就死活不从。他叫他那同族兄弟把老夫打成这样，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呀，我想啊，我这一抗令，迟早会被他整死，我就心一横，投降你们来了。这样，老夫也可以享几年清福嘛！哈哈哈哈哈！只要你是真心归顺我朝，你放心，本帅一定会向大王奏禀，你可以继续做你的鲁国公，而且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可以安享晚年。哈哈哈哈哈！舒元帅，有您这句话，老夫我就安心了。我定当为您效力，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哈，鲁国公，那我问你一句，前阵对战，你们薛元帅到底中没中我的飞镖啊？
2: 哎，没中，你不是射偏了吗？你说你怎么没射准呢？你说你
0: 放屁！要不是你儿子程铁牛捣乱挡住了他，我。
1: 我能射不着吗？哎呀，你说我这傻儿子，他怎么就挡不准呢？哎哎嗨，这儿子真没出息。你说你傻不傻？你挡什么镖啊？你说你挡住，那不就惨了吗？哎呀，
0: 好了好了，我再问你，你可知道薛仁贵帐下的无名十三？
1: 哈哈哈哈哈！你说那无名十三呢？啊，不瞒您说，老夫我当年还亲自训练过他们呢。哎，我跟你说呀。
0: 他们那可是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人人都有绝世武功。哎，元帅，老夫现在饿得慌，你给老夫整点吃的啊，来个烧鸡和酒什么的，老夫慢慢给你讲。好吧，来人，
3: 在。
0: 今晚设宴，好好的款待鲁国公。哼，一定好吃好待着，下去吧。
3: 是。
4: 哈，多谢了。卖布了，哎，给便宜了，姑娘，多买点啊。

0: 你们倒是说一说，这程咬金来投降，你们有何看法呀？
1: 元帅，小心有诈。
2: 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看他那个德行，哪像来投敌的？牛哄哄的，跟个大功臣似的。
0: 那依你之看，投降之人应该是何样？非得磕头如捣蒜、痛哭流涕吗？如果真是那样，我倒觉得是真有诈。
1: 不管怎么说，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0: 哼，你们以为我傻呀？啊，我早就怀疑他有诈。你们想想看，堂堂的一个大唐鲁国公，真能轻而易举的就来投敌？哼，暂且不说皇帝老儿掌握着他一家老小的性命，就是他不顾自己，他也要顾及家人的性命吧。
1: 元帅既然知道他在史记，为什么还要对他这么热情呢？
2: 不如干脆把他杀了。
0: 你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呢？遇到一件事情要多动动脑子，怪不得程咬金都讥笑你们。哼，你们想想看，杀了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又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哼，一件事情要多分几个分。

0: 方面好好的想想。
1: 元帅的意思是想利用他。
0: 不错，我现在正在考虑此事。他使诈耍计，无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回长安去搬救兵、运粮草。好，除了此目的之外，他还能有什么目的呢？
1: 其主要的目的也就仅此而已啊。
0: 那正合我意，我就合了他的意。他不是想去搬罗通吗？他不是想去搬救兵和粮草吗？好，我们就让他去。我们可以故意的让他顺利回到长安。
2: 老子的饭哪儿去了？
3: 来了，
2: 陈
3: 国公，
2: 你
3: 的饭菜来了。
2: 你想把老子给饿死啊？老子也是国公啊。
3: 国公慢用。
4: 你过来。在，元帅有令，军营之内要加紧巡逻，不能有奸细混入军中，要仔细搜查。另外，这是苏元帅交给你的令牌，一定要妥善保管，不得有误。
5: 是。
4: 你们下去吧。
5: 是
6: 是。

0: 所有的埋伏点，不管白天黑夜，一刻都不能离开人。实在困了，可以轮流睡觉，但是睡觉也只能在埋伏点里面睡。好，你去分头告诉大家吧，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能出现任何漏洞。好，去吧。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

0: 一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

0: 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

0: 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

0: 够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7: 停车！
8: 把人放下！
6: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

0: 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哥，以后有机会咱还给他挂上。高总的事儿那就是个意外，咱不能一直倒霉下去的。
2: 啊，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没关系，没背景，能走到今天这步，已经很了不起了。

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2: 正在播出。

0: 程老千岁，请。
1: 哎，黑将军，不可如此称呼，老夫现已是西凉的国公了。
0: 哈哈，一个称谓，何必计较？不过末将倒想问一下，你的西凉国公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哎，昨天舒元帅是亲口所言呐。
0: 哼，据末将所知，一个国公要由朝中文武大臣反复决议，由大王亲笔下诏，昭告天下，方能得来。元帅所言，只是搪塞而已吧。不过称你为国公也不错，你早就是朝廷的鲁国公啊。
1: 不错不错，老夫在朝廷就是国公，现在投身西凉还会是国公，叫国公不错的。
0: 哦，程国公，末将斗胆问你，你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
1: 黑将军，你这是何意啊？难道你怀疑老夫不成？老夫令牌在此。黑将军，你为何发笑？难道怀疑老夫令牌有假？
0: 元帅所携的令牌军中只有一块，这才是元帅亲手发的令牌，你那是假的。
1: 既然如此，你将如何处置老夫？是杀还是押给舒元帅？既然你看出那么多破绽，老夫也无话可说。
0: 就是没有破绽，我也不相信你是真降。
1: 哦，这是为什么？
0: 国公是朝廷的三朝元老，一世英明，怎能轻易降服？国公教育出来的后人都能舍己为元帅挡镖，自己岂能怕死辩捷？
1: 黑将军分析的有理，老夫不得不承认呐。
0: 所以我完全可以将国公抓起来，叫舒元帅处置。
1: 既然这样，老夫只好认命。
0: 不过我不会这么做。
1: 哦，为什么？
0: 这次与朝廷大军交战，真是让末将大开眼界。末将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军纪严明，团结一心，将帅之间情同手足，从上到下为了国家利益视死如归，真是仁义之师啊。
1: 将军何出此言呢？
0: 不管我讲与不讲，这都是世人共知的事实。下去吧。
2: 是。
0: 国公。
1: 哎呦，黑将军，
0: 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像国公快90的人了，竟能不顾个人安危，独闯百万大军之包围，不远千里回长安搬救兵，国公精神实在是令末将汗颜呐。
1: 恕老夫冒昧，既然如此，将军为何不为自己前程着想啊？
0: 哎，末将虽敬佩贵军，但不能背叛我的元帅和大王啊。
1: 黑将军，此言差矣。你与舒元帅和西凉王本来就是大唐之人，本来就是皇上的臣子，你们现在这样反叛，那才是真正的背叛。老夫知道黑将军是忠义之士，但你要尽大忠行大义才是，你若与他们一起叛乱，谈何忠义呢？
0: 国公言之有理，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道理，我却没有想到，真是遗憾呐。
1: 黑将军，要想不遗憾也来得及，只要你愿意归顺朝廷，乃是朝廷之幸，国家之幸，老夫向皇上担保既往不咎，照样和朝廷一视同仁，只要你有功于朝廷，照样封侯拜将，封妻荫子，

0: 末将就听国公一劝，末将先按兵不动，等国公班师归来，末将就率两万余人马献关归顺朝廷。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老夫替皇上和薛元帅先行谢过。
0: 都是一家人，何谈谢子。
1: 对对对，一家人，不谢不谢。哎，以将军之言，老夫下部该当如何呀？
0: 速速离开西凉辖地，以免夜长梦多。
1: 你是说叔宝同会不会追来呀？
0: 不会的，他是故意向你偷他的令牌，让你回长安搬救兵。
1: 这是为何呀？
0: 他知道朝廷除了罗通无人能征善战，他希望罗通能来，正好报杀祖父之仇。还有救兵到必然带大批粮草，他急需粮草，他很自信，根本不惧怕救兵。
1: 我明白了，那老夫先走了。
0: 好的，过金霞关倒是没有问题，但过界牌关会有麻烦，王不超那个老贼不好对付啊。
1: 那如何是好啊？
0: 国公你放心，先去先与之周旋，到时候末将自有安排。
1: 好，老夫告辞了。
0: 一路小心。
1: 嗯。
2: 大哥，猴子一夜未归，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要不我去看看。
0: 不行。
2: 为什么不能去？
0: 他要是被唐军抓住了，或者被唐军杀了，他们的人肯定还守在那里。我们现在谁出去，谁就得死，或者被抓。
3: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们的粮食还能吃几天？
2: 最多三天了。
0: 那我们就先待三天，哪儿都不能去。
2: 那大哥，三天之后呢？
0: 三天之后，他们一无所获，可能就会松懈下来。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
4: 末将军务在身，恕不远送，陈国公慢走。
1: 八将军，后会有期，请留步。
4: 后会有期。好了，陈国公慢走。
1: 这。
5: 将军，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老人要见你。
6: 程咬金？是朝廷的程咬金吗？
5: 正是他。
6: 带他上来吧。
5: 是。他不是被困在锁阳城了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6: 他说他投靠了舒元帅，应该是回长安城吧。
5: 那为何要见你？
6: 一个快九十岁的人了，见又何妨啊。
5: 请。
1: 王将军，你好大的架子啊！架子再大也大不过舒元帅呀。
6: 我以为是谁在这说话，原来是前朝的元老，如今西凉王的国公。不过就是一个降将嘛。
1: 是降将不假，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老夫一过来就被封为国公，总比那看门的小将不知高贵多少倍。
6: 程咬金，你竟敢如此不尊重本将军。
1: 哼，尊者自尊，你不尊重别人，别人如何尊你？
6: 你信不信我一刀宰了你？
7: 谁在？
6: 把他推下去斩了。
7: 是。
1: 谁敢
6: 杀一个降将？我有什么不敢？
1: 哼，老夫昨天是降将，今天却是西凉的国公，你敢无端端的杀掉一个西凉国公吗？你敢吗？我谅你不敢。
6: 有什么不敢？
1: 哼，哈哈哈哈。如果你想造大王和舒元帅的反，我信你会。你敢造反吗？
6: 你，
1: 哼，
6: 都下去。
7: 是。
6: 我怎么是造反了？
1: 哼，你对大王和元帅所器重的人如此反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杀之而后快。我知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不是冲我来的，你完全冲着大王和舒元帅来的。你还说你不想造反呢？
6: 哼。

0: 别吓唬我，我王不超什么样的人，舒元帅最了解了。
1: 哈哈哈哈，你说的太对了。昨日我还和舒元帅在一起喝酒，舒元帅说国公此去要经过接天、金霞、界牌三关，别的关我不敢保证，界牌关一定会热情招待的，因为界牌关的守将王不超对本帅是最忠诚的。
0: 元帅说的一点没错。
1: 错？
0: 错？
1: 元帅错了，他没有看出来你浑身长满了反骨。老夫是谁呀？我已经90岁的人了，阅人无数，就你那两下子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0: 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老说我造反呢？
1: 哼，下次我再见到舒元帅，我一定给他提个醒，王伯超就是埋在舒元帅身边的一桶炸药啊，会毁了他的大业，甚至伤了他的性命。
0: 你
2: 报报告将军，接天关的黑将军来了。
0: 黑将军来了？他有什么事儿？
2: 他说要来参见程国公。
1: 叫他上来吧。
0: 让他上来吧。
2: 是。
3: 徐爱卿，程老千岁已经走了三天了吧？
4: 整整三天了。
3: 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出没出什么事情？朕很是担忧啊。
4: 这个还请皇上放心，昨天晚上老臣又认真推算了一番，他此行应该顺利。
3: 爱卿这么说朕就放心了。
4: 赵算他今天应该到了界牌关了。
3: 听说此关的守将王不超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人。
4: 老臣也有所闻，此人是一个说话做事不计后果的人，他愚忠却又爱独断专行，
3: 不知程老千岁能否过他这一关。
4: 哈，这个皇上你就放100个心，程老千岁是何样的人，你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可是他心细得很，对付一个王不超他绰绰有余啊。嗯，
0: 末将黑成兴见过程国公。
1: 哈哈哈哈，
0: 黑将军请坐。谢谢。你下去吧。
2: 是。
1: 黑将军找老夫何事啊？
0: 今日末将特向国公赔不是。
1: 哦，此话怎讲啊？
0: 昨日国公路过闭关，本想好好招待国公几日，可国公却执意要走，连准备点薄礼的时间都没有了。今日末将特准备了薄礼，不成敬意，请国公笑纳。
1: 老夫是无功不受禄啊，怎么敢收如此重礼呢？
0: 国公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末将，请国公赏脸。末将知道国公与元帅关系非同一般，以后还要靠国公在元帅面前多美言几句。
1: 那老夫恭敬不如从命了啊。黑将军放心，在元帅面前老夫知道如何说话，
0: 那末将就仰仗国公了。
1: 好说好说。
0: 那末将还有军务在身，就先告退了。
1: 黑将军请便。
0: 王将军，国公能赏脸与你促膝谈心，真令我黑某人羡慕呀。国公，薄礼我已叫人打点装箱挂在马背上，那国公、王将军，黑某就先告辞了。
5: 黑将军慢走。
1: 老夫拿礼物去了。
5: 国公留步，国公留步。国公请坐。哎呀，刚才末将有眼无珠怠慢了国公，还请国公多多包涵啊。
1: 王将军，那您坐哪儿啊？
5: 哎，国公您坐，我站着就行。
1: 王将军如此重礼，老夫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5: 哎呀，国公诧异，国公能收末将之薄礼，乃末将之福分呐。
1: 那老夫就不见外了。
5: 哎，
1: 元帅那边我尽管举荐啊，王将军尽管放心。
5: 谢国公。
1: 那老夫。

就告辞了，恕不远送。<笑>国公，一路保重啊！<笑>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是一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 7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6月伏天，人人摇扇扇。

0: 我这是在哪儿？是阴曹地府吗？
1: 老人家，啊，这里是阳间，您没事了。
0: 哎呀，小师傅，是你救了我吗？啊，请问尊姓大名，老夫来日相报。
1: 哎，举手之劳，合作挂齿。啊，小道士，我看你武功极高，简直是盖世无双了。你今年多大了？
0: 晚辈虚度十九。
1: 老人家，我看您还有急事，快赶路吧。
0: 哎呀，还真是被你说对了，我是有急事要赶路，我要赶路了。
1: 好，告辞了。
0: 哎，小师傅，啊，你究竟师从何人？几时满师啊？
1: 老人家，为何要问这么多啊？您不是说还有急事吗？快赶路吧。
0: 是是是，我是有急事要赶路。不过我总觉得像你这样人才世上没有几个，你却埋没在这深山之中，真是太可惜了啊！哎呀，小师傅不想说就算了，老夫要赶路了，要赶路了。
1: 老人家且慢。
0: 什么？小道士，你是不是有话要问我呀？
1: 晚辈确实有话要问您。
0: 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是不是要跟我一起下山呢？
1: 不是。晚辈是想问您究竟是何人，要去何方？
0: 嗨，一个小道士问这么多干什么呀？
1: 您一定要告诉我。
0: 这就奇怪了啊！我是何人，要去干什么？一个小道士有何干呢？
1: 这一点我一定要弄清楚。
0: 哎，如果我不愿意呢？
1: 那您就走不了。
0: 哎，如果我硬要走呢？
1: 我不答应，您就走不了。
0: 算了算了。看你救我一命的份上，我告诉你也无妨。
1: 老人家请讲。
0: 哎，老夫是西凉元帅叔宝同的军师。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何以证明？
0: 你看，这就是叔宝同元帅的令牌，不会有假吧？我是奉叔宝同元帅之命潜入长安。等攻打长安时，再里应外合。慢着，你这小道士怎么可以随意杀人啊？
1: 出家并不等于出国，爱国爱民乃出家人之根本。你们叔贼一伙祸国殃民，天诛地灭，人神共愤，我们出家人怎能坐视不理？拿命来！
0: 不要杀我呀！老夫要回长安搬救兵啊！
1: 你说什么？
0: 老夫是唐朝三朝元老程咬金，并非叔宝同的人呐！
1: 你虚虚实实，哪句是真？
0: 这句是真，这句是真的。
1: 你手中令牌身上贼衣，作何解释？
0: 哎呀，你听我说，叔贼兴兵造反，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我军的三员主将均被叔贼的暗器所杀。

0: 老臣身中毒镖，是卧床不起，命悬一线呐！如今朝廷的30万大军是无将无帅，危在旦夕，皇上命令老臣孤身一人赶回长安搬救兵啊！
1: 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我好不容易诈降骗过舒宝通，偷得令牌，混出了他们的地盘，来到了这里，又差点摔死被你救，又差点误会被你杀呀！哎呀，哎呀！
2: 师兄，师兄，师傅喊你回去，
3: 你先回去吧。
0: 小师傅，我看你武功极高，你师父究竟是谁呀？
4: 晚辈恩师乃是王敖老祖。
0: 什么？你说的是谁？王敖老祖。王敖老祖，果真是他。怎么，
2: 老人家您认得他？哈哈哈哈哈！
0: 何止是认得呀，小师傅，你带我去见他好吗？
2: 哦，我师父从不见外人的。
0: 嗯，这个我信。不过他要知道是老夫的话，他非见不可。哈哈哈哈哈！哎。 小师傅，我也不为难你，我看这样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在屋外等着。你进去禀报，你就说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要见他，他要说见我就进去，他要说不见我转身就走。你看怎么样啊？
2: 好吧，请随我来。
0: 好，哈哈哈，多谢小师傅。
5: 已经快3天了，还没有任何动静。不知道会不会不在里面？不会，我已经派人去其他地方找过，包括破屋，没有任何发现。那个被射死的奸细，很明显是给里面的人送吃的，错不了。他们一定就在里面。告诉大家，一定要耐心，用不了多久。 只要他们没东西吃了，一定会出来。哎，你看，上次咬了，我接着呢。真会说，真不养啊！是啊。
0: 请老人家在此等候，我进去禀报师傅。不用报了，我在这儿。徒儿拜见师傅。师傅，这位老人家他……
6: 志杰兄，别来无恙啊！哈哈哈哈哈哈！
0: 果真是你这牛鼻子老道啊！啊，我还以为你早见阎王爷了呢。
6: 哈哈哈哈哈！惭愧呀，惭愧。师父，您先和这位老人家聊着，徒儿告退。去吧。哈哈哈哈哈！哎，老祖，你那陈四娘呢？别提她了，都几十年过去了。
0: 怎么，她不在人世了？
6: 在倒是在，除了十年一次的仙道会见一面。 平时也不来往，
7: 10年前我带小徒去参加论道会。峥嵘乍露，果然卓尔不群，不是名师，岂有如此高徒？

0: 佩服佩服。
1: 惭愧惭愧啊，依我看你的高徒天资聪慧，眼含灵光，我看将来就是昂扬男儿也自叹不如啊。
2: 谢谢你，一只都没少。

0: 你还是年轻时的脾气，这么多年可是把我磨得平和了许多。
1: 我也不是没有改变，只是依然比较直率而已。
0: 当年因为你心高气傲，我年轻气盛，蹉跎了我们的青春岁月，现在想来真不值啊，你说不是吗？
1: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顺其自然。
2: 想当年你死活要离开瓦岗寨，不就是为了他吗？
0: 为了他是个原因，可是后来你把皇帝让给李密之后，我发现李密这是个小人呐，他终究成不了什么大器，而且他还诬陷我，要不是你以死相保，我早就见阎王爷去了，这是个主要原因呐。哎，
2: 这我是知道的，可你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0: 离开瓦岗寨之后，我们俩在一起待了不到半年，后来就分开了，也许我们俩这一生就没这个缘分吧。
2: 哎呀，那他现在在哪里呀？
0: 在骊山。
2: 骊山？那骊山老母？
0: 正是他。哦，
2: 哎呀，老弟呀，我可不能不说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当年他为你不惜与家庭决裂，与父母闹翻呐，你就不能迁就他一点吗？再说了，这骊山离这儿不远，你就不能去找找他吗？
0: 哎呀，直接兄有所不知啊，我正是念及他这点好，我找过他好几次，他就是拒而不见，我从此也就死心了。
2: 哎呀，我这老妹子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了？这是。
0: 哎，不说他了，还是说说你吧，你不是要回长安搬救兵吗？
2: 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说这些年来你是研究算卦术啊？
0: 哎呀，直接兄诧异，我们俩分开之后，我是万念俱灰，我只想躲进这个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没想到我遇到一位世外高人啊，我就跟他钻研武学，没想到的是钻研武学了几十年，倒是修炼了一个什么算卦阴阳，嘿，不学自通，略知一二啊。
2: 好，那老祖你快跟我说说，我将如何搬得救兵，能不能救驾班师回朝啊？
0: 请直接兄恕罪啊，此乃天机不可泄露。
2: 别跟我来这一套，你跟我老程还谈什么泄露啊？快跟我说说咱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0: 我对谁都一样，泄露了天机，那么对你我都不好啊。
2: 哼，咱俩可谓是生死之交啊，现在是危急关头，你也不肯帮我。
0: 我会帮你，但天机不可泄露。
2: 哼，牛鼻子老道都一个德行。算了算了，我也不难为你了。
0: 志杰兄，你还是按你自己的想法计划去做吧。
2: 哎，我看你的徒弟武功奇高，他究竟是何人呢？
0: 那是我十多年前救的一个受了重伤快死的孩子。
2: 哦，哈哈哈哈，你可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他武功盖世，你为何不要他进京夺帅，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
0: 志杰兄诧异，世上没有盖世武功，永远没有第一，不过对他我自有安排。
3: 梳妆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

0: 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蔬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蔬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打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蔬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 K 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

0: 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打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

0: 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6: 停手！不要放下！
5: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

0: 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丰富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
1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1: 叫哥。
6: 哥。
2: 在哪辆车吧？
6: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1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9: 是不是？
6: 真帅。
9: 我也觉得帅爆。
1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5: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6: 不要笑。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我省大部气温较为适宜，不过在我省的东北部以及青南多地，对流性天气依旧频繁。就在今晨，青海省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图中的这些区域呢，将会出现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能还会伴有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强对流天气的主要集中时段呢，预计是在今天的12时到23时发生风灾、雹灾、雷击和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还是要提醒有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加强防范。另外，在本周的前半段，30号到7月1号，我省的东北部以及青南多地呢，将会迎来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局地甚至会出现大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以及天峻芒癌、格尔木市大柴旦、冈察、海晏、共和、星海、同德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出现，其中呢，在唐古拉山区以及至多囊谦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大部、海西大部、海南南部、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南部以及乐都、互助、民和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小雨或阵雨。

0: 其中呢，在德令哈、乌兰、大柴旦、天峻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中雨出现，剩下其余地区呢，将会是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10到26摄氏度；黄原多云，7到24度；海东多云转阴，13到29度；乐都区多云转阴，13到29度；德令哈多云转小雨，11到17度；共和多云转阴，10到24度；海晏多云转小雨，1到21度。玉树小雨5到17度，马庆小雨3到15度，铜仁多云转阴10到26度，格尔木多云12到20度，宁河多云16到32度，王矮晴9到22度，都兰晴转多云7到16度。乌兰多云转小雨9到17度，大柴旦多云转小雨10到16度，贵德多云转阴15到28度，九至小雨4到13度，尖扎多云转阴13到30度，河南小雨3到16度，金陵市区多云10到26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哪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4: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5: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7: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9: 停车！停车！
3: 停车！别动！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0: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2: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不后退，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座谈会召开，在传承弘扬伟大精神中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绘就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崭新图景。孙永福、卢春房发来贺信，吴晓军、陈志、王进喜讲话，罗东川主持。
0: 青海医保系统精准施策，提智惠民，筑牢群众健康防线。
1: 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10号开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9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研究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山东德州考察。

0: 饱含着对亿万农民的深情牵挂，既是对三农工作的现场指导，更是对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生动教育。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青海实际，在为民造福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要在保障供给中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好粮食生产、坐优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等特色产业，高质量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要在因地制宜中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带领广大农牧民群众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级各领导班子把整改整治作为重要任务，示范带动全省各级党组织从严从实整改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要持之以恒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加大整改力度，紧扣时间节点，聚焦突出问题，扛牢责任，加强调度，强化指导，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要注重开门整改，全面摸排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结合落实六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期。要强化成果运用，与各领域问题整改和推动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整改将问题清单转变为成效清单、发展清单，赋能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6月29号，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国务院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孙永福，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指挥长卢春房发来贺信。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陈志、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王进喜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吴晓军说，青藏铁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干成的伟大事业，更是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用生命、青春和忠诚铸就的信仰丰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必须更加坚定有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刻领会把握，持续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将青海的发展进步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切实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书写为民造福新答卷，锤炼担当作风，迈出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新步伐，以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奋斗姿态，在传承弘扬伟大精神中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绘就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崭新图景。罗东川说，这次座谈会既是一次重温天路史诗、感悟精神力量的思想交流会，更是一次对标使命任务、凝聚奋进动能的动员部署会。站在新起点，迈向新征程，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企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引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聚力推动产业四地攀高逐新、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让青藏铁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价值，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志说， 人民日报社将始终牢记使命，唱响时代强音，系统挖掘天路建设历程中的奋斗故事，更好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全方位记录高原现代化建设新图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动力。王进喜说，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深入总结青藏铁路建设运营经验，进一步管好用好世界一流高原铁路，持续加强与青海、西藏两省区的合作，结合中国铁路改革发展新实践，不断赋予青藏铁路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奋力开创铁路“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座谈环节，原青藏铁路公司总经理李文新、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化、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峰、海西州委书记李清明、铁医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刘征平、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健、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田永静、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党委书记白马多杰、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火车司机斯朗旺扎分别发言。主题活动环节播放了主题宣传片《通途》，少先队员向参与青藏铁路建设运营的前辈和先进代表献花致敬，青少年学生与青藏铁路青年职工代表集体发出天路誓言。省领导宫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张景刚、王大南、班国、朱向峰、曹俊、李胜利、宋宝海出席，中央有关部委、兄弟省份相关领导、全国各地铁路行业勘测设计、科研和建设单位代表、理论界、文化界代表、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相关市州和省直单位、群团组织、省属企业、各市州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天路被青藏两省区各族群众誉为经济线、团结线、生态线、幸福线。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速度最快的高原铁路，见证了中国建设者在生命禁区创造的工程奇迹，也铸就了青藏铁路精神。
0: 回望历史，青藏铁路向前延伸的每一寸路基都浸润着前人的血汗与坚守，他们以开拓者的无畏坚韧、建设者的赤诚担当、科学家的远见格局，铺就了这条连通雪域、造福高原的希望天路，让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在山河间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3: 作为一名大学生，通过本次活动，我们能够感受到青藏铁路的建成有多么的不容易，青藏铁路的建设者有多么的伟大。同时也激励我们新时代的青年继续将青藏铁路精神发扬光大。
4: 参加此次活动，我倍感骄傲与动容，同时也感受到了先辈们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这条天路来之不易。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将会把这份青藏铁路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0: 从天路通车的奇迹到精神永续的传承，青藏铁路精神成为激励人们奋进的磅礴力量。青藏铁路人从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拼搏中汲取力量，从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奉献中感悟情怀。他们将这份宝贵的精神富矿化作干事创业的澎湃动力。
5: 我从马背少年到动车总司机，再到最美铁路人、全国劳动模范，我有幸在天路上工作了19年。关怀之下，我依旧是一名普通的火车司机。我坚决把首发列车的荣光化作日复一日的坚守，开好每一趟列车，让旅客平平安安出行，顺顺利利回家。
6: 经过20年来运营的实践，可以证明我们采取的这些动土措施呢，都是可靠的、稳定的、成功的。我们也对野生动物通道、高原生态进行了一个监测，发现20年以后呢，高原生态完好如初。藏羚羊现在已经习惯了它的一个迁徙通道，这对我们铁路设计者来说是最大的一个肯定。
3: 20年以来呢，我们客运工作者始终牢记我们的担当和使命，用心用情服务青藏两省区的各族人民，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

0: 质量，为高原铁路的高质量发展呢做出了努力和贡献。20年的里程碑，更是我们迎接新挑战、新任务的起点。我们将继续发扬和笃行青藏铁路精神，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为全国的各族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1: 日前，青海省医保系统大幅上调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标准，并开展价格治理回头看行动，两项精准惠民举措协同发力，推动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2: 为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治理，省医保局对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政策进行优化调整，将职工居民医保医用耗材最高支付限额统一提高至12万元。新政策已于2026年6月1号开始执行。
3: 本次政策调整有效缩小残保待遇差距，均衡全省医保保障水平，显著降低疑难重症患者医用耗材个人支出压力。
2: 与调整前相比，职工医保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最大提高5万元，居民医保最大提高7万元。据估算，在青海红十字医院，病人使用除颤器原先费用为11.3万元，在新政策的帮助下，结算时会比原来多报销2万元。
4: 我们选取6万7千元、11万3千元两档耗材费用开展分段测算，不同费用区间报销待遇均有较大提高，有效减轻了介入、重症、手术等高值耗材使用患者的经济压力。
5: 医保政策越来越贴心，实实在在减轻了看病压力，居民更踏实、更安心。
2: 在提升报销额度的同时，青海省医保系统还在药品价格上挤水分、动真格。依托全国统一挂网药品价格一览表，我省重点对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剂型、同规格药品和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含量装量注射剂开展价格治理回头看，全面推行全国价格联动机制，实施价格红黄标预警管理。截至目前，累计调整0.8万余条药品价格，平均降幅18.9%，核查优化4.2万余条医用耗材价格，平均降幅35.5%。
6: 常态化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推动集采药品进药店，强化药品价格监管和综合治理，切实保障群众用上质优价宜的药品。
7: 设立零加价集采药品专柜，所有药品明码标价，免费提供冷链药品打包加冰袋服务，设置爱心低价、爱心小站公益专区，一站式 DTP 援助赠药服务，减轻患者运药负担。
2: 为方便群众购药比价，青海医保 APP 上线医保药品比价小程序，支持一键查询同类药品在各药店的售价，让群众买药更明白、更省钱。
6: 群众购药前查一查，就知道哪家药店的价格便宜，真正让群众得到实惠。
2: 从提高医用耗材报销额度到规范药品价格，青海省医保系统正以一项项务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防线，让群众心头更暖。
8: 今天，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
9: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10号在西宁市开幕，7月18号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闭幕，历时8天，设置8个赛段，总里程约1627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途经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个市州的11个县区，将有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154名运动员参赛。
10: 赛事呢，已经成长为国内公路自行车赛事的一个标杆，成为了展示青海的金色名片。赛事呢，它通过央视的这个全赛段直播，向6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进行了传播，展示了青海的这个生态文明保护的成果。
9: 本届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主题，深化农体文旅商养六业融合，推动赛事由单一竞技平台向综合发展载体转型，充分释放赛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着力实现办好一场赛、激活一座城、惠及一方百姓的综合效应。
11: 中国共产党。

0: 银行青海省分行啊，将持续深化赛事合作，充分发挥自身的品牌、科技、人才、产品和渠道等诸多优势，创新金融加体育的服务模式，以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咱们全省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势力建设不断谱写逐梦奋进的新篇章。
1: 发布会上，主办方正式发布本届赛事线路、赛事车队、纪念标识，并与赞助商代表签约并授牌，同时发布赛事奖杯、奖牌、吉祥物 IP。
2: 今天第25届环青赛新闻发布会在这里举行，在正式进入会场之前，我们先回到2002年。
3: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2: 2002年，第一届环青赛鸣枪启程。彼时的青藏高原还少有大型赛事的印记。没有规整完善的专业赛道，没有成熟完备的赛事保障体系，没有海量的媒体聚焦，很少有人预料到这场赛事会成为日后亚洲公路自行车赛版图里举足轻重的盛会。
4: 此时细雨已经变成了中雨，风力也有5级左右，气温在摄氏6度左右。
5: 观看比赛的激情，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争相观看。
2: 2015年起的5年间，赛事总里程逐年突破2000公里，挑战极限的皇后赛段更是让国外车手骑到直呼缺氧。滚滚车轮带出赛事规格稳步跃升，让赛道不断深入青海的山河沟壑之间，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峡谷、丹霞等独属于高原的地貌。越来越多的专业车队奔赴青海参赛，全国各地的游客循着赛事来到青海。2023年，青海广播电视台对赛事8个赛段进行全程直播，并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和相关国家体育频道网络直播平台同步直播。
6: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一路走来，他一边完成着自我的迭代升级，一边充当着大美青海向外发声的信使，让更多人透过飞驰的车轮读懂青海，共情青海。
7: 打造一流赛事标杆，
8: 赛事组委会呢联合咱们总台共同推出了 CMG 奇迹的这么一个虚拟骑行活动，科技助力体育，这是咱们一直追求的目标。
9: 从去年的5月融合迈向今年的6月融合，
10: 一年又一年，我们透过镜头和观众朋友们一起看到了更美更强的青海。
11: 今年我们已经是第4年跟这个赛事合作，不断地感受到赛事的优化。
9: 欢迎大家跟着赛事走进门源，了解青海。
10: 青海的国际声量越来越响亮，
11: 发展的前景和格局都非常广阔。
2: 环青赛早已超越了赛事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更融进了每个青海人的生命中，密不可分。
12: 6月28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海西赛区比赛在格尔木市体育场举行。最终，海西柴达木队主场1-3不敌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1: 赛场上，双方队员积极拼抢，攻防有序。本队球员快速跑位，默契传接，让整场比赛节奏紧凑，看点十足。球迷们助威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浓厚。
13: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高水平的省级联赛，真情也感受到了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和高原足球的独特魅力。
14: 在和强队的过程当对抗当中，我们取长补短，积累经验，提升自我，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刻苦训练，顽强拼搏，为家乡争光，为海西足球添彩。
15: 队员们赛前准备充分，状态稳定，大家非常珍惜每一场省级赛事的机会，在高强度对抗中积累大赛经验，打磨战术细节。我们也希望通过青超联赛平台持续发展海西青年积极向上，

0: 大家敢拼的精神面貌。
1: 赛场内比拼激烈，赛场外活动丰富，多家本地企业和商户同步开展特色产品展销、昆仑文旅资源展示、特色美食品鉴等配套活动，以体

0: 职业技能大赛暨第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宁闭幕。来自全省33个代表团的26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展示了我省技能竞赛的最高水准，展现全省广大技能人才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青海将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全链条机制，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近日，西宁市出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常态长效机制，围绕精细化创建、社会参与、工作推进、激励问效4个方面，推出12项具体机制，并配套发布《文明市场》《文明院落》《文明街巷》《文明交通》《文明养犬》《文明实践》《文明服务》《文化事业》8个重点提升行动，旨在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着力建设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的文明城市。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青海广播电视台精心策划推出5集 4K 超高清纪录片《天路风华》，摄制组历时数月辗转万里拍摄记录，全片以丰碑、动脉、共生、家园、远方5集架构，生动再现几代铁路人挑战极限、勇闯一流的壮阔历程。真实展现建设者攻克冻土难题、守护三江源生态、带动经济沿线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镜头既回望来路的艰辛，更展望前行的方向。纪录片将于6月29号至7月3号在我台青海卫视经济生活频道、都市频道黄金时段播出，敬请关注。
2: 仲夏雨后，海西州乌兰县茶卡盐湖茶卡天空一号景区，白云斑驳铺满天，澄澈盐湖倒映云天，水映天，天接地，穿行湖面宛如画中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今岁月长，守望相助，风雨同舟。团结就是基石，团结就是力量。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分哪让秋吧。
7: 哥
1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跟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

0: 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 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

0: 全面展开。经过八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

0: 15/55规划。
1: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15/55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5规划，对15/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 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1: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2: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3: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4: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3: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4: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 刻下了10多万块。

0: 块中国石，他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1: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鲁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鲁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7: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2: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8: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一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0: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在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整，连续52年，我也是唯一一个经历过第一次京藏铁路上马，从那时候一直坚持到第二次06年通车，所以我是可以说是全过程的参加了京藏铁路50年的工作。
1: 这样说对我说太有意义了，说你们这个把这个找着以后，我就非常高兴。我们当时那个票呢是2块钱，啊，他那个应该属于这个就是嘉宾嘛。
2: 人吧，生一个怀念，写这个东西，如果是非常是真实自制的青春年华，写出这些当时这些回忆录的话，感觉到那很年轻，那感觉到，又回到当年一样。
3: 青藏铁路5年建设，在唐古拉山14万建设大军，没有一个人因高原病而死亡，那么这个事情啊，就震动了世界了。
4: 几件旧物，几张票根，几本笔记，他们的主人用了半个世纪，把名字写在了一条天路上。

1958年，青藏铁路第一次开工，西宁向西，铁轨一寸一寸向格尔木延伸。1961年，3年自然灾害，冻土难题无解，工程全线停工，高原重归沉寂。1974年，62000名铁道兵再上高原。关角隧道，海拔3600米，短短4公里，在塌方和缺氧中修了8年。等它打通，有些人没能走出来。1984年，火车到了格尔木，再往前还有1000多公里空白。直到2001年，格拉段才正式开工。从1958到2001，这条路3次上马，2次中断，跨过了43年。43年，工程停了。烽火山的灯没停，冻土研究的报告每年按时寄往北京。

0: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一个是多年冻土，也就是冻土的工程技术问题，再一个就是环境保护，主要是生态环境问题，第三个是高原生理。所以这三个大的问题，这个首要的问题是冻土。
1: 青藏铁路格尔木到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有550公里铺在多年冻土上，冬天冻土膨胀把路基往上顶，夏天冻土融化路基往下沉，铁轨跟着起起伏伏，火车怎么跑？
2: 冻的时候特别硬，就跟那个石头一样，当它一化的话就跟细泥一样，特别软，承载力又没了。
1: 有多要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同样修在冻土上，病害率高达30%多，火车只能跑40多公里每小时，而青藏铁路在冻土地段设计时速是100公里。
2: 全线总共是布置980个灯，然后进行一个低温测量，根据这个温度把它分区，0度到-0.5度的时候就是高温极不稳定多年冻土，-0.5度到-1度呢属于高温不稳定多年冻土，所以-1度到-2度呢叫基本稳定多年冻土，-2度以上的话呢就是稳定多年冻土。在不同的分区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措施。
1: 980个钻孔把550公里冻土从里到外摸了个透，诊断清楚了就能对症下药。总的思路就一条，冻土怕热那就不让它热。
2: 它的热泵的一个工作原理呢是啥呢？就是一个中空的一个管子，在这个管子里装上那个工作物质，到冬天的时候青藏高原特别冷，液态氮呢就在上面会气化了嘛，气化以后它一冷凝它就往下这个流，这样的话冷量就慢慢的传入到地下去了。而到夏天的时候由于上面温度高地底下温度低，它这个工作就停止了，说它是个自动，也不用各种这个动力，这样的话起到一个主动降温的一个作用。
1: 冻土最不稳定的地段用热泵镇着，剩下的几百公里得想更经济的办法。
0: 我们遵循了这么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叫做冷却地基为主导。首先是一个是块石气冷路基，靠的热的对流的交换作用，它起到一个降低下面的土层。

0: 的温度的作用。
1: 用碎石头堆起路基，冬天冷风从石块缝隙钻进去，夏天热气被堵在外面。不用电，不用油，全靠高原的风和对流。
2: 这清水河特大桥11.7公里，最长的一座桥。一个呢，就是解决冬年冻土特别困难，我们尽量以桥梁的形式来通过。第二个方面是结合的野生动物通道设成桥，旱地设桥，那这样的话，野生动物可以来回走。
1: 实在过不去的地方，就不跟冻土较劲了，架桥从空中走。通车20年，冻土区路基的养护从未停止。每年春夏之交，铁路工人都要上线检查，对沉降路段进行起道捣固。
3: 青藏铁路运行已经20年了，基本上没有因为冻土的问题影响了它的行驶啊，这在世界上也是很了不起。我们的设计速度应该是120公里，基本上都能达到这个速度。
1: 20年，冻土还是每年冻，每年化。火车就这么稳稳跑着，在冻土地段，时速100公里。

0: 2026年4月，张生林带着一群年轻人来看望他的战友。
1: 那是吃的粮食是有30或者下午嘛，我们连队分到了18个岗位。本来说是那天他不应该牺牲，他应该帮着去，帮着来说的是给失败了去做饭嘛，穿的时候都是内裤啊，实在是把这转身转身子疼，各种内裤少一点，各种帮着去了，终于抬岗位去了，抬到这18个。他在拆腿子时候呢，就外面那么一秒的时间，一口一口就是，他就没迈开那个高轨反弹起来，打到他的后边，就是七窍刺血啊，就卡到硬骨子话，他已经牺牲了。
0: 55位建设者长眠于此，这条天路是他们的丰碑。关甲，藏语的意思是登天的梯，4公里的隧道。修了25年，塌方、缺氧、涌水，钢钎和风钻一寸一寸往里凿。通车了，列车产线绕行需要2小时。

就是2002、2003年，我是爱沙管区上的。我每天就是就在管区，就到里面上班的。我进到那个洞口上，后来感觉到我很年轻。我的年轻的时候是一亩一亩的，就是我当年在战役后受到劳动过苦，哎，他都给我安息家，非常之高兴。

0: 2014年，新关角隧道贯通，32.69公里。7年，列车穿山而过，20分钟。
1: 我国家就认为，就这关角隧道，就像一个老黄牛一样，默默无闻无息的一个奉献的一个丰碑嘛。建设关角隧道来说的呀，它就像一只牵着马一样，综合规律之下，然后科技发展的一个提前嘛。后来我几十年子上班，主要就是我私人的那个。前段时后来就跟他说了，那我只要能活着，我在这个铁路上上班，不是地方那叫居民。

0: 老隧道还在，新隧道通了。墓碑前有人献花，身后是年轻的面孔。山还是那座山。高原缺氧引发的高原病，是青藏铁路建设路上又一道难关。为守护14万名建设者的生命健康，吴天医院是第一时间投身一线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1: 怎么样来卫生保障高原铁路建设工程的，不发生高原病，少发生高原病，我们就提出来，第一个要建立制氧站。
0: 过去修青藏铁路，氧气瓶靠卡车一车一车往上拉，用完了再拉下来，路太长，氧气供不上。吴天一知道光靠拉不行，得在山上建制氧站，就地制氧。
1: 45个制氧站，每45到50公里有一个制氧站。另外呢，就是要解决那个重病人，怎么办呢？要叫他马上到海平面那个高度。
0: 1991年，吴天一设计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不管是重度高原不适、晕倒昏迷，还是肺和脑部出现问题，都能在这里紧急医治，慢慢康复。
1: 高氧舱它可以模拟海平面这个压力，甚至超过，所以这样，先后有45个制氧站，有38个。高原氧舱站，
0: 制氧站是全员日常防缺氧的防护盾，高压氧舱是急症救治高原病的急救舱，一防一治，双线守护建设者健康。烽火山隧道海拔4905米，世界海拔最高铁路隧道，氧气含量只有内地的50%。针对烽火山隧道极端缺氧环境，吴天一团队创新推出三重隧道供氧体系。
1: 一个是把大量的氧气啊，通过氧气管直接推至隧道里，这个名字叫长肢面供氧。第二个，每个工人背后啊背一个小氧气瓶，他劳动的时候感到缺氧了，拉下来可以吸氧。第三个，隧道里面有一个供氧的车在里面慢慢的流动，任何一个工人感到头痛不舒服，爬上去了，把上面那个管子拉下来，鼻子里一扎，一打开氧气就进来了。
0: 有了充足的氧气保障，施工当中大家更有干劲，掘进速度由起初的每天2-3米提高到了供氧后的5-8米。2001年冬天，烽火山隧道是整个二期工程中唯一不停工的地方。烽火山隧道的制氧供氧系统很快便推广到了全线使用，效果显著。
1: 这5年14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当然最有名的一个烽火山棺材站就是在1961年建立的，它是现在世界上唯一一个坚持60几年连续不断的观测，提供了1000多万个数据的这么一个观测站。
1: 这里是世界海拔最高、连续值守时间最久的高原多年冻土定位观测站，被誉为守护天路的冻土哨兵。65年来，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在这。

0: 通的，深孔低温、浅孔低温，然后上限变化、地表温度、辐射这些的观测。第二部分呢，在风火山周围开展了大量的多年冻土区的试验，我们有房屋的试验，有抗拔力的试验，人工植草、边坡防护、桩基等等的一些试验场。第三个呢，就是建立了一个483米的实体的试验路基，在那个试验路基上，包含有23个试验段落。除了没有桥梁和隧道之外，其他的多年冻土的一些工程的实践都是在那上面完成的。它也被称为世界上唯一没有铺钢轨的铁路。
1: 如今观测站完成自动化升级，但科研人员依然坚守在这里，常年监测冻土变化，守护着青藏铁路的安全。
0: 一代代人坚持在烽火山，也孕育出来了烽火山精神，就是以苦为荣，勇于创新，孜孜以求，献身科学。
2: 搞冻土的这个研究最讲究这个连续性，一个是数据要连续，一个是你自己的认识要连续。
1: 60多年，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但是烽火山的灯没换过。

0: 2006年7月1日，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到拉萨段正式通车，格尔木火车站一片热闹景象。李建明有幸成为首发列车司机，亲历了这一历史时刻。
1: 就是全国招聘司机的时候，这边的海拔高度限制着，所以西宁和格尔木的两个机务段就成主力了。就是117个司机里面选了12个人。
2: 那个车号就是青一号嘛，我上车的时候特别激动，6、7年的奋斗嘛，你想终于这个实现了。
1: 两边站的全是那个藏族的同胞，都是在那挥舞着哈达，当时我这个印象很深的，他们挥舞着哈达的时候，我就鸣了一下笛，好像就是有一种呼应嘛。
2: 火车开动以后呢，就看着那个车窗外面的这个场景，一点一点的过去，也就当时回忆我当时在路边，在哪个地方坐着，在哪个山头上干啥的，觉得历历在目。
1: 向世界上宣布了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3: 当时是我在贵宾室门卫服务工作以外，还有我们的剩下的30多学生都在站台上迎接第一趟列车。贵宾室门口有那个我们的藏戏表演团，就在那个迎接这个列车的一个慢慢的驶入，这样就去各级代表团都要过来参观。藏族本地的人全部都带哈达，把哈达扔到火车上，表示特别高兴庆幸的那种喜悦的心情，所以当时我也特别的激动，跟着他们一起特别的高兴。
0: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从格尔木到拉萨1142公里，几代人的青春、牺牲、坚守都在这条路上了，路通了。

0: 是从北京西藏中学开始就被种下的铁路梦想。
1: 我非常自豪，我从头到尾地参与了青藏铁路的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工程施工整个的这个全过程，而且做了自己的努力，做了自己的贡献。
2: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三代人经过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到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感觉还是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3: 西北院在为青藏铁路付出了很多，过程中的一些艰辛，真的是到通车的那一天，大家首先就觉得，哎呀，这件事情终于完成了，还是很有自豪感。
0: 青藏铁路的百年梦，始于1919年孙中山先生的构想，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的接力变为现实。挑战极限是知道自己能走到哪一步，还要往前走一步。勇创一流是在世界第三级修通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路，铁轨还在延伸，伸向远方。

路通了，但有些东西比路更早通，是观角山下那55座墓碑，是烽火山上那份写了60多年的观测记录，是那些用满是裂口的手抬了18根钢管的铁道兵战士。

0: 我是2008年到达了萨西货场，每天到达的车辆也不多，年货发也就是20-30万吨。
1: 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次，那天晚上一宿没睡着。
2: 小时候看铁路是风景，现在是护火车是一种责任。
3: 保安全，保稳定，抓一个政策，保一个平安。
4: 现在方便很多了，啥时候要啥时候到。
5: 铁路改变我们的生活，
0: 我们这条铁路它已经是世上离不开的一条命脉了。
6: 记录天路变迁，致敬每一位奔跑者。天路风华第二集，动脉正在启动。

这是1987年10月1号在这个地方拍的。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是叫劳动人民文化馆，有个小孩的这个娱乐场所，有个小电动车。然后呢，当时我拍了这个照片，我想啊，能不能这些小孩将来从拉萨坐火车到内地。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1978年到北京上学，我从家里骑马到县城，县城坐一个卡车到那个那曲，那曲坐公共汽车一个星期到甘肃留院，甘肃留院再坐火车到北京，这总路程得花费半个多月。青藏铁路开工，从2001年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铁路第二期嘛就开工啊。我也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

0: 这个线上我可能大概跑了不下100趟啊，那时候也是喜欢拍照，职业自己的职业嘛，那我觉得这个也年轻啊，也就很舒服，跟他们一块儿吃大锅饭，在这个野外在工地上，我觉得挺好。我拍下西藏境内第一张后悔的照片，给自己立了个规矩，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因为当地藏族老百姓是没见过火车的，就是只是在电影或者是电视里面以外，他们就修建过程就很新奇啊。穿越那个藏白的时候，经常老百姓修建的工地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很新奇。为什么这么一个东西从内地修到这个拉萨？这个机车是2004年从秀水河开到那儿，然后拆开汽车给运过来，然后再装上。当时是叫这个汽车背着火车进藏，这是在西藏境内造的第一辆机车，就这一辆。
1: 历时50年的勘测、考察和建设，新县历时5年的艰苦，终于今天7月1号，我迎来了青藏铁路线全线开通的第一列首发列车。
0: 这个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啊，安多的、雁石坪的，整个这个沿线的牧民啊，就到拉萨或者是去内地，都可以坐火车去。以前的话就车也少，路也差，那么现在呢就是坐火车到拉萨做生意，就提供了很多的方便。青藏铁路通车的时候，我是坐了第一趟从那个拉萨到那格尔木的那一趟火车，然后呢也是拍了一些照片，也是发了一些稿子吧。跟我一块儿的从来没坐过火车的一些藏族同胞也是一块儿到的格尔木
2: 去坐火车，非常多火车。每次要去大学的时候，坐车子、大巴车，当时的话路也很烂。从日喀则到拉萨的话，至少你要翻过那个喀布拉山的话，都是一天的时间。中途还会遇到很多比如说路不好呀、汽车坏了呀之类的，还得下来自己修。现在的话，还是火车之类的方便。
0: 他去了对的，去了。去了吧，对的。作为一个记者吧，记者是记录这个历史的进程过程或历史的每一个阶段的一些发展过程。那么我作为摄影记者，记录了铁路进藏的过程，所以我感谢这个职业。
3: 由本站前往拉萨方向。
0: 今天我们坐动车从拉萨到日喀则，2个小时就到了。以前我们去日喀去采访的话，坐5-6个小时的汽车，现在多方便。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胶片到数码，从黑白到彩色，从那个东风到 NGR， 从 NGR 到复兴号，可有些东西是没有变的，那就是这个藏族老百姓第一次看见火车时眼里的那种光是没有变的。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在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而我是在这条铁路上长大的孩子，学了5年医，现在回来种枸杞了。5年中西医专业，我曾想留在城市，但走得越远，我越想念高原。是铁路让我看清了，最好的梦想不是离开，而是回来。
1: 姑娘，干活累不累？
2: 滴滴滴，这一片地就是我这些年的生活费。
1: 对。
0: 我想把家里的优质的青海枸杞，通过直播电商的方式带到大家面前。这条我做了10几年的铁路，从求学路变成了我的创业路、希望路。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这里，让格尔木枸杞沿着这条天路走向更远的。

0: 地方。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在哪辆车吧？
6: 哥。
1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1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3: 不要笑。
14: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宝宝吃饱了吗？
15: 吃饱啦。
16: 好，
15: 我要一个打包盒，
1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这个世界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我来弄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0: 别走！
5: 别走！
6: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都质量100万。
9: 今天做不出这里。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
10: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你这情况不属于工伤。
11: 我这是工伤啊，我常年锻炼，家族没有遗传病史的，要不是因为他们长期安排的工作不合理的话，我身体不会出问题啊。
12: 问题是，抑郁症和惊恐症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其中工伤。
13: 北京户没下去了，那办燕郊了，不就结了吗？
9: 那还不至于啊，还不至于。好多北京人把城里的房子卖了，或者租了，都搬这儿住来了。人这边现在生活成本特别低，能省不少钱呢。
14: 即将播出《凡人歌》，这是外面的世界。 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0: 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喂，
1: 沈凌啊，
0: 哎，吴经理，是这样的，我想问问最近有没有可以上工的机会？我想马上可以上户。
2: 哎，你等一下啊，这刚刚临时啊，有个找我们的客户，他的预产期是下周五，挺急的。你下午2点钟有时间吗？如果方便的话，你过来跟他面谈一下。
0: 我有时间，我可以的。
2: 家里只有小两口，所以呢，这费用呢就比上一次要高1000块钱。
0: 好的，哎呀，太好了，吴经理，谢谢你啊。
1: 不客气，那下午见啊。
0: 嗯，下午见。

0: 你醒了，睡个懒觉啊，多睡会儿啊。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2: 起来，玲玲。
1: 哎妈，我起晚了。
3: 没事没事没事，那个早饭还热着呢，我给你留着呢，先随便吃一口啊。
1: 不着急，我还没洗漱呢。
3: 不着急，那个中饭我也亲自下厨，红糖鸡翅，鱼香茄子。
0: 妈，爸爸说是亲自下厨，我。

0: 看都是奶奶在忙活。
1: 那那真正的大厨都是到起菜的时候才下场。您那个吃
2: 是
1: 吧？
2: 是
1: 啊，那切菜的、摆盘的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妈，你那个鸡翅弄啊，你把红糖给我，我
2: 红糖啊，
1: 红糖。嗯，给妈倒杯水啊。
0: 啊，
1: 早起一杯水，
0: 大老不后悔。
1: 哎，
3: 弟弟醒了，我去看看。哎，来妈妈抱抱，咕咕。
0: 啊
1: 啊！
0: 咋了妈？
1: 啊？
3: 怎么了？怎么了？
4: 啊，你没有骨折，就是韧带拉伤了。你有腱鞘炎知道吗？
3: 不知道。
4: 那药上给我。
3: 哎呦！
4: 如果不是今天拉伤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有腱鞘炎。啊，
3: 就有的时候活干多了，觉得手腕有点疼，没想别的。
4: 你可真能忍，这腱鞘炎犯起来很疼的。
5: 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4: 如果是暂时止疼的话，就先打一针封闭。最重要的是啊，别干活，静养。
3: 别干活不行啊，大夫，我还得上班呢。
4: 我可跟你说啊，如果你再干活不好好静养的话，严重的话需要做手术了。
5: 那回家吧。
3: 送我去面试的地方。
5: 面试什么你？好好休息吧。打完封闭它不根治，你不弄好了以后出大问题。
2: 找不着活干，挣不着钱才是大问题。
5: 还有我们嘛，老高那钱到账咱就缓过来了。你月嫂干不干不重要。
3: 什么时候到账？什么时候？那伟，咱家的钱都让你霍霍光了，我再干不了月嫂，我们家怎么办？
5: 钱我也没拿出去吃喝玩乐呀，这不做生意嘛，有出才有进呢。
2: 生意是你这么做的吗？是不是说好了不用你垫钱，你出力，现在力也出了，钱也花了，钱呢？什么时候到账？
5: 你嚷嚷什么呀？我去要钱去了，他妈不行了，躺在病床上，我掐着人脖子跟人要钱，我就多孙子呀。
2: 那你去当孝子，我去当孙子，行不行？
5: 行，你去，你现在就去。
2: 嗯。

我们的能量颂钵采用百年工艺，手工制作而成。它的音频来自不同星星的频率对应，在纳米能量木地板的能量场下，与人体频率共振，唤醒你的身心空明，和宇宙融为一体，彻底放松，达到无我的境界，安然入睡。现在，想象身体当中的小分子与同波的频率共振，和星辰一体。

0: 能量正在你的周身围绕。
1: 你刚才说你敲这东西的频率，跟所有星星的频率都产生共振。
0: 对呀。
1: 只要你敲的是同一个东西，无论力度大小，频率都是一样的。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敲这东西的频率真能跟星星的频率应和上，那也只能是一颗星。哪颗？
0: 我是根据大家的能量大小来决定我敲波的力度，力度大小不同，声音也不一样，频率当然可以改变。
1: 不同力度敲击同一个声源，改变的就只有振幅，频率都是一样的，这是初中物理知识。另外，你真了解共振吗？你知不知道共振甚至可以震塌一架桥、一座山？
2: 外来频率跟人体内脏频率相同或接近的时候，甚至可以引起内脏的损伤，严重都会死人呢。
1: 最后，我告诉你，能使人体产生共振的频率叫次声波，次声波的频率低于20赫兹以下，这不在人耳能够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之内，所以人类根本就听不到。另外，我没有义务给你这个文盲上课，你赶紧把钱退我，不然我就去工商局告你们虚假宣传、搞诈骗。
3: 不好意思，
1: 骗子！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同学们，我们不要被干扰，咱们接着上课。
1: 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傻逼啊，老子
3: 行了，行了，行了。
1: 啊，挣什么什么果啊？开50家分店，办卡5000块钱起步，这么大规模，他们怎么敢这样啊？那人躺着一地啊，看着全是白领，受过高等教育的，没脑子傻子。
3: 行了行了行了，那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大家都是花钱找精神安慰，怎么就你较真呢？
1: 老子全是傻子，骗子！
3: 你有完没完？
1: 老子全是骗子，全是他妈骗子！
3: 你闹过了没有？闹过了没有？你是不是疯了你？
1: 我就是疯了，我就是疯了，我都吃精神病药了，我还不疯啊？你表情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嫌弃我？公司嫌弃我，现在你也嫌弃我，你也嫌弃我了。我锻炼好吧，我治病，我用我自己方法锻炼，我健身、撸铁、跑步，我肯定能治好，知道吗？肯定能治好。

你别离开我，求你了！

0: 要我说呀、啊，就沈国庆他们家盖房子盖的风水坏了，
1: 咋的？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哎呦，女婿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逼的闺女都给人当月嫂去了。
2: 我跟你们说啊，前脚小磊子去当乞丐，啊，后脚那灵儿就做苦力去了。你说多背呀！
3: 我怎么听说人小磊不是当乞丐去了？他呀，就是那个离婚离的跟发了疯似的，现在跑南方去了，躲起来了。你说是死是活，那都不知道啊。
4: 没啥区别，一个研究生混成这样，丢人。
2: 就盖房子盖的破风水，
5: 破了风水了。
0: 哎呀，所以这人大家不能嘚瑟，是不是？
1: 对。
0: 什么大学生、研究生，现在成二流子了。
4: 嘿，陈永根，你给我闭嘴。什么二流子？还都是沈家人，一个个这么咒孩子，这他妈算什么本家？
6: 你们的孩子在外面就没遇到过事情吗？梅子，去年你儿子到广州去讨工资，被老板打断了腿，你哭天抹泪的，还不是我们家借给你钱，你才能把儿子接回来的？
4: 真是忘恩负义！哎，孙永根。你们家小雷头两年在深圳叫人给开了，都睡大街上了，全村人谁不知道？可乡里乡亲的谁在说呀？风水。

0: 不好，啊！你家没钱盖房子，风水好了。我们这孩子，不管怎么说，在北京一个有房子，一个有户口，你家小来算个什么东西？
1: 我沈国强，你这骂谁呢？
0: 骂你！就你们这么咒孩子，老子今天还想打你呢。

0: 不早了啊，醒醒吧。妈做了凉面，趁热吃点。
1: 你们先吃吧，我想睡会儿。
0: 你妈电话？
1: 哎，你帮我接一下。
0: 哎，妈，你别先不哭，不哭，妈，你跟我说怎么了？

0: 把着那两句闲言碎语的，他们愿意说就说去呗。那村里不一直都这样吗？干嘛动这么大气呀？哎，你还动手，下手还这么狠，给人脑袋都打破了。他要真要告的话，咱家就会有麻烦吧？
1: 这可怎么办呢？你爸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的。灵儿，那伟，你们赶紧想想办法呀！
2: 是。
0: 爸，我知道你生气，但毕竟三大爷是自己家亲戚，对吧？你毕竟动了手，不管怎么样，动手就是不对。咱们去找三大爷，道个歉，把话说开了，这事就过去了。
3: 我又没错，是他嘴贱。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说你错吧？我们就是大人有大量，对不对？我们不让这个事儿升级。
3: 他怎么说我，怎么骂我，都行。说我闺女，说我儿子，那不行，不行。
1: 哎呀，你就服个软吧。他们要是真的告上去了，咱们以后在村里还抬得起头吗？
3: 你们告诉沈永根，从今往后我断了他这门亲戚，要告他告去。爸怎么还在气头上呢？让他缓缓吧。
0: 我知道我爸的脾气。
4: 肯定在呢。
5: 谁呀？
6: 三大爷，是我，沈林。
5: 滚！
6: 三大爷，您消消气，我爸打人肯定是不对，我们能进屋跟您聊聊吗？
5: 聊个屁，法院聊去吧。
7: 三大爷。
2: 好不好玩？
8: 好玩。
2: 站稳啊！
8: 站稳了。
7: 哎。
8: 啊啊！等一下。不还了，
2: 歇会儿。
9: 哎呀！
10: 哎，天气真好。你还记得吗？咱俩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儿。
2: 对哦。
10: 那个时候你们公司团建，你技术不好撞了我一下，是不是故意的？

0: 肯定不是啊，我那时候就是看你开啥眼。
1: 哎，那个时候真好，你还有时间送我去医院，而且还能连着一星期想各种理由来见我。
0: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天天见面。小月，嗯，
1: 能不接吗？
0: 王律师他，
1: 接吧。
0: 喂，王律。
2: 喂，我查了一下，你这情况不属于工伤。
0: 我这是工伤啊，我常年锻炼，家族没有遗传病史。要不是因为他们长期安排的工作不合理的话，我身体不会出问题啊。
2: 问题是，抑郁症和惊恐症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七种工伤。
0: 我们长期严重加班，每个项目都争分夺秒的，这种环境压力很大，这种环境导致的精神类疾病怎么就不算工伤了呢？

0: 公司之前有几个同事跟我情况一样，都是因为工作导致的抑郁症，然后公司就想了各种办法逼他们主动辞职。我猜我这休假结束之后，他们会用同样的手段对我。那主要就是合同怎么弄，您帮我看看，因为我当时这个签的时候吧，它是制式合同，然后我这个期权怎么弄啊？我签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就犯嘀咕呢。对，好的，王律，那我等你消息啊。我不老吗？
1: 那不是都说了出来治病的吗？你怎么又给自己施加压力啊？
0: 我这是治病啊，解压自救嘛。这王律师吧，是我一个师兄介绍给我的，听人家帮我参谋总比听那大忽悠敲钵强吧。我这不是答应你出来玩了吗？偶尔接个电话也不过分吧。
1: 随你吧。

0: 你不年不节的请吃饭。
1: 大哥什么时候亏着你吃了？
0: 哪儿啊？
2: 您请啊。
1: 哎，快了，
3: 孙大爷。孙大爷。
1: 干嘛去？不许走，不吃完饭不让走。
0: 这干嘛呀？给我摆鸿门宴是吧？
3: 孙大爷，是我托的大爷出面来请您和各位叔叔婶婶吃个饭。最近呢，我弟和我的事儿大家有些议论，我爸妈听见了，跟大家闹得不太愉快。我想吃个饭跟大家把这个话说开。最重要的是哈，这些年我们这些当子女的在家太少了，我爸我妈都是依靠各位叔叔婶婶照顾，请大家吃个饭也想表示我的感谢。
0: 嫌我说闲话了是吧？你爸打我你怎么不说呀？
3: 三大爷，我这个当晚辈的没有任何埋怨您的意思，因为您说的是实话，也没造谣啊。我呢现在是在当月嫂，我们家出了点事儿，也被骗了钱，我俩也都失业了，工作也不好找，我就去干了月嫂，这手还受了伤，可能月嫂也干不成了。我弟呢，离婚了，心情不好，辞了职，在外地散心，所以您说的都是事实，没有造谣，没有说瞎话。哎，只不过呢，作为父母嘛，也心疼自己的孩子，我爸听见了，不高兴，不乐意，所以跟您动了手。当父母的嘛，都希望自己孩子成龙成凤，但说句老实话，这龙啊凤的哪有那么多呀？成才的都是凤毛麟角的少数人，我们是大部分人，普通人、凡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点沟沟坎坎的。反正忙忙碌碌一辈子，不就想一家人日子过得安稳吗？但不管怎么着呢，我这个当女儿的，让我爸我妈失望了。那会儿我们混得好的时候，大家也表扬我们；这混得不好，大家说说我们，这也正常，我们也得受着。但不管怎么着，我爸打人就是不对。三大爷，您要是心里不痛快，还是想告，那是您的权利，我们不能拦着。但如果说您觉得能接受我的解释、道歉，愿意和解赔钱，我这个当女儿的，我竭尽全力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
1: 行了啊，孩子都说到这份上了，走，吃饭。
4: 哎，
3: 三大爷，
1: 别耽误大家吃饭。
3: 对，您坐下。
4: 跟这里边坐。
1: 来，
3: 叔叔婶婶吃啊，来，婶来，快吃快吃，
5: 别客气，
3: 别客气，
5: 吃，
3: 来吧，三大爷，我敬您一杯。
0: 不喝，牙还疼。
4: 那你看，这正好了，我给您带了，这是药酒，活血化瘀的好酒，这是。你看看，多漂亮啊！本来我是想呢，让您就两瓶都拿回家喝，那咱就开一瓶，
3: 开一个，你
4: 开一瓶，哎，开一瓶，然后咱剩一瓶让三大爷带回去喝。
5: 对对对，
3: 哎，叔，帮我滴个分酒器。哎，
0: 不喝牙疼。
4: 三大爷，我跟你说，这个酒啊，您今天可能还真的得喝，不是冲这个酒，是冲今天这个日子。今天这日子跟您有直接关系的啊，我查了，今天是农历初三，阳历十三号，尾数是个三，啊，现在还在三九内嘛，三上逢三，您是咱家里的这个排行第三的长辈，嘿，这酒就有寓意了，是什么呢？就是三阳开泰，啊，三星高照，您家里孝子贤孙连升三级，家里的好事儿接二连三，用他们北京人的话说了，不喝这杯酒都对不起这日子，嘿。
6: 哎，吃铁丝拉罩的瞎编吧！
4: 哎呦，我就我们编也编不过这酒好，我跟你说，你喝吧，这
3: 三大爷， 小时候你对我可好了，这辈子我怎么也得敬你。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那个老供销社，我跟老衲还说呢，小时候我一到三大爷家玩，三大爷偷偷塞我2毛钱，让我去那儿买冰棍吃。后来到这天了，就跟现在一样冷，还给我塞呢，塞完还让我去买冰棍，我就把那钱偷偷攒着，回家让我爸妈发现了，还以为我偷他们钱呢。
0: 得，你还念我好，女婿说的也不错，不像有些人，这杯酒跟你们俩喝。
4: 好，好，好，
3: 来，
4: 来，三大爷，
3: 三大爷。
4: 哎呀，
1: 你们瞅瞅，啊，这俩孩子多好啊，啊！哎，你还绷着干嘛？
0: 你没绷着，
1: 听我的。你们俩碰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听见没有啊？转。
0: 得，谁让我先挑的头呢？那我喝，我啊，不该背后说俩孩子。

我配不是。你打了我，你做的也不对，你也得跟我赔不是。

0: 我不该动手，对不起。来，哎，这就对了。没事儿了。嘿，这就对了。
1: 老沈呐，那个对不起啊，多怪我嘴碎，你别生气啊。
2: 我这人啊，爱凑热闹，我不对了。
3: 开玩笑，别当真啊！
4: 没事，都是沈家人，哎，都是一家人，没事啊。
5: 喝一个，来，
4: 来，给我们赔，
5: 大哥，
4: 赔一个，谢谢你啊，
3: 赔一个，
4: 赔一个，
3: 赔一个，
4: 配一杯，
3: 长辈们身体健康，
4: 好的。
3: 来，
4: 来，
3: 嗯，来，婶儿，
4: 快吃菜，
3: 来，吃菜，吃一口，
4: 三大爷，快吃，
3: 来，给你动筷，
4: 还是动筷，
3: 吃好吃。
4: 哎呀，哦哦，哎呀，还有菜，
3: 来，刘婶，刘婶啊，刘婶，
4: 刘婶，
3: 张子，哎，
4: 这是干啥？
3: 这是大锅菜吗？
4: 大锅菜，
3: 哎
0: 就不给你拿那个家事成了啊。哎，这么吃着有锅气，
1: 有锅气。哎，
2: 王总，我觉得这个名儿啊，差点意思。
0: 怎么了？
2: 咱换个名儿，就从今天起就定了，这名儿就叫合家欢。哎，行吧，
1: 好，
2: 行吧，都整
0: 了。行，
1: 菜单改一下。
3: 来，共同再干一杯。
2: 好，
4: 来，
5: 三大爷，
2: 三大爷，
3: 老三，就这样了。
0: 来，
1: 老三，
0: 得了，
3: 喝了，
0: 喝吧啊。
6: 嗯。

0: 野葱炒腊肉，你们尝尝。
1: 行，
0: 这野葱啊，比一般的葱要香，腊肉也是刚从老家寄过来的。
1: 嗯，
0: 你们好吃吧？
1: 确实香。这野葱冬天也能挖到呀？
2: 冬天哪有这野葱啊？这都是秋天挖了冻起来吃的。等开了春儿，到时候山上一窝一窝的疯长，现挖现吃，那个更香。
1: 我们之前来爬山住的也是这儿，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漂亮的老板娘呢，还会做饭。
2: 你这也不错啊，看看，一表人才。
3: 对了，
2: 你们是不是来山里边爬山的？
1: 嗯。
2: 冬天山里边冷，风硬，你们要爬山多穿一点啊。
0: 多穿点。
2: 好，你们慢吃。
3: 好，
0: 谢谢啊，
3: 谢谢啊。
0: 哎，没事。
1: 说好了一个小时之内不看手机的。
3: 没这样。全国各地土特产都差不多。京郊嘛，就这农家乐、走地鸡、野葱炒腊肉，都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你明天想爬山去吗？你要爬山的话，明天就得早起了。就附近溜达溜达，泡泡温泉什么的。再说山上也没信号了。生气了？
1: 吃饭别说话行吗？

0: 你怎么也出来啊？你不在里头看着点儿？
1: 别进去，咱们俩在里头，他们反而有点放不开。您是
2: 讲明见子呀，讲牛犊，看着馋，吃不动。
3: 没事，你吃不动，抿一抿，尝尝那味道就行。
2: 抿什么抿？来，
3: 干！
2: 我这牙松了，都是长不住了。
0: 嗯，看这样，咱俩能踏实回去了啊。
1: 嗯。
0: 我爸有点大了吧，这舌头都硬了。哎呦，我爸这也太……

0: 后备箱都塞满了。
1: 灵儿，这是咱们这边特产有机小米，早上起来让你婆婆好好给孩子喝。哎，你们两个也得喝啊。
0: 这个呢是你大表舅妈送给你们的羊腿儿，我说不要啊，她非要给，里面还放了冰块呢，回到家记着搁冰箱啊。
2: 好好
0: 啊，这个呢是你大娘让你们带给志成志国的，这些我也分好了，好好好，你们住得近，相互要照应的啊。
3: 知道了，知道了。
2: 妈，妈，这怎么？这放后面。
0: 这个是给你们路上吃的水果，还有矿泉水。
1: 上车吧，玲。
2: 好好好
0: 啊，
2: 好好
3: 好了吗？
2: 好，
3: 你们路上小心啊，
0: 好了，不错，
3: 开慢一点。
1: 我们
0: 不是小孩
1: 的，
0: 赶紧进屋吧，风那么大。
1: 好的，你们动车，我们回。啊。

0: 走吧。
1: 我爸我妈真是年纪大了，现在每次回去走的时候，都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哪天能变成个富婆呢？真想把他们接到北京一起生活，最好有个院子，给他们留块地儿，让他们种菜玩。
2: 不是，人家前后想法差别怎么这么大？之前还在想范哲呢，现在要当富婆。
3: 梦想啊，人要有梦想，懂不懂？万一我哪天实现了，
2: 给我拿瓶水。
3: 嗯。
1: 对。

0: 写什么了？
1: 2000块钱，给孩子的，不许退回来。他们咱家这钱多难呀！

0: 哇，好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真来了！
1: 玲儿，玲儿，哎，魏
2: 叔叔，哎，陆儿，给我走来了是吧？行，啊，
1: 还行，
2: 家里快了，
1: 哎，
2: 小米，小米，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啊，
2: 这一杆茬，
1: 哎，
2: 这蔬菜，
1: 哎，菜也是是吧？
2: 啊，
1: 那个是我们家的，
2: 别动它，不是不是，
1: 这有点事儿啊，
2: 快进屋，进屋冷，快进屋，进屋冷，进屋冷，
1: 玲儿，快走。
3: 主播，你这倒水结块啊！我往里面走，里面暖和。
2: 你家有个二的。
3: 你大呢！玲
2: 儿，哎，那个哥给你道个歉啊！要不是我们直播，我俩嘴欠，也不会遇到这么多麻烦。哎呀，
3: 没事儿，哥，我确实大学早去了，这没啥。
1: 这个，
3: 你这地儿弄得可真不错啊！以前没来过，这一看，真是超出想象。
1: 规模比我想象中大。
2: 啥规模？就是小大小闹，以前啊，那个把公司注册在北京了，租金贵，离家还远，所以想想还不如租一个离家稍微近一点的。
3: 对，
2: 现在不京津冀一体化了吗？我们在北京注册公司，地址、签到、燕郊，连名都不用改。
3: 嗯，那你们这租金多少钱？<笑>
2: 这么便宜啊？
1: 哎呀，你是燕郊，比不了河那边。<笑>
2: 哦，难怪，
4: 好多人北京上班住在燕郊。是啊，这生活成本真的是少了不少呢。是，
3: 要不然这么大的地儿能有100来万人吗？对。嗯。
2: 哎，对了，晚上你俩别着急回去，我这酒都准备好了。那个，志国订了饭店，咱尝尝我们大燕郊的特色。
4: 哥，我今天不能喝，我开车。
3: 哎呀，跟哥哥好久没见了，喝点。
4: 酒是。
2: 我开车。
4: 少点。
2: 没事，
4: 好多了。手咋了？

0: 小毛病，没关系。
1: 没事啊？
0: 没事没事。
1: 你我没什么多说，
0: 喝点，
1: 喝点，喝点。
0: 晚上。
1: 来。哎，哎。

0: 我喝多了，
1: 划一个
0: 月嫂没事。我说那月嫂的活啊，俺不干了，不干了。那个你们呢，都是文化人，干那些苦哈哈的活儿，一时半会儿也不习惯。再说了，那月嫂那是一般人能干的，那看人家脸色干活，人家出钱了是不是？人家恨不得你24小时脚不着地的干活呢，不干呢，遭罪，不咋。
2: 你看，哥也说这个，这劝过说了，
3: 那能干啥？哥，我们不像你们俩，手头还真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技术，走到哪儿都不怕饿着。
1: 其实人这一辈子时间长着呢，哪能一条路就走到底啊？是不是？玲儿，你猜猜，我们哥俩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干啥的？说好听点儿，叫清运建筑垃圾，说难听点儿，就是收破烂的。我们俩都觉得这收破烂确实是没啥意思啊。看人家搞建筑的，有建筑师、监理、设计，人家开的是建筑公司、装修公司。那你看收破烂的能有什么讲究？没有，顶多了也就是个破烂王。所以我们俩人就琢磨，要不然学学装修的手艺，一步一步往上走吧，所以才有今天转型了，是吧？
2: 所以这有时候也不好说，他是哪条路就转到哪儿去。你这转型转的多成功啊，是吧？
0: 所以说嘛，这个树挪死，人挪活。哎，咱一条道走不通，咱换一条道走就完了嘛。不用愁，你俩都不用愁。
1: 对，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一行干不下去了，咱就换一行。嗯，北京混不下去了，咱搬燕郊了，不就结了吗？
2: 那还不至于啊，还不至于。
1: 没错，哎，千万别小瞧了燕郊，人现在好多北京人把城里的房子卖了或者租了，都搬这住来了。人这边现在生活成本特别低，能省不少钱呢。
2: 反正我们现在难是难点，但是还是能撑得下去。
0: 不是，妹夫，你可能没听明白我弟说的意思。嗯，就是他是说呀，就是你们俩在北京如果实在是撑不住了，啊，不用愁，不用怕，嗯，你就来燕郊，就万事大吉了。这我们不都在这吗？就是互相照应着。这玲儿不行，就去店里边看个店，能看吗？你呢，跟着我们俩学装修。我肯定是饿不死，
4: 就像玲儿说的，有一技之长，走到哪儿咱都不怕，是不是？
2: 我学装修啊？
0: 不是，你这啥意思啊？你不想学啊？我跟你说，我一般人不教。
2: 不是那意思。哎呀，行了，知道了，知道了。行了，来，
0: 玲儿，快吃，快吃啊！
3: 你们少喝点吧，喝多了。嗯嗯嗯。哎。

0: 稍后继续凡人歌。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披萨才80多美元，
4: 我拉姆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这是无人区，不是无法解。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0: 建议团组长可以测温的送去中的尿的这个阴茎水。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9: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你一杯。
9: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1: 叫哥。
12: 哥。
2: 真的让车吧。
12: 哥。
1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2: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瞅你帅。
9: 是不是啊？
12: 真帅。
9: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3: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4: 不要笑。
15: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6: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哥，以后有机会咱还给他挂上。高总的事儿那就是个意外，咱不能一直倒霉下去的。
7: 爸，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没关系，没背景，能走到今天这步，已经很了不起了。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停手！
3: 不要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

0: 衣服明天洗也行。
1: 不说了，脏的衣服不能过夜。笑什么？
0: 愿意听你这样说话呗。听你说这个衣服怎么洗啊，家里怎么收拾。而且我喜欢我的衣服跟你一起洗。
1: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0: 学习能力强。咱明天去新房子看看吧。
1: 弄完再说吧，乱糟糟的，还有乱七八糟的声音。

0: 还教我装修呢。你说是不是？现在人只要挣俩钱儿，就感觉有财富密码了。哼。
1: 哎，别动，开车呢。不管怎么样，搬到燕郊目前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条出路。
0: 您出路那是退路，明白？那这么跑了，就是跟北京认输啊。
1: 甭管是退路还是出路，咱们家的问题总得解决吧。你现在收入不稳定，我还不知道我后面该干什么，那怎么办？不得想想办法。
0: 能解决的啊，你有多少钱打过来就解决，马上就打。

0: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有套房子想出租，我来咨询一下。
2: 哎，给。按照您家的小区位置啊和现在的装修标准，我估计啊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您要是确定租的话，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让我去拍个照，给您登记上。

各位亲朋好友，你们好，我是高德贵的爱人范文。高德贵于昨晚不幸因心脏病在家中离世，享年47岁，限定于下周一上午10点在通州殡仪馆举行追悼仪式，望各位亲朋好友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谢谢您来送他，他最近常念叨念叨对不起你，怎么这么突然？他心脏一直都不好啊，我婆婆心脏就不好。其实这些年我总劝他，让他把公司关了，别干了，我们干点其他的。 实在不行，回老家也行。可他总是不甘心，不甘心在北京漂了20年，最后一场空。哎，你认识他这么多年，你最了解他。这人就是不服气，总想干出一番大事儿，可是折腾来折腾去。 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我们这些年呢，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最后就落了一套房。现在公司账上一分钱都没有，欠着供应商、合作伙伴、员工工资一大笔钱，包括你那笔账。 老衲，你放心，我告辞了。

0: 我还在，外面还欠着我们很多钱。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好好整理整理。放心，一定给你个交代。
1: 这个事儿不着急，真的不着急。
0: 我不能再拿你的钱了，你帮了我们很多。
1: 我俩老是好兄弟，就是一点心意。

0: 龙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嗯，
1: 好。
0: 我也没有太想好啊，我就是跟你商量一下。咱搬到燕郊去吧。我找中介了解了一下，咱家这个房子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燕郊的房子其实房况都挺好的，才租2000块钱。中间的差价可以补贴每个月的房贷。比较麻烦的是孩子上学的事儿。燕郊的入学情况我也大致查了一下。
1: 可以，可以。
0: 你同意啊？
1: 对，办。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老高走了。

0: 玲儿，哎，咋样？
1: 比我想象的要快。哎
0: 呀，你这是反方向过来，你看这晚上或者明天早上，这是堵死，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咱这片吧，就是小区多，啊，咱往前走，那边有一个那个菜市场，再往前边呢就几个超市，而且这是公交车也过，直通国贸的，然后开车也方便，前面一拐弯就上高速了。
1: 看着挺好的。
0: 所以说呀，要找房子就到我们这儿来就对了。我在那个业主群啊给你找了几套，一会儿你好好挑啊。
1: 行，好。
0: 玲儿，
1: 房子挺好呀。
0: 是吧？
1: 采光也好，挺敞亮的，房间数也够，还有两个卫生间啊。
0: 对对，你这家具啥基本上没用过的。
1: 对。
2: 哎，这个房子呀，之前是我自己住的，当时装修啊，得花了不少钱。哎，这些家具、家电什么的都是老牌子，这次啊是头一回出租。
1: 那您这个租金是？
2: 大家都是邻居，最低2800，但是要押一付三。
1: 哦，押一付三啊。租金还有的商量吗？
2: 低不了了。

0: 我这个装修，3000都有人租。
1: 咱这房子确实在小区挺抢手。
2: 房子确实挺好的，采光那么好。嗯，那我们再商量商量。
3: 不，对，我们商量商量。
0: 行啊，行，你再商量商量
3: 啊。谢谢你啊，
2: 谢谢您，
3: 麻烦你了，你还来跑一趟去。
0: 没事，
3: 那我们走了啊。
4: 你要再开公司啊，还找我啊？
2: 行，谢谢啊。
4: 没事。
2: 哥，以后有机会咱还给他挂上。

高总的事儿，那就是个意外。咱不能一直倒霉下去了，肯定能触底反弹。嗯，能触底反弹。大兰养的好，你怎么管？晒会太阳的好。我记得爸特别会养花。 小时候厂局里边宿舍区，每家人丢的花，爸都捡回来，捡回来没摆弄两天就活了，我就没这天赋，养不好。

0: 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没关系，没背景，能走到今天这步，已经很了不起了。行，我昨天刚才看这房子，挺好。你说地理位置啊，装修啊。
1: 价格也算良心，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还是贵。你关键是，哎呀，你睡个地段的，便宜装修肯定是不行的。我看一下，有吗？他好像是有，我就怕你看不上，你知道吧？你看，这样的。
2: 这张图也看不清啥呀？要不吃完饭再看看去。
3: 对对对，嗯，咱还是先看看再说。
2: 行，嗯，
4: 快吃个。
2: 嗯。来吧，哎，好了。哎，这边卫生间，这边是大客厅，怎么样？够大吧？ 那边就是一些底商什么的啊。来，这边看，这是厨房，这边是卧室。这边他之前是那个开的直播公司，所以呢就搁这上班。 完了就，装的这样啊，完这屋稍微有点小，完了你们可以那个装放个东西什么的啊，那边主卧，这边啊就是，哎，晚上有点吵，完了呢可能这个灯光呢有点亮，没事你这拉个帘什么的这。 就行了，就。
0: 这厂里这饭店这味儿太大了，这两层玻璃这是。
2: 哎，这没那么严重，双层玻璃没问题。来，这是主卧的卫生间。

0: 完了那个，这是俩卫生间。完了之前那个直播公司他们给打通了来，啊，他们就是这边当那个女卫生间了，然后门口那是男卫，啊，完了，那这屋嘞？这屋呢就采光特别好，早上10点来钟的时候那阳光特别好，倍儿棒，啊。
1: 就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是吧？
0: 啊，这都是他们之前搞直播的，这都没用，你们自己处理吧，
1: 行，
0: 好吧。
1: 好，好，好。
0: 完了，你们先看看啊，我到那边等你们。
1: 嗯，好嘞，好嘞。
2: 就是窗户外有点脏兮。
1: 对，没事，我回头不行的话，给你做个密封啥的，先看你就行，行，还跟他聊。
0: 怎么样？还行吧。
2: 实话实说啊，大哥，其实这个房子它原来的格局还是可以的啊，面积也够大，但是这个窗户外头实在是有点闹心，一个你这有味儿，第二个肯定特别吵，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这个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哈来住的话，他肯定得花钱花力气，得好好改造一下。
0: 你们呀，要是简单刷个墙什么的啊，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说这个动这格局啊，水电什么的啊，这可不行。哎，另外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啊，这屋里这些家具什么的啊，这小的这个回头我处理行了。就这大的家具啊，这个只能搁这屋里头，这个我搬不走。
2: 那您这一个月多少钱？
0: 1月2500，押一付三。
2: 2200行吗？
0: 2200，你这不行，太少了，2200。
2: 大哥，你看啊，这个房子我要搬过来住呢，我肯定得是弄的，按照您的要求啊，不破坏这个，不弄这个，但是我肯定得花力气、花时间收拾，因为你现在就是一个纯办公室的一个格局，没法住人，对吧？等我弄完了，就算我以后不租了，它是一个能对外租的一个家庭的房子，你肯定比现在要好租很多。到时候您再涨点租金，它来得及。
0: 这不能这么算，你说。
2: 真的，我说的是个大实话，包括你这窗户，说不定我到时候都得换了，如果它隔音不够好的话，这都是成本，对吧？第二个，我们是一家人整租，肯定比你弄什么合租啊，人又复杂，对吧？要靠谱很多。而且刚才您也说了，您还不常在这儿。我是想的，我哥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未来呢，就是这个房子年纪也不小了，哪儿漏个水，哪儿什么的，我就尽量不麻烦您，我哥来帮我收拾一下。
1: 对，不用麻烦你，我就是三单元，你也知道，咱就干装修的是吧？就大活小活一般就是搞定了，但是说好你要不租给他，这我就不管，啊。
2: 所以主要的也是最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刚才您说这些大的家具，您不搬走。那不搬走，如果我们也用不上的话，我搁哪儿？我肯定就那个屋吧，最起码我就得腾出来放您这些家具了，相对于那个屋就废了。你这3室2厅其实就是个2室2厅，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价格挺合理的。
0: 哎，那这么着吧，咱都各自让一让，好吗？2300，行不行？
2: 行，2300的话，您多容我几天起租日。我得花时间好好收拾这屋子，不然没法住人，对吧，大哥？
0: 行，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就这么着，完了剩下的那个煤气、水电什么的，我就不跟你算了，好吧？
2: 谢谢。
1: 行。哎呀，玲儿啊，我是服你啊，是真能说呀！你说这一下省多少钱啊？
2: 那不得砍价儿。哥，
1: 哎，
2: 我就想问，你说，到时候收拾这房子的时候，他原来这些家具，还有我原来家的家具，能用上吗？
1: 哎呀，你放心，这是我专业，你只管提要求就行啊。
2: 你们有啥要求？就是，
1: 花小钱办大事，是吧？行，我再领你到周边看看啊，那边有个大市场啥的。
2: 啊。

0: 他现在这个装修风格呀，就不是一个民宅的装修风格，是因为他之前被人租过去当直播的一个工作室了，所以都一小间一小间弄了很多这些布条的什么的。但其实我看了这个房子整个格局还是挺好的，收拾出来还可以，关键是还便宜，一个月2300，就在我堂哥的那个小区里边，周边的设施啊、交通啊都还挺好、挺齐全的，而且我们是在那个业主群里找的房源，还省了中介费。
1: 啊、哦，挺不错的，收拾一下还挺好住。
0: 嗯，收拾出来应该还行。要是房子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现在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月月读书的问题。这个房子离月月上学的地方有40多公里。如果说他早上8点钟之前要到学校，那么他最晚最晚6点钟就要出门了，因为要避开早高峰。那限号的时候呢，先坐公交到大望路，然后转14号线下来呢，还得走一段或者打个车。怎么算也得2个小时。
1: 那月月不得5点起来啊，这孩子太遭罪了。
0: 所以我的想法是，让月月暂时转学到燕郊。那边入学的条件呢，没那么复杂，家长有社保、有营业执照就是可以的。小区旁边的那个小学我也去看了，其实硬件条件什么的还可以。
1: 这哪能跟北京比呀？可别耽误了孩子。你看，你们都已经考出来了，到孩子这儿啊，还再走一遭啊？
0: 哎，你这么说，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那不是因为我们家现在遇到点事儿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没有那么绝望。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月月转到这边来，只要我们把学习抓紧，她成绩不掉下来，我们又不是不再回北京了，我们还是努力想回北京的。再回去以后，她只要能跟得上北京的学校，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像就不能弥补的遗憾。你说呢，妈？反正我个人的意见是，做做月月的工作。先暂时转到燕郊去读书，不然他每天睡眠时间肯定是不够的。老衲，你的意见呢？
2: 就这么转学啊，我都行，你定。歇会儿啊。
0: 爸爸妈妈确实遇到了困难，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妈妈不会折腾你转学的，因为我知道你喜欢现在的学校，也舍不得你的同学朋友，而且你到了新的环境，可能一开始会不太适应。妈妈答应你啊。周末的时候，如果你很想笑笑他们，妈妈就送你回来，跟他们一起做作业，一块玩儿。只要家里的状况好一点，妈妈就带你回来，好不好？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跟妈妈说说。
3: 我知道了。

0: 这个房子啊，坐北朝南，楼距宽，采光通风都特别好，装修呢绝对是精装修啊，特别有品质。而且这个房子的业主啊，一直都是自主，你看装修啊也费了很大的精力，这个布局呢绝对是我见过这个同房型最合理的。哎，它这个储物空间啊也很大，你看它这个橱柜、家具、家电都是高标准。
1: 觉得这个动线设计肯定是费了心的，到时候住进来啊，一定很舒服。哎，这个阳台好，到时候往这一躺，正好晒太阳。
0: 是，那二位在里边看看。
2: 好，
0: 来这边请。这是那个卫生间。
2: 这卫生间看着不大呀。
1: 我觉得挺温馨的呀，布局也很合理呀，到时候拿东西放东西也挺方便的。
0: 是，
2: 哎，这卧室能看到吗？
0: 卧室，姐，那个卧室，
3: 看吧，随便看。
0: 哎，好，那里边请。
2: 好嘞。
0: 卧室还是挺大的，你看这个通风啊、采光都挺好。
2: 就这些了是吧？
0: 对，大概就是这
2: 能看到都看完了。
0: 对，
2: 行，
1: 差不多了。
0: 行嘞，姐啊，哥，他们对这个房子啊挺满意的，就不知道这个价格还有没有谈。
4: 12000，不能再低了。
0: 啊，行，了解。

0: 妈，这不用的扔哪儿？
1: 啊？哎，这怎么不用呢？来，
0: 不是这个盒你这个这快用完了都。
1: 哎呀，还有，来来，
0: 我用完了，你看着，我真受不了你。
1: 这也不占空间。
2: 行行，别浪费。
3: 谁呀？来了。
4: 姐，我回来了。
5: 那你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5: 还是要有点打算吧，有个方向也行啊。
4: 先走走看，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其实我觉得你们班夜交挺对的，我支持你们。我这回出去啊，我就想明白一个道理。这别人怎么看真的不重要，自己活得好才最实在。
6: 是这么个理，但是我们这个跟你还是真不一样。你船上就你一个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呀。
4: 是，我一个人是挺好的。我在山上的时候，我就每天吃饱了，我就想着给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干。但我觉得你们在山下不也是一样吗？不管是工作也好，创业也好，那都是为了找事儿干，填饱肚子嘛。再说了，我觉得你们俩不比我一个人强吗？那一个人遇着了过不去的坎儿，还有另一个人呢。那两个人能面对的事情总比一个人多啊。
5: 你说到这儿了啊，那个，你跟小谢的事儿商量好了没有？什么时候办？
4: 等你们搬完家了吧，我好歹也能算半个苦力。
5: 深蓝，就算是缘分尽了，咱好聚好散。
4: 我知道，我其实都想明白了。不过说真的，来北京这么久，我还没去过燕郊呢。
5: 那你现在可以经常过来，到家吃饭。嗯，你看，其实也。跟北京没有多大的差别，就该有的大商场啊、超市啊、电影院、好吃的，也没什么太大不同，挺好。
4: 我觉得这个燕郊就是你们的桥头堡啊，这进可攻、退可守的。你们不是还有这套房吗？对吧？800万呢。那有这些粮草弹药，你们真就不用那么愁了啊！
6: 我就是羡慕这份单纯。房子现在值800万，我们还有几百万贷款呢。要没这贷款，我这日子可能还简单点儿。
5: 快吃饭吧，少年啊，来。然后喝酒，吃点饭。

我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去办离婚吧。

0: 好了吗？哎呀，来，家里大不大？走。
1: 哎呦，
2: 走，月月，看看你新房间去。干嘛？
3: 正好我这有2万块钱，给拿着。
2: 哎，我不要，你不要给我。
3: 不是，给我哥的，你替他收的，
2: 那你自己给他不好吗？
3: 他不好面子吗？你就替他拿着吧，就是万一有个急用什么的，你就赶紧给他，
2: 那行，我先替你存着，你什么时候需用钱，我再给你。
3: 我不用，就给他留着就行。
1: 漂亮吗，月月？啊？看你妈妈给你画的，像在太空里遨游一样。
4: 真好看，你看吗？
5: 月月，
1: 看吗？
5: 你喜欢吗？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就可以给它抹了，然后你重新画你自己喜欢的。
1: 嫂子，你这比空间交换设计师都厉害。
5: 哎呦，我这瞎画就是为了省点钱。

0: 哎，哥，你来了！
1: 石磊来了，啥时候来的？这越来越精神了。
2: 你那边不是特别忙吗？你才过来了。
1: 我不忙，我是老板，我爱干啥干啥，谁也管不了我。我今天就负责给大家把饭送。我这外卖送的还及时吧？
2: 太是时候了，肯定都饿了。
1: 哎呀，那赶快吃吧，吃吧。
3: 那我们先吃吧。
1: 吃吃吃吃吃。
0: 我来帮你。
3: 叫你爸吃饭。
1: 我给你转。哎。
2: 把桌子的灰擦一下啊。

0: 你看看，梁，不把你逼到这份儿上，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一直捧着个金饭碗在要饭。你这样，你回头呢，我们收拾完了，你想个名儿，我看看这贴上给。
1: 想好了，
2: 就叫沈凌鲁卫。
1: 咋的？就把咱自个儿名字直接往上贴呀？
2: 我还要什么面子吗？我先把自己的脸面撕下来，给自己看看。
3: 说什么？你说你小点声！睡觉呢，不卖，不卖，你走走了，我们都说好了，不卖，不要钱，你要拿走。
4: 你干嘛？我还没收钱呢。
2: 要啥钱？三五八毛钱，那就丢人现眼。你要
4: 什么丢人现眼啊？我攒的。
2: 睡个觉都这么难，你给我小点声。
3: 怎么变成这样？真是。雷电的应对措施。
5: 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6: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一条铁路。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7: 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8: 做什么？
9: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8: 波浪万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冲杀。
9: 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10: 葬礼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1: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2: 停车！
13: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1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6: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DNA检测和超声的检查。

0: 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0: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

0: 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0: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4: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在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安居乐业日子暖。时光流金，岁月长。

守望相助，风雨同舟。团结就是基石，团结就是力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6月29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研究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1: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山东德州考察，饱含着对亿万农民的深情牵挂。既是对三农工作的现场指导，更是对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教育。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青海实际，在为民造福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要在保障供给中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好粮食生产，做优牦牛藏羊、冷水鱼、冷粮蔬菜等特色产业，高质量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要在因地制宜中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带领广大农牧民群众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级各领导班子把整改整治作为重要任务，示范带动全省各级党组织从严从实整改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要持之以恒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加大整改力度，紧扣时间节点，聚焦突出问题，扛牢责任，加强调度，强化指导，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要注重开门整改，全面摸排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结合落实6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强化成果运用，与各领域问题整改和推动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整改将问题清单转变为成效清单、发展清单，赋能15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6月29号，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国务院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孙永福，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指挥长卢春房发来贺信。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陈志、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王进喜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吴晓军说，青藏铁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干成的伟大事业，更是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用生命、青春和忠诚铸就的信仰丰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必须更加坚定有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刻领会把握，持续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将青海的发展进步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切实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守护民族团结。

0: 生命线，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书写为民造福新答卷，锤炼担当作风，迈出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新步伐，以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奋斗姿态，在传承弘扬伟大精神中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绘就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崭新图景。罗东川说，这次座谈会既是一次重温天路史诗、感悟精神力量的思想交流会，更是一次对标使命任务、凝聚奋进动能的动员部署会。站在新起点，迈向新征程，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引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聚力推动产业四地攀高逐新、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让青藏铁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价值，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志说，人民日报社将始终牢记使命，唱响时代强音，系统挖掘天路建设历程中的奋斗故事，更好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全方位记录高原现代化建设新图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动力。王进喜说，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深入总结青藏铁路建设运营经验，进一步管好用好世界一流高原铁路，持续加强与青海、西藏两省区的合作，结合中国铁路改革发展新实践，不断赋予青藏铁路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奋力开创铁路“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座谈环节，原青藏铁路公司总经理李文新、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化、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峰、海西州委书记李清明、铁医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刘征平、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健、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田永静、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党委书记白马多杰、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火车司机斯朗旺扎分别发言。主题活动环节播放了主题宣传片《通途》，少先队员向参与青藏铁路建设运营的前辈和先进代表献花致敬，青少年学生与青藏铁路青年职工代表集体发出天路誓言。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张景刚、王大南、班国、朱向峰、曹俊、李胜利、宋宝海出席，中央有关部委、兄弟省份相关领导、全国各地铁路行业勘测设计、科研和建设单位代表、理论界、文化界代表、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相关市州和省直单位、群团组织、省属企业、各市州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天路被青藏两省区各族群众誉为经济线、团结线、生态线、幸福线。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速度最快的高原铁路，见证了中国建设者在生命禁区创造的工程奇迹，也铸就了青藏铁路精神。
0: 回望历史，青藏铁路向前延伸的每一寸路基都浸润着前人的血汗与坚守，他们以开拓者的无畏坚韧、建设者的赤诚担当、科学家的远见格局，铺就了这条连通雪域、造福高原的希望天路，让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在山河间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2: 作为一名大学生，通过本次活动，我们能够感受到青藏铁路的建成有多么的不容易，青藏铁路的建设者有多么的伟大。同时也激励我们新时代的青年继续将青藏铁路精神发扬光大。
3: 参加此次活动，我倍感骄傲与动容，同时也感受到

0: 到了先辈们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这条天路来之不易，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将会把这份青藏铁路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1: 从天路通车的奇迹到精神永续的传承，青藏铁路精神成为激励人们奋进的磅礴力量。青藏铁路人从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拼搏中汲取力量，从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奉献中感悟情怀。他们将这份宝贵的精神富矿化作干事创业的澎湃动力。
2: 我从马背少年到动车走司机，再到最美铁路人、全国劳动模范，我有幸在天路上工作了19年。关怀之下，我依旧是一名普通的火车司机。我坚决把首发列车的荣光化作日复一日的坚守，开好每一趟列车，让旅客平平安安出行，顺顺利利回家。
3: 经过20年来运营的实践，可以证明我们采取的这些动土措施呢，都是可靠的、稳定的、成功的。我们也对野生动物通道、高原生态进行了一个监测，发现20年以后呢，高原生态完好如初。藏羚羊现在已经习惯了它的一个迁徙通道，这对我们铁路设计者来说是最大的一个肯定。
4: 20年以来呢，我们客运工作者始终牢记我们的担当和使命，用心用情服务青藏两省区的各族人民，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为高原铁路的高质量发展呢做出了努力和贡献。20年的里程碑，更是我们迎接新挑战、新任务的起点。我们将继续发扬和笃行青藏铁路精神，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为全国的各族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5: 日前，青海省医保系统大幅上调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标准，并开展价格治理回头看行动，两项精准惠民举措协同发力，推动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6: 为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治理，省医保局对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政策进行优化调整，将职工居民医保医用耗材最高支付限额统一提高至12万元。新政策已于2026年6月1号开始执行。
7: 本次政策调整有效缩小残保待遇差距，均衡全省医保保障水平，显著降低疑难重症患者医用耗材个人支出压力。
6: 与调整前相比，职工医保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最大提高5万元，居民医保最大提高7万元。据估算，在青海红十字医院，病人使用除颤器原先费用为11.3万元，在新政策的帮助下，结算时会比原来多报销2万元。
8: 我们选取67000元、113000元两档耗材费用，开展分段测算，不同费用区间报销待遇均有较大提高，有效减轻了介入、重症、手术等高值耗材使用患者的经济压力。
9: 医保政策越来越贴心，实实在在减轻了看病压力，居民更踏实、更安心。
6: 在提升报销额度的同时，青海省医保系统还在药品价格上挤水分、动真格。依托全国统一挂网药品价格一览表，我省重点对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剂型、同规格药品和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含量装量注射剂开展价格治理回头看，全面推行全国价格联动机制，实施价格红黄标预警管理。截至目前，累计调整0.8万余条药品价格，平均降幅18.9%，核查优化4.2万余条医用耗材价格，平均降幅35.5%。
10: 常态化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推动集采药品进药店，强化药品价格监管和综合治理，切实保障群众用上质优价宜的药品。
11: 设立零加价集采药品专柜，所有药品明码标价，免费提供冷链药品打包加冰袋服务，设置爱心低价、爱心小站公益专区，一站式 DTP 援助赠药服务，减轻患者运药负担。
6: 为方便群众购药比价，青海医保 APP 上线医保药品比价小程序，支持一键查询同类药品在各药店的售价，让群众买药更明白、更省钱。
10: 群众购药前查一查，就知道哪家药店的价格便宜，真正让群众得到实惠。
6: 从提高医用耗材报销额度到规范药品价格，青海省医保系统正以一项项务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防线，让群众心头更暖。
5: 今天，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
1: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10号在西宁市开幕，7月18号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闭幕，历时8天，设置8个赛段，总里程约1627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途经西宁、海东、海南、海北四个市州的11个县区，将有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154名运动员参赛。
12: 赛事呢，已经成长为国内公路自行车赛事的一个标杆，成为了展示青海的金色名片。赛事呢，它通过央视的这个全赛段直播，向6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进行了传播，展示了青海的这个生态文明保护的成果。
1: 本届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主题，深化农体文旅商洋六业融合，推动赛事由单一竞技平台向综合发展载体转型，充分释放赛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着力实现办好一场赛，激活一座城，惠及一方百姓的综合效应。
13: 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啊，将持续深化赛事合作，充分发挥自身的品牌、科技、人才、产品和渠道等诸多优势，创新金融加体育的服务模式，以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咱们全省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势力建设不断谱写逐梦奋进的新篇章。
1: 发布会上，主办方正式发布本届赛事线路、赛事车队、纪念标识，并与赞助商代表签约并授牌，同时发布赛事奖杯、奖牌、吉祥物 IP。
14: 今天第25届环青赛新闻发布会在这里举行，在正式进入会场之前，我们先回到2002年。
15: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
14: 2002年第一届环青赛鸣枪启程。彼时的青藏高原还少有大型赛事的印记，没有规整完善的专业赛道，没有成熟完备的赛事保障体系，没有海量的媒体聚焦，很少有人预料到这场赛事会成为日后亚洲公路自行车赛版图里举足轻重的盛会。
16: 此时细雨已经变成了中雨，风力也有5级左右，气温在摄氏6度左右。
17: 观看比赛的激情，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争相观看。
14: 2015年起的五年间，赛事总里程逐年突破2000公里，挑战极限的皇后赛段更是让国外车手骑到直呼缺氧。滚滚车轮带出赛事规格稳步跃升，让赛道不断深入青海的山河沟壑之间，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峡谷、丹霞等独属于高原的地貌。越来越多的专业车队奔赴青海参赛，全国各地的游客循着赛事来到青海。2023年，青海广播电视台对赛事8个赛段进行全程直播，并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和相关国家体育频道网络直播平台同步直播。
18: 观众朋友大家好。
14: 一路走来，他一边完成着自我的迭代升级，一边充当着大美青海向外发声的信使，让更多人透过飞驰的车轮读懂青海，共情青海。
19: 打造一流赛事标杆，
12: 赛事组委会呢，联合咱们总台共同推出了 CMG 奇迹的这么一个虚拟骑行活动，科技助力体育，这是咱们一直追求的目标。
20: 从去年的五业融合迈向今年的六业融合，
21: 一年又一年，我们透过镜头和观众朋友们一起看到了更美更强的青海。
20: 今年我们已经是第4年跟这个赛事合作，不断地感受到赛事的优化。

0: 欢迎大家跟着赛事走进门源，了解青海。
1: 青海的国际声量越来越响亮，
2: 发展的前景和格局都非常广阔。
3: 环青赛早已超越了赛事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更融进了每个青海人的生命中，密不可分。
4: 日前，海东市红领巾讲解员大赛暨轻骑兵宣讲大赛决赛在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参赛红领巾讲解员与轻骑兵宣讲成员精神饱满，用青春视角讲述海东故事，以鲜活生动的舞台形式解读时代发展成就，展现新时代青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5: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旅客们，你们好，天路隔三关，请您好。
1: 时光流转，20年前，毛湘洲是披山开路的建设者。20年后，他第一次以乘客的身份回到了这里，同行的还有当年隧道建设的党工委李书记，两位并肩攻坚的老战友一同踏上了这场跨越半生的回望。32公里的关角隧道曾是国内最长的高原铁路隧道，没有捷径，没有力气，只是当年照片里20几岁的小毛与上万名建设者靠着一锤一铅，硬生生地在大山里凿出了这条天路咽喉。
2: 我们修建的时候，那种画面哈、那种施工的场面，就像那个闪电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就在脑海里边。关角隧道能节省时间，让大家体验好，我们的付出也就值了。
1: 车窗外是飞驰的光影，过去那绝境荒山如今安宁祥和，老一辈筑路人把半生艰辛藏于岁月，把这份值得时时地记录下来。山河模样更迭，但那段扎根高原向险攻坚的赤诚记忆从未褪色。
2: 我有55名战友，把他们年轻的生命就留在了这关角隧道，他们在这里守望了也就将近快50年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现在青藏铁路已全线通车已经20周年了，所以我们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我们所有的心愿都可以放下了。
1: 现在是晚上的8:37，我们现在要跟随养护团队进到关角隧道里面进行养护作业。从游客列车到作业巡检车，从时光回望到实地重走，这一次毛老再次走进隧道最深处，重回当年奋斗的战场。
2: 过去我们的17那时候当铁道兵的时候，就是人工看到两边站好抓住轨，那有一个指挥的，这3、2、1齐，大家就抓起来了，抓起来，我好对好了，说放，哎，轻轻就放下去。
1: 关角藏于意为登天的梯，3600米的海拔，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高寒缺氧，塌方冻土，每向前掘进1米，都是与极限的对抗。每一寸通路都是建设者踏着这登天的梯拼来的生机。
2: 哎呀，我们这终于7年熬过来了，我们终于打通了，终于把这个洞子打通了。这个我们的大家的欢呼鼓舞啊，那天那个场面，大家都蹦起来了。
3: 这真的是跳起来高兴的那个。
2: 高兴的这手舞足蹈蹦起来了。大家都欢呼，都流泪了，那是高兴的流泪了。
4: 经过了将近7年的施工，现在全长32.645公里的新关角隧道终于全线贯通了。
2: 把他们的所有的工序、精神，
1: 毛老把牵挂留在了这里，也把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年轻人。隧道口外，同行的李书记已经举起手机，将这份跨越20年的山河巨变与奋斗荣光骄傲地告诉家人。
5: 你看看啊，关角隧道，战斗过的地方。美不美？方家老带你过来啊。
1: 一代人开路，一代人守路，此刻列车载着岁月归来，替一代人圆满回望。驶出关角，戈壁旷野豁然铺展，当年建设者穿山凿险，把天险变成了通途。一条隧道盘活了整条线路，路直了，车快了，站也就得跟着变了。在这里工作了30几年的王书记，可以说是看着这个站一点点长大的。
6: 通车20周年啊，整个的一个历程啊，我既是经历者也是见证者，从咱们的老站房一直到过渡站房，一直到咱们的这个咱的新站房的投入使用啊，我都有经历，都有参与啊，可以说这里面有我的心血在里面啊。格尔木站就是我们东联内地，西联拉萨，南联南疆啊，像西联这边就是河西走廊那边，我们这一块它重点的是一个啥，进藏的一个交通要道啊，是属于咽喉，它这一块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扶好，小心脚下，
1: 把门守好，法律理顺。这座戈壁滩上的枢纽卡着进藏的咽喉，也暖着南来北往的心。毛老当年凿开了路，路通了，可通一次不算赢，年年通，天天通，按百万通，才算把高原真正接近了国家的大循环里。格尔木站货场干的就是这件事。这里是进藏物资的汉码头，每天都在上演着严谨的物资保障战役。这些装满钢筋、水泥、粮食、药品的集装箱，将翻越唐古拉山，化作西藏的高楼路网、民生基建和万家烟火。如果说入藏物资托举起了高原的蓬勃发展，那么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外运则守住了全国农业的民生根本。
7: 我们所站在这个位置是咱们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我们察尔汗站呢是青藏铁路公司唯一一个货运的一等站，主要承担咱们钾肥的运输任务，是每年运输将近400万吨。这400万吨钾肥呢，通过青藏铁路，更高效、更快捷的运往到全国各地。
8: 我们这一批钾肥都是发往东北方向，钾肥是粮食的粮食，通过青藏铁路这条线发往全国，保障了全国粮食的生产，也保证了全国粮食的安全。
1: 大众熟知青藏铁路大多源于西藏的诗与远方，但真正把青藏线焊进国家底盘的是这类不能断不敢慢的物资。青藏铁路不仅打通了高原物资外运的瓶颈，更让察尔汗盐湖成为青海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核心引擎。千万吨级的钾肥从戈壁出发，奔向全国田间地头，让偏远戈壁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不可替代的西部支点。
9: 你看这一排这些集装箱啊，都是进藏的。20年来，像刚开始那个青藏线全线贯通的时候，开通的时候，我们这边，发往拉萨方向的那个物资也仅仅有那个9万吨左右。然后到去年年底，我们进藏物资已经达到了100万吨。
3: 哦，那这是一个近十几倍的增长。
9: 是的，
1: 格尔木货场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20年来，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量级飞跃的数字背后是基础设施的迭代、产业格局的重塑，更是国泰民安的生动答卷。观角破天险，车站暖民生，货场活产业，三代铁路人接力传承。昔日修路者打通的不仅是一条通往西藏的路，而是将雪域高原完整纳入了全国的经济循环、民生体系、战略格局之中。如今飞驰的列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奔赴四方，这条扎根高原的钢铁大动脉仍在持续为边疆振兴、民族团结、国家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生生不息的力量。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梯子还80多米。
4: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2: 停车！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2: 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在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0: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0: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0: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0: 这是1987年10月1号在这个地方拍的。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是叫劳动人民文化馆，有个小孩的这个娱乐场所，有个小电动车。然后呢，当时我拍了这个照片，我想啊，能不能这些小孩将来从拉萨坐火车到内地。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1978年到北京上学，我从家里骑马到县城，县城坐一个卡车到那个那曲，那曲坐公共汽车一个星期到甘肃留院，甘肃留院再坐火车到北京，这总路程得花费半个多月。青藏铁路开工，从2001年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铁路第二期嘛就开工啊。我也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这个线上我可能大概跑了不下100趟啊。那时候也是喜欢拍这份职业，自己的职业嘛，那我觉得这个也年轻啊，也就很舒服，跟他们一块儿吃大锅饭，在这个野外在工地上，我觉得挺好。我拍下西藏境内第一张后悔的照片，给自己立了个规矩，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因为当地藏族老百姓没见过火车的，就是只是在电影或者是电视里面以外，他们就修建过程就很新奇啊。穿越那个藏白的时候，经常老百姓去修建的工地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很新奇，为什么这么一个东西从内地修到这个拉萨。这个机车是2004年从秀水河开到那儿，然后车开汽车给运过来，然后再装上，当时是叫这个汽车背着火车进藏，这是在西藏境内造的第一辆机车，就这一辆。
1: 历时50年的勘测考察和建设，新县历时5年的艰苦，终于今天7月1号迎来了青藏铁路线全线开通的第一列首发列车。

0: 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安多的、延时坪的整个这个沿线的牧民，就到拉萨或者是去内地，都可以坐火车去。以前的话就车也少，路也差，那么现在呢，就是坐火车到拉萨做生意，就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1: 青藏铁路通车的时候，我是坐了第一趟，从那个拉萨到那格尔木的那一趟火车，然后呢也是拍了一些照片，也去发了一些稿子吧。跟我一块的从来没坐过火车的一些藏族同胞也是一块到的格尔木。
2: 去坐火车，去唐古拉火车。每次要去大学的时候，坐车子、大巴车，这个当时的话路也不烂，从日喀则到拉萨的话，至少。
0: 你要翻过那个喀布拉山的话，都是一片时间，中途还会遇到很多啊，比如说路不好呀、停车坏了呀之类的，还得下来自己修。现在的话，还是火车之类的方便。巴奇罗带的，去了，去了，他带的。作为一个记者吧，记者是记录的历史的精神过程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的一些发展过程。 那么我作为摄影记者，记录了铁路进藏的过程，所以我感谢这个职业。今天我们坐动车从拉萨到日喀则2个小时就到了。以前我们去日喀就采访的话，坐5、6个小时的汽车，现在多方便。我拍了40多年的照片，胶片到数码。 从黑白到彩色，从那个东风到NGR，从 NGR 到复兴号，可有些东西是没有变的，那就是这个藏族老百姓第一次看见火车时眼里的那种光，是没有变的。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在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而我是在这条铁路上长大的孩子，学了5年医，现在回来种枸杞了。5年中西医专业，我曾想留在城市，但走得越远，我越想念高原。是铁路让我看清了，最好的梦想不是离开，而是回来。
1: 姑娘，干活累不累？
0: 一丢丢，这一片地就是我这些年的生活费。
1: 对。
2: 我想把家里的优质的青海枸杞，通过直播电商的方式带到大家面前。
0: 这条我做了10几年的铁路，从求学路变成了我的创业路、希望路。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这里，让格尔木枸杞沿着这条天路走向更远的地方。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出来挣钱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谁要敢砸我饭碗，别怪我不客气了，别以为我好欺负。加辣椒不？
2: 多点了，
1: 多点辣。
2: 少放点醋。
3: 哎，来，大家伙来看一看啊，这个肉可脏了，我昨天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还不承认。
1: 哎，你们俩的菜。哎，
2: 不要了不要了，
4: 就他的摊位最脏，没错，我觉着啊，就叫市场管理来把他轰走。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6: 欢迎进入守望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照笃行。
7: 小青入党时的政策实验呢？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深知群众的信任重于千金。
6: 学深悟透担使命，出力奋进新征程。
7: 在我看来，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住是乡村，留住是根儿，过得上好日子，才是乡村振兴的终极真实。
6: 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守望特别节目《党课》开讲了，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党课开讲了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浩。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曾深刻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在海北州门源县阴田乡的大公脑村，就有这样一位裤腿上常年沾着泥土的党支部书记。村民们提起他呀，都津津乐道于他的三个称号：山庄致富带头人，说干就干的倔汉子，拆了老丈人院墙的铁面书记。但是呀，最让865名村民们心服口服的是，他把“党员就该站在人前”这句话变成脚底板的泥，手心里的茧。从他任职以来，他积极地带领村民们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推动村庄的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实现从贫困村到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华丽蝶变。而他个人呢，也收获了累累的荣誉。2021年，他被省妇联授予2021年度青海省最美家庭荣誉称号。2022年入选全国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2024年被省委办公厅授予青海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25年他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每一份嘉奖都是他实干担当的生动注脚。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门源县阴田乡大沟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朱发山同志。我们掌声有请朱书记。欢迎朱书记。哎，朱书记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朱书记，非常欢迎您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朱书记，那作为村书记啊，您对于带领咱们村民致富都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我想呀，就是自从当上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啊，把就这个为村民服务五个在时刻牢记的心理，就是想着呀，发展村里的所有产业，就是让老百姓都富裕起来，这是我的目标。嗯，
0: 那我们知道啊，在咱们村庄听说呢，有一种叫做庄园说事儿的新治理模式。那这个庄园说事儿是怎么说的？那都有哪些措施？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庄园说事儿呀，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村里这个参与村级事务的村民们越来越少了，所以呢，我们就定期的这个组织村民来共商村里的这个发展大计。哎，就说白了，就是让老百姓呢，就是有话能说，有话想说，有话说了也不白说的这么个意识平台。嗯，这样以后老百姓，参加这个村里事务的积极性就非常高了，大家觉得，非常都有获得感。嗯，
0: 比如说都有哪些，给村民们解决了哪些实事？
1: 比如说村民们，就是庄园宿舍来了以后，说是哪哪的路不好，哪哪的水不通。我们立马组织就导员群众呀，去把这些打通，把这个能干的事情就不能拖，就直接就快速的解决掉。嗯，这样以后老百姓非常高兴。

0: 我听说您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还去了趟北京，
1: 对，
0: 是领奖去了是吧？什么奖？
1: 对，
0: 给大家讲一讲。
1: 我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这个荣誉称号。
0: 全国劳模，这心情想必一定是特别激动，对不对？哦，
1: 非常激动啊。嗯，
0: 那当时是怎么想的？那获得这个荣誉之后，你觉得对未来又有哪些感想呢？
1: 就是当时就是作为山沟里的一个农民啊，能够在首都北京，能够在人民大会堂，这个领这个奖项，我心里非常激动啊！能够还见到总书记等党国和国家领导人呢，这个是我一辈子我感觉到最幸福、最激动的时刻呀！嗯，我想要回来以后就一定要按照党中央的所有部署啊，在村里脚踏实地的干出一番成绩。主持人，
0: 周书记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荣誉啊，您觉得对于未来您的工作会有哪些变化呢？
1: 我觉得呀，我还是作为一名党员也好，一位村党支部书记也好，我不管他跑断腿还是磨破嘴，还是多为村里争取项目积极的，就是为村庄的整体发展做一定的设想。比如说我们明年就可能就落地一个50多万的这个项目，这项目对农业的发展呀很有很大的帮助。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来听一听朱书记今天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一堂党课，有请。

大家好，我是蒙元回族自治县阴天乡大格瑙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叫朱发三，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为大家讲述我们大格瑙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感悟。当大家走进这个大格瑙村时，还被最美乡村的这个标识牌熠熠生辉，村内古色俨然，阡陌交通，环境整洁。可谁能想到，这个坐落在祁连山下的最美山村，曾经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落后的小山村，如今的大格瑙村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是与党建引领这一核心密码。2021年的春天，党乡亲们用信任的选票将我推选为大格瑙村党支部书记时，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心里充满了矛盾与恐慌。艺术是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艺术是乡亲们沉甸甸的期盼与嘱托。从老板到支书这个身份的转变，让我不禁自问，我能扛起这份责任吗？当看到乡亲们信任的眼神，小琪入党时的铮铮誓言呢，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深知群众的信任重如千金，乡村振兴的使命高于一切。于是怀揣着这个经营企业的经验呢，带着一份共产党员的担当，我扛起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成为村民口中的支副带头人和说干就干的急性子书记。身份可以转变，但初心绝不能改变。不管是作为生意人还是村党支部书记，我始终坚信党员就该站在人前。2025年的春天呢，天气还是非常寒冷，允许裹着泥浆就流进了这个灌溉区，沿过路面呢漫到了附近的农田和林地。马上就要春耕了，我心里非常着急，于是喊上村里的党员，只说了声党员同志跟我下去，就拿着铁锹呀，跳进这个茨固的泥浆中，一铲一铲地滚着身子开始铲这个玉米，一边同这个村民们商量这个治理的这个方案。就这样一干就是十多天，至于的后期啊，县上刚好举办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我一边在这个培训班学习，一边是放心不下村里这个雪融水的这个事件，心想呀，村里的任何小事它都是大事，一定要在老百姓春耕前把这个水路打通。党员呢，不仅在危难时刻要挺身而出，还要在致富创意上起带头引领作用。我们大格瑙村啊，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

0: 每到夏天呢，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在雪山的映衬下格外美丽。看着这么好的风景，我想能不能开个农家乐试试。当时呢也正赶上县上非常支持这个乡村旅游发展，于是呢我就到处学到处看，就是想到小时候这个保留在大山深处的一种饮食文化，就是把土块烧浑河，烧浑河呀，把那个就是洋芋呀，这个孔锅埋到里面，哎，得到美味。我想能不能把所有的食材呀都埋到里面，哎，得到美食呢？于是我就产生了这个低锅焖烤的这个想法。有了想法呀，就立马付出行动。经过我和妻子两个多月连续的吃烤生的，这个烤焦的这种鸡以后呢，我妻子开玩笑说，就是往后再也不想吃鸡了。不过这一闯呀，硬是闯出了一条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低锅焖烤鸡的致富路子。山庄一天天的火了起来。我深知啊，这个独富不富，众富方荣的道理，怎样带领更多的乡亲共谱富裕呢？于是呢，我就开始吸收村里的困难群众呀，到我的山庄来打工，并利用山庄为依托呀，搭建起村民销售土鸡、土鸡蛋、奶皮、奶油、这个野菜的销售平台，让乡村资源呢转化为财富资源。2020年呢，我们大沟脑村的村集体经济只有18万元，到了2024年呢，村集体经济达到26万1000多，预计2025年将达到40万左右。村子一天天富了起来，我想，一个村子不但要有面子，它还得要有里子。因为在解放门院的这个峥嵘岁月里啊，我们大沟脑村作为这个门院民兵于西奋战过的地方，这片土地承载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因匪思源，不忘出路。2022年的这个6月呀，我就提出了这个建设村史馆的设想。当时啊，村两委面临着资金短缺、展品匮乏，没有办法，我们就找。于是呢，我就拿出了就是杜鹃山庄准备就是建设农耕文化馆的所有展品，就是并号召党员这个群众来化缘建材。多次带领就是党员干部来到那个县城拆迁的这个工地上去捡拾砖头，就这样呀，我们硬是没花一分钱建成了这个占地150多平米的这个大沟脑村村史馆。如今呢，大沟脑村史馆有时间来大家来看看，地上铺的砖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家家户户拼凑起来的。在我看来呀，这处村史馆塑焕的意义呢，不仅仅是这些老物件的收藏，更是将团结的力量深深地融入这个一砖一瓦之中。如今我们的村史馆已成为州县开展魂兽教育主次导日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啊，在党建引领下，我们还推行庄园书社机制，就是定期的组织村民来共商村里的发展大计，说白了就是让所有村民参与到这个村级事务中当中来，就是让村民有话能说，有话想说，有话说了也不白说的这么个意识平台。同时呢，我们积极争取北邮路项目，还有仁圩引匪工程项目，公交车也开进了深山。说到这里，不妨再给大家说说我们幸福食堂。我们的幸福食堂呀，作为海北州石油工程的这个标志性成果，我们的幸福食堂虽然说是不是吃的都豪华，但是给老人们一颗丰盛的可口的饭菜还是能就是保证得了的。只是一年下来呀，我觉得这个幸福食堂的这个开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 于是啊，经过村两委的这个调研呢、啊，通过这个庄园书社，将村里这个闲置的土地，用于这个幸福食堂的种养殖工作。就在今年的，就五月份，我和村里的党员还有这个乡镇干部一起打造了，一片幸福食堂的共享菜园子，让这个，老人们能够吃上放心的，这个新鲜的副菜，助力这个，幸福食堂呀，吃得上，办得久。在这个建设，种植的这个建设过程中呢，也给乡镇的干部上了一顿生动的这个劳动实践课程。初心是啥？初心就是坚定不移的跟党走，就是把党在乡村这些好的政策，在农村这片土地上耕耘出幸福的果实。如今的大沟脑村呀，正朝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苦步前行。在我看来呀，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住着乡愁，留住着根儿，过得上好日子，才是乡村振兴的准基振兴。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我一定带领大沟脑村的全体村民呀，在乡村振兴这片宏伟的画卷上，精心描绘出更加绚烂多彩的篇章。
1: 好的，谢谢，感谢朱书记，谢谢您呢为我们带来这样一堂精彩的党课。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咱们村子现在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对于未来，对于咱们村子以后，您是怎么设想的？又有哪些规划呢？给大家讲一讲。
0: 往后啊，我想呢，带着村民们继续往这个乡村文明、治理有效、这个村庄富裕的这个方向来迈步前行。
1: 是，听完朱书记您刚刚这样的讲述啊，我相信呢，大家呢都跟我一样，已经仿佛看到了咱们村庄欣欣向荣的那一面。啊、也感谢您，感谢呢无数像您一样奋战在我们基层一线的这些党员工作者们。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兰和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我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6: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

旱的矿床喂饱了千里之外的麦田，拉萨西的货场链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年运量二三十万吨到如今的年吞吐量百万级，从单一的货运终点到通往南亚的战略枢纽，这是一条铁路的进化史，也是几代人的奋斗史。青藏铁路上，每一秒的轰鸣都是高原正在跳动的脉搏。天路风华第二季，动脉即将播出。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能买辆车吧？
5: 哥。
9: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跟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9: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笑。
1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二十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你以前是最爱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去。
0: 还生气，发了火。
1: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4: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2: 是啊，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来人吧，把人放下！
4: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禀报王爷，顾中顾大人求见。
1: 有请。
0: 是。
2: 哼，我倒想看看这老小子，他有什么能耐。
0: 顾大人，请。
3: 下官顾中参见王爷夫人。
1: 罢了，请坐吧。
4: 谢相国。不知相国唤微臣来有何赐教？
1: 顾大人，你大喜了。
4: 我喜从何来？

0: 许士林是你的得意门生，如今高中魁元，你不大喜吗？不过人家是自贫富贵，而你是失贫身贵，这事儿还真有点新鲜呐。相国，此言差矣。许士林高中魁元，完全是皇恩浩荡；许士林以才高压众贤，三篇文章压绩秀，御笔钦点似状元。
1: 做老师的该有本分之说，哪有骄纵之理呢？
2: 哼，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不是您顾大人的提拔，许士林哪有今天呢？
1: 若不是您顾大人的荐举名册，许士林又怎么会高中魁元呢？
0: 夫人，您的意思是？
1: 没有顾大人的荐举名册，哪会有许士林的名字？
0: 嗯，对呀，哎。
1: 这许士林的名字，老夫明明把他勾掉了。
0: 哎，他怎么能够进京复试，高中魁元呢？这其中的蹊跷也只有你能够心知肚明了。啊，
1: 听相国的意思，这擅改名册之罪，还由我领受了。
0: 这许士林是你的得意门生，这荐举名册只有你我两个人可以向上奉递。
1: 哎，
0: 这偷龙转凤的手法，是谁变的？还要老夫说明白吗？
1: 梁相国，这荐举名册，本来是放在府上的，也是由相国亲自送上贡院的，这一切该万无一失啊。若有改动，该是您早有知晓。难道说这擅改名册之罪过，还要我顾中来承担不成？
0: 这，梁相国，你偷鸡不成反蚀米，许士林高中魁元，这也许是命中已经注定的。所谓得道者多助。
1: 这也是你相国莫如初衷的打算。既然皇恩浩荡，沐浴士林，我看相国，您就此罢休了吧。
0: 啊，这，
1: 如今再追究荐举名册之事，不是亡羊补牢，为时过晚了吗？

0: 头。
1: 啊，停！
0: 前面什么地方？啊，
1: 前面就是凤凰山了。
0: 宝山兄先行回乡报信，应该到了吧？
1: 宝山骑着良驹快马，又有金披令箭，想必应该到了。
0: 今天天色已晚，叫人马找个地方歇歇脚。
1: 前面有家驿站，我一会儿去看看。起轿。

0: 大人，这些驿站是许多贩夫走卒为赶路而住的地方，设备简陋，恐怕要委屈您了。我看不如再多走几里路到县府去住一夜吧。
1: 哎，不用了，我住得惯的。再说士兵们都住下来了，如果现在再去县府，恐怕要劳动人家，劳师动众，反而不及这里清静。
0: 我是怕您睡得不安稳。
1: 没当上状元之前，我也是跟常人一样风餐露宿，现在中了状元，反而受不了苦吗？
0: 大人，我就在门外守候，你有

0: 我们灵妖见你，我竟再赴京等了3天了。媚娘，这下可好了，我中了状元，我们可以一起回乡了。你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现在中了状元，则是天地合一了。这么说，我的神力就更大了，那我可以不用惧怕金拔，我可以保护你了。是灵，我毕竟是妖精啊，你穿着蝙蝠，我才敢接近你。 你要是穿了状元服的话，我在三丈之外就已经开始发抖了。媚娘，你对我情深意重，不管怎么样，我也要跟你在一起，永远不分离。我听了你这句话，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媚娘，我不是说空话，我现在就进京。 面见皇上，辞去官职，你等着我。世林，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你忘了，你的父亲还在金山寺出家为僧，你的母亲呢，已经被押在雷峰塔下面有20年了。他们都在等着你，等着你中状元，去推倒雷峰塔，一家团圆。还有，哺育你长大的许氏夫妇，被收在禁闭里的小青，那么多人都在等着你。
1: 你怎么能因为我而误了大事呢？可是你，世林，我来这见你一面，就是为了要了断这桩情缘。从此以后，我会回到昆仑山修身养性，不在下山。如果蒙观世音菩萨恩典的话，将来转世为人。 也许会跟你再相会，媚娘，你对我的情，我世灵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报答。世灵，你我相爱一场，媚娘得到你的垂爱，已经不是一般的神怪可比，我已经不枉此生。
0: 媚娘，我爹娘也是人神相爱，不是做了美好的夫妻，还被传为后世的佳话。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他们虽然是如此，可是他们中间受了多少的苦难，到今天也不能团聚。媚娘，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奉了当今天子之命，放我娘。
1: 飞出雷峰塔，阖家团圆呐！世林，你太天真了。天子虽然英明，但世俗却不会放过他们呢。哎，你怎么了？啊，来，快坐下，坐下。怎么样？啊，我被金拔锁了好多天，怨气大伤，可是没有大碍。
0: 我去叫人给你煮碗参汤。
1: 不要让旁人见到我，你如今贵为状元，不能传言什么风言风语的，对你不利。啊，石林，你不要走啊！我只要静静的和你在一起，我什么病痛都会消失的。媚娘，石林，媚娘，
2: 胡媚娘呢？
3: 大王锁着他，我怎么会知道？嗯，哼，小小的白鹿精也敢跟我顶嘴，胡媚娘呢？
2: 我不知道。
3: 金牌呢？
2: 大王带着他，我怎么会知道？
3: 我接到。
2: 自从进了沙石洞，是生是死，不是大王说了就算了吗？
3: 嗯，抓起来。
2: 我带下去。
3: 放开我！
2: 武媚娘，你跑不了的。
1: 媚娘，怎么样？好一点没有？
0: 你放心，只要跟你在一起，就没事了。
2: 状元听审，小妖金拔拜见。
0: 你来干什么？
2: 武媚娘本是玉兔精灵，不配与状元听审匹配，所以我要带她回去。
0: 如果我不放她，那怎么样？
2: 那你就是触犯了天条，到时候自有菩萨来处置，到时候你也救不了武媚娘，也会误了你自己的前程。
0: 哼，谁相信你的鬼话？
2: 大胆妖孽，你竟然敢偷了我的金牌私自逃走，你可知道你的下场？你看，
0: 彩衣，
1: 彩衣，
0: 彩衣，
1: 彩衣，
0: 彩衣，你杀人害命，难逃罪责。
2: 他算什么人啊？人有人法，妖有妖规，你是神，我是妖，我们之间是互不相扰，希望你们要阻止我惩处妖孽。武媚娘，快快跟我回洞去，我还可以饶你一命，如果不然，我马上让你死。
0: 你敢？
2: 雪石灵，我尊你是状元神，否则的话我也对你不客气了。
0: 云游头，千游主，你不要伤害石灵，我就跟你回去。媚娘，石灵，我看他敢把我怎么样。
2: 既然你一意的孤行，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不要，石灵，你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了吗？有多少大事等着你，你不能因小失大啊。难道我眼睁睁看着你跟他回去受折磨吗？
2: 武媚娘，我还真没想到状元神愿意为你为情牺牲一切，既然这样，我就成全你们两个。妖孽，这是你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
0: 金宝。

0: 孽畜！孽畜，你的大限已到，快俯首就擒！
1: 不知菩萨来此，小的愿意听训。
2: 观世音菩萨，
0: 起来吧，新科状元许世林。
2: 谢菩萨。
0: 大胆孽畜，胆敢伤害文举星再是新科状元，该当何罪？
1: 你少主实在无知，无心冒犯，请菩萨原谅，原谅。
0: 还敢诡辩？灾难已过，探望你的爹娘去吧。
2: 是。

0: 媚娘，功夫啊，有人在敲门呢。
1: 哎呀，睡吧，三更半夜没有人会敲门的。
0: 哎呀，李龙啦，你听这么大声啊！
1: 三更半夜会是谁呀？我出去瞧瞧去。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谁呀？三更半夜敲门敲这么急啊？
2: 是我啊，宝山
1: 啊！宝山呐，你怎么回来了？
2: 中了中了！
1: 中了什么？
0: 中了什么呀？你大惊小怪的！
2: 士林中状元了，中状元了！
1: 啊！
2: 士林中状元了，中了头名状元哎！
0: 真的？
1: 哎哎哎，人呢？人呢？人呢？
2: 随后就到，他要我先骑着梁驹快马，手拿金批令箭，一路上赶回来给梁老报喜信来了。
0: 哎，进来说，进来说。哎，碧莲呢？士林中状元了。多谢观世音菩萨保佑，士林中了头名状元。大悲观世音，
1: 哎呀，这下好嘞，弟妹也可以出塔了。
0: 盼着盼着这一天，一家人团圆了。哎呀，碧莲呐，赶快去挂灯结彩迎状元呐！
3: 娘，现在二更天啊。
1: 哎呀，管他什么二更三更的，喜事是不分白天晚上的。
2: 大叔说的对，喜讯催人忙啊。

0: 大人，前面就是金山寺了。
1: 依你看到金山寺还要走多久？
0: 大概晌午之前就可以到了。
1: 那好，晌午之前一定要赶到。
0: 是，大人。走。

0: 我小子失礼，拜见父亲大人。阿弥陀佛，孩儿考中头名状元，奉圣上之命回乡省亲，路经金山寺，特来探望父亲。 失灵高中金榜，不负天意，此乃菩萨保佑，许门有幸。爹，孩儿此行是想请您跟我一同回去。我不能跟你回去，
1: 为什么？
0: 因为，难道你不知道家对一个人的重要？我名已成。 功已就，可是没有您跟亲娘在我身边，我始终是孤单一人呢。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一直心怀愧疚二十几年，二十年了，对人生经历来说不是一段短的时间，尤其是像你这样一个年轻人，可以说是最幸福最珍贵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可是我却在这关键的二十年里离开了家园，逃避他方，什么都没有教你，什么都没有留给你，亲情之间只有生育而没有养育，这天大的罪过实在是不可原谅。虽然说我出家二十年理应把七情六欲抛诸于外，可是唯有这件事令我耿耿于怀，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不瞒您说，当我知道自己的离奇身世，我确实冲动鲁莽失落过，我甚至于自暴自弃心灰意冷。可是当我知道您跟亲娘那段令人羡慕又愤恨的遭遇时，我清醒过来了，我决定与其自暴自弃，倒不如发愤图强，以自己的力量来挽救这个破碎的家庭。你成熟也稳重多了，比起我上次看到你，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上一次我来大吵大闹实在是太失礼了，可是这一次不同了，我双肩的责任加重了，我不会再失礼了。你娘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她慈祥贤淑有情有义，她是天下少有的贤妻良母。还记得我们当初

0: 爹，爹，
1: 阿弥陀佛，爹，既然你这么怀念娘，你就应该跟我一同回去，我们合力把娘救出来啊。我再一次求你，离开此地，跟我一同回家吧。
2: 世灵，我已经看破事情，缘绝红尘。除非佛旨降下，得与你母重聚，否则我是不会离开金山寺的。

0: 我来此地也是为了赎罪，与你母亲一同受过。
1: 这么说，要是娘不出塔，你就永远不肯回家？
0: 可以这么说。
1: 那好，我一定会尽我的能力救我娘出塔，阖家团圆。
0: 佛家决定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要救你娘出来恐怕不是这么容易的。
1: 我不管，无论是成功或是失败，我都要去做。
0: 世灵，你应该回家了，你姑父姑母会替你担心。回家以后拜祭祖先，然后再与碧莲成婚，不得耽搁。
1: 爹，
0: 愿佛祖保佑你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1: 爹，爹，爹，爹，爹！
2: 道宗师父已决成缘，金相公回去吧。
3: 什么相公？徐大人是当今的状元。
2: 啊，状元！贫僧不知，罪过，罪过。我就请住持方丈出来。
1: 不用了。赵薇，叫人马准备，即刻启程，不要骚扰佛门。
3: 是。
2: 宋状元老爷，
1: 免送。
4: 娘，喝茶。诗林哥很快就要回来了。
5: 是啊，他中了状元回来啊，他一回来我就给你们澄清。
4: 娘，看你在说什么嘛。
5: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姑表亲，亲上加亲。他爹是你的亲舅舅，我是他的亲姑妈，这好事儿到哪儿去找啊？这的事你别管了，赶快去准备你成亲的新衣服吧。等诗玲一回来啊，就给你们办婚事。
4: 娘，
5: 好，快去吧。盼星星，盼月亮，盼了20年了，总算有今天了。
6: 碧莲大娘
5: 啊！
6: 哎，你看，你看，你看！
5: 哎呀，哪来那么多的彩绸啊？
2: 哎呀，你别管那么多了，快来帮我系些彩球啊！我们点缀点缀，好热闹热闹。
5: 真是漂亮啊！哎，你到底从哪儿弄来的？
2: 啊？哎呀，你真啰嗦！我告诉你，就隔壁王大娘那儿借来的。
5: 隔壁王大娘？哪个王大娘啊？
2: 王大娘，哎呀，就是那个王大娘，隔壁王的三横一竖王那个王大娘啊。哎，来帮我拿一下。哎，你干嘛坐那儿发愣啊？
5: 你呀，家里什么事儿你都不管。我问你，你女儿多大了？
2: 哎呀，世灵多大她就有多大嘛。
5: 20岁的大姑娘了，她不出嫁了吗？
2: 哎呀，要出嫁呀，就凭咱们女儿那种模样，那种才华，多少人家等着想高攀都高攀不上的，不愁嫁不出去的。
5: 你呀，除了吃喝拉撒，女儿心里想什么你一点也不知道。
2: 我不知道，你知道？你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5: 我当然知道了。
7: 大叔大娘
2: 啊，
7: 现在也派人来说世林马上就要回来了。
2: 啊，这么快就回来了？哎，老婆，赶快准备，赶快准备啊。
5: 等一等，等一等
2: 啊，
5: 我要在世林回来之前把这件事说清楚。
2: 你真啰嗦呀。哎，
5: 宝山，你听听，这碧莲跟世林呢是一块长大的，一个碗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的。
7: 啊，大娘，你说他们两个在一张床上睡觉？
5: 哎呀，那是小的时候嘛，这才叫青梅竹马。现在他们已经长大了，理所当然的是天生一对，一枝连理。
7: 嗯，那也不一定啊。
5: 为什么不一定？
7: 那要看他们是不是真心相爱啊。
2: 对呀，说不定还喜欢宝山也不一定哦。
7: 啊。

0: 这里是世界第三极，这里的风吹过雪山，也吹过一代代建设者的脸庞。从论证到贯通，从开路到守路，43年跋涉，20年奔跑，青藏铁路把不可能写成了今天的日常。
1: 李丹，
2: 李丹，
0: 一条路，连起山河远阔，一群人，托起时代风华。天路风华，记录一条天路如何穿越极限，见证一个民族如何抵达远方。
3: 哪儿不一样？
4: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3: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5: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6: 波兰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7: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8: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9: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0: 停车！
11: 停车！停车！
10: 停车！
6: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8: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3: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7: 太不上进了，
18: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2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4: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4: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1: 又挡酒又挡拳头，
22: 你大爷！
2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24: 不合适，
23: 叫哥。
24: 哥，
16: 能买辆车吧？
24: 哥，
16: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24: 哥，
1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4: 哥，
1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4: 我跟你帅，
21: 是不是？
24: 真帅！
21: 我也觉得帅爆。
1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6: 上班下班，
4: 拼搏搞事业，
25: 不要跳。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

0: 道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

0: 他喜欢我。
1: 我刚才是说说不定。
0: 真的，你听他说过？
1: 没有啊。哎呀，女孩子家，他心里面的事怎么会说出来呢？
0: 对对对。
2: 好了，你们俩别在那儿捣蛋了。知女莫若母，
1: 知子莫若父。我就知道是因他喜欢的，不一定是碧莲。
2: 要不是那个媚娘在中间搅和的话，他们两个早就成亲了。这回啊，我铁了心了，等世林一回来，我先办婚事。
1: 哎呀，人家世林现在已经变成状元郎了，人家不一定会听你的嘛。
2: 哦，中了状元就不认爹娘了，天底下还有这个道理吗？
1: 人爹娘也不能包办人家婚事嘛。
2: 这回我包办了，我包定了。
0: 哎呀，世林都还没回来，你们俩就这样吵吵闹闹的，不怕人家笑话？
2: 是他先找我吵的
1: 啊。你
3: 哎，恭喜恭喜啊，两位，恭喜、
2: 啊、恭喜恭喜。哎，请坐请坐。
3: 哎呦，听说啊，咱们的状元郎明天就要回来了。
2: 哎，你怎么知道啊？
3: 县衙门差人来通知了，还说还得家家户户出来迎接呢。
2: 哎呀，这怎么好麻烦街坊邻居呢？
3: 哎呦，这有什么麻烦的，中了状元郎这是咱们大家的喜事儿，咱们当家了还准备了两头狮子，明儿个要好好的舞一舞，喝彩喝彩，热闹热闹。
2: 真是谢谢谢谢。
3: 哎，李大爷，你在忙什么呢？哎呦，好漂亮的绸子，哎呀，挺面熟的，在哪？
1: 哎，不会吧？
3: 哦，我想起来了，哎呀，是媚娘绣庄的嘛。
1: 啊？
2: 什么？
1: 是绣庄的。
2: 你这个老糊涂了，你为什么拿他的东西啊？
1: 这反正丢那儿也没用嘛，我们急用就拿来用了嘛。
2: 你给我送回去。
1: 都接上彩球了，别送回去了。
3: 哎呦，用他点绸子算什么？媚娘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哎，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再说那个彩英啊，也跟着不见了。哎，有件事啊，我是专程来告诉您的。
1: 什么事啊？
3: 世林明天要是一回来，你可不要再让他去绣庄啊。
2: 为什么？
3: 我听说啊，那个胡媚娘根本就不是人。
2: 你听谁说的？
3: 哎，来无影去无踪，没亲没故的，这孤家寡人一个女人，你想想看，那不是妖是什么？再说呢，她长得那么美，哎呀，凡人哪能长得那么美呢？一定啊，不是妖那就是怪。
2: 是妖是怪，关世林什么事啊？
3: 哎呀，亏你还是他娘呢。这世林啊，在镇上谁不知道他跟媚娘来往最多啊？哎呀，没关系，这个事儿也好办。
1: 你准备怎么办呢？
3: 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把世林呢早点成亲，就什么事都没了吗？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家香巧啊，心又灵，手又巧，人长得又大方，做事又体面。哎，今儿个呢，我们俩是门当户对，我是自作自家媒。哎，宝山，你在我们家待最久的，你说呢？这世林跟巧儿配不配啊？
0: 配，绝配。
3: 哎，
0: 大娘，其实人家香巧是个好姑娘。跟世林还挺配的，不如
2: 好了，你们都别说了，世林的婚事得我说了算。
4: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夫人，恭喜老爷。
3: 你来干什么？
4: 哎，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吗？
3: 来，我来有事
4: 啊。哎，我来也有事啊。
3: 告诉你啊，你不要浑水摸鱼啊，今儿是老夫人说了话才算数。
4: 那也要听听我的意见呢。哎呀，老爷老夫人呐，你们知道吗？在

0: 苏州西啊有个碗沙屯，这碗沙屯呢、啊、有个李员外，李员外呀、啊、有个小闺女。哎，有人说到这小闺女啊，长得有羞死西施，气死王强，那叫美呀、啊，简直是世上没有哦。
1: 别说了，
0: 怎么啦？
1: 那是妖。
0: 哎呦，你说人家闺女是个妖精啊，那你家闺女长得跟窦尔敦似的，不是妖精啊？
1: 你说我们家闺女什么？
0: 窦尔敦，鲁智深，西门豹，怎么样？
1: 还潘金莲了你？
0: 哎呀，你敢打我，我竟然跟你拼了！
1: 怎么样？
0: 你太不像话了！哎，原来人家倒霉，
1: 你厉害，你
0: 敢
1: 说话？
0: 好了，奇妙，
1: 我女儿也敢说，什么意思你？
2: 行了，你们两个各怀鬼胎，我儿子谁都不娶，他一辈子不结婚也不会娶你们的闺女。

0: 小姐，山路崎岖，你没有受伤吧？
1: 没啊，有有、
0: 啊，在哪里啊？
1: 一点小伤，不碍事的。
0: 哦，好，没事就好了。来，我扶你起来。啊、
1: 谢谢公子，您真好心啊！
0: 哇，你好丑啊！啊啊啊！哎哎哎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的病在心里面，胡说八道。世林啊，你该娶房媳妇儿吧？
1: 如果啊，我将来要找个媳妇儿，我也一定要找一个跟你一样俊俏的女孩。
2: 我要你去取一个人的性命。
0: 谁呀？
2: 就是你刚刚结识的公子哥儿，他叫许世林。
0: 是他？不会是他？怎么会是他？难道这一切的安排全是你幕后操纵的？
2: 你要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3: 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心若轻浮时，要安心向下。须知心静则国土静，习心即是习在。媚娘，你明白吗？
0: 我明白，神叔，我都明白了。可是都已经太晚了。我死了不要紧，可是我们才年命丧黄泉。神叔，我真太不应该胡作妄为，我太不应该了。答应他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4: 媚娘啊，
0: 彩音，
4: 媚娘，
0: 彩音，请你原谅我，你原谅我，彩音，
4: 别哭了，媚娘，别哭啊，
0: 彩音，请你说你原谅我。

0: 你不说，那你一定是害我的。其实我对不起你，
1: 媚娘。你害我是应该的。媚娘，瞧你说的这什么话，咱们是姐妹，是朋友，我怎么会怪你呢？
0: 不苦，不苦啊！你救了我呢。
1: 我救了你。嗯，观音大士他慈悲我，将我收入门下。我现在啊是在紫竹林扫落叶的一名悲女呢。真的？当然是真的。咱们修炼，也不就是为了不堕沉沦的这一天吗？我现在早晚都上课，虚心学习。
0: 懂得很多了，再也不是过去那个率性、懵懂、无法无天的小妖精了。
1: 彩英，我真替你高兴。嗯，媚娘，那你呢？你怎么办？
0: 彩英，我可以做人了，我可以做个真正的人了。

0: 喜极而泣，还是我儿懂得娘。
1: 哥哥万福，
0: 碧莲请起。
2: 好了好了，坐坐坐，大家坐下来谈啊。
0: 孩儿此次重榜，皇上亲自赐见，听孩儿所奏家事，圣心甚悯，特赐良田百亩。以谢养育之恩，白银千两为养善之资。
2: 哎呦，多谢皇上隆恩呐、啊！
0: 孩儿归乡途中，到金山寺拜见过父亲。
3: 你爹怎么不跟你一块儿回来呢？
0: 他执意不肯。
3: 哎，汉文这孩子从小就是这么固执。改明儿个，我自己到金山寺。劝他还俗，
0: 我想他不会答应的。
2: 哎呀，是吗？人各有志，他有他的想法，你何必要强求他嘛？
3: 我这怎么是强求呢？啊，沈凌如今中了状元了，我那个弟妹白娘子也了了心愿了，她也该还俗回家了。
0: 过几天选一个良辰吉日，我想要去雷锋祭奠母亲。
3: 对对对，这是件大事啊。哎，公府啊，你去张罗这件事吧。哎，去准备一些三牲酒水啊，多准备一些纸雕元宝的。
2: 好。哎
3: 呀，我那辛苦的弟妹盼呐盼呐，总算是盼到这么一天了。哎呀，你快去啊。
2: 什么？现在就去啊？是你刚刚回来，茶也没喝，饭也没吃，你就叫我去办事。
3: 哎呀，你看我高兴的都忘了我。沈凌，娘帮你准备了一些家常小菜，都是一些你爱吃的，像是什么清炒虾仁，还有西湖醋鱼，还有
1: 哥最爱吃的东坡肉。
3: 哎，对对对对，还是碧莲亲自做的呢。待会儿我们边吃边聊啊。嗯，
2: 好了好了。我办事去了啊。
3: 你怎么这时候去？你没大脑啊你？今儿个大家吃团圆饭，你上哪儿去啊？
2: 是你刚才要我去办事的吗？
1: 哎，这回算你有理。
3: 老太爷。
2: 走走走走。
0: 哎，碧莲请留步啊。
2: 哎呀，世林，有什么话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慢慢说吧。来来来来来。
3: 哎，你这个人呢、啊、就是没大脑。
2: 我又怎么了？我又说错什么了？
3: 哎，走了走了。走了，
0: 碧莲，我想问你一件事。
1: 什么事啊？
0: 隔壁的绣庄有没有租出去？
1: 没有。
0: 这么说，里面的陈设东西都没有动了？
1: 应该没有。哥，那个媚娘跟彩英都失踪半年多了，那个房子由王大娘暂时照看着。
0: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见过他们？
0: 是的。可惜。
1: 可惜什么？
0: 说来话长了，我们还是先吃饭吧，他们一定等急了。

媚娘，师灵来拜祭你来了。如果你在天有灵，就让这香烟直上。

0: 我要治见面礼来干什么呀？孙爷爷啊，他就是特立独行，他说送给你，你就收起来了。记住哦，要好好收好哦。哦，哎，世灵啊，我正要告诉你呢，过几天我那个双胞胎的妹妹，她就要从怀孕来到钱塘，准备开个小绣坊。到时候还要请世灵你多多照顾呢。
1: 哦，嗯，那我先要看看她长得什么模样啊。
0: 她当然跟我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1: 啊，真的？嗯，看你急的。嗯，这，
0: 李公子啊。
1: 你是狐媚娘啊？你就是胡子轩的双胞妹妹。世林兄，
0: 难道我不像子轩吗？媚娘就是子轩，
1: 你真的是个女儿身？你还说要娶一个像我一样俊俏的女儿家呢？好，哎呀！ 我是说着玩的，不是当真的。哎，你怎么会女扮男装呢？
0: 学祝英台啊？
1: 学祝英台？嗯，那我不是梁山伯了？

0: 是武夷山的玉兔精。我本来是天上瑶池的一只玉兔，可是我触犯天条被贬下凡，但是我又不甘心被人烹调下酒，所以在武夷山修炼成精，现在奉了金拔法王之命追随你，死去报仇。
1: 既然母亲的债要我来还，动手吧。
0: 世林，我要是要下手的话还会等到今天吗？
1: 不杀我，金拔法王能放过你吗？
0: 我留下来依附金拔那个妖孽，怎样也能抵挡几个时辰的。你趁现在赶快走吧。
1: 不，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0: 说什么死，你要活着，你要考中状元，为你爹，为你娘，为冤屈的白娘子伸冤报仇啊。你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1: 媚娘，如果你在天有灵，

0: 哥，你真的爱媚娘吗？那为什么不到天涯海角去找她呢？
1: 她已经死了。
0: 死了？
1: 是啊，她为了我，她。

0: 原来媚娘是一个痴情刚烈的女子。
1: 可怜她已经魂飞魄散，再也不能超生了。
0: 哥，人死如灯灭，不要再伤心，伤心也于事无补了。
1: 本来想在他住过的地方祭奠他，希望他在天有灵，能够出来见我一面。谁知，
0: 哥，媚娘痴情的为你舍命西归，你如果真的祭奠她，就应该振作起来，完成她的夙愿，慰藉她的阴灵，否则不是辜负了媚娘的一片痴心了吗？
1: 碧莲，你说的对，我几乎沉迷误了大事，负了媚娘。碧莲，谢谢你。
0: 你我之间还谈什么谢字？
1: 我忘了问你，你这么晚来这里干嘛？
0: 我看见你一个人心事重重的，怕你出事情，所以我来看看。

0: 昨儿个晚上，他又到隔壁的狐媚娘家去了。
1: 嗯。
0: 哎呀，他对这妖精还真是一片痴情呢。
1: 听哥说，媚娘已经死了，而且是亲眼目睹被什么法王给害死的。这么一来，我还倒蛮同情他的。
0: 哎呀，这些什么个精精怪怪的，还真是把我的头给搅晕了。既然这个媚娘不在了，那世灵也应该死了心了。哎呀，你告诉他不能再往隔壁跑了，他现在身份不同了，这话要是传了出去会闹笑话的。
1: 娘，哥做事一向有分寸的，昨天晚上他跑过去只不过想对媚娘的感情做一个了断呢。
0: 哎，说到了感情，你也要做个了断呢。
1: 我跟谁啊？
0: 当然是跟宝山啦。
1: 哎呀，其实我跟宝山真的也没有什么，从一开始我就把他当哥哥一样的看待啊。
0: 他可不那么想啊，我看呐，他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呐。
1: 那是他的事啊。
0: 哎呀，千万别这么说啊，娘也是过来人，对男女之间的

0: 感情呢，也知道那么一点儿。如果你不喜欢一个人，当初就别让他接近，何必让别人半真半假的悬在那儿呢？碧莲，碧莲。我是来看你，想跟你聊聊天的。
1: 跟我聊天，在这三更夜里，媚娘，你不要吓我。
0: 碧莲妹妹，你不要害怕，我是来跟你说几句话就走的，我以后也不会再来了。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不是怕你，我是怕这种气氛。三更半夜跟鬼聊天，这头一遭啊。
0: 碧莲，要不是有诗琳在的话，你看咱们会成为好朋友吗？
1: 就算没有诗琳，咱们也会成为好朋友啊。现在我已经了解你跟我哥之间的感情，我对你再也不会嫉妒吃味儿了。你要是能活过来跟我哥成亲，我不知道会有多高兴啊。
0: 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我骗一个鬼干嘛？对不起啊。
0: 碧莲，我早知道你是个好姑娘，可是没想到你那么傻。我是个妖啊，就算我活过来也不可能跟诗琳在一起。你跟诗琳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1: 可是诗琳哥他心里只有你，而你心里也只有他，不是吗？
0: 碧莲，
1: 这是不争的事实，大伙儿都知道的，咱们又何必虚伪作假呢？
0: 碧莲，你该不会跟一个鬼做计较吧？
1: 不会，我早就看开了，而且我还挺喜欢你的。像你这么一个为情舍命的女子，世间已经不多了。
0: 碧莲，有你这句话比什么都好。我以前一直怕你怪我，怕你怪我明知道不可能，却又夹在你跟世林之间。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心的走了。
1: 走？你要走到哪里去啊，媚娘？
0: 三界因果，六道轮回，我当然是要去投胎啊。
1: 你要投胎？
0: 去投胎做人，人生难得，本来我没有这个福分的，但是佛祖他念我一片痴心，悲悯有加，特地允许我转世为人，再修功德。
1: 那你跟我哥哥不是
0: 再也不可能了？碧莲，世灵是你的，这是天意，我何苦强求呢？我今天就是特地来告诉你，要好好把握，不要错过自己的好姻缘呢。我要走了。
1: 媚娘，
0: 你不怕我了？

0: 我不怕你。你要去哪里？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要投胎做人呢。
0: 那你总该可以告诉我，你要投到哪一家呢？我跟我哥哥可以偶尔去看看你啊。
1: 我就是不想让他知道。
0: 为什么？
1: 情缘已断，再纠缠只是有祸无福，对世林，对我都不好。

那我不告诉他。你放心，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他。你就信我一次吧，媚娘。我当然信你了。城隍山脚下，卢家。

0: 胡说八道，哼，我才不相信呢。
1: 哎呀，是真的啦。
0: 你真的见鬼了？
1: 我是见鬼没错，那是媚娘的鬼魂。
0: 我还是不相信。哎，你一定是在做梦。
1: 好，你不相信我，我说了也是白说，我走了。
0: 哎，碧莲，
1: 我在这儿说了半天的废话，你不嫌烦呐？
0: 哎，我不烦呢，我喜欢听你说话。好了啦，不要生气了嘛。
1: 我喜欢生气啊，我喜欢跟一头牛生气啊。哼，我最讨厌别人不相信我了。
0: 好嘛好嘛，我相信你就是了。
1: 你说谎，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0: 我相信，我相信啊。
1: 瞧你那张不正经的脸，什么都写在上面了。哼，被我说中了吧？嘴巴说相信，其实打心眼里根本就不相信我，对不对？被我说中了，我才不要你相信我呢，我自个儿去找。
0: 哎，碧莲。嗯，正经的脸，到底是张什么样的脸？想不通。哎，碧莲，碧莲，你等等我啊，碧莲。
2: 啊，好，再来，用点力啊，快伸了，快伸了啊，不要紧张啊，忍着点啊。
0: 碧莲，
3: 你怎么跟来了？
2: 用力啊！
0: 我不放心你嘛。
2: 哎，真是。好，再来，用点力。
0: 就是这家。
3: 哎，小声点啊！哦，
2: 忍着点儿，忍着点儿啊！
0: 啊，投胎到这户贫穷人家，嗯，
2: 快，
0: 媚娘的命也真苦哎！
3: 你懂什么啊？饥饿之人受居奇不定，积善之人是为居奇不定。
2: 对对对，
3: 命运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上的，贫富也是后天再造的。
0: 哎呦，你懂得可真多啊！
2: 撑着点儿，就快！
3: 谁像你啊，愣头傻小子一个！啊啊啊！人家你还没生出来呢，
2: 生了哈！
0: 不会是难产吧？
3: 你这个乌鸦嘴啊你！乱说话，
2: 忍耐一下啊！
1: 好痛啊！
2: 头一胎都是这样的，还忍！
3: 哎，你们别吵别吵！别吵嘛你！
0: 生了，是别人把媚娘给生出来了。碧莲，你终于错了一回吧。媚娘一心想做人，好不容易今天做了人，你应该替她感到高兴才对啊。你怎么哭了呢？
3: 我是百感交集，你不会明白的。
0: 嗯，哎，想不想进去看一看？
3: 不要，媚娘不愿意，咱们还是听她的。老天慈悲，宝山哥，这件事千万不要让世林哥知道。我承诺过媚娘，我绝对不能失信于他。
0: 我知道，打死我都不会说出来，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啊。

到家了你还哭，你要真的不想让世林知道，就赶紧收一收你的泪水吧。哎，来，我帮你把眼泪擦掉吧。你这个样能瞒得住谁啊？

0: 你呀，最好是笑着走进去，不然呢，能瞒得住你那个粗心的老爹，可瞒不住你那个聪明的哥哥世林。
1: 哎，依你看呐，世林、碧莲、宝山，还有媚娘，他们四个人究竟怎么回事啊？
2: 那媚娘人死都死了，你还提她干什么？
1: 那媚娘还没死之前，他们四个人究竟怎么回事啊？
2: 什么事情？怎么回事啊？
1: 哎，谁喜欢谁呀？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有一个皮子还80多米，
4: 波兰和玛丽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6: 停车！停车！
1: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而我是在这条铁路上长大的孩子，学了5年医，现在回来种枸杞了。5年中西医专业，我曾想留在城市，但走得越远，我越想念高原。是铁路让我看清了，最好的梦想不是离开，而是回来。
1: 姑娘，干活累不累？
2: 一丢丢，这一片地就是我这些年的生活费。
1: 对。
0: 我想把家里的优质的青海枸杞通过直播电商的方式带到大家面前。这条我做了10几年的铁路，从求学路变成了我的创业路、希望路。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这里，让格尔木枸杞沿着这条天路走向更远的地方。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今天怎么样啊？
1: 这帮孙子
0: 怎么了？
1: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0: 行啊，那走就走呗。
1: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0: 行了，
1: 你别管，你别管这事。
2: 王律师，一声叫天天不离，两
3: 声叫地地。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应小宁，考你一个应急小常识。我是应急百事通，小常识难不倒我。那我开始了。遇到地震时，住在平房的居民应该怎么做？应迅速跑到室外落地，尽量避开高大的建筑。住在楼房的居民又该怎么办？尽可能断电断气后，选择厨房、卫生间等小空间，也可以躲在墙角、坚固的家具旁等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那如果正在学校上课、公共场所活动时，又应怎么做？应迅速抱头、闭眼，在课桌下面等地躲避，不要使用电梯，更不能跳楼。那要是正在野外，我们应该不用躲避了吧？不对哦，野外遭遇地震时应避开山脚陡崖，以防滚石和滑坡。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共创美好家园。
4: 我是2008年到的拉萨市货场，每天到达的车辆也不多，年货发也就是20-30万吨。
5: 那是我工作以来最危险的一次，那天晚上一宿没睡着啊。
6: 小时候看铁路是风景，现在是护火车是一种责任。
7: 保安全，保稳定，抓一个政策，保一个平安。
8: 现在方便的多了，啥时候要，啥时候到。
9: 铁路改变我们的生活，
4: 我们这条铁路，它已经是世上离不开的一条命脉了。
10: 记录天路变迁，致敬每一位奔跑者。天路风华第二集，动脉正在启动。
1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1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哎呀，不知道了。
1: 哎呀，你给我起来，想到了你再给我睡。哎呀，哎呀，起来起来。
0: 哎呀，你干什么？你问什么？
1: 哎，他们究竟谁喜欢谁？
0: 哎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啊？宝山喜欢碧莲，碧莲喜欢世林，世林跟媚娘他们两个互相喜欢。
1: 那媚娘死了之后呢？
0: 死了之后还是宝山喜欢碧莲，碧莲喜欢世林，是。哎呀，世林变得什么人都不喜欢了。
1: 不对呀。
0: 哎呀，对了对了对了，傻瓜都看得出来，只有你这个聪明人看不出来。
1: 我原本以为碧莲喜欢的是世林，可是今儿个你知道我瞧见了什么？
0: 哎呀，不知道了。
1: 我瞧见了碧莲她在哭，而宝山在帮她擦眼泪，碧莲她就笑嘞。怪不怪呀？真是奇怪。哎，你说。

0: 服，你说怪不怪啊？
1: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哎呀，老天爷，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嘛？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不要替他们操心嘛。再说碧莲好端端的干嘛哭啊？她有神经病呢。
0: 宝山跟碧莲究竟怎么回事啊？
1: 那你不会去问他们呢？
0: 我去问也问不出一个名堂来啊。
1: 说的就是嘛，一切顺其自然，你不要想的那么多嘛。像从前我们一天到晚防着媚娘，现在媚娘都已经死了，还死得那么惨，多可怜呐、啊！哎呀，睡了睡了睡了，哎呦，
0: 是灵是你的，你要好好把握自己的姻缘。是灵是你的，你要好好把握自己的姻缘。
2: 姻缘是我的，可是林哥的心却是你的，你知道吗，媚娘？媚娘。

0: 来，听我说，
1: 鲜花配美人。
2: 怎么你也文绉绉的啦？
0: 哎，你可别笑我是个大老粗，我可是粗中有细。哎，说真的，我今天啊心情特别高兴。
2: 为什么？
0: 难得啊你会邀我到郊外走一走。哎，我这个人啊真是没脑子，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了。哎，就像你哥啊跟我在树林认识的一样啊。
2: 宝山哥，
0: 哎，你先听我说，我这个人啊喜欢打猎，喜欢爬山，到了郊外我整个人都轻松自然多了。哎，以后我要常常带你出来。
2: 讲完了没有啊？
0: 告一个段落了。
2: 宝山哥，今天我找你出来是想跟你谈一件事情。
0: 哎，先别说，先让我猜一猜。
2: 哎，你别瞎猜了，我直截了当告诉你吧，我要嫁人了。
0: 哎呀，你怎么跟我猜的完全一样啊？只是应该由我来说才对啊。
2: 宝山哥，我要嫁的人不是你，是世林哥。
0: 世林？怎么会是世林呢？你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他可是你的亲哥哥呀。
2: 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世林哥不是我亲哥哥，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姑表亲，而且从小就指腹为婚了。
0: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宝山哥，有些事情很难三言两语向你说清楚的。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何况我们这本经还特别的难念，时间久了你就会明白了。
0: 我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2: 宝山哥千万别这么说，错都错在我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成儿戏，自始至终我都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待的。
0: 可是我对你的感情难道你一点都不能体会到吗？
2: 我当然知道你对我好，对我哥好，对我爹娘更好，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也很感激你的。
0: 可是我对你的好跟对他们的好是不一样的。
2: 我也知道，
0: 可是你不喜欢我对不对？
2: 如果我不喜欢你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0: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嫁给我？
2: 那根本是两回事啊。
0: 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一回事嘛。
2: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闲扯淡了，反正我把话都跟你说清楚了，从今以后我们还是把你当成

0: 家人。你要来就来，不来啊，拉倒。还你。
1: 嗯。哼。站住。
0: 还干嘛？
1: 鲜花配美人，祝福你跟世林。
0: 明天世林哥要到雷峰塔去祭拜，去不去啊？
1: 去啊，当然去了。谁叫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0: 孩儿金榜高中，来见您了。娘，您知道吗？娘，娘，你知道吗？娘，娘，
1: 哥，你别再伤心了。你再这样伤心，舅母在塔里听了会更难过的。孩子，娘对不起你。弟妹，我跟你姐夫都没有辜负你跟汉文的托付，是林中的状元回乡祭祖，光要了我们许家的门楣，
2: 还有李家的，我们……你盯我干什么？我没有说错啊！只要皇上一降旨成亲，那我就是状元的老丈人了，你就是丈母娘了。
1: 爹，哥哥正在伤心，在这个时候，你怎么还说这种风凉话？
2: 碧莲，你这样说爹就不对了。你不想想看呐？世林今天来祭塔，主要是告诉他娘，他中了状元，这是一大喜事啊。还有你们两个的亲事，这也是喜事啊。这双喜临门，大家应该高高兴兴的嘛，哭哭啼啼的，多煞风景啊！哎，世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0: 在我祭拜许家列祖列宗的时候，我曾向列祖列宗禀告过，要是我娘不能出塔，我就终身不娶。请爹原谅世林的不孝。
1: 孩子，孩子，你不能这样做。
2: 世林，你疯了。
0: 儿女婚嫁理应由父母做主，我亲生父母均在，岂有擅自成婚之理？是，我能感受到你的心情。可是你娘，她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出塔呢？如果误了碧莲的一生幸福，你于心何忍呢？姑爹姑母，请你们原谅孩儿的不是。要是果真如此不幸，孩儿来生定当衔环以报。
2: 你真是个书呆子，这么多年来枉费你读了那么多圣贤书，难道你都不知道生者功劳虽不浅，养者恩惠大如天的道理吗？
0: 你怎么这样说话？
2: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你们想想看，弟妹一生下他来就被那个老秃驴抓到雷峰塔里面一直关到现在，咱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把他拉巴长大，供他读书，让他中了状元了，他竟然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我心里有多难过。
1: 爹，哥他不得已的苦衷，你就不要再说了。
0: 姑爹姑母，请你们原谅世林，请你们原谅，请你们原谅。
2: 好了好了好了好 了，起来起来。爹不怪你，爹不怪你，爹是自己心里都难过。弟妹啊，你说来啊，你知不知道世林的个性就跟汉文一个样儿？

0: 你要不出来说句话，那必然的一生就完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啊！你是陆鼎神仙呐、啊，你不要老躲在塔里不管事啊！你出来说句话，看看我们怎么解决吧。
1: 姐夫，
2: 素贞太对不起你了，
1: 我这就出去。白素贞。

0: 亲戚难以割舍，望求神君通融。
1: 白素贞，将你囚禁雷峰塔淬炼，乃是我佛旨意，本座不敢擅自做主。
2: 弟妹，我求求你说话呀，你说话呀，我求求你，你说话呀。
1: 哎，白素贞，如果你坚持要出去，本座绝不拦你，但是你的千年道行将毁于一旦。雷峰塔乃佛门禁地，任何闲杂人等不得进去。本座奉命驻守雷峰塔，爱难从命。
0: 我不是闲杂人等，我是白素贞的儿子，请你让我进去。
1: 白素贞触犯天条律令，任何人都不得见。如果你想见他，除非雷峰塔倒，西湖水干。
0: 水干，雷峰塔倒，西湖水干。雷峰塔倒，西湖水干。

0: 西湖水干。
1: 哥，吃饭了。
0: 谢谢你，我吃不下。
1: 哥，你不要这样子，这样不吃不喝的，我心里好难过。
0: 碧莲，救不出我母亲，我就是不孝，不能与你成亲，我就是没情没义。
1: 哥，你不要这么说，我不会怪你的，爹娘也不会怪你的，这都是我的命，这都是我的命。
0: 碧莲，我并不想做一个没情没义的人，可是西湖水不干，雷峰塔不倒，我会内疚一辈子。
1: 可是这两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常人可以办得到的。
0: 碧莲，你听过愚公移山的故事吗？你知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吗？
1: 那么哥的意思是要撬开雷峰塔，舀干西湖水了。
0: 既然古人都能，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1: 那么好吧，既然哥要舀干西湖水，我也来帮忙，我们二人携手合作。
2: 哎呀，世林他是个新科状元呢，他怎么会去听信碧莲那个丫头出的馊主意呢？真是个笨状元呢。
3: 世林他不是笨，他是尽人事听天命嘛。
2: 哎呀哎呀，天命是要听的，可是他这种尽人事的方法不必了。
3: 为什么？
2: 哎呀，你想想看吧，这西湖的水呀已经存了几千年了，从来都没有干过啊。还有那雷峰塔呀，也已经建了几百年了，经过了多少天灾，从来也没倒过呀。哦，就凭世林他一个人就能够把那个塔给推倒，

0: 的水给掏干，哎呀，真是异想天开啊。
1: 也许他的孝心感动天地，奇迹出现呢。
0: 要是有奇迹啊，那弟妹啊，他早就出了雷峰塔了。

0: 是零，就算我们一锄一锄的挖，恐怕也要下辈子才能把西湖的水给挖干呢。
1: 就算挖一辈子，我也不后悔。我要让天知道我救母的决心。嗯，
0: 我真搞不懂你，你是当今的新科状元，又是个读书人，怎么会做这种毫无意义的工作呢？
1: 如果你认为没有意义，你大可不必做。

0: 上街，好吃啊！来，喝水。马山哥，
1: 谢谢啊。
0: 吃点水果。

0: 哥，把汗擦一下。
1: 试试。
0: 要不要喝水？
1: 那别忘了带回家啊，宝山，再吃一个。
2: 哎，老大人，啊，状元郎返乡祭祖的期限已到，如果再不回京赴任的话，皇上怪罪下来，获罪匪浅呐。
3: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哎呀，可是这士林他不肯回京，未拿他没办法呀。
4: 哎呀，你怎么口没遮拦的乱说话呢？
3: 怎么，我说错什么了？
4: 士林什么时候说过不回京了？他只是舅母心切，耽误了行程啊。
3: 哎呀，现在不管他是舅母心切还是蓄意拖延，我都要他回京去。我现在就去找他啊。
4: 哎，功夫功夫，士林这孩子跟汉文是一样的拗，你得好好的跟他说，别怪他。
3: 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4: 哎呀，真是的。哎，请坐，
2: 谢谢。
4: 请坐。

0: 怎么了？
1: 哥，
0: 啊，志玲啊，
1: 爹，
0: 怎么了？啊，
1: 都昏倒了啦！
0: 啊，志玲。

0: 王大夫，怎么样？士林的病要不要紧？
1: 啊，士林的病啊，他是受了一点风寒、疲劳过度所引起的。只要能够解开他心中不平之事啊，这个病很快就会好的。
2: 受了一点风寒，怎么会昏迷不醒呢？王大夫啊，我看你是不是再仔细检查检查？士林现在是新科状元呢，不能有差错，否则啊，我们担待不起。
1: 你请放心，我的诊断绝对不会有错的。我回去开几副药方子，让他吃下去以后啊，自然就会醒过来的。
2: 哦，
1: 放心了。
2: 哦，谢谢王大夫。
1: 那我就告辞了啊。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宝山呐。你送王大夫回去，顺便呢把药带回来。
3: 好
2: 啊，
3: 我知道。
1: 好，
2: 谢谢谢谢。
3: 王大夫，请。
0: 好好的一个人，才不到几天的功夫，就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4: 娘，别难过了，哥不会有事的。
5: 万岁！万岁！万万岁！
6: 众卿平身，
5: 谢万岁。
6: 新科状元许士林返乡祭祖祭节，为何不见他上朝列官？
7: 启奏皇上，据臣所知，新科状元许士林返乡祭祖之后，即前往西湖畔劫掳而居，始至摧毁雷峰塔，无意仕途，请皇上定夺。
6: 哦，许士林所谓何故？为何私自摧毁雷峰塔？
7: 启奏皇上，许士林乃20年前施妖法水漫金山寺，残害无数生灵的千年蛇妖白素贞之子。
6: 啊！
3: 白素贞之子竟然有这种事！
6: 梁太师，你所言可是属实？
7: 启奏皇上，是经臣查证属实。
6: 这么说，许士林私自欲摧毁雷峰塔，是存心要救白素贞出塔喽？
7: 启奏皇上，白素贞乃是千年妖孽，恶性未除，如若令其出塔，轻则危及百姓，重则动摇社稷国本。今许士林昧于私情，置我大宋朝江山于不顾，其心可诛，实不可换。臣启皇上紧速降旨，召其回京治罪，永绝后患。
8: 启奏皇上，据臣当年奉皇上之命前往镇江赈济灾情，之所见所闻，与梁相国之言颇有出入，请皇上明鉴。
6: 哦，详细说明，据实奏来。
8: 启奏皇上，白素贞虽是千年蛇妖，然其异形可封，当年苏州知府陈伦可证，是法海禅师私进许仙，逼使白素贞水漫金山，以致酿成巨灾，这也是镇江府百姓皆知的事。如今白素贞被囚禁在雷峰塔20年，业已为其罪愆付出了代价。今新科状元许士林身为人子，此次推塔救母也是人之常情，若以此论断其罪责，实有欠公允，扶起皇上三思。
3: 是有道理啊。
7: 启奏皇上，许士林虽然孝行可嘉，然其罔顾朝廷律令，抗旨不归，此风不可长，故请皇上治其应得之罪，以振朝纲。
8: 启奏皇上。
6: 哦，众卿不必再奏了。许士林抗旨实属不该，理应受惩。梁卿。
7: 臣在。
6: 立刻传朕旨意，诏令许士林进京。
7: 臣遵旨。
6: 退朝。
5: 万岁！
9: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方天承运，皇帝诏曰：查新科状元许世林，罔顾朕命，滞留不归，且意图以不当之方法，纵放千年蛇妖白素贞出塔，居心叵测，不无可疑之处。诏之曰：着即押解回京待审。钦此。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带走。
3: 世林哥，世林。我当时应该告诉你，不要这么做的。
4: 碧莲，这不关你的事。
1: 走。
3: 哥，
4: 雪玲，
3: 哥，
4: 雪玲，雪玲。哎
3: 呀，姑父，等我想想办法把雪玲救出来。
5: 哎呀，这下糟了！那时公公亲自带着殿前四位前来宣旨，状元爷此去恐怕凶多吉少。
2: 啊，真有这么严重啊？
5: 老大人，你有所不知啊，目前朝廷奸佞当道，两位爷权倾朝野。排除异己不遗余力，而状元爷又投身在顾大人门下，所以
2: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梁王爷存心置世林于死地啊？
5: 是啊。
2: 哎呀，哎呀，这下糟了，这下糟了！哎，赵教头啊，无论如何，咱们俩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世林啊！
5: 除非顾大人肯出面，否则状元爷恐怕难逃欺君罔上之罪。
2: 赵教头，咱们立刻进京去求顾大人。
6: 世林是老夫的门生，老夫会尽力救他的。不过，
7: 不过什么？哎，顾大人，如果需要打点的话，您尽管吩咐，我就算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呀。
6: 你误会老夫的意思了，老夫担心的是，满朝文武，有一半是梁相国的门生。哦，如果他们联手呼应，世林的前途就很难预卜了。
7: 哎呀。这万一世林有个什么差错，这会天下大乱的。
6: 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7: 世林是徐家的独生子啊，是我那弟妹的心肝宝贝。我弟妹所以心甘情愿在雷峰塔底下潜修啊，是因为世林没事。万一这世林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他会脱塔而出，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6: 啊，这……
8: 老爷，老爷，徐状元他。
6: 他的状况如何？你快说呀！
8: 梁太师已经将徐状元打进天牢，准备要三部会审了。
6: 啊，什么罪名？
8: 违抗圣旨，欺君罔上。
6: 啊！
7: 哎呀，顾大人，请问一下，这个梁王府怎么走啊？
8: 你说梁王府啊？前面那个地方转个弯就到了啊。
7: 左转弯呢？
8: 是是是。
7: 啊，谢谢你。梁太师啊，世林他年轻不懂事，并非有意抗旨。哎，您是大人大量，您就放过他吧。
6: 哼，李公府，啊，老夫再大的度量，也不可能坐令杀子仇人之后与老夫同朝为官。
7: 对，可是这梁公子是小青姑娘所杀的，跟我的弟妹没关系。如果硬要把这仇记在世林的头上，您说这
6: 是……你不要再说了。小青是白素贞的丫鬟。纵军杀人罪责主帅，老夫当然要把这笔账记在白素贞的头上。李公府，你别再多费口舌了，还是赶快回去替许世林收尸吧。
7: 梁太师，梁太师，我给您跪下，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啊！那就让世林去管保命吧，我回去给您供奉长生牌位，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永远的伺候您。我求求您，我求求您。
6: 求菩萨也没用，许世林是死定了。
3: 公府，世林的情况怎么样？
7: 梁太师是存心要替他儿子报仇，但是不会放过世林的。
3: 爹，世林哥他罪不及死，你一定要想个办法救救他。世林哥不能死，他不能死啊！
7: 碧莲呐，爹已经尽力了。哎呀，我可现在只有菩萨保佑之外，没有人能够救世林了。

0: 哎，抓到了，抓到了！你看，
1: 哎呀，
0: 好棒啊！
2: 不少了吧？
1: 嗯，蛮多的。
0: 哎，我听听看。好吵哦，好像在打架哎。
1: 可能是太挤了吧，下次找一个粗一点的竹筒。
0: 再粗一点呢，被娘发现那就惨了。

0: 条蛇，哥哥气不过才跟他们打起来的。他们说哥哥是蛇精的儿子。
1: 哎呀，好了好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哎，你叫他起来呀。
0: 娘，
2: 丽丽，吃点饭吧。
3: 娘，我真的吃不下。
2: 不管怎么样，饭总得吃啊。世林为了守孝道，让梁相国给陷害，这是天理不容啊！苍天自有公道。
3: 娘，说什么苍天，说什么天理？如果苍天有眼，天理将该那些坏人早点受到惩罚。
2: 哎，这都是孽缘未尽，那些做坏事的，早晚都会得到报应的。
3: 这早晚的时间太久了，我们要去救世林哥出来。
2: 啊，你要去天牢救世林？
3: 嗯，我跟宝山去救他。
2: 不行，我不准你们去，那是天牢啊，戒备森严，哪是你们想进去就能进去的。哎，世林他已经被压在里面，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被压进去啊。
3: 娘，你想到哪去了？我们是想求顾大人请他想个法子。
2: 那有用吗？
4: 你行吗？
5: 怎么不行啊，我以前也学过点功夫啊，这回啊正好派上用场。
4: 哎，碧莲，我知道你救世林心切，但是如果你发生什么意外的话，这大叔大娘心会伤透的。
5: 哎呀，不会的啦，吉人自有天相，老天爷会帮助我们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什么我要把世林哥给救出来。
4: 哼，
3: 宝山哥，
4: 碧莲，别再说什么了。世林跟我是结拜兄弟，如今他被压在天牢里面，我的心也不好受啊。我恨不得去换他出来，让他们母子早日团聚，让你们俩早替良缘，这样才算是真正的兄弟。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把他给救出来。
3: 宝山哥，过去我拒你于千里之外，是因为……
4: 哎，碧莲，何必还在提这件事干什么呢？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呢。
5: 宝山哥，
6: 碧莲，碧莲，
7: 碧莲啊，碧莲。碧莲呢？哎呀，这孩子上哪儿去了呢？哎，会不会到京城去救世林去了？哎呀，功夫，功夫，功夫！
8: 啊！
7: 哎呀，真是的。
8: 你看看你啊，一大早大吼大叫，什么事情嘛？
7: 什么大吼大叫的？你看碧莲呢？
8: 碧莲。碧莲上哪去了？
7: 我要是知道的话，还用得着问你啊？
8: 啊？
7: 我想，他一定上京城去了。
8: 上京城去了？他去京城救世林啊？
7: 昨儿个他跟我提起过，他说他要跟宝山一块儿去，我不准他去。没想到今儿个他真的去了。
8: 哎，那赶快到顺天镖局去问问宝山就知道了。
7: 对呀。
8: 啊？
7: 那你还不赶紧去啊？
8: 哦。

0: 宝山哥啊，你在干什么？快点走啦！
1: 哦，来了。
0: 哎，这什么？
1: 碧莲，送你。
0: 嗯，好香啊。
1: 走啦，掐花哪有野花香啊？
0: 啊，你想寻野花啊？
2: 两位客官是要投宿还是要吃饭呢？
0: 我们是住店的
2: 啊，要住店那正好，我们有间上房宽敞又舒适。哎，两位请过来。哎，客官里面请。
0: 小二哥，还有没有另外一间啊？
2: 怎么嫌小不够宽敞啊？
0: 啊，不是不是，我呢是不太习惯跟别人同床。所以呢，想要多要另外一间房间比较方便嘛。
2: 哎呀，真是不凑巧啊，就剩这一间了。反正两个大男人就这么一个晚上，凑合凑合嘛。
3: 碧莲，我看啊，就凑合凑合算了吧。
2: 对嘛，又不是大姑娘家。
0: 好了好了，这没你的事，出去吧。
3: 出门在外，难免有不方便的地方，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呢？
0: 我就是讨厌他这么说话啊！
3: 本来嘛，谁知道你是……
0: 哎，你有完没完啊？
3: 好了好了，我不说可以了吧？

0: 准备睡觉了。
1: 睡觉？要睡你睡，我才不睡呢。
0: 哎，开什么玩笑啊！跑了一天的路，哎，累得我大气都喘不过来了。不睡上一觉，休息休息，那怎么行呢？明天一大早还得赶路呢。
1: 可是，就这么一张床，我们两个怎么睡啊？
0: 那还不简单，你睡床上，我睡地板。
1: 睡地上啊？那好脏的啊。
0: 哎，那好啊，我睡床上，你睡地板。
1: 哼，休想。
0: 哦，那可是麻烦了，难不成我们两个……
1: 嗨，你想到哪里去了？
0: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逗着你玩的。
1: 干嘛？
0: 这样行了吧？
1: 这样怎么睡啊？
0: 喏，头在这边，脚在这边，就这样直挺挺的睡了。
1: 这是什么睡法啊？
0: 这个啊，叫做板凳功。
1: 板凳功？
0: 嗯，没有一套功夫啊，你还睡不着觉呢。
1: 嗯，臭美啊。
0: 嗯，谁？
2: 我，店小二，送热茶来的。哎，客官，热茶。
0: 哎，以后啊，没找你，你就别来了。
2: 哎呦，还真是好心没好报呢。
0: 好了好了，可以走了。
1: 这个店小二鬼鬼祟祟的啊，是不是一家黑店呢？
0: 哪来那么多黑店啊？就算是黑店，有我在，你怕什么？好了好了，睡了啦。
1: 那睡觉了。

0: 马山哥，过来啊！
1: 干嘛了？
0: 哎呦，过来了！看好，前面那个小山坡，去买好吃的。我在这边跟你会合，好不好？
1: 好，好，好，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好是热的。
1: 好，我知道了。
2: 好一头肥羊哎、啊！

0: 跟你哪儿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00多米，我拉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我们的距离没有人管，
4: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0: 别走！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3: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6: 你的人都值200万。
7: 今天走不出这里。
8: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9: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任何一条铁路，
10: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1: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怎么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0: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1: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1: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1: 又挡酒又挡拳头，
12: 你大爷！
13: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3: 叫哥。
8: 哥。
4: 在哪辆车吧？
8: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8: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瞅你帅，
11: 是不是？
8: 真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他们赶快放下！放下！哎，怎么回事啊？
1: 他们跪下！跪下！哎呀，不好，有人打劫了！住手！你们想干什么？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0: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也不打听打听本姑娘是谁？
1: 管你是谁，走！
0: 哎哎，救命啊！哎呀，哎，宝山哥怎么还不回来啊？
1: 一个子儿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哼，走！哎，妈，既然没有钱，我们就拿这个女的来抵账。
2: 不要！不要！妈，救命！不要！啊！救命！哎呀！
0: 怎么办？谁来救救我？救命！不要！哎呀！啊！不要！放手！哎呀！
1: 放手！住手！不要！他妈的，大爷的事你少管。
0: 如果要命的话，就闪到一边去。住手！
1: 大南匪徒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你们还枉法吗？
0: 好，你有种，大爷就强抢民女，你想怎么样？
1: 滚
0: 开，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你好大的口气，大哥，教训他，上！

0: 谢壮士相救，请受民女一拜。
1: 哎，免礼免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为人之道，不必挂齿。
0: 哎，壮士，你怎么会有
1: 啊？我有什么东西啊？啊，
0: 难道壮士是？
1: 哎，实不相瞒呐，我是女扮男装的。
0: 哦，啊，我懂了。我叫陈玉娟，你呢？
1: 我叫李碧莲。
0: 啊，碧莲姑娘，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外呢？
1: 啊，我跟我一个结拜义兄正准备前往京城啊。
0: 到京城啊？我们家就住京城。哎，
1: 真的？
0: 真的，我们可以结伴同行了。哎，你那位义兄叫什么？
1: 他叫七宝山。
0: 七宝山？哎，他人呢？
1: 到前村野店去买吃的了。
0: 到了京城啊，先到我家，让我好好的招待你。
1: 姑娘，您太客气了。

0: 小姐，东西准备好了，
1: 放在桌上，等我恩人换好衣服以后，看他喜欢什么再佩戴。
0: 是。
1: 啊，好棒啊，终于恢复原来的面目了，漂亮极了。
2: 还是闺女打扮好，你扮男装还真不习惯呢。
1: 哦，有机会啊，我倒想看看你身穿女装怎么样去制服那些匪徒呢。
2: 哼，只要会武功啊，穿什么衣服都是一样的。喏，你看啊，嘿，
1: 嘿，好棒好棒。
2: 怎么样，
1: 有机会啊，我也想学个两招跟你比划比划。
2: 好，没问题。
1: 来，恩人，我们这边坐。
2: 你就叫我碧莲好了，叫恩人啊还真不习惯。嗯，
1: 好，我就叫你碧莲，你叫我玉娟。嗯，你今年多大？
2: 我20了。
1: 哎，我也20，你几月的？
2: 腊月18。
1: 啊哈，我整整大你半岁哦。
2: 真的？那我应该叫你玉娟姐姐了。
1: 好，那可要委屈你要做妹妹了。来，妹妹，这套绣花装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还有这些头饰，你看看喜欢什么随便拿。
2: 不不不，千万使不得，这些礼物我一样都不会收的。
1: 嗯，怎么你嫌少啊？
2: 不不，不是嫌少，是不习惯。我在家啊一向打扮朴素惯了，不喜欢穿金戴银，再说我还年轻啊，我娘也不喜欢我打扮的花枝招展呢。所以你的美意啊我就心领了。
1: 好啊，既然你不习惯，那我就不勉强了。来，把它拿下去。
0: 是。
1: 哎，等一下，把碧莲姑娘这套男装拿去清洗干净再送过来。
0: 是。
1: 哎呀，我们禁锢着说话，把那位叫
2: 七宝山
1: 啊，七相公还忘在花厅里呢。
2: 你呀，叫他七宝山就可以了，叫他七相公我听耳朵还真不习惯啊。Yeah.

0: 要加杯茶吗？
1: 哎，不用了，不用了。奇怪，碧莲怎么还不出来呢？哎，碧莲，你怎么换个装换那么久啊？
2: 怎么，等得不耐烦了？
1: 哎，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得赶快走了，我们还好多事情要办呢。
3: 哦，对，走，好不容易才把你们请了来，怎么就走？最少要在我们家玩2天。
1: 晚2天，那怎么成呢？
2: 宝山哥说的对，我们在京城啊，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所以不能久留的。
3: 不行，说啥也得留下来，最少要见见我爹娘，吃餐饭呢。
2: 这就对了。
3: 你到前厅看看，老爷跟夫人、客人招待完了没有？说这儿还有重要的贵宾在等着呢。
0: 是。
3: 来坐。
1: 哎，大小姐。
3: 哎，刚刚啊，我跟碧莲说好了，从现在起，我们呢都要叫名字。我叫你宝山，你叫我玉娟。
1: 哎，玉娟姑娘。
3: 哎，玉娟就玉娟，还加什么姑娘？我还知道你跟碧莲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跟我刚好是同年，我呢还足足长你们半岁。
1: 真的？那天底下哪有那么凑巧的事啊？
2: 是啊，听起来就好像兄弟姐妹一样啊。
3: 这也要靠缘分的，所以你们怎么可以一来就走呢？
2: 玉娟，不是我们要走，因为我……
4: 小姐，永安夫人来了。
5: 究竟是哪路的英雄好汉，救了我的女儿啊？
3: 爹娘，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啊？我给你们介绍，这位是碧莲，她是七宝山。
2: 参见
1: 员外爷，
2: 夫人。
5: 免礼免礼，让你们久等了。
6: 你们都别客气，请坐。

0: 听家人说，小女半途遇劫，多亏壮士仗义相助，真是太感激了。
1: 爹，真正动手打退那些坏人的是碧莲妹妹。
0: 哦，原来是位女英雄啊，了不起，了不起！
2: 想不到碧莲姑娘还会武功啊！
3: 员外爷、夫人，你们过奖了。我那年的武功啊，都是我这位结拜义兄教的，他才是武功高强的英雄好汉呢。
0: 哦，原来七壮士身怀武艺，
4: 我只不过是个标准的总教头罢了。
0: 哦，那难怪了。二位府上哪里？
3: 啊，我们都住在钱塘县呢。
0: 钱塘，哎，好地方啊！
1: 我爹啊，曾经在苏州府做过十几年的知府，而我就生在苏州。
4: 哦，怪不得常听人家说，苏州啊出美人。
3: 对，
4: 哎，这话一点都不错哎。
2: 咱们玉娟还有个哥哥呢，叫做玉俊。他们两个啊是龙凤胎，长得可是一模一样哦。
3: 真的，玉娟还有个双胞胎哥哥啊。哎，那他人呢？
0: 小儿今夏在朝为官，正在藩邦出仕封王，所以不在京城。
4: 哦，出仕封王啊，原来令公子是位大人物。失敬失敬。
0: 哪里哪里。
1: 娘，你说这可是缘分，他们义兄妹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跟我刚好也是同年，我啊刚好长他们半岁。
2: 照这么说来，你们可真称得上是一对好姐妹。
1: 所以说嘛，我怎么样也不能放他们马上走啊。
2: 走？你们两个上哪儿去啊？
3: 我们千里迢迢赶到京城来，有要事待办，所以
0: 哎，无论有什么要事，今天也要待在舍下为二位设宴洗尘。
3: 员外爷、
4: 夫人，这
2: 好了好了，你们两位就别推辞了，今天晚上就留在咱们这儿休息过夜了。我这个宝贝女儿啊，已经好久没有年轻朋友了。吩咐下去，给客人准备两间客房。
5: 是。
4: 哎，看样子我们是盛情难却了。
1: 别忘了，我爹可做过知府大人。大人的命令，你们敢不听吗？
6: 这可好了，坐牢的坐牢，出走的出走，好好的一个家突然变得支离破碎的，这到底做了什么孽呀？
7: 哎呀，好了好了，你也不要着急了，宝山呢，他也不在镖局。那就八成是跟着去了，不会有事的。
6: 你懂什么？有他在啊，说不定更有事。
7: 哎，你又想哪儿去了嘛？哎呀，好了好了，睡觉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研究。
6: 要睡你睡，我没你那么好命。

0: 哎，我去梳洗一下，要不然呢，娘看到我这身脏污，一定会问的。嘘，小心啊！啊，嘘，轻一点。
1: 当心啊，就要吃喽！
2: 哼，才不会那么容易被你吃掉呢，放这里。
3: 哈哈，你放错了，应该放在这里。
2: 啊，不对不对不对，我刚放错了，我放错了啦。
4: 举手无悔大丈夫，
2: 我又不是丈夫，我是闺女嘛，让我一下了哈。
4: 不行了，我已经让了你很多步了，不行不行不行。
5: 世林，你爹他快回来了，你娘也会回来。宝山，他有没有见到他爹？世林，你快开门呐！世林，
2: 哥，
6: 哎呦，你别哭嘛，你越这样他越难过。
5: 世林，你开门呐！世林，快开门呐！
2: 你是不会再回来的。

0: 谢谢你，你我之间还谈什么谢字呢？我忘了问你，你这么晚了来这里干嘛？
1: 我看见你一个人心事重重的，怕你出事情，所以就过来看看。

0: 谁？
1: 是我。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怕你饿着了，送些点心给你。
2: 啊，怎么了？你哭了？
0: 没有啊。
2: 是不是想家呀？
0: 嗯，是有一点。
2: 不对，你一定有心事，
1: 告诉我啊，让我来为你分忧解愁。
0: 真的没有？
2: 真的没有？我不信。好，那你告诉我，这一次你们到京城来做什么？
0: 我，
2: 如果你真当我是你姐姐，就应该告诉我。
0: 我，
2: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2: 是不是有关七宝山的事？
0: 不是，是我的哥哥。
2: 你还有哥哥？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0: 他现在被关在京城的天牢里。
2: 快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新科状元许世林罔顾圣命，滞留不归，且意图以不当之方法纵放千年蛇妖白素贞出塔，居心叵测，不无可疑之处，直到之日着即押解回京待审，钦此。
4: 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0: 那你这次到京城来，准备怎么搭救你哥哥呢？
1: 说句不中听的话，我现在哪有什么主意？天南地北的，去找谁我都不知道。
0: 你先别着急，今晚你好好的睡一觉，明儿个一大早我带你去见爹，让我爹想办法。
1: 真的？
2: 你说什么？堂堂一国的当朝元老梁相国会为了一己的私怨而将新科状元宫打进天牢？这不太可能吧？这
1: 是千真万确的，人是从我家抓走的，我亲眼目睹。
2: 哎，梁太师在朝廷上下威风显赫，独霸专横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没有必要跟一位20岁的新科状元扯上什么过节啊。
3: 说的也是啊，士林兄弟都还没有入朝为官，怎么有可能去得罪人呢？
2: 当初被抓走的罪名是什么？
1: 什么罔顾圣命，滞留不归。
2: 这个罪名也不至于会被打入天牢啊。
4: 既然你的兄长中了头名的状元，为何滞留不归，不到京城去就职？
1: 那是因为
4: 因为什么？你照实说，到了这儿你就别不好意思了。
0: 对，你放心，我爹跟娘一向最喜欢热心助人。
1: 我西林哥不想立刻到朝廷为官，那是因为他想家尽孝道。
4: 哦，
2: 哎，有的时候忠孝是难以两全的。
4: 莫非他的父母亲卧病在床，无人照料？
1: 不，因为
4: 什么？
1: 因为

0: 因为什么？你倒是说啊！
1: 碧莲，冷静一点，不要哭了嘛。
2: 碧莲，别激动，慢慢说。
0: 员外爷，夫人，实不相瞒，我是林哥，他有一段很离奇的身世。
3: 离奇身世，你是指？
0: 他爹，也就是我舅舅，现在在金山寺出家为僧。
2: 那他的亲娘呢？
0: 被压在雷峰塔底下。啊？
3: 被压在雷峰塔底下？
2: 啊？压在雷峰塔底下，那怎么受得了呢？
3: 哎，别打岔，我问你，你的舅母，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被压在雷峰塔底下？
0: 我也不太清楚，他们都说他……
3: 说什么？
0: 他们都说我舅妈原来是个蛇妖。
2: 蛇妖？
3: 蛇妖？我再问你，你的舅舅是不是叫许仙？是一位有名的大夫？
0: 正是，员外爷怎么会知道？
2: 你的兄长许世林就是许仙的儿子。
0: 不错，怎么，员外爷跟夫人认得我家娘舅跟舅妈吗？
2: 岂止是认识，许仙夫妇俩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啊，
0: 救命恩人？
4: 世林他爹娘还曾经救过您的命呢。
2: 20年前，我家老爷出使苏州知府，我因为怀了双胞胎，腹大难产，正在垂危之际，是许仙用了妙药救我，我才能够顺利地产下他们兄妹。
0: 爹，
2: 所以这个大恩大德，我是永生难忘的。
5: 娘，当年我出事，他舅舅救我，如今碧莲又搭救我，你想，这不是太巧合了？
2: 岂止是巧合，这简直是命中注定。
0: 员外爷，夫人，既然你我两家有此渊源，你们一定要搭救我的是林哥。
3: 哎，别这
2: 样，快起来，
3: 快起来，
2: 起来，
3: 快起来啊！
5: 爹，娘。事情既然已经清楚了，这个忙一定要帮。哎，
3: 别急别急，一切等事情查明再想办法解决。碧莲姑娘，老夫辞退官职已经20年了，这朝中重臣多半生疏不熟，你可有认识的熟人呢？
0: 只知道有位叫顾忠顾大人呢，是我世林哥的启蒙老师，这次上京应试就是他引荐的。
3: 顾忠，我倒是有个书面之缘呢。
5: 爹，那太好了，只要您一出面，这事情准是十拿九稳。
0: 多谢员外爷，宝山哥，我是林哥有救了。
3: 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4: 碧莲，既然你在这边有员外爷跟夫人照顾你，那我就放心多了。我不妨先回钱塘去告诉大叔大娘这个好消息啊。
0: 好啊。
3: 对对，子女在外总会让家人挂念的，我吩咐下面备一匹快马护送你回去。
4: 多谢员外爷。
6: 陈伦，
7: 他是什么人呐？啊，功夫你可听过？
8: 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
4: 不都说过了吗？20年前在苏州还当过知府呢。
8: 20年前，汉文跟弟妹住过苏州。哎，据说啊，曾经吃过官司。
7: 哎呀，管他有没有吃过官司，只要人家肯帮忙，那是好事啊。宝山呐，你看这件事情有没有转机？
4: 还不知道呢。总之，陈员外说会帮忙。哎，事情办完了，还会送碧莲回来呢。
7: 那就好。哎呀，菩萨，你可要显灵啊！

0: 我与大人数年未晤，今日一见，您依然是精神抖擞，红光满面，称得上是老当益壮啊。
1: 老朽了，在朝中多当一天的官儿就要少活半年，怎么比得了你？如今是无官一身轻啊。
0: 哎，想当年激流勇退也是出于不得已。

0: 顾大人，这位碧莲姑娘您可有印象？
1: 是有点面熟啊。
2: 我是钱塘县衙李公府李捕头的女儿。
1: 哦，原来是公府的闺女。我知道你的来意了。
2: 既知小女来意，就请大人帮忙搭救我士林哥。
0: 年轻人意气用事，他是长途跋涉背着爹娘来到京城的
2: 苦衷。
1: 士林是老夫的得意门生，老夫当然相信他的为人跟性格的。
0: 既然如此，可是关键还是在良相。
2: 谢大人。陈员外，如果有可能，我想去见皇上。
0: 什么？你想见皇上？这未免太儿戏了吧。好了，我们研究一下实际的问题吧。顾大人，我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我们联名上书奏明皇上，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啊。
1: 联名上书固然是一条途径，可是满朝重臣之中，谁可信谁又不可信，倒颇费周章啊。万一事情出了差错，传到相国耳里，那岂不是弄巧成拙吗？
0: 这就要烦请顾大人代为物色几位可以信赖的大人，由我出面打点，共同研究出一套方案来，您看如何？
1: 这，
0: 您尽管放手去做，无论花费多少银两，都由我沉沦一人负担到底。
2: 员外爷，
1: 陈员外，你究竟跟许家是什么交情，值得你去冒这个险？
0: 不瞒您说，如果没有当年许世林的父亲许仙，也就没有今天的沉沦。
1: 哦，好，老夫试试看。
0: 哦，多谢大人。
3: 无边烦恼断，无量法门修，誓愿度众生，总愿成佛道，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十方三世一切佛，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
4: 啊，客官，里边请坐。
5: 嗨，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找你们掌柜的。
4: 啊，请请请，掌柜的，有人找您了。
5: 掌柜的，
6: 你是干什么的？
5: 您这客栈半天的生意能有多少收入啊？
6: 怎么，是来查税的？
5: 查什么税啊，我是来包场的。
6: 包场？就凭你啊？
5: 嗨，别瞧我不起眼，咱们东家可是很有钱的。
6: 你们东家是谁啊？
5: 新街口大名巷的陈伦，陈员外。
6: 陈员外。
5: 正是。
6: 去年新科状元，陈状元家。失敬失敬失敬。
5: 您记好了，今儿下午我们员外要招待贵宾，在此召开会议，所有的闲杂人等都不能进出，客栈里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我全包了。至于银两方面的话，你放心，一个子儿都不会少你的。
6: 是是是是，记下来记下来。
5: 那我走了啊。
6: 慢走。
5: 好，别忘了收拾干净啊。
6: 是是是是，请慢走请慢走。
4: 掌柜的，再来壶酒。
6: 酒？我说你们通通给我走。
4: 哎，我们可是有钱的啊。
6: 对不起，本店不做生意，打烊了。小二，
4: 行，
6: 快给客人算账，收了钱把他们轰出去。
4: 哎，付钱付钱付钱，走了走了走了，快走。
1: 去，什么东西嘛，下次再也不来了。
4: 两位姑娘，本店打烊了啊，请啊请请。
7: 怎么搞的嘛，
1: 什么？朝里有人想联名上奏替许世林翻案，这消息确实吧？
8: 千真万确，这消息已经传了好几天了。
1: 哦，
8: 而且召集人今天下午已经召集了部分官员在起草奏文了。
1: 这召集人是谁？
8: 下官不大清楚，不过听说并非朝廷官吏。
1: 哦，民间也想插手这件事。

0: 点事情，那不是官商勾结了吗？
1: 哎，相国，要不要小的派人去探听一下？
0: 好，一事不烦二主，有任何消息立刻来告诉我。
1: 小的告辞。
2: 王爷，你看会不会是顾中那老小子？
0: 一定跟他有点关联。
2: 他在朝廷也有点势力，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0: 笑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梁某大风大浪见得多了，还在乎他们？
1: 啊，客官，哎，掌柜的。对对对，出去出去。
3: 好，出去，
1: 快点，
3: 走了走了。

0: 老爷请。各位请坐，请坐。来，坐。今天劳驾各位大人来此聚会的目的，我想顾中顾大人大概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彼此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替好人伸冤，为朝廷除害。在下虽然不在官位，但仍关心国事，这一次借着替世侄许世林翻案伸冤之便，也想为朝廷做些有意义的事。
1: 陈员外说的是，如果我们不拔出梁相国这个眼中钉，那我们今生今世就不得安宁了。
0: 对，那好极了。既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相信我们彼此只要携手合作，一定会成功的。我想这奏折的文章就烦请庄大人执笔吧。
1: 这
2: 那就非你莫属了。
1: 那就献丑了。
0: 铁木是。
3: 哎，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送米的。
3: 送米的，拿进去摆那里就好了。摆好了就走吧。
4: 是是是，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就他们四个，有没有看见顾大人？
4: 没有。
0: 那个召集人是谁？
4: 说来真巧，下官刚好认识，他就是去年新科状元陈义俊的父亲陈伦。
0: 陈伦，这。二十年前做过苏州知府的陈伦，
4: 对，正是他。
0: 好，没你的事了，你下去吧。
4: 是。
0: 慢着，今天的事情不准向任何人提起。
4: 下官知道，下官告退。
5: 王爷，这个陈伦不就是当年审判许仙的那个知府吗？他早就不在朝廷当官了，怎么会参与此事跟我们作对呢？
0: 哼，他只不过是个受人利用摆布的傀儡而已。
5: 王爷，我看您要小心啊，这本奏折千万不能落在皇上的手里。
0: 哼，谁要跟我过不去，我就让谁不好过。
6: 有告示，来来来，
7: 哪有的呀？
6: 看一看，
7: 哪有告示？
6: 怎么回事啊？
7: 怎么回事呀？
6: 吗？
0: 是啊，一定是被奸人陷害。
8: 请顾大人稍后，即刻请员外。

0: 这，啊，你们下去吧。
1: 是。
0: 啊，请。伦兄，事情闹大了，果然不出我所料。
2: 怎么又麻烦了？啊，坐下来说。
0: 难道你一点风声都没有吗？跟你一起起草上书的四位大人被人揭发，已经畏罪潜逃了。朝廷正通令严加追缉呢。
3: 身为大臣，向圣上奏书敬言，乃为政之道，有什么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梁相国得到风声，就来个先发制人，在皇上面前参了一本，说四位大人勾结商贾，图谋不轨。
3: 真是岂有此理！朝廷奸贼当道，还有什么希望呢？
2: 可是我想不通，这梁相国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0: 我早就说过，朝廷里他耳目众多，稍有不慎就会惹祸上身。
3: 那这件事有没有连累到大人您头上呢？
0: 老夫有先见之明，未直接参与，我想不会有事。碧莲姑娘，这下可让你开了眼界了吧？你还怪老夫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吗？老夫是有心无力啊。
1: 我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弄到这样地步，那云王爷爷会怎么样呢？会不会有危险呢？
4: 是啊，我爹不会有事吧？
0: 到目前为止还不会有事，因为奏折上没有令尊的名字。再说员外已身在朝外，他也奈何不了你。
5: 说的是啊，我们是善良百姓，奉公守法，年年苛捐，岁岁纳粮，不害人，不闹事，梁相国又能拿我们怎么样？
3: 哼，我陈伦一向行得正，站得稳，就算他找上我，我也不在乎他。
0: 哎，话虽错不了，可是有一件事情你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
3: 什么事？
0: 你们别忘了，令公子陈玉俊还在朝为官，身兼重任呢。
5: 您的意思是梁相国会对付我们家玉俊？
4: 我哥哥不会有危险吧？
0: 啊，你们暂时也无需惊怕，也许我是言过其实，夸大其词了。不过根据我对梁相国多年相交的认识，这个人一向是官大心小，再加上心胸狭窄，眼里藏不得半粒沙子，他要是逮住机会的话，那就会不择手段的。
3: 顾大人说的有道理，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5: 照这么看来，你觉得我们该怎么样加以防范？
0: 梁相国的作风一向是表面和善，内藏奸诈，是个专会利用别人弱点的老狐狸。你提醒令公子，凡事谨言慎行，无论公司立场，不要有任何的差错，他就无可奈何了。
3: 大人说的对极了，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今夜立即修书一封，明日差人送到藩邦。
1: 员外爷，顾大人，我实在对不起你们，这都是因为我的无知，给你们带来困扰和危机，我实在罪该万死。
2: 碧莲姑娘，快起来！
3: 快别这样啊！这样一来，我倒因为没有能够帮上忙，还耿耿于怀呢。
5: 说的是，要是没有当初，哪有现在？若是真的以命换命，我这儿还有我这把老骨头，却换取你哥哥的性命。

0: 现在外面有四位大人的性命难保，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1: 放心吧，碧莲姑娘，就算他们四位大人被抓回来，也要查明真相才能定罪，到时候我们总会想办法的。至于许世林的冤狱，我们也会尽量争取有利的时机，绝不会让梁相国任意得逞，所以也不要操之过急。
2: 听见了吧，顾大人的一番话表示还是有希望。你哥哥吉人自有天相，这条路行不通，我们再想别的法子。
0: 现在我只有一条路想走，回家。
2: 回家？你不多待几天吗？
0: 府上已经被我搅得天翻地覆，人生难安，我还有脸再待下去吗？员外爷、夫人、顾大人，我再一次的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怀跟照顾。
3: 快起来，既然你是想家，那你就回去吧，我们不会勉强你。
4: 你放心，我会派人送你回去的。
0: 玉娟姐姐，碧莲，原来我不相信缘分，现在真要信了，我真的好高兴能认识你这个姐姐。
5: 我也是一样，别忘了下次再到临安，这里这里就是你的家。
0: 玉娟姐姐，
5: 碧莲，
6: 哎，不管怎么说，你总算替你哥哥尽过力了。
3: 没想到沉沦一家人这么热心地照顾你们，有机会一定得好好的谢谢人家。
2: 等这个案情了结之后，我就亲自去谢他们呢。
6: 顾大人真的认为案情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2: 并不是没有，要等时机，时机一到，他会全心全力去挽救。顾大人已经答应安排宝山哥到京城去探望世林哥。
6: 啊，宝山呐，你可以去探监呐。
1: 真的，我真的可以去看世林啊，真是太好了。
3: 宝山呐，要再麻烦你到京城去跑一趟了。
1: 这算得了什么呢？大娘，你想带些什么东西，你去准备准备，这两天我就动身。
0: 好，菩萨，你要保佑我们家世林。
2: 求菩萨保佑我世林哥早日回来。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幸运李碧莲的哥哥新科状元许世林，他是个好人，他自幼就没有了亲生父母的关爱，是很可怜的。这一次违反圣命，并非有意抗旨，应该是情有可原。如果我哥哥还有什么过错，信女愿意替他承担一切的责罚，纵然就此命丧九泉，我也心甘情愿。只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世林哥平安无事，求菩萨保佑。
7: 好一个痴情至性的人间女子。小青，
8: 弟子在。
7: 新科状元许世林因为违反我佛祖旨意，擅自损毁西湖区道，该受七日牢狱之灾，以为惩戒。今当朝梁相国为了报复你杀子之仇，故蓄意置其于死地，此因由你所重，就该由你去化解，所以本座要你立刻下凡。

0: 先去替许世林解除厄运。
1: 是。
0: 小青，
1: 弟子在。
0: 你是我座下弟子，凡事理应以慈悲为怀。所以梁相国虽然素行不善，散尽其自身福分，然其恶行自有天谴，你切勿伤其性命，再增罪孽，切记切记。
1: 弟子遵训。姐姐，青儿来看你了。小青，我听守塔的金甲神君说，你被观世音菩萨说在净瓶里面修炼，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姐姐。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你有幸在他座前修炼。可是，你为什么要逃出来呢？我不是逃出来的，是观世音菩萨派我出来的。观音菩萨要你离开普陀山？嗯，是因为世林他擅自挖掘西湖渠道，触犯天条，所以……哎呀，小青，所以怎么样？姐姐，你不要担心，世林他只有七天的牢狱之灾。观音菩萨真的这样说吗？嗯。不过以前我杀了梁相国的儿子梁莲，现在梁相国他记恨于世林，要把世林置于死地，所以菩萨叫我出来帮世林消灾解难，我就顺道来看姐姐您了。小青，你不是顺道来看我的，你是专程来看我的，对不对？姐姐，你是想趁救世林的时候杀梁相国，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新仇旧恨一并了断，但是你又担心再造杀孽，观音菩萨不会原谅你，你也担心以后不能跟我再见面，所以你就先来看我，是不是？姐姐，好像所有的事情都瞒不过你似的。小青，只要世林没事的话，你就放过梁相国，双手不要再沾血腥了。善恶到头终有报，梁相国他会自食恶果的。可是姐姐，我们跟他们的恩怨都已经20年了，现在梁相国他要把这笔账记在世林的头上，这种人我不杀他难笑我心头之恨。小青，你过来看我就是想听我的意见，对不对？是的。小青，我只希望你不要以杀害梁相国来作为挽救世林的目的和方法。那好吧，姐姐，我答应你，我不杀梁相国，可是我也不会让他再继续作恶下去的。青儿现在要告辞了，姐姐，您好好保重。
2: 世林有小青保护，那我就放心了。

0: 干什么？这里是天牢，不准人擅自进出。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1: 这位大哥，我是新科状元许世林的结拜兄弟，听说他被关在这里，我想来看看他。这位大哥，你行个方便，这是一点小意思，给您喝茶的。
0: 不行不行不行，梁相国特别交代，不许任何人来探视许世林。走走走走。
1: 这位大哥，你等一等啊。这位大哥，你通融一下，我很快就走了。梁相国他是不会知道的，拜托了。
2: 什么事啊？
0: 好，
1: 谢谢啊。
3: 好，上面那个人他想要探视许世林。
1: 好，让他进来。
0: 进来吧，不过不要耽搁太久啊。

0: 是的，是的。哎，诗琳，诗琳，诗琳，是我，宝山。
1: 啊，宝山，宝山，你是怎么样进来的？
0: 你先别管我怎么来的，来，先吃点东西。
2: 我吃不下。
0: 怎么，你嫌我东西不好吃啊？
2: 哎，不不，我是没有胃口。
1: 啊，我姑爹、姑娘还有碧莲，他们好吗？
0: 嗯，怎么会好呢？你人在这里，他们啊都急得快发疯了，会好才怪呢。
2: 都是我不好，害得他们担惊受怕。
1: 哎，你回去告诉他们，说我在这里很好，叫他们不要担心。
0: 哎，一个人待在这个地方怎么会好呢？呆子啊才会相信你的话呢。
2: 可是我……
0: 可是不要可是了啦，来，先吃点东西。
3: 诗琳。
1: 啊啊！青
4: 姑娘。
3: 诗琳，青云来带你离开这里，离开天牢。
2: 我不走。
3: 你为什么不走？你知道吗？梁相国他要置你于死地，你不走的话，你就死定了。
5: 我不过是延迟回京，罪不及死。等我面圣之后，再向皇上奏明实情，求皇上恕罪。
0: 青云说的对，梁相国存心要置你于死地，他怎么可能让你有机会面圣呢？我看你啊，还是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再说吧。
2: 要是我真的没有机会面圣，死的也只是我一个人。如果我就此逃走，不是成了亲命要犯，中了梁相国借题发挥的把柄吗？那个时候一定会连累我姑爹、姑娘，还有碧莲的。
3: 诗琳说的也是有道理。这样吧，诗琳，你在这里把你亲爹亲娘的遭遇写成一份奏章，我保证在7天之内帮他送到皇上手里。
0: 哎，怎么不见了？哎呀，好厉害啊！哎，诗琳啊，我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啊。
5: 哎，我现在是自身难保，还能帮你什么忙呢？
0: 你那个青姨啊，一定很疼你，你请她教我法术，我想啊，她一定肯。
5: 宝山，好吧，我替你转告她。可是，青姨她肯不肯答应，就要看你们有没有师徒之缘了。
0: 嗯，如果只要你告诉她，那还不如我当面去求她呢。哼，我是要你赖着她，叫她一定要教我啊。
5: 好。哎呀，你这样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吧。
0: 哎，诗琳啊，我们两个可是结拜兄弟，如果你连这点小忙都不肯帮我，那你就太不够意思了。
5: 好吧好吧，我帮我帮，可是也得我活着离开天牢才行啊。
6: 不行啊，青姑娘，你不能只是把诗琳救出天牢就算了。
5: 公府啊，青姑娘已经答应要救世灵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6: 哎呀，你不知道了。哎，青姑娘，那个梁太师啊，实在太可恶了，如果就这样把他放了，那不是太便宜他了呀？
3: 嗯，是啊，
6: 那得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啊不敢再害人了。
3: 那好吧，那我想办法让他丢官去职，好不好？
6: 哎，好是好啊，这不过啊，
3: 不过怎么样，难道你要我把他杀了吗？
6: 哎呀，像这种人啊，死不足惜。不过
3: 爹，梁太师是随着朝廷南迁的三朝元老，如果您老了才遭到罢黜，那已经很残酷了，为什么不放他一条生路，何必要赶尽杀绝呢？
6: 哎呀，碧莲，你误会爹了，刚才爹想说的是啊，秦姑娘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天，想办法帮你哥哥保住他的功名啊。
3: 这个你可以放心包在我身上好了。
6: 哎，好好好。
3: 顾老爷，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愿望啊？
6: 啊，有啊。
3: 我随便说说而已，你真的还有其他？

0: 我就是想要他那愿望。哎呀，我这愿望啊，已经等了20年了。到底是什么愿望？
1: 碧莲的婚事啊。<笑>最好让皇上啊，赐准让碧莲呐跟世宁两个人成婚，那我这一生啊就了无遗憾了。
0: 爹，
1: 啊，
0: 世宁哥现在人在天牢，生死未卜，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提这个事情嘛？
1: 哪壶不开你就提哪壶，你是越老越糊涂了。
2: 哎哎哎，老太婆，你是怎么了？从年轻到老，你老是跟我作对，老是说我的词儿不对。好，你现在对你说，
1: 我说就我说嘛，你神气什么？
2: 嗯，
1: 哎，亲姑娘，我希望你能，我希望。哎呀，死老头！
2: 嗯，
1: 话都让你一个人说完了，你让我说什么呀？
2: 就是嘛。<笑>

0: 启奏皇上，许世林已羁押在京，请皇上依我朝律令，降旨革除其状元头衔，速交三部会审，以定刑责，以敬效尤，子为来者戒。
1: 启奏皇上，许世林会试之文章气势磅礴，掷地有声，是难得一见之奇才。梁相国身为百官之首。
2: 理应为国伦才，实不该因个人之私怨公报私仇。青怡，你看看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我再做修正。哎，
3: 你们读书人写的文章都饶舌艰涩，我怎么都看不懂。
2: 世林，只要你把你认为应该写的东西都写进去，那就可以了。我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大篇，该写的我全都写进去了。
0: 可是我是担心有不真周延之处。你放心好了，世林，我把梁相国他克扣的贡品，都带到皇上的面前去，保管他丢官去职。嗯，我现在去见皇上，你等我的好消息。
2: 好。
0: 启奏皇上，顾中所言，臣与许世林之父有过节。
4: 纯属道听途说，不足采信，请皇上明鉴。
5: 嗯，
6: 郭大人所说均属实情，一切的经过详情，奏折上写的清清楚楚，请皇上过目。
0: 皇上，
5: 你是什么人？竟敢擅闯金銮殿，不许进去！
0: 启奏皇上，我就是新科状元许世林，奏折上面所写的清怡。云深，
5: 谢皇上。许世林在奏折上说，是因为你潜入梁王府盗宝，才让梁许二家结下冤仇，这可是事实。
0: 启奏皇上，我盗宝是事实，不过那些宝物并不是梁家所有。
5: 你，宝物既是从梁府盗走。
0: 为何变身宝物不是梁府所有？
2: 因为那些宝物是梁相国从蛮邦的贡品中克扣下来。哦，这……启奏皇上，
0: 请皇上不要听这妖女祸言，臣万万也不敢私自克扣蛮邦贡品呢。
2: 可是你家里藏宝库里面的珍品宝物，比皇宫大内里的藏宝库还要多。要不是你克扣蛮邦的贡品，那你的宝物是从何而来？
5: 梁亲。 果真如此，你作何解释？
0: 梁王府藏宝楼中有何宝物？你可否再为朕说明一下？
2: 启奏皇上，太多了，说也说不完。
0: 姑娘，为了证明许世林所言属实，你一定要说啊。
2: 可是我说出来会嫌太慢，皇上，还是我把宝物给皇上您过目好了。

0: 哼，梁大使，你还有什么话说？臣
1: 之罪，请皇上恕罪啊！
0: 朕念你是三朝老臣，克扣宝物之罪可以不追究，但是你身为百官之首，不知为国伦才，已是不该。

0: 经为了私人嫌隙蓄意陷害仙科状元许世林，罪无可犯。殿前武士何在？
1: 在
2: 在。
0: 摘下他的官帽，退下他官袍，押入天牢，等三部会审之后再定计刑责。
3: 遵旨。
4: 皇上，皇上，皇上。
5: 许大人，请快出来，准备接旨。带进来。
6: 你的相公，你。世林，青姨。
7: 圣旨到，贵嫔接旨。
6: 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观新科状元许世林所奏，离奇身世等情由，疏堪怜悯，前所犯之罪行，皆因其孝心所引起，朕特赦其无罪开释，钦此谢恩。
6: 万岁万岁万万岁！
7: 许大人，恭喜你。
6: 谢谢。
7: 你该谢的人不是我，是小青姑娘。
6: 青姨，你的大恩大德我莫齿难忘。
8: 世林，傻孩子，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再说吧。

0: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夫人在哪里？
1: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
0: 夫人，老爷出事了，被皇上打入天牢。
1: 打入天牢？
0: 是的，夫人赶快想办法救老爷，要不然老爷死定了。
1: 快快快，快去请刑部的吴大人、吏部的陈大人、礼部的张大人，快点，快去啊！
0: 是。
1: 哎呀，这怎么得了？怎么会这样呢？
2: 张大人、陈大人，会审梁相国这件事相当的棘手，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连我们这顶乌纱帽恐怕都保不住。哎，真不知如何是好。
3: 吴大人，你是刑部尚书，三部会审乃是以你为主，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个人没什么意见。
2: 哎，我要是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又何必请你们来商量呢？
3: 这，哎。
4: 如果秉公论断，克扣外方贡品是唯一死罪。可是二位大人想想看，如果不是梁相国的提携，我们又哪能官居侍郎之位呢？所以
2: 怎么样？
4: 好歹我们也都曾经投在梁相国的门下，所以一定要想办法保住梁相国的命。
3: 张大人，你认为保得住吗？
4: 陈大人，就算保不住，也要尽一份心力。再说，皇上明知道我们三个是梁相国的门生，他还把这个案子发交三部会审。难道你们不觉得这其中另有玄机吗？
2: 你的意思是，皇上有意放梁相国一条生路了？
5: 大人。梁王府差人来说，请三位大人去一趟。
1: 吴大人、陈大人、张大人，你们都是三部会审的主事者，只要你们高抬贵手，我们家老爷也就没事了。啊，
2: 师母请放心，下官已经跟陈大人、张大人商量过了，我们会尽量替梁相国开脱罪责。不过
1: 什么？
2: 万一顾大人从中作梗，那梁相国纵然是死罪可免，恐怕活罪也难逃啊！
1: 夫人，请用茶，谢谢。
3: 梁夫人，清廉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1: 顾大人，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特地来求你高抬贵手的。
3: 高抬贵手？

0: 梁夫人的意思是，
1: 就是为了皇上敕令，三部会审我家老爷的事啊。
0: 梁夫人，三部会审是刑部、吏部、礼部三位大人的权责，只有他们能帮助梁相国，你应该去求他们高抬贵手才对啊。
1: 啊，顾大人，现在你是百官之首，没有你的同意，谁敢擅自做主啊？
0: 哎，梁夫人，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只要他们在法理之内行事，纵然老夫是百官之首，亦无置喙之余地。再说本案是皇上亲自谕令交办的，如果他们徇私枉判，又岂是老夫只手遮天可以了事的？哎，梁夫人，老夫实在是力有未逮，亦无权做任何的承诺，您还是请回吧。
1: 顾大人，以前我家老爷对你百般的不是，你就大人大量，看在你们多年同朝为官的份上，救救我家老爷吧，顾大人。
0: 梁夫人，您别这样，
1: 我求求你，
0: 老夫担当不起啊。
1: 你如果不答应的话，我就长跪不起。
0: 这，梁夫人，你这不是让老夫为难吗？
1: 顾大人，我求求你。
0: 好，好，好，梁夫人，老夫答应你，不过问此事。
2: 怎么还不回来？真是急死人了。
3: 吴大人，你急也没什么用，我看你还是先坐下来，等夫人回来再做打算吧。
2: 哦，回来了。啊，夫人，请。夫人，顾大人他怎么说？
1: 顾中只答应不过问此事。
2: 这，
3: 夫人，他只是口头上答应，这有什么用呢？这空口白话，人人会说。应该要求他跟我们一起联名向皇上保荐梁相国。
1: 哎呀，三位大人，你们是知道的，王爷在位的时候跟顾中就是死对头，他不落井下石已经不错了，哪会答应跟你们一起联名去保荐王爷？
3: 这，
4: 陈大人，这顾大人一向重承诺，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他既然答应不过问此事，就应该不会插手干预此事。
3: 我可以相信他不会插手干预此事，但是谁敢保证他不会在皇上面前参奏我们呢？
4: 那陈大人的意思是，
3: 除非啊他同意跟我们一起联名签署保荐梁相国，否则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
4: 陈大人，你这岂不是强人所难吗？
3: 这怎么叫做强人所难呢？这叫做谋定而后动。
5: 哎呀，皇上敕令我们三天后开堂会审，我们哪有时间谋定而后动呢？
3: 吴大人，所谓明哲保身乃是为官之道，我们不能不防着点，弄不好我们顶上的乌纱帽怎么丢的都不知道呢。
1: 哎呀，三位大人，我家王爷的命在旦夕，你们就看在是他门生的份上，救救我家王爷吧，我求求你们。
6: 启奏皇上，顾大人已在御书房外等候多时。
7: 宣，遵旨。
3: 臣叩见皇上。
7: 顾卿平身。
3: 皇上。
7: 顾卿，这是许世林的奏折，你先看看。
3: 遵旨。
0: 是好，
6: 三位大人，
5: 曹公公，我们想见皇上，有劳公公您通报一声。
6: 吴大人，皇上正宣召顾大人在御书房议事，实在不方便通报，可否请三位大人先到前面凉亭稍待，等顾大人离去之后再代为通报。
7: 顾卿，朕退朝之后再次详阅许世林奏章所述之事，真是 光怪陆离，玄奇之举。

0: 若非朕亲眼所见，实在很难相信这些事实的存在。你以为如何？这，启奏皇上，臣斗胆，请问皇上可相信这世上有鬼神的存在？哈哈哈哈哈！你马都能过江吗？朕当然相信这世上有鬼神的存在了。既然皇上相信世上真有鬼神的存在。
1: 那许世林在这奏章之上所续名之事，理应属实。
0: 哦，顾卿，你是相信许世林确实是人妖所生之子了？
1: 启奏皇上，事实已经存在，臣不敢质疑。顾卿，许世林在奏章上说，白素贞有通天彻地之能，如果他能脱离雷峰塔的禁锢，助我大宋皇朝。
0: 贺祖惊人南下，那该有多好啊！<笑>
1: 皇上所言甚是，但愿许世林的孝心能够感动天地，助其母脱离苦难，一同报效朕。
0: 顾卿，朕就命你为钦差，随许世林回乡祭他，然后召令许世林，进京见朕。
1: 张大人，现在顾中就在御书房里面和皇上议事。
2: 你该不会再说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吧？
3: 顾大人在御书房跟皇上议事，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在参奏我们呢。可是，
2: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你还不相信我说的话呢？难道你一定要等见到棺材才掉泪吗？陈大人，不管顾大人是不是在参奏我们，今天我是一定要向皇上保荐梁相国。陈大人，如果你怕被这件事牵连的话。
3: 那趁早回头，还来得及。
1: 我陈某其实贪生怕死之辈，如果我怕被牵连，就不会随你们进宫了。我只是在想，我们这么做值得吗？
3: 陈大人，梁相国他提拔我们，现在他有难，我们应当要帮忙，这是良心的问题，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
1: 我完全同意你这种知恩图报的说法。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过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3: 什么问题？你快说。
1: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梁相国这个人是以牙还牙，有仇必报之人。如果我们保证他无事，他会轻易放过许世林吗？万一许世林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是始作俑者。到时候青蛇妖跟这个白蛇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们。乌纱帽保不住是小事。
3: 但是，连这条
1: 老命都保不住的话，那岂不是冤枉了吗？顾大人，梁相国的三个得意门生全到了，皇上正在御书房，你们进去吧。老夫还有事，先告辞了。
3: 顾大人，请留步。
1: 张大人，老夫知道你想说什么，老夫行事一向是光明磊落。
0: 如果要参奏你们，也一定会在金銮殿上，让你们有所申辩。不过你们放心，老夫既然答应梁夫人不插手干预此事，自然就不会再为此事参奏你们。
4: 谢谢顾大人，不用谢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夫又何乐而不为呢？<笑>
0: 皇上有旨，宣礼部侍郎吴大人刑部侍郎张大人、吏部侍郎陈大人觐见。
5: 微臣叩见皇上。
0: 平身。
5: 见皇上。
0: 梁太师，身为三朝元老，又随朕渡江南监，保朕登基皇位。朕比你们更了解他的功劳。其实他私下克扣贡品之事。 朕早有所闻，朕之所以将他交由三部会审，也是希望你们能找出对他有利的证据，保他一命。如果你们能有办法证明他所私藏的宝物不是贡品，朕还可以考虑让他恢复原职。
6: 吴大人，你肯定皇上有意放相国一条生路？
2: 皇上感念相国曾经勇立他登基，有心饶恕相国之过。但是如果想让相国官复原职的话，恐怕。

0: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1: 为什么？
0: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相国克扣贡品是唯一死罪，朝廷百官众目昭昭，如果不能堵住悠悠众口，那皇上岂不是自毁朝纲啊？
1: 啊，吴大人，那该怎么办呢？
0: 纵观情势，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够保住相国一命，让相国官复原职。
1: 吴大人，什么办法？你快说。
0: 解铃还需系铃人，如今只有请小青姑娘帮忙。
1: 这，吴大人，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仅此一路，别无他途。

0: 圣旨下，跪听宣读。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观新科状元许世林所奏离奇身世等情由，书刊怜悯，兹特加恩褒奖，以示鼓励。亲父许汉文封为中级大学士，母亲白氏封为结义天仙夫人，姑父李公甫封为忠义郎，妻许氏为贤淑宜人，并商地方官员刻日为白素贞起建结义牌坊于雷峰塔畔，永昭大典，恩准状元还乡祭祖完婚。一年后，速来京受职，钦此谢恩呐。

蒙圣恩御赐点为状元，今日奉旨前来雷峰塔拜祭在苦行修炼之母，祈求佛祖垂怜，超脱我母亲之罪，让他老人家早日脱离苦海，得以合家重新团聚，欢度余生。孩儿，你爹在金山寺苦修了20年，还是无法救出你母亲，但愿你的孝心能感动天。

0: 好了没有啊？这叫磨磨蹭蹭的，我们那个状元儿子都进了家门了。
1: 来了来了嘛！
0: 快！哎呀，
2: 世林刚从京城回来，我这个做娘的总得像个样儿吧？
3: 对呀，梳头洗脸总得花点时间吧？
0: 好了好了，别啰嗦别啰嗦，快走了吧！
4: 哎哎，大叔大娘，
0: 来的刚刚好，我们一起去接状元。
4: 嘿，我就是赶过来告诉你们，叫你们不要白跑这一趟。
0: 啊？为什么？
4: 志玲啊，他先不回府，先去祭塔了。
2: 啊？祭塔？他不回来就去祭塔了？
3: 哥，你真是的，就算去祭塔，也得等着一家人一起去啊。
0: 哎，我在想，这或许是朝廷安排的。
2: 那我们就在家里等吧。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好在这个祭塔也没多少时间嘛。
4: 这样吧，我再出去打听打听，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再回来告诉你们。

0: 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
1: 啊，是世灵来了。
0: 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
1: 是你。
0: 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娘，孩儿不孝，来看您。娘，孩儿不孝，来看您了。

0: 那我们就先吃饭吧，边吃边等。哎，碧莲呐，你去帮我做午饭去。
1: 嗯，
2: 大叔大娘，
3: 哎，怎么还没回来呀？
2: 哎，世林恐怕暂时不会回来了。
3: 啊，暂时不会回来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他还在雷峰塔？
2: 嗯，听说状元公啊，祭完塔以后啊，就常跪在塔前不起来。大队人马文武百官，都顶着一个大太阳，大家都不敢讲话。
0: 哎呀，我就知道，这孩子又在做傻事了，都中了状元郎了，还不改改脾气。
3: 这一个人饿肚子没关系，不能让大伙儿都陪着不吃饭呢。走，
0: 上哪儿去啊？
3: 哎，雷峰塔。
4: 等等，状元公在里面祭塔，任何闲杂人等不准进入。你们是什么人啊？
3: 哎，这位将军啊，新科状元是我的儿子，也是我未来的女婿。哎，这是他娘，这是他妹妹，这是他结拜兄弟啊。
4: 哦，亲属可以进去，结拜兄弟我看就免了吧。
3: 哎，宝山呐，我看你就先回去告诉你爹，不要等我们了啊。
2: 好，
3: 我们进去吧。哎，孤儿，哎，也是林呐。
0: 是林，
1: 哥，
0: 是林。我们听说你过来祭塔了，就赶紧过来看看，怎么样？还好吧？
1: 姑爹姑娘，谢谢你，我很好。
3: 世林呐，你娘在塔里面已经知道你是个最孝顺的孩子了。哎，好了，起来了，咱们回家去吧。
1: 不，要是我娘不能出塔，我就长跪不起。
3: 世林，你
0: 孩子，你这又是何苦呢？
3: 好好好，老婆，碧莲，跪下，我们陪世林跪到底。白素贞一天不出塔，咱们就一天不起来。我倒要看看上天到底要怎么来折磨这个智孝的新科状元。
1: 顾大人，
4: 徐大人，
1: 这是下官的家务事，不敢惊动大家，请你们回去吧。
4: 徐大人，你
1: 请回去吧。
5: 许仙有情，许世林至孝，你们主仆有义。这白素贞可真是集世间至善于一身。善财
6: 在，
5: 你立刻前往灵鹫山朝圣宴，通知法海前往雷峰塔待命，度化白素贞。
6: 是。
5: 你先到金山寺雷峰塔等待法海，本座随后就到。
1: 谢观音菩萨大慈大悲。
7: 阿弥陀佛。
3: 啊，法海，你这个老秃驴，你要不把我弟妹放出来，我就跟你拼了。
1: 不要这样子，顾老爷，你不要再生气了。法海禅师虽然无情，可是他并没有逾越之举。水漫金山，我跟姐姐确实伤害了不少生灵，我们受了惩罚也是应该的。
3: 金姑娘，你变了，你怎么今天帮着他说话呢？

0: 弟子法海参见大师。
1: 观世音菩萨，求你大慈大悲，快快放我娘出塔，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2: 新科状元许世林，
1: 弟子在。
2: 乳母白素贞违背当年报恩之誓言，复又水漫金山，残害无数生灵，林常进雷峰塔中接受惩处，直到雷峰塔倒，心无水干方能出塔。今本作念你一片至诚至孝之心，而白素贞先前亦行医济世，积修了不少功德，所以特来解其禁锢，赦其出塔。

0: 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观世音菩萨，
1: 谢谢观音菩萨，
0: 谢谢谢谢。
2: 法海，
3: 弟子在。
2: 立刻释放白素贞。
3: 遵法谕。天将，开启塔门，放白素贞出塔。
4: 法海禅师遵照法谕，命你白素贞立即出塔。
0: 是。

0: 小七姐姐，是你，是你，娘，孩子，苦了你了，孩子。
1: 弟妹，
0: 姐姐，
2: 辛苦你了。娘，
0: 碧莲，
2: 舅娘，
0: 碧莲，好，
3: 白素贞，
0: 大师，
3: 快，你与许仙尚有三天的情缘未了。你可前往金山寺接他回家团圆，待文曲星晓灯科之后，恩准你回到天庭。
2: 谢谢观菩萨，
0: 谢大师。圣灵，圣灵，
2: 娘。

0: 为臣顾忠叩见皇上。
1: 顾进平身，
0: 谢皇上。
1: 顾庆，新科状元许世林回乡祭祖，迎接双亲之事是否顺利？
0: 启奏皇上，许世林先往金山寺见父，再往雷峰塔祭母，均已顺利完成。他的母亲白素贞也及时出塔，阖家团聚了。
1: 好极了。哎，不是听说一定要西湖水干、雷峰塔倒，白素贞才能出塔吗？怎么这么快就把他放出来了？
0: 这都是许世林的虔诚孝心感动了上天，再加上我朝皇恩浩荡惊动了上苍，才得提前出塔。
1: 哦，真有此事啊？
0: 千真万确。不仅如此，就连观世音菩萨都在空中亲身显灵看他出塔呢。
1: 什么？观世音菩萨也在空中显灵？我看你是老眼昏花，信口开河，这种话也能乱说吗？
0: 启奏皇上，若非微臣亲眼目睹，怎敢奏明皇上呢？
1: 这么说你是看见了观世音菩萨？
0: 微臣岂敢谎言欺君。
1: 那观音大士的相貌如何？有多高？看起来真同寺院里的梨塑木雕一样。
0: 启奏皇上，这叫微臣如何形容呢？他简直就是

0: 慈祥、庄严、和蔼的一座真神呢？
1: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哎，那白素贞的相貌又如何呢？
0: 若论起白素贞的相貌，那真是美若天仙，艳如桃李。是一位既温柔又娴熟的贤妻良母。
1: 哎，不都说她是妖精吗？这妖精怎么还那么艳丽动人呢？
0: 启奏皇上，白素贞虽然是千年蛇妖，如今已经转世为人，其善行一封，在江南一带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确实是一位人心善德、备受推崇的异妖啊。
1: 哦，这么说，他的名气还不小了。
0: 确实如此。
1: 难道比朕还要大？
0: 罪过罪过，再大岂能大了过皇上呢？
1: 哎，顾卿，
0: 臣在。
1: 哎，朕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好奇，能不能把他带进宫来？朕想见见他。
0: 什么？皇上，皇上要召见白素贞？
1: 怎么，他不愿意？
0: 不不不不，微臣即刻前往前堂，遵办。
2: 皇上要召见我，这不太可能吧？
0: 徐夫人，君无戏言，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这怎么好呢？
3: 这简直是太好了。
2: 是啊，有些人一辈子都没这个机会啊。就像他吧，在衙门口吃了十几年的衙门饭，到头来呀，还是在衙门里头打转。别说是见皇上了，就是进皇宫都没他的份儿呢。
4: 笑话！我虽然没进过皇宫啊，可是我当年当差的时候啊，我经常到京城里去啊。不像有些人呐，就在这附近三里以内进进出出的，真是乡巴佬。
2: 那是因为你不带我去啊。
0: 那就请许夫人略加准备，三日之内呈专教进京，同时也请新科状元顺道进京上任。
2: 弟妹，会不会有困难呢？观音菩萨说，你跟汉文只有三天的情缘，那三天之后，哎呀，怎么我没想到这件事情？这恐怕很难两全其美了。
3: 你先不要担心，姐姐，我们可以求菩萨，可能菩萨会恩准宽容也说不定啊。快点啊，再不快点相国就没命了。
0: 是夫人。哎呀，快点啊。

0: 梁夫人。原来是堂堂一品的相国夫人，我们真的是失敬了啊。
1: 小青，来者是客，我们要以礼相待。
0: 嗯，
1: 梁夫人，您请上座。
0: 谢谢、啊。
1: 请。
0: 谢谢。
1: 梁夫人，您不惜以尊贵之躯跋涉来到钱塘，不知所谓何事呢？
0: 许夫人，我是为了我家老爷的事来求小青姑娘的。啊，梁相国也会有求于我？
2: 你们是在京城里做大官的，来求我们什么？
1: 哎呀，公府，弟妹是在谈事情，你少说两句话，人家不会把你当哑巴的。
2: 哦。
1: 梁夫人，梁太师已经被打入天牢里面，他的生死理应由朝廷利律来做裁决的，你不去求当今的皇上开恩，怎么反而来求小青呢？
0: 许夫人，皇上有意饶恕我老爷，饶他一命，可是岂要见姑娘，我给你跪下了，我求求你出面作证，救救我们家老爷子，求求你啊。
3: 梁夫人，你听我说啊，我们两家的仇恨已经结得这么深，现在你又上门来叫我出面做伪证，你不觉得这么做这样太不恰当了吗？
0: 我知道一切千错万错都是我们家老爷的错，可是你要救救他，小锦姑娘，救救我们家老爷的命啊。
1: 梁夫人，你快起来吧，
3: 快起来再说吧。

0: 巨夫人，大家都知道你是最善良、最仁慈的，你就行行好，行行好，救救我们家老爷吧！我求求你，
1: 娘夫人，你先不要太激动。
2: 我不激动怎么行啊？我老爷都快要死了。
3: 哎呀，梁相国他作恶多端，早就应该死了。你再激动啊，也没办法救他嘛。
1: 你们都想我老爷死，我老爷死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
2: 哎，天理如此啊！
0: 他死了，再也不会危害别人了，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啊！
4: 公府，
2: 本来就是这样嘛，他是自作自受的嘛。
4: 郭老爷，啊，你也不要太过激动了。梁相国他终究是个相国，我们也应该尊重他的。啊，
2: 小青姑娘，你怎么？
4: 小青姑娘，那你是答应救我们家老爷了？梁夫人，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先回去。
2: 我会亲自上京诚一趟去探望梁相国的。啊，
4: 谢谢。那我就先告辞了。啊，谢谢。你慢走。
2: 哎，秦姑娘，你这样不等于放虎归山，会危害世人的。
4: 你不用担心了，顾老爷，我想梁相国经过这次事情之后，他一定会彻底的悔悟的。
2: 哼，你这样想啊，未免太天真了。
4: 小青，你这样做是对的，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也不希望把跟梁相国的恩怨留给世林啊，你说是不是？我真的希望世林从此以后仕途平顺，不会再有什么波折了。啊，小青，你能这么做，我就放心了。世林是我们徐李两家唯一的命根子，他再也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2: 对啊，你们说的也有道理啊。其实我觉得这青姑娘二十年不见，怎么变了？
4: 哎，你有完没完呐？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哦，小青，啊，
2: 进来。
4: 姐姐，对不起，打扰您念经了。不妨事，都念完了。
2: 姐姐每天都要念经啊。
4: 早晚各一次。你呢？我也是。我不仅念经，我还要打禅，现在都已经成了我每天必修的功课了。嗯，以前没有领悟到，现在念久了，才体会到其中的意义。嗯，啊，许官人呢？
5: 他在前面跟姐夫聊天呢。
4: 啊，姐姐，嗯，这个莲子汤是你最爱喝的。 这是我特地为您做的，都已经20年没有尝过的手艺了吧？来试试看，
5: 青儿，
4: 嗯，真好喝，唉，吃在口里，我就想在心里面。20年以前的点点滴滴，仿佛都涌到眼前了。姐姐。
5: 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常常做给你喝。青儿，我们以后再不是主仆身份了，我们应该是平等的。不可以的，姐姐，你忘吗？以前我们曾经说过的，我们一辈子都要以主仆相称。以前到现在的事情改变的太多了，我们都是老人了，世林他也长大成人。
4: 虽月催人老，还骗得过谁呢？不过没有关系，心态虽老，可是心智开了。我想起年轻的时候，跟官人相爱，浑浑噩噩之中，一切都无悔。我觉得你跟许官人的相配，真的是天作之合。哎，姐姐，你还记得吗？我们跟许官人在西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5: 他拿着金钗到处去问人，样子好好笑啊！
4: 还说呢，都是你出的鬼主意，作弄他。到现在我还没把这个秘密告诉他呢。哎，千万不能说，我怕他会生气。
5: 你呀，
4: 你不能怪我，要不是我，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段姻缘？说不定你到现在还在西湖寻寻找找，找你的小牧童呢。
5: 你呀，贫嘴。

0: 对，
1: 姐姐说真的，自从我遇见了你以后，我就再也想不出来这个世界上还会有第二个更亲密的人。我真想把我的身心都交给姐姐。青儿，这真是太难为你了。我有时候也在想，你这辈子到底得到过什么，又拥有过什么？不，我有满足，我也有幸福啊。如果现在有人要问我，这个世界上最真诚、最亲密的姐妹是谁，一定是我们两个。虽然我们也曾经大吵大闹过，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是我们两个。哎，对，青儿，真是没有想到，你也是一个感情丰富、专心不二的人。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法海把你关进了雷峰塔，我真的很激怒，我很烦躁，我整整的哭了三天三夜。后来还是白福把我给叫醒的，我又何尝不是呢？在塔底，就好像进了18层地狱一样。我记得那时候，我差点就了断自己。我没有变，我还是原来的我。我的这颗心还是原来的那颗心，只是圆融了，现在懂得羞耻自己，原谅别人。青儿，这就对了。能够改变人生，才活得有价值啊！这些年，我跟着观音大士修行，体会了很多。众生智皆有佛性，我们虽是蛇妖，我们也有佛种，更有人性。只是我们以前没有开悟罢了。青儿，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何曾饶过谁？我在紫竹林里想了很多，无常就是苦，生老病死，爱恨离别，所求何得，都是苦啊。青儿，你真的懂得很多了。啊，姐姐，我们不谈这些了。想到我们两个过两天就要进京去了。我去救梁相国，你去见皇上，我觉得好奇妙。姐姐，我有个好的提议，不知道你赞成不赞成？
2: 啊，什么提议？
1: 我想你去见皇上的时候，就求他赦免梁相国，不是很好吗？
2: 对呀，我可以向皇上求情去。可是我怕见到皇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1: 皇上会说，白素贞，朕现在来跟你问话，你为什么不说呢？你不怕欺君犯上吗？

0: 梁相国，梁相国，
1: 是你，你来干什么？
0: 相国，您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1: 不，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是蛇妖，你跟我有仇。我现在已经是活落平阳了，你这个孽障，你就不要雪上加霜了。
0: 夜游心生，你会这么想，那是因为你的心里面还有恨意。梁相国，我这次来是有求于你的。
1: 有求于我？
0: 我是希望你出狱以后好好跟许世林相处，你们两个一起为朝廷效命，不要再把上一代的恩怨再延续下去了。
1: 你是在取笑我？我出狱，我怎么可能出狱啊？我现在是待宰的羔羊了，

随时随地都会砍头，梁相国，你不要管我用什么方法，可是我担保，我是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洗脱罪名的。这是我欠你的。梁莲的死，你白发人送黑发人，你的感受我是可以了解。梁莲是你唯一的独生子。 你当然会痛如锥心，恨我入骨。梁相国，如今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我希望。

0: 两位请在此稍候。
1: 啊，谢公公。
2: 皇上会不会很凶啊？
1: 只要你摸顺了他的寒毛，他是不会发火的。哦，
2: 那我怎么知道会不会顺他的意呀？
1: 这就要懂得察言观色了。
2: 察言观色，那就是说他随时会变。
1: 皇上高高在上，总会有点任性。不过我们皇上可是一位仁君，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你不必太担心。
2: 哎，没想到这么麻烦，早知如此就不应该来这儿的。哎，郭大人，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吧？
1: 走。
3: 皇上。

0: 微臣故忠叩见皇上。
1: 白素贞叩见皇上。
2: 平身
0: 谢皇上。
1: 谢皇上。
2: 顾卿，你先退一下。
0: 遵旨。
2: 你就是被囚禁在雷峰塔下20年的白素贞吗？
1: 正是。
2: 果然名不虚传。来啊，看座。
3: 遵旨。
2: 啊，坐坐。
1: 谢皇上。
2: 白素贞，你知道朕为什么要召见你吗？
1: 民女不知。
2: 朕常听人讲，你在苏州一带颇有名气，不仅你官人是个名医，你自己也救世济人，造福社稷，真是一位大善人。
1: 皇上，那都是坊间传说，高估民女罢了。我家官人许汉文，他精通医理，行医济世乃是他的职责本分。至于民女，我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妇道人家罢了。
2: 可是朕也听人讲过，你曾经为一己之私发动灾难，水漫金山，贻害百姓，可有其事？
1: 当年却曾因一时气盛而铸成大错，所以民女被禁押在塔下20年，忏悔修行。
2: 这么说，你既行善又作恶了？
1: 皇上，民女可以坦诚地直言吗？
2: 但说无妨。
1: 皇上，民女并不同意皇上您的片面之言。
2: 哦，为什么？
1: 皇上，行善乃是民女的本性，这点可以由我家终身以行医济世的事实来证明。至于金山行恶，乃是形势所逼而造成的一时灾害，并非民女的本意，所以这个行善与作恶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2: 哈哈，够坦诚，够坦诚。可是人人都说你是个妖精，你承认吗？
1: 那皇上您看民女像妖精吗？
2: 这呵呵，就算是个妖精，也是个美丽的妖精啊。

0: 不瞒皇上，民女是修炼千年变换成人的白蛇。不过民女来到凡间，只想一心一意地做个普通的人，相夫教子，安居乐业。至于凡人如何看我，我也无可奈何。
1: 这么说，你会使一些妖法魔技了？
0: 略知一二。
1: 那好，如果你有通天彻地之能，朕就派你出使边疆，助我大宋朝击败金兵，阻其南下。那时候你就是朝廷的一大功臣了。
0: 什么？皇上要我参政去边疆杀敌？
1: 到时候你只要能够撒豆成兵，朕又何必去派千军万马呢？
0: 没想到皇上你也童心未泯呢。
1: 白素贞，你对朕还有何所求？
0: 皇上，您可以允许民女一件事吗？
1: 哦，你说。
0: 当朝一品的梁相国，他现今被关在天牢里面，我想……
1: 哎，梁相国他不是跟你有过节吗？
0: 皇上，我正要为此事请皇上您网开一面，特赦其罪。
1: 哦，梁相国他跟你有仇，你还替他说好话？
0: 皇上，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1: 好吧，那容朕再考虑一下。来人呐。
2: 在。
1: 传故中。
2: 遵旨。传故中。
3: 微臣参见皇上。
1: 顾卿，朕即刻派你率领文澜阁大学士，就以异妖怪为名，将白素贞的生平事迹编辑成册，借以表彰她的善行，留给后世子孙做榜样，使其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3: 臣遵旨。徐夫人，恭喜你。
0: 谢皇上。
4: 大人，
3: 开门。
4: 是。
3: 老相国，您可以出去了。
4: 哦。
3: 老相国，您受累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没经过审判呢。
1: 您是遇到贵人了。
0: 贵人？
1: 您的贵人不是别人，正是您以前的仇家。
0: 是谁啊？
1: 白素贞。
0: 白素贞？他有那么大的本事让老夫恢复自由吧？
1: 不是他有这么大本事，昨日皇上召见白素贞的时候，他向皇上进言，求皇上特赦，皇上居然答应了。
0: 那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奇女子？
1: 这也就是白素贞和小青姑娘她们忠厚善良的地方。相国，冤家宜解不宜结，恕下官贸然进言，您可要好好的珍惜这份友谊啊。
0: 是啊。
2: 怎么，皇上让你带兵到边疆打仗啊？那才好玩呢。
3: 对呀，他还叫我撒豆成兵，施法取胜呢。
2: 哦
3: 哦，那皇上不就像个小孩似的吗？啊，
2: 哎呀，老小老小嘛，越老越小嘛。哎，怎么样，你见着皇上了？他长什么样子？会不会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可怕？
3: 不会呀，他完全像个慈祥的长者，和蔼的老人家。
2: 哦
4: 啊，那关于赦免梁相国的事情有没有向皇上提到？
3: 有提了，他说容于考虑。
2: 哎，容于考虑，那八成是有希望了。
4: 希望皇上真的能网开一面，给梁相国一个生机。
2: 嗯，
5: 李头，不好了。
2: 啊，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5: 你的大仇人来了。
2: 啊，大仇人？我哪有什么仇人呢？
5: 京城来了梁相国跟梁夫人。
2: 啊，哎呦，这个，梁相国，梁夫人，不知前来未成远迎，敬请赎罪啊。
6: 免礼免礼，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相国了。
2: 哦，
4: 是啊，我老爷。

0: 经获准隐居，告老还乡了。
1: 哦，告老还乡，那不是朝廷一大损失吗？
2: 惭愧啊，惭愧。我今天跟卓金前来拜访，一来是为了要感谢小青姑娘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再来是感谢许夫人在御前代老夫求情，使老夫能够重获自由，重新做人。故此呢，请许夫人及小青姑娘受我夫妇一拜。
3: 哎，使不得，使不得，
4: 快请来，
3: 这可折煞我们了。快请起。
4: 其实我们也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1: 哎，两位请上座。
2: 怎么没有见到许仙父子啊？
3: 啊，我家官人到金山寺去例行法事，小儿士林已经到金师去上任了。
2: 啊，哎，真是一门良才。士林也该成婚了吧？
3: 士林跟碧莲的婚事是皇上所赐，正择日完婚。
2: 啊，那好，别忘了请老夫喝杯喜酒啊。
3: 一定一定，这杯喜酒您是喝定了。
2: 好，谢谢谢谢。

公元577年，周武帝大举伐秦，元帅杨林统领大军势如破竹，大败齐军，攻陷晋阳，守将秦绪勇战身亡，其后主弃城逃亡。周武帝一统江北只欠一步，就是攻占北齐最后的都城冀州。现在杨林大军已将冀州团团包围，

0: 杨林在五个月之内接连攻下26个城池，我国黄土只剩下晋阳和我们济州。万一晋阳失守，杨林定会马不停蹄将所有兵力将我们。在这种敌众我寡的时候，我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计策。
1: 将军，如果杨林急来，他的部队一定来自于西北。这段路虽然很短，但很危险，我们在这里给他挖卸马坑。
2: 晋阳来的兵力不足15000，其他城郡都是5000、7000调来的，我们在各个路口设断埋伏，
3: 但要到南城去请救兵，我相信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0: 你们这几个方法都不错，能解一时之困，可以后怎么办？难道我们就死守？就算我们守得住，可我们堂堂齐国就剩下这么一个州，还有什么用呢？我的意思是以攻为守，打他个措手不及。
4: 叔宝，哎，
5: 爹。
4: 叔宝，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你爹谈大事呢，老师还等着你拜师呢。
6: 夫人，
4: 各位将军辛苦了。
0: 啊，你们先下去议议好吧。
6: 是将军。夫人，
3: 夫人，
0: 我差一点忘了，叔宝，今天是你的大日子，要入学堂了，怎么不听娘的话到处乱跑了？
5: 爹，我向您学打仗，以后跟您一样做大将军。
0: 嗯，好，有出息。儿子，
5: 嗯，
0: 要想做大将军呢，得先学会做人，要想做好人呢，就得把学上好，明白吗？
5: 嗯，
0: 走，爹带你去

0: 拜师。
1: 哎，
0: 要想打仗呢，就得把学上好，知道吗？
2: 老爷，老爷，晋阳失守了。
0: 什么？
2: 副将军阿古告诉我的。
0: 高阿古呢？
2: 在城楼上。你看，
0: 走。
1: 娘，爹不是说去拜师傅的吗？
3: 没事，爹有军务在身，娘带你去拜师傅啊。
1: 嗯。
0: 高将军，情况怎么样？
4: 将军，杨林的军队势不可挡，晋阳城已破了。
0: 什么？
4: 将军，大齐只剩下一座孤城了。我看，咱们还是打开城门，放杨林他们进来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0: 高将军，你是让我投降？
2: 高阿古，你这个畜生。
0: 慢。
4: 不，我只是提个建议。
0: 我问你，主公呢？
4: 主公，我们给他换上老百姓的衣裳，想让他随出城人出去，可是走出去没多远就让马队给追上了。
0: 什么？
4: 真的，末将所做全是我的过错，我没保护好主公。将军，我看我们还是打开城门吧。
0: 高阿古，你跟我来。张将军
5: 在。
0: 吉州城的命运就托付到你手里了，你务必把这封信交给燕州的守将罗毅，让他尽快派兵到吉州。
5: 遵命。
4: 将军，就是可以击败杨林，解济州一时之困，又有什么用呢？难道凭我们军民同心，士气高昂，就可以富国兴邦吗？大齐黄土已尽落人手，主上又不知所踪，我们在此坚持能有何用啊？
0: 只要我们上下一心，齐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打败周兵，报仇雪恨。主公下落不明，能找到他非你莫属，我给你一支令箭，今天晚上你从北门出去，沿着往徐州的路寻找主公，希望主公尽快回来。
4: 杨林大军重重包围，我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要是落到他们手中，那可是凶多吉少，而且天地茫茫，主公又不知道在哪里。这秦将军，您还是另外他人。
5: 高阿古，贪生怕死，枉为齐国大将。
0: 慢。蝼蚁且偷生，你如果办不到，其他人就更办不到了。你放心，我把这么大的重任交给你，当然考虑过你的安全。北门是周兵兵营的西北侧，今夜月缺，那里有山丘掩护，今晚上你徒步一人出城，他们不会发现的。出门后往东走五里，绕到敌营后面，那就是通往徐州的大道。
4: 我真的可以安全离城吗？
0: 当然。难道我会随便的把令箭交给你吗？你要知道，这个令箭可以出齐国十八州的所有城门，畅通无阻。
4: 看来我还有机会。
0: 你的机会也是大齐的机会。
4: 那我就冒险走一趟。
6: 哎，不要放箭，不要放箭，我是齐国的高阿古，找杨林元帅，有事禀报。
7: 进来吧。
4: 将军。

0: 老爷，您辛苦了，喝杯茶吧。
1: 哎，宝儿呢？
0: 刚行完拜师礼，拉着老师东跑西跑，东问西问的，把老师都问烦了。

0: 我们的父亲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父亲都是这样的。
1: 叔宝这孩子，将来长大了，比我有出息。哼，你看我这做爹的，连儿子的拜师礼，都不能去参加。
2: 老爷，您是为国家大事劳心劳力，够辛苦的了。
3: 将军，高阿古那个狗贼，带着你的令牌，投靠杨林，带着周兵，现在杀进来了。

0: 夫人，我们夫妻多年，今天我有一事求你。我不会走的。不，你一定要答应我。
1: 老爷，您说过，生要同生，死要同穴，您不要逼我。我也不走爹。你知道，叔宝是我们秦家唯一的后代，你一定要把他带出去，养大成人。
2: 这块玉佩，我们秦家传了七代。现在，我交给你了。爹，我不要。
1: 要走，我们一起走。老爷，没有你，我们孤儿寡母活着有什么意思？不，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怎么能对得起在城外拼命的父老乡亲呢？
2: 爹，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打仗。
1: 不，你必须走。 儿子，记住，一定要学好武功，将来替你爹出气，记住了吗？嗯。平安，将军，你一定要带夫人和宝儿出去。将军，我要跟你同生共死。
0: 不，
1: 你一定要走。你现在的任务要比多杀几个周兵更重要。好好的教育宝儿，等宝儿长大了，把咱们秦家剑传授给他。你听好了，这是军令。
0: 老爷，天大地大，你让我们去哪里呀？
3: 将军，
1: 你们去徐州。如果有命的话，我会去找你们的。快走吧，
3: 将军，快走吧！
2: 老爷，
3: 爹，
2: 爹，
3: 夫人，
0: 老爷。

0: 魏文通，秦怡，你受死吧！呀呀
1: 是这儿吗？
2: 嗯，
1: 好点了吧？
0: 楚宝，
1: 还疼吗？
2: 嗯，
0: 没什么事吧？
2: 嗯，没事。
0: 夫人，我看今天晚上我们出不去了。这样，我先找个地方安度一晚。明天一出城，我们会在人群中出去。
1: 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现在也没主意了。
2: 娘，我好累啊，现在终于可以睡觉了。
1: 书宝，
0: 夫人，我们这身衣服

0: 文通，退下。
1: 是。
2: 囚笼无悔，杨林。
3: 正是。秦仪秦将军，果然是身手不凡呢、啊。金简尚未出手，就已经把我的义子打翻在地了。佩服，佩服！我杨林一生重爱英雄，而且北齐王国已成定局。秦将军，你何不归顺我大周呢？
2: 哼，秦仪并非贪生怕死的小人，你做梦吧！
4: 齐国将亡，你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住嘴！
2: 高阿古，今天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4: 狠交！
2: 杨林，你今天要阻止我杀这个狗贼，你我只有一个人能走出这个门。
3: 你若使用秦家剪法，或许能战胜我。
2: 你想看我的秦家剪法？做梦去吧！
3: 不识抬举，
2: 砍枪。

0: 要杀就杀！将军，且慢。我们虽然攻下了冀州，但没有攻下冀州的民心。如果要这样杀了他，冀州城的百姓一定会聚众闹事。如果要他和他的手下在百姓面前卑躬屈膝、威风丧尽，这样他们就会在百姓当中失去信心。看哪个还敢造反！
1: 高阿骨，你这个狗贼！
0: 带走，走！别动！老实点！你们几个都给我跪下！老实点！跪下！跪下！叫你跪下！跪下你！啊！跪！啊！不跪是吧？ 啊！哼！你们几个不知死的东西，胆敢跟我作对！
2: 高阿骨，你这个卖主求荣的狗东西，你不能好死！
0: 不得好死！ 骨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啊！嘿！啊！爹，叔宝，你叫，你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的君主已经抛弃你和你的子民而去了，你为

0: 你也是个当兵的，不杀降将是条规矩。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如果我杀了高阿哥，我以后怎么服众你？这点我做不到，
1: 那就废话少说。
0: 秦将军，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你如此一意孤行，我也没办法了。
2: 你想死，我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嘿，哎，呀！你。

0: 娘，你忍着点儿。哎呦，娘，你认坏了。
1: 夫人，
0: 你没事吧？
1: 叔宝，叔宝，你们快跑吧！娘走不动了，你能跑多远跑多远。
0: 娘，你不走，我也不走，我不怕他们。
1: 夫人，安叔啊，你带叔宝快走吧，我实在走不动了。
2: 夫人，
1: 你快，
2: 先到那边坐下。
0: 你给我吐出来！站住！站住！站住！打死你！哎，这哪位大嫂啊？啊！
3: 大嫂，行个方便，让我躲一下好不好？你们这是？
0: 求求你了！快点！给我仔细的送！这个坏蛋又来捣乱了，孩子别怕，进来吧。
1: 哎，谢谢，
0: 别客气。
1: 哎，真的是，
0: 我。 哎，你愣着干什么？扶着就一把呀！好，来，这小孩子撑着点，快走，快进去，快进去，
4: 慢点，娘，
0: 走，跟我来，快，你跟我来，
1: 嗯，分开走，
0: 开门，来，快，快点，快点。
1: 快开门！开门！开门！再不开门，我砸了！
0: 快点开门！二三，我就不信你把鸡蛋皮吃了！
5: 我没吃鸡蛋，哪有鸡蛋皮啊？
0: 敲敲敲什么敲啊！

0: 你们来的正好，你们说这鸡蛋是不是他偷吃的？
1: 什么鸡蛋不鸡蛋，走开，我没有搜查。
0: 哎，你们说他吃鸡蛋怎么不吐鸡蛋皮儿啊？
2: 我不吃鸡蛋，所以我不吐鸡蛋皮儿
0: 啊。所以说是你吃的是吧？
1: 滚开！哎，找死啊！耽误大爷的搜查，小心你们的性命，给我搜。
3: 是。
0: 哎，要是搜不出来，你给我们十个鸡蛋好吗？
2: 对，赔我们十个鸡蛋。
1: 哎呀，你们这些刁民！我问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女的带着小孩从这里经过？
2: 哎，娘，你是不是个女的？
0: 是啊。儿子，小孩，
2: 哎，是我妹妹。哎，找我干嘛？
1: 哼。
3: 报告队长，没发现。
1: 这为什么有那么多柴？
0: 做饭用的。哎，没吃饭吧？我给你们做的饭怎么样？
2: 哎，不行，他吃饭，那我吃啥呀？
0: 哎，这孩子真是。
1: 走开！给我搜！
3: 是。没有，
4: 没有，没有，队长。
1: 走。
3: 是。
0: 哎，不吃饭了。
5: 谢谢相救，我马上就走，绝不连累你们。
0: 不行，不能走，我救人救到底。
5: 哎，我认识你，你是秦。
2: 哦，
5: 不，我不姓秦，你认错人了。安叔啊，我们马上走吧。
0: 没错，你不姓秦，可你是秦夫人，我见过你。
5: 嗯，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吧，他日一定报恩。
0: 报恩？报什么恩呢？平日里秦将军对老百姓这么好，我们老百姓报恩才对呢。哎呀，老天爷怎么这么长眼呢，把您弄到我们家来了。哎，快歇着吧，我做饭去。走，孩子，给叔叔拿药去。
5: 谢谢啊。
6: 启禀元帅，王府里里外外都搜遍了，找不到金刚剑。
7: 可惜呀、啊，看来我和金刚剑仅仅是一面之缘呢、啊、也可能是秦姨地下有灵，保佑他的家传之宝不让我们得到。
6: 启禀元帅，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将秦姨、高阿古厚葬了，还有这方圆十五里都找不到秦姨的家眷，明天要不要继续搜？

0: 再说，统一江北的大任已经完成，上书朝廷，三日之后，大军班师回京。
1: 驾！荆州信差来了，快开城门！
2: 侯爷，我家主公万分危急，请侯爷速速发兵。

0: 传令大军，三更做饭，五更出发，增援冀州。
1: 老爷，老爷，我也要随军前往。
0: 夫人，你腹中的儿子快出生了，还是留在家里面好好休养吧。
1: 我爹已经战死，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我一定要去。
0: 万一行军当中儿子出生了怎么办？
1: 我不管，我不管。
2: 启禀将军，
0: 什么事？
2: 冀州城已失守，秦将军已战死。
1: 什么？我哥哥已经战死？
0: 他的妻儿呢？
1: 老爷，
2: 据报已逃出冀州，如今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0: 知道为什么失守那么快？
2: 据报是高阿古开门迎接。
3: 高阿古这个狗贼，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2: 高阿古已被秦将军杀死。
3: 秦将军，我郑阿敬追随你多年，一定为你报此凶。

0: 月头，希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1: 老爷，我求求你，你立即出兵为我爹和我哥报仇。大势已去，为时已晚。什么？你不想出兵？
0: 周兵已经一统江山，以现在的势力，对周兵几百万，我现在出兵的话，一定失败。
1: 罗毅，我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你，是念你是位英雄，没想到你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
0: 我罗毅并非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只是从来不打必败之仗。 我不想为了一时意气，牺牲将士的性命。从今天开始，我蓄粮练兵，一有机会，我亲自带兵杀入潼关，为你父兄报仇。夫人，我希望可以见孩儿一面，见他一面之后，就算我战死沙场，我也不后悔。
2: 老爷，你不要说了。我们家别的没有，咸菜管够，吃吧吃吧。
3: 娘，
2: 多吃点。
3: 娘，
2: 哎，什么？又有人追你啊？
3: 不是不是不是，周兵退兵了，他们安全了。
2: 哦，是吧？太好了。
0: 夫人，这下我们可以走了。
2: 大嫂，今天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难忘。
3: 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2: 我也没主意啊，天大地大，我家主人已经战死，我娘家人也已经失散，带出来的银子在逃走的时候也都丢掉了，现在我们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啊。对呀，我看你啊，哪儿都不用去，干脆留在历城。他爹死得早，我们俩孤儿寡母的，咱俩做个伴儿，他们俩呢也可以成为朋友。
3: <笑>
2: 啊，
3: 安叔，你的意思怎么样？
2: 夫人，这是个好办法，我们先安顿下来，我去找一些粗活干，一些粗茶淡饭，我想没问题。我要完成将军的遗愿，把勤俭剑法传给叔伯。
4: 哎，学武功，我也学。安叔，我砍柴力气大得很，你也教我好不好？
2: 好啊，我就把天罡三十六斧交给你。
4: 拜见师傅，
2: 来，起来吧。
4: 太好了，就这么办了。哎，正好那边是间空房子，收拾收织你们就搬进去。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哎，
3: 安叔啊，你把这个呀拿去卖点钱，帮我弄台织布机回来，我可以织布啊，帮补一下生计。这，大嫂，历城哪里有私塾啊？私塾？城南好像有一家，老师好像姓胡吧？哟，学费可不便宜呢。哎。
4: 人呐，
3: 不读书识字不成器。我们大人宁可少吃一口，也要让孩子上学。对了，你们家咬金上学了吗？
5: 我们村儿不上学。
3: 这样吧，我呢打算送叔宝上学，找咬金做个伴儿。哎，学费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块儿想办法。
4: 啊，小子，你太有福气了，竟然有人找你去上学。
3: 我的天哪！跟你们说，他们家祖宗三代啊，没有一个认字的。大嫂，怎么样？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紧的。死不了人，不怕生气，一高兴就……哎呀，安叔啊，你快点去办吧，买一点家里的日用品回来。对了，帮那个老爷呀，在家里装个灵位，以后我们可以常常拜祭一下将军的在天之灵。
2: 哦，我知道了。
5: 安叔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这里你人生地不熟的不行。
2: 谢谢大嫂，我去了。
5: 你去吧。哎，好，你少吃一点啊。哎呀，知道了知道了，走走走走。哎，你看这孩子。叔宝，我们以后就是兄弟了，我是兄，你是弟。来，听哥话。吃一口。你不吃，我吃喽。嗯。 你吃不吃？嗯，你还不吃？对了。

0: 一口，一口。
1: 公元581年，隋公杨坚得内侍郑浑和叔父杨林之助，破周武帝禅让，改国号大隋，改年号开皇，自称文帝，册封皇叔杨林为大隋靠山王，永保大隋江山，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对这件事情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
4: 哦，哎，恭贺二殿下。二殿下现在掌管户部刑部，有什么官职派给我和大哥呀？
5: 袁志杰，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四品以下的都可以，至于再大的，我这个晋王也没那个权利。
4: 二殿下，小人。
6: 二殿下，我兄弟二人跟随二殿下这么多年，只希望殿下能够谋大事，成大业。
5: 只可惜将我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

0: 我讨父皇母后的欢心，就是为了这个太子之位。大哥凭什么？论武功，论才智，哪一样比得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甘心。废长立幼，自古有之。
1: 如今皇上正是风华正茂，离先世之期为时甚远。谁能在皇上先世之后坐上这把龙椅，现在还难以确定。朝中文武百官和皇后一向对殿下的谦虚简朴赞不绝口，而皇上对太子的骄横雍弱亦早有威严。只要太子一时失德，难保会有废折心的一天。王爷不用操之过急。
0: 我看将来能坐上这龙位的，非王爷莫属。你们真的有信心吗？
2: 当然，我们三个人未来的荣华富贵全押上了。
0: 好，那我就再赌他一把。袁志杰，我就派你做户部侍郎，户部敛来的金银，用来拉拢朝中重臣，令人心归向。展恒，你负责在父皇母后面前多做些言语功夫。
3: 宇文大人，你负责收买大哥的心腹，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殿下，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皇上对统一天下急得不得了，渡江灭陈之事势在必行，这个功劳比以往个金山还大呀！带兵元帅之位，万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啊！

0: 皇上，南陈贼主宠幸张丽华、孔贵妃两妖妃，荒淫无度，天怒民怨，正好是灭陈的大好时机。臣以为可派太子殿下为伐陈元帅，渡江完成统一大业。
1: 太子，怎么了？
2: 回禀父皇，儿臣近来身体抱恙。
0: 启禀皇上，既然皇兄最近身体不适，而灭陈又是刻不容缓的事，儿臣愿意代替大哥出战，希望父皇赐我一缕之师，我誓灭南陈，一统天下。
3: 晋王果然有志气，朕命你为一统元帅，李渊为长史，韩擒虎、贺若为官铎，领兵10万，即刻

0: 老爷。
1: 夫人。
2: 爹爹爹，你回来了。
1: 啊，夫人，终于有机会替岳父和大哥报仇了。
0: 什么？
1: 隋国倾全国兵力南征伐陈，关内的兵力一定空虚，这正是为秦家报仇的好时机啊。
0: 两军交战，难免死伤。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的恨也消了。我不想为了我的私怨再大动干戈了。
1: 夫人，你变了。自从生了成儿之后，你的性子没那么烈了。
0: 相夫教子，这是女人的天性吧。
1: 就算不为秦家报仇，也要为齐君主雪恨。我三代封王，世守其恩，我身为忠臣，怎么可以将亡国之恨抛诸脑后？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你放心走吧。
1: 好。
2: 爹爹，爹爹。
3: 启禀皇上，燕州罗毅领兵入关，次日间连陷三城，现已兵临冀州城下。
4: 臣李魂禀圣上，罗毅乃关外龙鞭大将，三代世袭燕王，抵抗匈奴，守卫长城，功不可没。今日虽以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但其胆识过人，如能把他招安为我朝所用，大隋边疆则无忧啊。
5: 李大人所言正是微臣所想，微臣愿带兵前往冀州，若能劝罗毅归降，实为我大隋之福。
6: 朕就依你们所奏，即日发兵。

0: 九龙棒主，
1: 不敢当啊，真是三生有幸啊，今日见得大漠银枪罗将军的罗家枪法，真是不枉此生。
0: 哼，我虽然身居关外，但素闻靠山王身居要职，却对江湖中事了如指掌，而且尚武成狂，今日得见，的确所言非虚。银枪在大漠也是多年未逢对手，今日难得一入关遇到靠山王这样的高手，我想见识一下闻名天下的囚龙棒。
1: 老夫入朝几年，武功有所疏漏，但是今天得以与罗将军会面，手中的囚龙棒也不甘寂寞。咱们今天不以戎马之争，就以江湖比武，让老夫领教一下罗将军的大漠银枪。
0: 好，爽快，我倒要看一看翻天覆海震天囚龙是否这么厉害。

0: 哈哈哈哈哈哈！痛快，真是好久没打仗的痛快了。罗将军的枪法实在是令杨某大开眼界，甘拜下风啊！啊！
1: 罗毅记不住人，多谢王爷手下留情。现在胜负已定，要绑要杀，随王爷发落。
0: 哎，罗将军，刚才我们是以武会友，其实杨某非常想交罗将军这个朋友，以后。
1: 我们可以共同切磋武艺，谈用兵心得。杨某更加希望你我能够一殿同臣，共同为皇上效力。
2: 王爷，你也是军人，应该明白军人最重要的就是忠心二字。
0: 现在大隋已经一统天下，百姓期待的太平盛世近在眼前。罗将军，杨某愿与你共拓疆土，共创毕生大业。
1: 杨某自当保罗将军永镇燕山，誓收辞职。
2: 承蒙王爷爱惜罗某之心，为免百姓再受战乱之苦，罗某有三个条件：若然皇上依从，罗某从此死心塌地，为大隋守护疆土，死而后已。
0: 有什么话，将军尽可直言，老夫能做得到，赴汤蹈火。
2: 王爷言重。第一。 我部下的兵马会听命于我，其余王侯将相一律不得插手我封地事务。第二，我虽归顺，但不需上朝，不需见驾。第三，在我封地之内，我一人独主生杀之权。
1: 此事包在老夫身上，我一定速速禀报皇上。
2: 将军，你就回府静候佳音吧。罗某即刻退兵，希望日后有机会再领教王爷的风采。
3: 好，<笑>好，就依皇叔所奏，答应罗毅三个条件，并加封为靖边侯，守我大隋疆土。
4: 谢皇上。
3: 如今南城已降，边疆之乱又已平复，我大隋统一天下河山，众卿家多年辛劳功不可没，高卿家。 臣在。朕封你为丞相，主我治理朝政。
4: 谢皇上，臣必鞠躬尽瘁。
3: 李浑，李卿家，
5: 臣在。
3: 你敢言上书一直是朕的晨钟暮鼓，朕封你为成功，赐你一州之地。
5: 臣谢主隆恩。
3: 李渊，李卿家，
6: 臣在。
3: 你敢斩陈后主二奸妃。
4: 令江南百姓民心归附。
3: 所谓德国义，得民心难呐。你的功劳比攻下百个城池还大。朕封你为唐公，赐你太原之地。
1: 谢主隆恩。启奏皇上，微臣多年驰骋沙场，已习惯了戎马生涯。过往几年流于朝中，对朝中议事没有长进。而今臣闻东海登州，时有海外刁民作乱。
3: 望程准臣带兵前往登州，以镇民心。
4: 皇叔不喜欢于这宫中繁文缛节的生活，朕就封皇叔为开国大将军、靠山王，
3: 天下兵马由你随时调动，用兵之权仅在朕一人之下，天下四方由皇叔随意驻兵镇守。
1: 臣拜谢皇上。
3: 众卿家。
7: 从今日起，你们要各负其职，同心协力，助朕建立大隋千秋万业之公事。
1: 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君臣合力，勤修国政，定律法，建科举，减免捐税的善政下，大隋国力大盛，百姓生活富足，史上称开皇之治。
8: 学堂了，为什么要送我来上学？我记性就是不好，连三十六苦都学不会，还有我学什么三字经、千字文，那不开玩笑吗？真羡慕你，你学习又好，武功又比我学得快，但是你的力气比我大呀。
9: 对，我也不是那么没用，最少啊，我吃饭比你多，力气也比你大，多了数宝。

0: 做噩梦了？
1: 还是那个吗？对不起，我又把你和二娘给吵醒了。
0: 哎，没关系，大家都习惯了。我只是为你辛苦，老是被同一个噩梦折磨。
1: 我看要等我报完仇以后，才不会再做这个噩梦。
0: 好，我和你一起练好武功，一起去找你那个杀父仇人。
1: 说得容易，回去吧，你娘还等你上山砍柴呢，我娘还等着我送过去呢。
0: 好，跟平常一样，谁慢谁扮狗叫。
1: 好。
2: 好酒。
3: 冰大爷，冰大爷，
4: 什么事？
3: 您还没结账呢。
4: 结账啊！结账！哎呀！
5: 干什么的？
6: 巨爷，巨爷，对不住啊！巨爷，巨爷，古人云男女授受不亲，你就饶了小女吧，饶了她吧
4: 啊！什么饶不饶？大爷只懂行军，带走！
6: 巨爷，
4: 爹，报仇！
1: 爹，谁欺负胡老师？
6: 叔宝，他们要抢我女儿！
4: 上！全部不许鼓掌，放下！小家伙，有两下，你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不死。
1: 如果你今天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一命。
4: 小家伙，你找死！啊！我要杀了你！掐死你！快过来帮忙！快过来帮忙！
7: 杀了冰头
8: 啊！
7: 这是死罪，要砍头的，你知道吗？
0: 人是我杀的，不关叔宝的事。一人做事一人当，大不了
8: 大不了什么也大不了。你以为你那脑袋瓜子值钱呀？你是程家九代单传，你想英雄，我怎么向程家的各位列祖列宗交代呀？啊，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9: 姐，现在呀，为今之计，你现在咬紧啊，离开这里避一避吧。
8: 避一避，就是逃跑。
0: 哦，
8: 那我们俩就无家可归了。
9: 那也比咬金丢了性命好啊。
8: 那不行，我们走了你们怎么办？他们还不是要来抓你们。
7: 这样，人呢不是叔宝杀的，官府不会拿他怎么样。
9: 对呀，
7: 你们先走，这有我。
8: 开门！
7: 带上咬金，快从后面走，快！
8: 快！
10: 开门！
11: 快点！
8: 带在身上，
9: 天哪，这怎么跑啊？
7: 快走吧，
8: 快，小心点啊，小心点，快走。

0: 叔宝。
1: 哦，安叔。
0: 练功练累了。
1: 安叔，我有个问题想不通。
0: 什么？什么问题啊？
1: 安叔，
0: 说。
1: 我在想，假如不是我出头，咬金就不会杀那个冰头，那他就不用逃亡，娘也不用花钱来救我。虽然那个冰头做的不对，但是也罪不至死。我觉得我好像连累了好多人。
0: 假如咬金不救你，死的那个人就可能是你。他这是见义勇为，只是出手的时候太重了。
1: 安叔，你教我们学武功要行侠。

0: 仗义，那我和咬金的这种做法算不算是呢？
1: 行侠仗义的意思是不顾自己的利益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假如昨天出手的那个人是官差，死的那个兵头他也有罪，不但有官礼的支持，还有皇法作为理据。
0: 那我明白了，这就是娘为什么要我努力读书，努力练功，将来考取个功名的道理。
1: 这就对了，你要记住，官做得越大，你就有能力去管那些更多更不平的事。但是有一点，光靠权力是不行的，你自己呢要努力，不然的话就是白出头，到头来不但管不了，反而白白的送命，知道了吗？
0: 是，我做了官就有机会接近杨林，为爹报仇。

0: 叔宝，
1: 娘，
0: 替娘把这布送到布行去。
1: 哦，
0: 还有啊，回来的时候顺道买些水果，今天是你爹的忌日。
1: 嗯，孩儿知道了，那我去了。
0: 啊，老爷，叔宝没有辜负你我的苦心，虽然现在还挣不到什么功名，但是他能继承你乐善好施、行侠仗义的品德，求你保佑你儿子平平安安，为秦家开枝散叶，我就心满意足了。
1: 爹，只要能为你报仇，无论多么艰辛苦难，我都可以忍受。就算是死，我也要把杨林碎尸万段。
0: 叔宝啊，人生除了报仇，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做呢。你不要被报仇的欲望占了你的心，做出一些娘不愿看到的事情。
2: 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再说老爷他是尽忠而死，我相信老爷也不希望看到你被报仇这事折磨这么些年。你还是把心思放到别的地方吧。啊，
1: 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想起爹临死前的那个眼神，我今生都忘不了。不了却这个心愿，这一生我都会活在噩梦之中。不杀了杨林，我死不瞑目。

0: 昨天晚上二更左右，有人翻墙进了我家，把我的金银珠宝全都给偷走了，还有我新娶的二房阿香也给糟蹋了。
1: 二更，昨天晚上我倒是追过一个神秘人，他的轻功很好，被他逃脱了。我想，肯定和此人有关。
2: 历城一向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从来没有发生过大案。
1: 对呀，所以我想此事应该是外省人干的。樊虎，召集所有兄弟，今天晚上把历城查一下。
3: 好。
0: 哎，你们一定要抓住那个贼呀！最重要的是那个八寸高的佛像。

0: 那可是我的命根子啊！一个佛像有那么重要吗？
1: 坦白说了吧，里面有几十颗波斯产的夜明珠。怪不得那么紧张啊！秦大哥，你怎么知道粉面狐狸会来理财家的？全里城最为富不仁的就只有王仁和理财。根据粉面狐狸的习惯，他肯定会来这里。 更何况，理财家有个16岁的女儿，是闻名百里的田锦儿。
0: 啊，秦大哥，我真没想到你也会留意天下的妞。
1: 胡说八道，别瞎说。

好，你给我闭嘴！

0: 那为什么昨晚你在历城追我，现在又来追我？
1: 昨晚是因为好奇，今晚因为我是历城总捕头。
0: 这里已经不是历城的管辖范围了，你可以走了，再会。
1: 站住！你奸淫掳掠，身负几条良家妇女人命，你以为我会放你走吗？
0: 乱说，我劫来的都是不义之财，他们自杀都是因为受不了闲言闲语，他们的死我也很过意不去。
1: 哼，无论你怎么说，你犯了皇法，今天晚上就必须跟我回去。
0: 好

0: 就凭你，连九省名捕都拿我没办法，你凭什么？
1: 就凭我一定要抓到你的这个信念。
0: 我单冲从来不杀人，看来这次非要大开杀戒，你这蛮牛才肯罢休。
1: 好啊，原来你叫单冲，把你送入公堂的就是我秦叔宝，
0: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0: 小心！
1: 哎，
0: 停！

0: 快走啊！
1: 救不出你，我就不叫秦叔宝。我不会死那么快的，我还要抓你回去呢。
2: 为什么要救我？
1: 你是一个人，难道我要白白看你去死吗？
2: 你不是要缉捕我归案吗？让我死掉了，那不是省了很多功夫吗？为什么要授一剑来救我呢？
1: 我只是一个执法者，但我并没有权利去定你的生死。
2: 好，我单冲从不服人，连我爹我也不服。你是第一个我打心眼里佩服的人，貌似相救，公私分明，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1: 你过奖了，我抓你是职责所在，救你是义之所在，没有什么好夸奖的。
2: 秦大哥，不介意我这样叫你吧？
1: 可以啊，有什么事你可以直说。
2: 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
1: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做朋友呢？
2: 可是你是官差，我是犯人。
1: 那只是你我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并不代表我们要生死相搏呀。朋友不分职业高低，出身贵贱，你说对吗？
2: 好，我单冲认识秦大哥这个朋友，我死也瞑目了。看来我这只腿是废了，什么轻功对我来说都是白练了。
1: 单兄弟，你放心，回去以后我一定找大夫给你治好。
2: 谢谢。
1: 前天晚上你在王人家打劫的那个佛像现在在什么地方？
2: 哦，你是说佛肚子里有几十颗夜明珠的那个？
1: 嗯，
2: 在历城20几里外有一个村子，村子里面很多人患了瘟病，他们都没钱去买药，我把夜明珠都送给他们了。哦，对了，我现在身上还有2颗，送你1颗好不好？
1: 没想到你真的是一个劫富济贫的好汉。
2: 没什么劫富济贫的，只不过是我看不过眼，顺手牵羊罢了，想不到会遇到你。看来我这粉面狐狸的外号从此就要在江湖上消失了。
1: 禀告大人，卑职已将飞贼粉面狐狸缉拿归案。
3: 好你个秦叔宝，连九省巡捕都头疼的大盗也被你抓住了，你的功劳不小啊。来人，
4: 在，
3: 先把他收监候审。
4: 是。
1: 等等，大人，现在犯人的伤势十分严重，能不能先找大夫替他疗伤呢？
3: 嗯，也好，免得还没审问就死掉了。来啊，去请周大夫。
4: 是。
1: 谢大人。
2: 谢谢你秦大哥。
5: 什么？秦大哥，你跟他
1: 是朋友。
5: 哎，秦大哥，
6: 秦大哥，
5: 大哥你怎么了？
6: 秦大哥，
5: 秦大哥，
6: 秦大哥，
5: 你怎么了？
6: 你没事吧？

0: 叔宝，叔宝，安叔，安叔，
1: 啊，叔宝啊，叔宝，怎么样了你啊？
0: 哎，你呀，已经昏迷好多天了，你担心死我了。
1: 大夫说你呀，身体很虚弱呀，而且浑身都是伤，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你这小命早就没了。
0: 就是，叔宝，你不要让娘担心好不好？受了伤还要逞强，一个人跑100多里去捉贼，你叫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呀？
2: 娘，那是我职责所在。
0: 那是冲动，以后做事要看自己的能力。
2: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安叔，被我抓住的采花贼，他受了伤好了没有啊？
1: 叔宝，不要说了。他被抓的第二天上午，就被人劫走了。
2: 劫走了？
1: 听说是被一个轻功和暗器都很高明的人劫走的，还把衙门里的弟兄都给打晕了，而且很轻松的就把人给带走了。
2: 那，
3: 大夫，冲儿的脚怎么样？
4: 盟主，令公子的脚虽然保住了，但以后的行动大有不便。
3: 谢谢大夫。何伯
5: 在，
3: 领大夫到账房去。
5: 好，
4: 告辞。
6: 爹，我这脚以后怎么办呢？
3: 你能捡回这条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你二叔和伯党叔叔救你，我看你这单家九代单传的不孝子早已经人头落地了。你还不感谢你伯党叔叔？
7: 哎，庄主，这是什么话？冲儿也是我的半个徒弟，我怎么着也是帮里的副帮主，我难道会见死不救吗？
3: 都是你惹的祸，贪花好色，留下一个淫贼的臭名，想我单家的名声都毁在你手上了。
6: 爹，没有人知道我跟单家的关系，更何况我做的都是劫富济贫的勾当，和二叔又有什么区别呢？
8: 冲儿，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爹也是为你好吗？
6: 二叔，我知道，可是他也不应该用单家祖宗的名声来吓唬我。
3: 哎，想不到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抬杠，冰冰就是跟你学的，整天在外面乱跑，回家就撒野。
6: 冰冰在外面的事我可担当不起。
7: 哎，庄主，庄主，别生气，别生气啊，别生气。庄主，冲儿，用轻功能追得上你的在山东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物，要不要我帮你把他找出来替你报仇啊？
6: 他虽然抓了我，可是我对他的气度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还做了朋友。
3: 奇怪，这世界上能让你佩服的还没有几个。告诉爹，他到底是什么人？
6: 他叫秦叔宝，是历城的一个捕头，武功虽然不高，可是他不顾受伤百里追捕，还在我临死的一刻救了我，我佩服他，真是五体投地，世间少见的一个人。
8: 秦叔宝，不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那个山东捕头？
6: 对，
8: 伯党，帮中有好多兄弟受过他的恩惠，我一直想结识，只是没有机会。我想趁着冲儿这件事情跟他认识一下。
7: 二哥，这几天因为冲儿的事，

0: 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史大奈、史大义兄弟已经在河南等我们了，我们还是赶路吧。
1: 哼，这帮贪官污吏，借着现在赈灾，趁机敛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收拾他们一顿。
2: 嗯，
1: 冲儿，你好好休养，我跟你爹，去去就回来。
3: 二叔，你放心吧。
1: 好，我们走。
2: 嗯。
4: 大家听着，一两银子一斤啊，少一文不卖。
5: 为什么？
4: 不要紧，不要紧，快点，快来，交银子来买了啊！

0: 要杀我，不要杀我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1: 朱念你不是主谋，暂且饶你狗命，胆敢以后在猥虎作伥，小心你的狗命。
0: 谢谢英雄，可否留下名号，好让我回去向宇文大人交代啊。
1: 你用不着用宇文化及来唬我，告诉他们兄弟俩，不要仗着位高权重就任意妄为，欺压良民，否则我二贤庄绝不会袖手旁观。
0: 你就是七省绿林盟主，江湖上号称小关羽的单雄信二庄主吗？
1: 正是。
0: 你就是大庄主一言九鼎单道。
2: 你既然知道我一言九鼎，下次你还敢不敢再犯？
0: 不敢不敢。那你就是白衣身见王伯党了。
2: 算你这个奸商还有点眼力。
0: 小人知错了，早知道二贤庄会插手这件事，小的就是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干这种勾当啊。
1: 记住，把我的话一次不漏地传给宇文老贼，叫他知道天下还有正义二字。我们走。
0: 谢大家饶命，谢大家饶命。
3: 这个单雄信过去三年来一直和我作对，哼，我就不相信他是三头六臂，连我这个兵部尚书他都敢作对。好了，我再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湖北有一趟买卖，你去吧。
0: 请恕我没有这个胆量，他们说了，以后再抓住的话。
3: 什么？你害怕他们？居然怕这些强盗？
1: 大哥，
3: 哼，你这个御前左都尉是怎么当的？三年来，单雄信又砸了我们好几趟买卖，你连一个人都抓不到。
1: 大哥，我已经查到他的老巢在哪儿了，但是那是罗毅的地盘，我们的兵马不可以到那里抓人，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啊。
3: 为什么不让罗毅去抓？单雄信的二贤庄就是个贼窝，怎么没有证据？这个单雄信别的不做，专跟我过不去。
1: 难道我们要告诉罗毅是单雄信抢了我们的银子吗？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3: 难道我们就白白放过他们？哼，哦，找我什么事？
1: 还能有什么事？晋王让我们过去。
3: 哦，好。
4: 二殿下为何这样烦恼啊？
5: 哼，父皇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只要他一归西，大哥就名正言顺做了皇帝，我一世会寄人篱下。
6: 二殿下，二殿下，这是我偷偷做的野山参，补精养气啊。
5: 堂堂晋王，吃点补品都要偷偷摸摸，看见漂亮的娃儿却要装成坐怀不乱。
3: 二殿下，你一定要有耐心，要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成就大事。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忍耐。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6: 可是如今波平如镜，一点风都没有，哪还有什么东风啊？
5: 无风何以得天下？要不我们自己做风了？

0: 无风也要起浪。
1: 二殿下，你吩咐送给朝中大臣的礼品，唯独陈宫李浑和唐宫李渊拒收，李浑还写了封信让我送给殿下。

0: 二等家，我叫人去收拾收拾他。
1: 算了算了，不要去了。李渊这个人从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也不在意。但是李魂，唉，万万不能得罪。他在父皇面前的一句好话，顶得起我们几个的千言万语。这什么天气啊，到了九月还这么热。
2: 二殿下，我去弄点冰来给你消消暑。
1: 行、
3: 哎、皇上一向反对王公大臣取冰消暑，说是浪费民力，太奢靡。
1: 算了算了算了，我去外面乘凉，你们在这儿想想对付李魂的方法。皇妹，
4: 皇兄，
1: 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啊？
4: 天太热了，出来乘乘凉。
1: 想不到多时不见，皇妹已经长大了。
4: 听说皇兄的书法不错，我有时候也想请教皇兄教我写写字，可惜皇兄太忙了。
1: 哼，好啊，不如今晚我就教你写字。
4: 啊，皇兄，皇兄，你要干嘛？放开我！你要干嘛？不，皇兄，不，不，
5: 别动！
4: 放开我！不要，不要！放开我！
5: 别动！

0: 什么？你杀了琼花公主？
1: 哎呀，在现在争天下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荒唐事？哎呀，皇上一向疼爱公主，这万一让她知道了，这……
2: 埋怨也没用，现今错意铸成，反正当时也没人看见，我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见机行事。
3: 二殿下，姬薇大人求见。
1: 哎呀，不见不见。
2: 哎，姬薇是大哥的宠臣，也是他的亲信，不可不见。叫他进来。
4: 二殿下，尚书大人，
5: 这么晚了还在商量国事，我真是佩服你们的精力呀！啊，
2: 坐。姬大人不在太子府伺候，这么晚到我晋王府来，不知有何指教啊？
5: 哦，没什么。我听说宇文大人从突厥那里得到一颗夜明珠，我听说它玲珑剔透，世间罕见。我原本呢，想到尚书府借夜明珠一看，谁知道打听之下大人来了晋王府，所以顺便过来拜见王爷喽。
6: 姬大人和老夫真是心有灵犀呀，我刚准备把那颗夜明珠镶上金座，派人送到姬大人府上珍藏。姬大人，你知道老夫是个带兵的粗人，对这个稀世珍宝不懂得珍藏，还是姬大人匹配一些。
5: 哎呀，尚书大人这么客气，那在下实在是却之不恭啊。
6: 不过姬大人，你这么晚出来，不怕太子知道吗？
5: 哎呀，太子今天晚上呢约了刘师老来伏击。哎，你是知道的，太子最近对伏击这玩意儿迷得不得了啊，一玩起来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事都不理啊，所以啊我才有时间溜出来见见老朋友嘛。
6: 真的是什么人都不见？
5: 是啊，谁敢骚扰他，第二天肯定遭殃啊，就算是

0: 皇上召见呢，都是我去通传的，而其他人呢，都避之不及啊。
1: 妙，妙，二殿下，我们刚才不正因没有东风而烦恼吗？现在姬大人给咱们送来了大大的东风，
2: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1: 只要姬大人配合，就是不翻船，也要让船上的人四脚朝天。
3: 来人，来人呐，快来人，琼花公主落水了、啊、快
4: 快来呀、啊、快来呀、啊、我们要
5: 快着点，
3: 琼花公主掉进水里去了，快救人，快救人。
6: 皇上您该歇歇去了，
7: 你们休息去吧。
6: 皇上夜雨至深了，
7: 退下。
6: 是，退下。
8: 是。
6: 皇上奴婢告退了。
9: 启禀皇上，大事不好了。
7: 怎么了？
9: 琼花公主不小心掉进荷花池了。
7: 什么？她现在怎么样了？
9: 已经气绝身亡。皇上，
6: 皇上，
7: 哎呀，
6: 皇上，
7: 琼花呀琼花，你这是怎么了？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后花园干什么呢？快通知太子和朝臣们马上到偏殿来，我要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

0: 在广东和江西两省交界的荒野深处，科技为保护工作带来了新鲜的变化。这里是车巴岭，华南虎最后的栖息地，至今仍旧野性十足。在树祖飞局长的邀请下，我来到车巴岭，参与他们智能红外相机布设的工作坊。
1: 主要呢，今天培训有一些相机的位点啊，它是需要去调整的，还有一个要更换的。
2: 这个你们都可以看得到
1: 啊？对，这个上面就看得到啊。这个就是智能化带来的这个好处。
3: 这个右上角啊，叫智能识别物种统计。
2: 但这个系统可以认得出来，就是哪一个动物？
3: 对，它直接识别。在中科院那个网络中心里面，它有一个数据库，把这些拍摄得到的110多万份照片的识别，到这个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机器学习。通过这些信息的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楚保护区的动物、鸟类、兽类它们的活动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0: 午后阳光明媚，我和树祖飞的交流并没有停止。
1: 2020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位置拍到了一对的鸳鸯，后面呢8个小的鸳鸯就在这边，所以这条溪流啊，我们就把它命名为鸳鸯溪，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鸳鸯溪，连续。

0: 这几年在这段河流都有小鸳鸯会出来的，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这个很有意思。
1: 哎，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叫风内草管，这个就是芦苇。这个我们在山上面，总共放了300多个。它这个风内呢，两个月呢看一次。如果这个芦苇里面被这个蜘蛛网、泥土塞住了，说明它里面就有蜂在里面筑巢了，然后就要把它抽出来，写上编号，把它带到实验室，把这个蜂给它养出来，还要进行测序，它采了什么花，它有什么花的花粉，这个就是动物植物的相互关系。
2: 这是一位富有激情的讲述者，看得出来他很爱自己的保护区。
1: 我能摸它吗？
0: 尽量不要打扰它。
2: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故事车巴岭实在是太多，至于这些故事为何如此生动，我相信和他们的智能监测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设智能红外相机之前，我要先拜访一位特殊的护林员，就是他，池炳房，车巴岭的瑶族居民。
3: 我们带着这个箱子去敬拜一下他。
1: 好的。
2: 过山瑶人有着祭拜山神的传统，在进山之前，池大哥带我去了他们的风水林。
3: 这是我们的山神，我们要拜他，拜他保佑我们平平安安、事事顺利。好几百年的我们这个沙神，
1: 好几百年你们都来这里。
3: 以前是前辈来嘛，这是吉祥的。
1: 好，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3: 这个代表红红火，吉祥如意。
1: 好，那为什么要放到树上？
3: 我们这个是吉祥树嘛，这个沙神保护我们大家平平安安、事事顺意。
1: 好。
2: 敬畏自然，这是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如今守护有了科技的加持。
4: 今天我们做常规的红外相机维护。
2: 邱少聪，车巴岭本地长大的孩子，大学毕业后返乡工作，
4: 现在是在这个网格即将进入。
1: 这是你们的系统？
4: 对，这个是我们的网格化管理模块。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网格是在用 M06 这个里，然后待会我们就到 N07 这个位置。
2: 他说的 M06 和 N07 指的是网格的编号。
4: 好，小心点啊，踩到那个石头。哎，好。哎，小心磕头哦，不要磕到头啊，小心点，这里比较滑。
2: 通过建设信号塔， 5G 网络覆盖整个保护区，具有发射单元的红外相机每一次画面捕捉都将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平台。
4: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 N07 网格 4G 红外相机。来来来，我们看一看
3: 拍到的什么。
4: 我们认真看啊。
1: 这啊，
4: 它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动物通道了，它很少走我们人走过的地方。
1: 所以你们照的这个位置是随动物的活动，不是随人的活动。
5: 它这个通道总是走不到兽路。
1: 对。
4: 我们现在要更换一个我们那个内存卡。然后听到当当两声，那就是说明这里就有信号了。哎，你看，上传100%，没问题，那我们就按确认就可以了。
1: 好。
2: 如果保护区是一辆汽车的话，自动驾驶是未来。可是，手动操作也不可替代，比如秦岭下保护站冯军的工作。
6: 因为呢，我们是连接两个乡镇的一条路，担负了车辆的进出与检查。先教一下你如何做登记。
7: 哎，你好，请您打开一下车尾箱。
6: 我们会对他的车尾箱进行一个检查，没有野生动物或者是盗伐。
8: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爱护野生动物的。
2: 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轮到我值班了。
1: 哎，对，后备箱就是你私人东西，就是水。 好，没有什么野生动物。

0: 动物也是动物，都没有。好的。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I feel kind of honored and proud to be able to try and do it. Yeah.
1: 上手操作的故事还有一个灯釉。
0: 我们究竟是找什么虫子？
2: 我们这边主要是趋光性的那些昆虫，
3: 就月亮散发的光谱跟这个灯相似，就错误的给他们指引了方向，然后他们就会趋向这个布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昆虫的诱集方式。
0: 哇，这个是全白色的，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虫子？
3: 这个学名叫歪腮金龟，腮金龟的一种，然后它背面其实是一层磷粉，你使劲刮的话，那一层粉是可以刮掉的。
0: 它全身体都是白色的，第一次见这种。I never thought I could be close to so many bugs, at the same time. But actually, it's not that scary because they're not chasing me; they're just chasing the light.
1: 说实话，我从小就怕虫。要不是镜头在，我肯定不这么说。这个夜晚我偷偷哭了。新的一天，新的心情，去当地社区散散心吧。今天我要成为采蘑菇的小女孩。
0: 林大哥你好。
4: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到了我们桃园村来啊。现在你看到我们这个是叫赤松茸，我们这里在九月份可以布局，每一年呢到冬天才可以产菇，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份还可以出锅。
0: 好，那你教我怎么做？
4: 好，
1: 林下经济，车巴林对于自然的守护开始反哺社区发展。
4: 它就像这个就可以摘了啊。
5: 这个菌菇类，这个菌杆，你可以拔下来哈，就这样吃可以了。
0: 直接吃
5: 没问题，
0: 不用煮好就炒。
5: 这个没，这种就没问题的哈。其他我不能这样哈，只有这种哈。
0: 好，
5: 这个可以吃，你试一下。
0: 啊不，哎真的
5: 可以吃的。
4: 如果有芥末沾点芥末就更美味。
0: 这个不能吃。
4: 这个难吃，但是有一点脏嘛，就这个是盖在那里。嗯。
0: 那真的有点甜甜的。
4: 是。
0: 好吃。嗯。
4: 现在我们中国大部分。都是在温室里面去栽培的，我们所以就想到，就是通过这大自然的一个驯化，这样做出来的品质要好。
0: 好吃吗？
4: 相当好吃。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哈。
0: 好。
4: 以我们的林下经济为一个主切入点，吸引那些游客，让你们吃得放心，吃得满意，就是我的荣幸。这样的话，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意义才重大。
0: So you see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also develop their own small household business. They preserve the natu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social life, and they have a social recognition for it.
1: 我一直在想，车巴岭的故事会如何结束？直到树祖飞再度邀请我进山。这次我们要去山顶的信号塔，这个智慧保护区的中枢神经。我们用柴刀砍路，走向山林的最深处，云雾漫山，野径湿滑。这一刻，我品尝到了自然本初的味道。在我腿肚子乱颤的时候，终于到了。
6: 怎么样打造成为这个智慧保护区，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在2018年把这个700兆的这个基站建起来过后，我们实现了保护区的对于野生动物监测的实时的传输跟实时的人工智能的识别，这样也是我们打造这个智慧保护区的第一步。
1: 那第二步呢？我很期待这个答案。
6: 车巴岭是野生华南虎的最后出没地，最后一次发现华南虎的痕迹的时候是1991年。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见不到华南虎了，但是车巴岭一直是华南虎曾经栖息的这个栖息地。要把车巴岭的生态系统跟

0: 生物多样性资源把握好，把华南虎的食物也要保护好。那么华南虎最喜欢吃的这食物叫华南水鹿，只有华南水鹿半部荒野，华南虎才可能王者归来。我们也在期待这一天。
1: 我也在期待这一天。那我就带着这份期待前往我的最后一站吧。

0: 老样子，有什么问题等先进山了再说。
1: 走。
2: 在竹子里面穿行，它非常困难。啊哈。这就是我们这个区域里面大熊猫主要食用的竹子，它叫雀豹箭竹。啊。这个竹子边鞘口没有髓毛，在我们保护区里面呢，大概是6万多公顷。啊哈。所以呢，给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大熊猫来提供非常充足的食物来源。啊，
3: 它为什么不吃粗一点的？
2: 太粗了，它塞不到嘴里面，所以这没办法下口。至于笋子的时候咬起来比较顺口嘛。
3: 那它一天能吃多少？
2: 吃的比较多，20公斤左右嘛。
3: 一天？啊、哦，
2: 它边吃边拉。
0: 边吃边拉似乎有些不雅，但是放在熊猫身上就显得可爱起来了。
4: 哎，快来，快来看，有熊猫粪了。啊哇，这么大一坨。
3: 对，
4: 这个粪便相对要新鲜一些，你看竹叶都还没有完全干。啊。熊猫的粪便看起来大，但是呢，你闻没有一点臭味儿。别害怕，真是没有味道。你看，你闻，一点味道都没有。
3: 对，是的。
4: 因为熊猫呢有直肠子，它边从嘴里吃呢，它边就直接通过肠道就直接就排出来了。啊。它没有经过胃酸的这种腐蚀消化的过程。
3: Yeah, it really doesn't smell anything. At first, I was like.I don't want to smell it, but then it really doesn't smell.
5: 8.5, 6.2.
4: 我们带的有洗这个粪便的溶液，我们会装到溶液里边保存，带回去交到实验室化验分析。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叫靶向分析法，我们就尽量选这些湿润的部位。你看，你看里边其实它还都是湿润的。我们长期跑野外做监测呢，就是找它。因为熊猫呢，虽然它视力不好，但是它的听觉和嗅觉非常发达。你还没有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发现你，它就跑掉了。到自然里边呢，我们唯一它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东西了，那我们就要靠这个东西来分析它了。所以要尽量到野外去找不同熊猫的粪便，建立我们的这所有大熊猫的一套野外的这个遗传档案。
0: 掌握好大熊猫的现状，才便于更好的保护。这个痴迷于收集熊猫粪便的男人叫何礼文，我开玩笑说他是便便侠，他似乎还挺喜欢这个外号。
4: 我们都是，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白天跑了野外，晚上回来说，哎呀，我今天捡了多少粪，都特别兴奋。
0: 白水江保护区有1838平方公里，在野外扎营过夜也是每个野保人员的必修课。
4: 干杯啊，欢迎你体验我们的野外生活。
3: 谢谢。
6: 有时候我感觉咱们这个工作啊，其实跟那个出海差不多，基本上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群人，白天各忙各的，晚上坐在一起就大家聊一聊，在里面就要享受每一天。对，
3: 你需要习惯，就是不想太多，没有那种特别的压力，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你就要放松下来。
6: 对，
4: 大家都觉得这一趟虽然辛苦，就很值得，就这个意思，啊，就像我那会儿我给他说的，就是你在问我说是什么能支撑你坚持下来，其实就是最后一句话。

0: 热爱。
1: 对，
2: 因为热爱，很好的总结了我在白水江的感受。
0: 来吧，
3: 来，
4: 喝吧，干了，干了。
2: 这个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保护区，知名度并不高，可是这里却有着全世界数量最多的野生大熊猫，那又该如何保护？按照惯例，我们先去当地社区看看。
5: 哎，张总，你好。
0: 你好，王老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刘局长。
5: 你好，你好，
0: 欢迎来我们刘家医院。
5: 谢谢。
0: 然后这是七星沟的周超全，也是我们的护理员。我们今天去我们当地农户家里去搞个防火宣传。
5: OK。
0: 老杨，
6: 防火还是注意了，尤其这两天天又干，又没下雨。
0: 好，发个围腰子吧。
6: 办酒的时候，经常是家家人人都是一个人。
0: 皮黑配裙子，啊，
7: 是瞎子强。
5: 为什么你们选择就是做围裙？我刚开始我以为认为是个地区生。
6: 他那个过那个红白喜事的时候，人就是村庄里外面打工的人也回来了，人比较多，大家都一人一个围裙，防止把衣服弄脏，这个宣传效果就非常好。
5: Small village, but the people who are here are really well connected, and they even mentioned that they're almost like family. They support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this is how every community should work.
2: 给男人们发围裙，多好的创意！看来村庄里的家务活都是男人在负责，这一点我很满意。你看周超全的爸爸，就在干活。
8: 我们现在在砸瓷嘛。
5: 可以试一下怎么做？
8: 可以。
1: 对。你刚开始砸不准。
8: 对。
5: 其实很累，我已经出汗了。你现在的同事你认识从小吗？
8: 他们也不是这边长大，很多就是外面他们调进来，就来自五湖四海的嘛。其实大家就是走在一起，也就干了一件事嘛，也就是为了把当地这个生态保护好嘛。嗯。
2: 周家的燕子来了又走，山谷的另一边，滕继荣也在关注着鸟的一举一动。这一次他们又有了新发现。
5: 滕老师你好。
9: 你好，
5: 马老师。你好。
1: 今天咱们做的是鸟类一元一病，我们这儿新发现的一只灰翅鸫。首先呢，我们要对它进行数据测量。称它的体重，主要把它的眼睛蒙住。
5: 为什么
1: 眼睛蒙住以后它会安静下来？
5: 它不会动。
1: 56克、全身的一个体长250，它的尾长
5: 95.4，
1: 骨折长度
5: 43.9。
1: 我们呢测这个鸟类的数据呢，就是对比网络上的数据是不是吻合。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检测这个鸟类带什么疾病没有，有没有什么寄生虫。这儿细菌和病毒呢，它不仅仅是感染鸟类，它对家畜人类都会感染。
2: 滕老师告诉我，等到这只小鸟的体重恢复到80克以上，进行血液检测之后，就把原本属于它的天空还给它。刘家坪保护站一旁的山崖上，赵英鹤又一次放飞了无人机。
0: 马特老师，来咱们看一眼，我给你指一下，可以从这儿看一下。你可能找到它的窝了吧？两棵松树边上去一点点。
5: 哎呦！
0: 你看起来了，对，你看，
5: 它很漂亮，小的。
0: 最初的这种除毛退完之后，然后变成结实的羽毛，翅膀现在变黑了。刚出生来全是毛茸茸的，特别心疼。然后我拍的时候，它才这么大一点点。你看，它还是有点警觉性的，它还是有点害怕。
5: 那个小的跑到妈妈的后面。
0: 对，爸爸一般是从早上它就飞出去了，到晚上才会回来。它会有时候给叼个兔子，叼只野鸡。
5: 真的？但为什么他今天现在这个时间还在？
0: 他有可能是说下雨，他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2: 白水江保护区石源丰富，金雕父母安家于此，

0: 是一次英明的选择，他们的宝宝一定会茁壮成长。借助鹰的视角，我看到了山谷中另外一处村庄。班文琴，他是白马人，在保护区工作，对于白马文化了如指掌。
1: 这里这个是什么？
2: 这边就是白马人火圈舞的一个再现，从农历的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七，我们最盛大的一个节日，每个村子呢都会跳这个火圈舞。啊哇！
0: 火圈舞者常常佩戴面具，当地人称为持歌咒，每个面具都是手工雕刻，花纹异常精美，
1: 代表上身。
2: 对，
3: 它也是一个神的化身。
2: 它也是神，
3: 它代表的是女性的。
2: 然后你看女神的话，慈眉善目的那种
3: 啊。然后你看它就比较夸张了。
1: 对，
3: 你也来感受一下。
1: 好，可以。
0: 刚刚拿起锉刀，我就知道这份工作不简单。
1: 真不容易啊。I think it's very difficult, and I heard that, you need many years in order to learn these skills. So now I understand why.
0: 我换上了白马人的盛装，坐在篝火旁，而班文琴则缓缓道来了白马人的自然智慧。
2: 因为我们的宗教信仰其实偏向于自然崇拜。神山神树，因为崇拜也会把它保护起来。很久以前啊，在野外碰见到什么白马人，肯定不会说主动去伤害它的。83年白马人发现一只母亲遗弃的大熊猫，就救助回来了。白马人和大熊猫之间的这种联系当然就更深了。这个香甜的美酒敬给我们尊贵的客人，
1: 谢谢。
0: 品尝白马人自酿的美酒，听着他们与大熊猫的故事，在祝酒歌声中，我有了些许醉意。
1: 你第一个吧，我是
0: 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我被这种饱满的情绪笼罩着。手牵着手，我们跳了一整夜。生物圈日记，杀青。

0: 我叫做曾坤，1958年就入咗山市尿液制药厂。好多有啲身體比我高大㗎，比我健康㗎，都覺得辛苦，我唔覺得辛苦。可能我咧同打功夫有關係啊，我覺得仲對自己有好處。
1: 曾坤90岁，广东佛山大名鼎鼎的金永门林育会长，鹰爪拳传人，但他还有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原吉林干河茶解放后第一代老窑工。曾坤平日里深居简出，这天青年窑工钱碧坤登门拜访。
2: 今天请来麻烦一点事，就请教一下那个做干河茶的一些事。
1: 当今能愿意学药的年轻人为数不多，工作11年的钱碧坤已是其中翘楚。
3: 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学做干茶，但是都在协进厂房里用煎药机、压茶机等等。
1: 上世纪90年代，中药炮制步入现代化，钢筋铁甲之躯取代了药工的双手，但曾坤坚持只用古法。煎凉茶首先要备好料，一剂干涸茶，33种中草药，
0: 有煮素叶、青蒿、姜芋、薄荷、葛根、千户、放风。
1: 药有先煎后下之别，火候有文武大小调控，

监察犹如武术，看似平凡无奇，实则暗藏玄机，一招一式刚柔并济。

0: 茶饱冒烟，汤色渐浓。几轮煎煮过后，干涸茶技艺中最精妙的部分方才开始。浸茶是茶技制作的关键，让药茶与药汁融为一体。
1: 这样的茶就倒了，啲茶倒咗落去之后咧，就稍微拨拼下去，拨拼下去之后咧，就倒啲肉水落去，等嗰啲茶叶索晒啲肉水，索晒肉水。
0: 挥洒着汗水，渗透着匠心，本草的生命在双手间转化。古法与现代，孰轻孰重，没有定论。只是曾坤认为，古法炮制更像一门功夫，与武术一样，凝结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智慧，拥有着强健体魄的力量。

因为老板是爷爷最早的人，你记得吧？外婆，俺们最喜欢去那去，人家做豆腐人家，要这个豆腐水，拿来洗碗、洗衣服，啊，这就是最亲爱、最传统的哎豆腐人，这用法。这鸡翅豆腐皮，这就是我们青岛的特产。 讲到青岛人做豆腐最有特点就是酸汤，而且这个酸汤做了一次以后，可以长时间的重复使用，这就是青岛豆腐的诀窍，可能是。

0: 以前青岩古镇打小就看着非常多的豆腐，摆在街上卖。追根溯源的话，这个豆腐是从以前明朝的时候屯兵驻京跟着过来的一种产品和食品。 像你那豆腐，这样煮的话，一般是豆腐要掐中，还要放些那佐料不？
1: 要放猪肉、猪血啊，还有而且花椒啊、胡椒啊。
2: 这个豆腐是已经打碎了。
1: 哎，打碎了。

0: 最重要的就是猪血是吧？
1: 这个猪血
2: 上买点，哎，买点。
0: 那这个猪血一定要用新鲜的猪血是吧？
1: 哎。
0: 用当天杀的猪。
1: 当天杀的猪。
0: 哦。
3: 这个王正是今天杀的猪的猪血哈、
4: 啊。是今早上杀的。
3: 今早上杀的哦。像我们这个青海猪血豆腐是到哪个房间去了啊？
4: 青海猪血豆腐呢，这个是裹裹水的，哪个哪个呢？而且烤烤不好，
3: 哦、
4: 还要杀成那个。
3: 杀成那种不得，
4: 杀干
3: 不得裹水那种了嘛？
4: 裹晒过，哪个杀给红光都好的。
1: 还有肥肉，这个放这个肥肉加进去，它有那个有一点那个油，豆腐看起来就很嫩
0: 亮亮的，要好看。
1: 亮亮哎，亮一点要好吃一点。
0: 啊。你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
1: 是啊，小的时候是用那个豆腐一块一块的来捏，现在有这个机器了。以前是过年过节才有。每家每户过年过节都必须要做的。现在反正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嘛。这个豆腐只有我们青爷这边有。
0: 祖籍是哪里？
1: 祖籍啊，祖籍好像是江西的。
0: 哦，从江西来的。哦，那在江西老家有没有血豆腐？
1: 不知道。搅拌好了，就要把它捏紧，这样子捏一下呢，把它捏紧了，要把它拍圆。
0: 为什么要拍？
1: 把它拍一下，它很紧一点嘛，紧一点贴来，这里面就不会散。
0: 那你们小的时候就是做成圆圆的？
1: 就是
0: 从来没有做成别的形状。
1: 没有。
0: 没有做方的什么没有？
1: 没有，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做。
0: 那要烤多久呢？
1: 要烤八九个小时。
0: 烤八九个小时，就可以这个拿去卖了。那通常人家买回家之后怎么吃呢？
1: 他把它洗干净，
0: 切成片，
1: 哎，就和那个腊肉一起蒸啊。
0: 就放腊肉一起蒸就行了。
1: 哎，他怎么吃都可以，炒也可以。
5: 我们青海人特别喜欢把这个血豆腐呢和腊肉一起蒸，上锅蒸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腊肉的这些油汁儿，全部吸进去，吸到豆腐里面去，就特别好吃。
0: 所以不止这个豆腐做成可以长期保存跟吸带，肉也是要做成这样是吧？
5: 对，肉也是要做成腌的。
0: 所以你现在那个里面切那个有点白白的，就是肥肉是。
5: 哎，这个就是肥肉。
0: 那为什么要用猪血了？用别的血不行吗？
5: 猪它肯定象征财富，象征这家人大富大贵，你家才有
0: 才有
5: 猪来祭祖嘛。
0: 是。那你老家是哪里来？
5: 老家是，明末的时候，我们老祖宗是跟随朱元璋的部队，随军到这边的，已经十多代人了，已经有600年了。
0: 所以也是从那个江南那个地方来的是吧？
5: 对，江苏那一带。
0: 那回去过老家没有？
5: 回去过一次。
0: 一次啊？那个地方有豆腐吗？
5: 也有。
0: 这是什么豆腐？
5: 这个是，腌豆腐。
0: 腌豆腐啊。青盐这个豆腐的种类大概有多少种呢？
5: 有十七八种吧。
0: 十七八种啊。为什么有这么多豆腐？
5: 它这个以前打仗的时候传下来的，那个时候打仗以后封城，把城门一关。
0: 是。
5: 老百姓。

0: 要吃饭喽，嗯，然后那些便于储存的东西
1: 是
0: 就要大量的囤积哦，比如说豆子啊这些，我们就要存很多。
1: 对，
0: 它就可以把豆子做成很多种来吃嘛。如果单一的做成一种，大家吃什么吃多了，它都会吃腻，
1: 就情绪就不好了，就士气就没有了，是吧？
0: 对，
1: 仗就没办法打了。
0: 对，哦，所以说我们的祖先他就发明了这么多种豆腐。
2: 是贵州的七大古驿道之一，它是通往那个广西、云南甚至北海的出海口的必经之路。那个朱元璋调那个300,000大军到镇守云南云贵两省，然后又作为他又是一个地方的那个军事重镇，他的整个的饮食习惯都偏于就是说那个干炸蒸这样的，就是少用水这样一个条件，然后所以说诞生的很多的豆制品。

0: 这叫搅拌皮，如果是炒制过以后，就变成那个泡豆腐，也叫芙蓉豆片。
1: 做好了豆腐，它要过碱，过碱了以后，然后它在烘干以后，就是拿去炒制的时候，它会容易那个泡啊，
0: 不是那么结实，就是了，就是泡泡的吃起来比较口感比较好。口感比较好。嗯。
1: 如果是没炒以前，它也可以做菜，叫搅拌皮；如果炒，
0: 对，炒制以后就叫那个豆腐皮。这个石头有个名字叫火砂石。
1: 火砂石。
0: 对，就是它升高温以后，就是说它那个不会开裂，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那个。
2: 这个葱有防雷针里面回去了，作用呢？
1: 起一个沙子花的作用。
2: 这个沙子不拿的话，它那个啊。啊。这是搅拌皮，它是把那个豆腐做成一大块，压缩干了以后。
1: 是。
2: 做成的。
1: 那为什么叫搅拌皮呢？
2: 它就你看嘛，它特别硬，
1: 特别硬，
2: 像人脚底板那个老茧。我们就叫脚底板。你觉得吃豆腐对人体有什么好的呢？
1: 吃豆腐吃多了，血压不会升高。
2: 在我们青岩像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人都特别少。 得这种病的人特别少，
1: 就是因为吃豆腐。
2: 对，我们青岩世代都喜欢吃豆腐。
1: 这个什么豆腐？
2: 这个呢，就是经过深加工处理的豆腐了。这个是我切的，这个是盐豆腐。
3: 这个是盐豆腐，白豆腐做好过后，把它放成四分的，100豆腐把它放成36块，这样把它裹成的那个佐料全部都是有的，这样一拍，使那个盐啦和那个香料啦，就把它抓进去了。我们是老古古的做法。 就像现在拍，还要明天早上。
4: 要先摆几个小时，让这个味道都入味。
3: 要等这些香料和那个，把它那个刷汤啊那些舀出来过后，香料进去过后，才能过去上炕。先上炕，上炕过后。

0: 熏在这一边，熏到一般的那程度，又再翻。
1: 啊，熏一边要12个小时。
0: 啊啊，等于那个猪一做这个豆腐要24小时。
1: 啊，
0: 熏好的过后啊，你要看
1: 啊，
0: 这一掌就是熏好的。请人的时间不是多的啊，都是要过年过节，进老祖宗的时候就做盐豆腐。
1: 盐豆腐也是拿来进老祖宗的
0: 啊，跟咸豆腐一样啊，只不过我们这个就是酸汤点的啊，酸汤豆腐啊。
1: 青盐的豆腐都是用酸汤？
0: 都是用酸汤，全部都是用酸汤。
1: 那这个酸汤怎么来的，你知不知道？
0: 那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是老人、老古辈、老一辈传下来的，怎么发明的？

0: 这个是什么豆腐？
1: 这个就是看着和这个白豆腐一样，但是它是荞灰豆腐，就是以前传说呢，做豆腐那一家人，他家就在那里烧火，做豆腐嘛，大家那个小孩就调皮，就把这个豆腐扔到那个灰里边，
0: 煤灰里头，柴灰里头，
1: 柴灰里边。然后他家老人们那个时候嘛特别节俭嘛，就捡出来，
0: 舍不得丢啊，
1: 捡出来就洗干净了做了，做了以后就也觉得还比以前这个豆腐还嫩，
0: 味道还好，
1: 还好，然后就这样就延续下来了。
0: 哦，为什么要放到水里面？
2: 要拿去冰啊，
0: 要冰镇。哎，这样豆腐比较好吃是吧？哎，比较有韧性是吧？哎，
1: 它是用那个桥子杆烧的那种灰来裹的，吃起来就比其他豆腐嫩得多。
0: 哦，就它又经过一段时间发酵了是吧？
1: 对。
0: 你做豆腐做了多少年了？
3: 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小的时候妈妈也就是这样做的是吧？
3: 是的。
0: 你跟你家里面学的是吧？这已经捂了几个小时了？
3: 两个小时。把这个水拔干，才好看。
0: 那这个熏要熏多久呢？
3: 2个小时。
0: 那熏好了就能够很长时间保存是吧？
3: 是的。
0: 如果不熏的话，豆腐能够保存多久？
3: 1天。
0: 那熏好了能够放多久？
3: 过把星期。
0: 要吃的时候怎么吃呢？
3: 要拿洗干净，切片。
1: 哎，这道菜就必须用猪油了，炒这个荞灰豆腐。啊，
0: 荞灰豆腐，
1: 一般的豆腐它吃着就比较臭嘴，它就吃着觉得特别粗糙，粗糙一点，这个就特别的嫩滑，
0: 这个口感特别细腻，是吧？
1: 特别细腻，特别嫩滑，它比那个豆腐花、豆腐脑呢要老一点，比一般的豆腐要嫩得多。
4: 青岩古镇为什么有这么多豆腐？还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你知道不？以前啊，青岩古镇它就是一个屯兵驻军的地方，然后很多食品啊，还有这些都需要做成那个便于储存、便于运输，啊，长时间保存，还有营养丰富的那种食品。像青岩的话，做这豆腐皮的人家蛮多的，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老李家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北街上口那个老李家，他们家的豆腐为什么好吃？就是说，因为人家是世代、几代人都。

0: 就是做那个搅拌皮和豆泡炒这个泡豆腐的，做出来的豆腐啊，这些肯定是按照老的传统方法做出来的，感觉啊，就比现在的豆腐好吃。
1: 一般磨这个豆浆不是都磨湿浆吗？你们这边怎么会磨干浆呢？
2: 以前都是这种整法哎。
3: 这个好吃啊！
1: 这个好吃
2: 啊！
1: 就是磨了干浆之后，然后再加水。
2: 打干浆的话，要做那些豆腐的面子啊。这颜色泡了啊，这些不会融啊，这些啊，去试试那些面子啊，和像那些，去那种啊这些。基本上，这个豆腐啊，这些啊，就那种一条都整的。点那个榛子头，
1: 所以这样子做出来那个豆腐特别浓，是吧？那个味道，
4: 也确实啊，外加了豆腐里再外生，再外边也做不出来，这水也好多那个味
1: 道。就你现在挖这个是泉水，
4: 是泉水嘛？
1: 是从那个龙井那个地方的泉水，
4: 从龙井大雅的上来的泉水。
1: 这个豆渣做什么用的？这豆渣？
4: 豆渣就抽干净嘛，就拿你给你磨的喂猪啊，这些
1: 猪，
4: 它做那个骨，
2: 喂猪喂鸡都可以。
4: 它猪的骨量嘛，
1: 喂猪喂鸡都行。但是猪肯定好吃哦。
4: 它好吃，我看看嘛，是搞完了。
1: 你们做豆腐做了多少年了？做了四五十年了。那做了几代人了？
2: 两代人。
1: 两代，就你跟你爸爸学的，是吧？
4: 老外公。老岳父。
1: 跟你岳父学的。那你们老家是哪里？是不是啊？
4: 我老家啊。我老家是湖南的。
1: 那你最喜欢吃什么豆腐呢？
4: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豆花皮，还有豆腐皮，那
1: 豆板皮。那你炒的好还是你老婆炒的好？
4: 我老婆炒的。
1: 那两夫妻这样天天做豆腐，会不会很烦呢？
2: 对，一定会吵架的。
1: 有时候也吵架，很烦是吧？
0: 江老青儿做豆腐最有特点就是，它不是用石膏垫，也不是用盐卤垫，它是用的是那酸汤。
1: 那为什么不用石膏或是卤水来垫呢？
5: 那个做了不好吃。
1: 做了不好吃，一定要用酸汤是吧？用酸汤垫是这个屯铺豆腐的这个特色。
0: 我看北方呢是用的是盐卤来点，点起来那种豆腐好像没得我们平常用的酸汤了。
2: 那是苦哎。
0: 那是做出来豆腐苦噻。还是用我们传统的老方法做出来豆腐，才是真正的好味道了嘛。
2: 紧切啊，各方面吃味啊这些都好啊。对比啊都好。
0: 酸汤点出来豆腐，不光是细嫩，而且豆花开出来那个。豆腐花在锅里面翻出来后，翻成像菊花状的那种翻法，那种非常就好像特别起丝状。
1: 那这一大木桶的豆浆要用多少酸汤呢？
5: 大概要四五瓢。
1: 要四五。多了会怎么样？
5: 多了会酸。
1: 那少的话呢？
5: 少了又点不清。
1: 那这个酸汤怎么来的？你知不知道？
2: 酸汤啊，出租来这个也是也是用那个醋来点，点这豆腐就点成酸汤的，然后留底个中啊，就一直煮出这个水来。
0: 煮成酸汤水以后啊，然后
2: 就拿去冲起来，冲起来就可以点了。
0: 意思要放那发酵好了嘛？是这哈。那不光是点豆腐，还可以很繁忙，多种用途。
6: 一条发酵。
0: 拿来洗碗。

0: 欺负。甚至有时候擦桌子啊，各种的，尤其是对了洗油的东西，就特别好。啊，这就是青海最传统的，哎，就是这样，
1: 最用法。

0: 在练吗？
1: 哦，他们都是来瓦酸汤的是吧？嗯，要拿回去洗衣服是吧？
2: 洗碗。
1: 洗碗。哦。就一点都不浪费是吧？他们自己会来瓦。嗯。哦。那这个是送给他们还是卖给他们？送的啊，不是卖。哎。青盐的豆腐削到一毫米都还不会碎，是吧？
0: 哎，对。啊，这就是豆腐的质量做得非常好，而且白质含量高，它才会有这样的结果。这绿色的就是用米做的那个米豆腐。
1: 米豆腐，那为什么是绿的呢？
0: 它里面放了那个蔬菜的汁，哎，对，那么好看，它里面含有维生素嘛，
1: 也好吃，
0: 对，也好吃，再加上西安的米豆腐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翡翠米豆腐。这个呢叫魔芋豆腐，是用植物那个叫魔芋的打成浆以后来熬制的。大概青盐的豆腐有十几种吧，什么血豆腐啊、盐豆腐啊、豆干啊、脚板皮啊、豆腐丸子啊、干豆条啊、米豆腐、魔芋豆腐啊，是根据不同品种的那个用的材料啊做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3: 中午，草原上阳光最强烈的时候，锦华开始准备午餐，等待从伊宁市回来的女儿那英。女儿想吃她做的蒙古肉饼了，这也是打小在草原里长大的锦华自己最喜欢的家乡味道。锦华和丈夫纳姆吉利是尼勒克县一对普通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夫妇。虽然他们早已经在城市里买了房子，却还是舍不下草原的生活。尤其是纳姆吉利，在这个蒙古族汉子看来，夏天是一定要在草原上度过的。而对于锦华来说，每个周末做上一桌饭菜等待女儿回家，就是她最快乐的事情了。那英每周都尽量来草原陪爸爸妈妈过周末，作为唯一一个留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她把陪伴当成了自己最大的责任。蒙古肉饼相传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一如汉族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古族也有句谚语好吃不如馅饼，指的就是这种肉饼。

那英虽然从小就看着妈妈做肉饼，自己亲手操作的机会却很少。这种蒙古族的传统美食，家里人也只有靠妈妈的手艺才能品尝得到。在山上剪羊毛的纳木吉利也回到了家中。蒙古族人在新疆一直保持着游牧民族的习惯，随着现代生活的介入，蒙古族的饮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面粉制作的各种食品在他们的日常饮食中日渐增多。午后凉爽的小屋里，那英吃着妈妈做的肉饼，陪爸爸聊着家常。这顿草原上美味的午餐，还原的是他记忆中最淳朴的生活与最难舍的惬意。

将做好的肉饼铺入平底铁锅，加少量清油烙熟，偶尔敲打饼面是为了使其受热均匀。

0: 卫生监督员。小朋友们，下课喽！
1: 耶耶耶！下课喽！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就是课间零食时间。
2: 我也是。
0: 是果汁耶！
3: 课间零食时间到了，
1: 是我爱喝的果汁。
3: 慢点喝哦，小火车。
1: 是。我可不会给你喝我的果汁。
0: 你们看。
1: 看我的。我喷得更远，我们去走廊比比吧。
3: 外面墙上的口水是谁吐的呀？
4: 是小火车和乐比。
1: 红绿灯，你就知道告状。
3: 你们这样是不对的，不仅弄脏了画，还特别不讲卫生。一会儿下课，你们去把那里擦干净。
4: 还是你把我的画弄脏了，小火车。
1: 我又不是故意的。
4: 你把我的画。
1: 不要不要。
0: 不要吵了。
3: 好了，不要再吵了。防止再有这种情况发生，我要选一名卫生监督员。
2: 好，
3: 那就让红绿灯来当吧。

0: 生监督员都要做什么呀？
1: 首先要监督大家的个人卫生习惯，制止大家乱吐口水之类的坏习惯。其次，教室的卫生也需要保持哦。
0: 我知道了，老师。大家先把地上的口水打扫干净吧。打扫完走廊，我们再去把。

0: 终于整齐了，嘿嘿。
1: 明天不上课，有人想去我家玩吗？
2: 好啊好啊，我要去。
1: 我奶奶家的苹果熟了，我们可以去帮忙摘苹果。
3: 我也要去摘苹果。
1: 那明天大家一起去我家玩。
4: 好。
3: 七八九十十一，
1: 做好了，做好了，真好看。
0: 是呀，是呀。
1: 哼，我真是太厉害啦！
0: 哦，好多花呀！
1: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又圆又大，真完美。看，
0: 啊，什么呀？离我远点，不要靠近我呀！
1: 又大又圆，多好呀！
0: 别过来！救命啊！
1: 看这个弹力球，
3: 哈哈，我们一起玩吧，
1: 嘿嘿。又做好一个，
3: 在窗户上了，
0: 你太不讲卫生了！
3: 你还让我拿你的大鼻屎，
5: 长颈鹿的窗户也被擦了。
1: 这没什么吧？
0: 这可不什么的事。
6: 如果你可以花一秒时间跟我来，我们可以告诉你世界如何运转，帮你解决困惑的事。
0: 我得给你讲讲关于个人卫生的事了。
1: 你要讲什么个人卫生啊？我只是抠抠鼻屎。
0: 住手！你不要再抠了。
1: 喂，亨利登长了个猪鼻子，太好笑了吧？
0: 不是不是，不要再笑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总乱抠鼻子是有可能生病的。
1: 生病？我只是抠鼻子，又不是感冒，怎么可能会生病呢？
0: 你看这个鼻涕上都是细菌，你到处甩鼻涕是很不卫生的，会把鼻涕上的细菌粘得到处都是。你现在知道这样的行为是很不卫生的吧？
1: 我知道了。不要靠近我！
0: 来呀，你不是喜欢把它做成球吗？来呀来呀！
1: 你看，别过来！
0: 好吧，我不要了。
1: 好恶心呐！
0: 不只是沙发哦，你看周围。你还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吗？
1: 我知道了，这太不卫生了，我会改正的。
3: 乐比，你学到了什么？
1: 我以后会讲卫生的。奶奶，
7: 孩子们，你们怎么来了？
1: 奶奶，我们来帮你摘苹果吧。大家一起摘，很快就摘完了。
8: 奶奶好。
7: 你们好，好吧，那这就交给你们了。奶奶去给你们做好吃的。

0: 好棒好棒。好，现在开始，我们要摘下所有的苹果。就从这棵树开始。开始。你们要去哪儿？不是要从这棵树开始吗？快等等我。
1: 苹果真是太辛苦了，我要奖励我自己。于是我决定要把苹果吃掉。红绿灯，你干嘛？你干嘛抢我的苹果？
0: 是问号球，怎么突然就进来了？
2: 既然进来了，那就回到刚才的问题。
1: 刚才为什么不让我吃苹果？难道你也想吃？
2: 乐比，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和小草莓进到问号球里面吗？
0: 我知道，要洗一洗。要把苹果像洗澡那样洗一洗，才能吃到干净的苹果。
2: 乐比说的对，苹果皮上有很多细菌、农药、灰尘之类不干净的东西，吃进肚子里会肚子痛。
1: 太可怕了，好臭啊。
2: 小草莓，你现在还想不洗就吃吗？
1: 不要了。
2: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1: 给苹果洗澡。
3: 你们终于出来了。
1: 姐姐，我学到了一个知识。
4: 什么知识？
1: 吃东西之前要把食物洗一洗，才不会生病。
4: 好棒啊。

0: 野餐日。快点！
1: 来了来了，好清新的空气，今天真是野餐的好日子。

0: 极了。
1: 那我们出发吧。
0: 爸爸，还要多久才能到啊？
1: 不要急，还有十分钟左右就到了。
0: 真的好期待呀！
2: 孩子们，我们一起唱首歌吧。
0: 好呀。
3: 啦啦啦啦啦啦，小乐迪，头大大，嘴小小，最爱做游戏。

0: 事吧。是大草莓和小草莓，
1: 好高啊！
0: 大草莓，小草莓。
1: 乐比，你也出来玩吗？
2: 莹莹，
3: 姐姐，你的帽子。
0: 风筝啊，
2: 乐比，我的风筝才好看呢！我的风筝也掉下来了。
1: 乐比，你带风筝了吗？
0: 我带了。
4: 飞得真高啊，乐比！
0: 那当然，我技术可是一等一的。哇，要是红绿灯他们在就更好了。

0: 这里是野餐的好地方。
1: 没错。嗯，好了，大家开动吧。
0: 哪来的胡萝卜呀？哎呦！是谁？快出来！小狗是小狗。妈妈。
2: 乖，不疼不疼，我们喝果汁吧。
0: 好的，
1: 大家一起举杯庆祝怎么样？干杯！
0: 气死我了！可恶的小狗，我一定要抓到它！在哪儿啊？在那边吗？

0: 点去。
1: 我们也去看看吧。
0: 在这儿吗？那在这里吗？气死我了，可恶的小狗。它一定就在那里。怎么了，爸爸？
1: 小狗在守卫领地呢，并不是故意的。
0: 这样啊？
1: 没错，而且爸爸想到一个办法。你和悠悠在保证安全的同时找到他，并道个歉就好了。小心点呢。
0: 悠悠，我们一定要找到小狗。我好像撞到了一个东西。
2: 悠悠，
0: 应该是撞里面去了。球，奇怪，这里怎么会出来一个球？是谁在那里？快出来！说不定就是刚才那只小狗，我们去抓它出来。哇！果然是。都是小狗丢的，爸爸说了，我们是闯入了小狗的领地，它才会这样捉弄我们。那现在我们去和小狗道个歉，告诉他我们没有恶意。我去拿球陪他玩。我们不是坏人。你别怕，我们一起玩吧。

0: 今天真充实啊。那么接下来，哦，悠悠肚子饿了，你想吃东西吗？对了，爸爸妈妈等着呢，我们快回去，他们一定等心急了。悠悠，你猜晚饭吃啥？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吃了，我们快回去吧。差点忘了，我要回家了，小狗，我下周再来找你。回家啦，爸爸，我们不仅找到了小狗，还和它成为了好朋友，一起玩呢。
1: 是吗？那今天真是有趣的一天呢。

0: 妙趣课堂，
1: 苹果
2: 三明治。乐比悠悠的午餐盒弄完了，完美。乐比这个大懒虫还没起来，悠悠快去叫乐比起床，上课时间快到了，可不能迟到呀。

0: 乐比，等等，我要送你们一样东西。
1: 礼物？
0: 喏，这是一本问号手册，这是送给你们的新礼物，你们可以带去学校，也许你们会有用得到它的地方。
2: 好的，谢谢爸爸，
0: 快去上学吧，
2: 爸爸再见。
0: 嗯，
3: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3: 这节课呢不讲课，我们来举办一场辩论赛。
5: 辩论赛？
6: 辩论赛？老师，我们辩论什么呢？
3: 我们这次辩论的主题是吃蔬菜好还是吃肉好？
7: 吃肉好。
8: 吃蔬菜好。
5: 吃肉好。
9: 吃蔬菜好。
3: 同学们静一静，我们先来分成两队，支持吃蔬菜的站在左边，支持吃肉的站在右边，大家来站队吧。好，我们用猜拳来决定谁先发言吧。你们谁来猜？
10: 我
11: 石头剪刀布。
12: 啊，我输了。
13: 耶耶，我赢了。耶耶，
3: 比赛现在开始。
14: 我认为小朋友应该多吃蔬菜，蔬菜的种类有很多，有绿绿的青菜，红红的番茄，白白的萝卜，全部吃掉就能长高。
15: 走开走开。
16: 我认为小朋友应该多吃肉，

0: 肉的种类也很多，有肥肥的猪，壮壮的牛，咯咯叫的鸡，哈，哎，都能帮助我们变得强壮。
1: 不对，长得壮的牛也要吃草的，所以蔬菜让他们强壮。所以小朋友吃蔬菜比吃肉更强壮。哎啊
0: 哇，可是
1: 你可能吃了一只牛妈妈，也可能吃了一头猪宝宝，或者是一只兔子朋友。
2: 不要，动物们那么可爱，不要吃动物，还是吃蔬菜好。好棒，小草莓真厉害。
1: 而且吃蔬菜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美丽，能帮助我们把肚子里的宿便排出来。
0: 可是
1: 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啊！看你不懂了吧？
0: 可是，
1: 所以吃蔬菜比吃肉好。
3: 好棒，弟弟真厉害！
0: 小火车，你快说说话，快点说吃肉比吃蔬菜好。
4: 可是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啊！
5: 现在我宣布，获胜方是蔬菜队。好了，大家都回到位子上去吧。老师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吃肉和吃蔬菜一样重要，要营养均衡。大家对事物的了解可不要盲人摸象哦。
3: 什么是盲人摸象？
2: 不知道，
1: 就是俯摸大象。
2: 那和学知识有什么关系？
0: 小火车，你知道什么是盲人摸象吗？
4: 不知道。
0: 悠悠，你知道吗？老师告诉我们吧。
5: 我来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位国王找来了三个盲人，想让他们通过触摸来形容大象的模样。
2: 谁说出大象的模样，我就重重有赏。宝物就是一箱糖果。哇！现在有请大象。你们三个谁先来呀？
1: 陛下，我先来。这里怎么有根柱子啊？大象在哪里呀？这就是大象，原来大象就是一根柱子嘛。
0: 大象怎么会是柱子呢？还是我来摸一摸吧。哎呀，这是谁敲我脑袋？
2: 现在在你面前的就是大象。
0: 原来这就是大象啊，让我好好摸一摸你长什么样子。
2: 现在你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子了吗？
0: 回陛下，大象就是一条细细长长的绳子。我说的没错吧？
2: 现在我们听听小火车是怎么回答的吧。
4: 大象在哪儿呢？怎么有面墙？这就是大象，原来大象就是一面墙啊。
1: 我说的肯定没错，我摸到的大象就是柱子一样。
0: 不对不对，我摸到的明明是一根细细长长的绳子，还会动呢。
4: 你们说的都错了，大象就像是一面墙。
1: 明明是柱子，
0: 是一根绳子，
4: 是一面墙。
2: 不要吵了。
0: 可是陛下，我们眼睛都看不见呢。
2: 这个好办，有请御医大草莓。
3: 治好你们的病其实很

0: 简单。
1: 是
2: 五，
3: 大象，
1: 大象，
4: 真的是大象呀！
3: 真的是大象呀！
1: 真的是大象啊！
5: 原来大象像这么大，
1: 原来大象这么大，
4: 摸到的只是它的一小部分而已。
6: 没错，你们因为看不到完整的大象，所以认为自己摸到的一小部分就是大象的全部，这就是盲人摸象，看问题看不全面。
5: 哇，陛下英明，
7: 这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
1: 这三个人真傻，连大象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7: 这个故事比喻人们往往只了解事物的部分时，就以为认识了全部，固执地认为自己知道的是对的。
3: 所以我们只认为吃蔬菜或吃肉重要是不对的，我们没有了解蔬菜和肉的全部。
7: 没错，
4: 原来是这样啊。
7: 所以大家对所学的知识要多多去了解和考察求证，不能出现误解哦。大家明白了吗？
3: 对了，今天爸爸送我的问号手册可以拿来记录课堂上学的知识和疑问，然后课后再去考察和求证。
7: 希望大家在课堂中能收获更多有趣的知识。
5: 好耶！
7: 下课。

0: 离开我。
1: 乐比，玩具怎么还没收拾啊？
0: 妈妈，
1: 已经看很久了，不准再看。现在立马收拾，收拾完玩具才能干其他的事情。
0: 妈妈，我错了，你别生气。
1: 你答应妈妈要收拾玩具，结果看漫画书啊，就把答应妈妈的事情抛之脑后。又不是不让你看漫画书，收拾完了再看，妈妈也不会说什么。答应了的事情就要做到，信守承诺才是乖孩子。
0: 我现在就去收拾玩具。哎，悠悠已经帮我收拾好了。
1: 哦，
0: 我不用收拾了。
1: 悠悠真懂事，
0: 谢谢你，悠悠。
1: 悠悠，等会儿妈妈出去买菜，买礼物奖励你啊。乐比，你要向悠悠学习，你看她多乖啊。
0: 什么嘛，又表扬悠悠，还有给她买礼物。哼，妈妈也太偏心了吧。

0: 乐比，妈妈回来了，快帮妈妈拿东西。
1: 来了，妈妈。
0: 你是不是又在看漫画书啊？少看一些啊。
1: 好的，我答应你。
0: 帮妈妈把这些东西拿到桌子上。你小心点放啊。
1: 知道啦。
0: 乐比，再往里面放一点。
1: 好的，妈妈。哦，啊，这就是妈妈给悠悠买的礼物吗？我先去看看是什么。耶！让我悄悄地看看礼物是什么。哇，是甜甜的棒棒糖，还有好玩的悠悠球，都是我喜欢的。哦，悠悠有惊喜哦。这是妈妈给你买的礼物哦。悠悠，我帮你拆开了，我人好吧？我可以玩一下悠悠球吗？可是我也想吃棒棒糖。等一下，悠悠，给我尝尝你的棒棒糖吧！嘿，拜托了，你玩悠悠球吧。你看这多好玩！哇哦！好好玩哦！你人真好，悠悠，谢谢你！耶！棒棒糖到手了，尝尝看。悠悠玩得好开心呢。悠悠，我想玩悠悠球，不想吃棒棒糖了。悠悠，棒棒糖给你吃。哇，悠悠，棒棒糖可甜了，可好吃了。悠悠，棒棒糖还你。给我玩会悠悠球吧，求求你了。嘿。悠悠球到手啦。悠悠吃得好开心哦，我还想吃。悠悠，我还想吃棒棒糖，我就再尝尝。还你悠悠球。耶，棒棒糖到手啦。悠悠，你不要了吗？太好了，都归我啦。悠悠，走慢点，你怎么不等我？你怎么不理我呀？悠悠，你是不是因为昨天的事情生气了？哎呀，悠悠，你没事吧，悠悠？别生气了，又生气，悠悠好喜欢生气，他可真小气。

个人玩球好无聊啊，两个人玩才有意思，要不找悠悠陪我一起玩。悠悠，你在干嘛呀？悠悠，悠悠，我们一起去门口玩球吧。悠悠还是不理我，看来悠悠是真生气了。悠悠，我们玩别的也行。怎么办？悠悠真的不理我了。哎呀，悠悠怎么跑外面去了？他为什么东张西望？这个是什么？哇，好神奇呀！

走，不要离开我。悠悠，啊，我原来是场梦。悠悠起床了，悠悠怎么不见了？他不会真的离开了吧？不行，我得去找悠悠。悠悠，你在哪儿呢？啊，洗手间没有，悠悠会去哪儿呢？悠悠，你是不是躲在这里？实验室也没有，家里到处找了都没有，悠悠是真的离开。

0: 我必须上去，我还得去找悠悠呢。看我的厉害，冲啊！
1: 有没有人呐？
2: 救命啊！救命啊！
1: 快点来人帮帮我！
0: 我还得去找我最好的朋友悠悠呢，救命啊！悠悠，悠悠，我被困住了，我不能去找你了。悠悠，你出现了，我就知道你不会离开我的。你刚刚去哪儿了？悠悠，我真诚地向你道歉。对不起，你能救我上去吗？

羊不会又离开了吧？悠悠，悠悠，他来救我了！喂、哎、呀，悠悠，我过不到，再往下一点。悠悠真聪明。喂、哎，悠悠，还好有你。以后你可不要突然消失，我要一天24小时都黏着你。哎，终于上来了。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瓦拉诺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0: 跑不去，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2: 停车！停车！
1: 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4: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6: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7: 快跑！
8: 汉的矿床喂饱了千里之外的麦田，拉萨西的货场链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年运量20-30万吨到如今的年吞吐量100万级，从单一的货运终点到通往南亚的战略枢纽。在铁路上，每一秒的轰鸣都是高原正在跳动的脉搏。天路风华第二季，动脉即将播出。

0: 本季度的绩效考核，你已经全公司倒数第一了。辞退你，你也就多得那么一点补偿金。所以，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
1: 你老婆在市场上受欺负了，车被毁了，招牌被人撕了。你是个男人，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
2: 我跟你说啊，你不许喝了，明天跟着去市场。
3: 干不过也行，我干不过你被我被人打废了，我不成废物了。
1: 你
3: 跟玩儿似的。

0: 去。
1: 好，
2: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张叔叔，
4: 怎么了？
2: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5: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6: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青藏铁路通车整整20年，而我是在这条铁路上长大的孩子，学了5年医，现在回来种枸杞了。5年中西医专业，我曾想留在城市，但走得越远，我越想念高原。是铁路让我看清了，最好的梦想不是离开，而是回来。
1: 你俩干活累不累？
2: 一丢丢，这一片地就是我这些年的生活费。
1: 对。
0: 我想把家里的优质的青海枸杞通过直播电商的方式带到大家面前。这条我坐了10几年的铁路，从求学路变成了我的创业路、希望路。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这里，让格尔木枸杞沿着这条天路走向更远的地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1: 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座谈会召开，在传承弘扬伟大精神中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绘就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崭新图景。孙永福、卢春房发来贺信，吴晓军、陈峙、王进喜讲话，罗东川主持。
0: 青海医保系统精准施策，提智惠民，筑牢群众健康防线。
1: 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10号开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9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研究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山东德州考察，饱含着对亿万农民的深情牵挂，既是对三农工作的现场指导，更是对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教育。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青海实际，在为民造福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要在保障供给中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抓好粮食生产、做优牦牛藏羊、冷水鱼、冷凉蔬菜等特色产业，高质量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要在因地制宜中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带领广大农牧民群众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级各领导班子把整改整治作为重要任务，示范带动全省各级党组织从严从实整改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要持之以恒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加大整改力度，紧扣时间节点，聚焦突出问题，扛牢责任，加强调度，强化指导，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要注重开门整改，全面摸排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结合落实6个一批、7项惠民行动，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强化成果运用，与各领域问题整改和推动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整改将问题清单转变为成效清单、发展清单，赋能“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

0: 阿世祥。
1: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6月29号，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国务院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孙永福，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任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指挥长卢春房发来贺信。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陈志、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王进喜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吴晓军说，青藏铁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干成的伟大事业，更是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用生命、青春和忠诚铸就的信仰丰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必须更加坚定有力，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深刻领会把握，持续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将青海的发展进步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切实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书写为民造福新答卷，锤炼担当作风，迈出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新步伐，以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奋斗姿态，在传承弘扬伟大精神中感恩奋进、勇毅前行，绘就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崭新图景。罗东川说，这次座谈会既是一次重温天路史诗、感悟精神力量的思想交流会，更是一次对标使命任务、凝聚奋进动能的动员部署会。站在新起点，迈向新征程，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引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聚力推动产业四地攀高逐新、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在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让青藏铁路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价值，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志说，人民日报社将始终牢记使命，唱响时代强音，系统挖掘天路建设历程中的奋斗故事，更好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全方位记录高原现代化建设新图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动力。王进喜说，国铁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青藏铁路精神，深入总结青藏铁路建设运营经验，进一步管好用好世界一流高原铁路，持续加强与青海、西藏两省区的合作，结合中国铁路改革发展新实践，不断赋予青藏铁路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奋力开创铁路“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座谈环节，原青藏铁路公司总经理李文新、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化、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峰、海西州委书记李清明、铁医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刘征平、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健、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田永静、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党委书记白马多杰、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火车司机斯朗旺扎分别发言。主题活动环节播放了主题宣传片《通途》，少先队员向参与青藏铁路建设运营的前辈和先进代表献花致敬，青少年学生与青藏铁路青年职工代表集体发出天路誓言。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张锦刚、王大南、班果、朱向峰、曹俊、李胜利、宋宝海出席，中央有关部委、兄弟省份相关领导、全国各地铁路行

0: 行业勘测设计、科研和建设单位代表、理论界、文化界代表、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相关市州和省直单位、群团组织、省属企业、各市州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天路被青藏两省区各族群众誉为经济线、团结线、生态线、幸福线。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速度最快的高原铁路，见证了中国建设者在生命禁区创造的工程奇迹，也铸就了青藏铁路精神。
0: 回望历史，青藏铁路向前延伸的每一寸路基都浸润着前人的血汗与坚守，他们以开拓者的无畏坚韧、建设者的赤诚担当、科学家的远见格局，铺就了这条连通雪域、造福高原的希望天路，让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在山河间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2: 作为一名大学生，通过本次活动，我们能够感受到青藏铁路的建成有多么的不容易，青藏铁路的建设者有多么的伟大。同时也激励我们新时代的青年继续将青藏铁路精神发扬光大。
3: 参加此次活动，我倍感骄傲与动容，同时也感受到了先辈们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这条天路来之不易。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将会把这份青藏铁路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0: 从天路通车的奇迹到精神永续的传承，青藏铁路精神成为激励人们奋进的磅礴力量。青藏铁路人从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拼搏中汲取力量，从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奉献中感悟情怀。他们将这份宝贵的精神富矿化作干事创业的澎湃动力。
4: 我从马背少年到动车总司机，再到最美铁路人、全国劳动模范，我有幸在天路上工作了19年。光怀之下，我依旧是一名普通的火车司机。我坚决把首发列车的荣光化作日复一日的坚守，开好每一趟列车，让旅客平平安安出行，顺顺利利回家。
5: 经过20年来运营的实践，可以证明，我们采取的这些动土措施呢，都是可靠的、稳定的、成功的。我们也对野生动物通道、高原生态进行了一个监测，发现20年以后呢，高原生态完好如初。藏羚羊现在已经习惯了它的一个迁徙通道，这对我们铁路设计者来说是最大的一个肯定。
6: 20年以来呢，我们客运工作者始终牢记我们的担当和使命，用心用情服务青藏两省区的各族人民，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为高原铁路的高质量发展呢做出了努力和贡献。20年的里程碑，更是我们迎接新挑战、新任务的起点。我们将继续发扬和笃行青藏铁路精神，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为全国的各族旅客提供优质服务。
7: 日前，青海省医保系统大幅上调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标准，并开展价格治理回头看行动，两项精准惠民举措协同发力，推动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8: 为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治理，省医保局对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政策进行优化调整，将职工居民医保医用耗材最高支付限额统一提高至12万元。新政策已于2026年6月1号开始执行。
9: 本次政策调整有效缩小残保待遇差距，均衡全省医保保障水平，显著降低疑难重症患者医用耗材个人支出压力。
8: 与调整前相比，职工医保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最大提高5万元，居民医保最大提高7万元。据估算，在青海红十字医院，病人使用除颤器原先费用为11.3万元，在新政策的帮助下，结算时会比原来多报销2万元。
10: 我们选取67000元、113000元两档耗材费用，开展分段测算，不同费用区间报销待遇均有较大提高，有效减轻了介入、重症、手术等高值耗材使用患者的经济压力。
11: 医保政策越来越贴心，实实在在减轻了看病压力，至于更踏实、更安心。
8: 在提升报销额度的同时，青海省医保系统还在药品价格上挤水分、动真格，依托全国统一挂网药品价格一览表， 我省重点对

0: 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剂型、同规格药品和同通用名、同厂牌、同含量装量注射剂开展价格治理回头看，全面推行全国价格联动机制，实施价格红黄标预警管理。截至目前，累计调整 0.8 万余条药品价格，平均降幅 18.9%， 核查优化 4.2 万余条医用耗材价格，平均降幅 35.5%。
1: 常态化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推动集采药品进药店，强化药品价格监管和综合治理，切实保障群众用上质优价宜的药品。
2: 设立零加价集采药品专柜，所有药品明码标价，免费提供冷链药品打包加冰袋服务，设置爱心低价、爱心小站公益专区，一站式 DTP 援助赠药服务，减轻患者运药负担。
0: 为方便群众购药比价，青海医保 APP 上线医保药品比价小程序，支持一键查询同类药品在各药店的售价，让群众买药更明白、更省钱。
1: 群众购药前查一查，就知道哪家药店的价格便宜，真正让群众得到实惠。
0: 从提高医用耗材报销额度到规范药品价格，青海省医保系统正以一项项务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防线，让群众心头更暖。
3: 今天，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
4: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10号在西宁市开幕，7月18号在青海湖二郎剑景区闭幕，历时8天，设置8个赛段，总里程约1627公里，其中竞赛距离1355公里，转场距离255公里，荣誉骑行17公里，途经西宁、海东、海南、海北四个市州的11个县区，将有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154名运动员参赛。
5: 赛事呢，已经成长为国内公路自行车赛事的一个标杆，成为了展示青海的金色名片。赛事呢，它通过央视的这个全赛段直播，向6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进行了传播，展示了青海的这个生态文明保护的成果。
4: 本届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主题，深化农体文旅商养六业融合，推动赛事由单一竞技平台向综合发展载体转型，充分释放赛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着力实现办好一场赛，激活一座城，惠及一方百姓的综合效应。
6: 中国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啊，将持续深化赛事合作，充分发挥自身的品牌、科技、人才、产品和渠道等诸多优势，创新金融加体育的服务模式，以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咱们全省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势力建设不断谱写逐梦奋进的新篇章。
4: 发布会上，主办方正式发布本届赛事线路、赛事车队、纪念标识，并与赞助商代表签约并授牌，同时发布赛事奖杯、奖牌、吉祥物 IP。
7: 今天第25届环青赛新闻发布会在这里举行，在正式进入会场之前，我们先回到2002年。
8: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7: 2002年第一届环青赛鸣枪启程，
8: 天马行空的生涯。
7: 彼时的青藏高原还少有大型赛事的印记，没有规整完善的专业赛道，没有成熟完备的赛事保障体系，没有海量的媒体聚焦，很少有人预料到这场赛事会成为日后亚洲公路自行车赛版图里举足轻重的盛会。
9: 此时细雨已经变成了中雨，风力也有五级左右，气温在摄氏六度左右。
10: 观看比赛的激情，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争相观看。
7: 2015年起的五年间，赛事

0: 总里程逐年突破2000公里，挑战极限的皇后赛段更是让国外车手骑到直呼缺氧。滚滚车轮带出赛事规格稳步跃升，让赛道不断深入青海的山河沟壑之间，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峡谷、丹霞等独属于高原的地貌。越来越多的专业车队奔赴青海参赛，全国各地的游客循着赛事来到青海。2023年，青海广播电视台对赛事8个赛段进行全程直播，并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和相关国家体育频道网络直播平台同步直播。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一路走来，他一边完成着自我的迭代升级，一边充当着大美青海向外发声的信使，让更多人透过飞驰的车轮读懂青海，共情青海。
2: 赛事组委会呢，联合咱们总台，共同推出了 CMG 奇迹的这么一个虚拟骑行活动，科技助力体育，这是咱们一直追求的目标。
3: 从去年的5月融合，迈向今年的6月融合，
4: 一年又一年，我们透过镜头和观众朋友们一起看到了更美更强的青海。
5: 今年我们已经是第4年跟这个赛事合作，不断地感受到赛事的优化。
3: 欢迎大家跟着赛事走进门源，了解青海。
4: 青海的国际声量越来越响亮，
5: 发展的前景和格局都非常广阔。
0: 环青赛早已超越了赛事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更融进了每个青海人的生命中，密不可分。
6: 6月28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海西赛区比赛在格尔木市体育场举行。最终，海西柴达木队主场1-3不敌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7: 赛场上，双方队员积极拼抢，攻防有序。本队球员快速跑位，默契传接，让整场比赛节奏紧凑，看点十足。球迷们助威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浓厚。
8: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高水平的省级联赛，真情也感受到了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和高原足球的独特魅力。
9: 在和强队的过程当对抗当中，我们取长补短，积累经验，提升自我，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刻苦训练，顽强拼搏，为家乡争光，为海西足球添彩。
10: 队员们赛前准备充分，状态稳定，大家非常珍惜每一场省级赛事的机会，在高强度对抗中积累大赛经验，打磨战术细节。我们也希望通过青超联赛平台，持续发展海西青年积极向上、敢打敢拼的精神面貌。
7: 赛场内比拼激烈，赛场外活动丰富，多家本地企业和商户同步开展特色产品展销、昆仑文旅资源展示、特色美食品鉴等配套活动。以体育赛事聚人气、促消费、融文旅，有效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产业特色商贸深度融合，为地方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活力。
11: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7: 6月27号，青海省第4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西宁闭幕。来自全省33个代表团的26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展示了我省技能竞赛的最高水准，展现全省广大技能人才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青海将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全链条机制，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近日，西宁市出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常态长效机制，围绕精细化创建、社会参与、工作推进、激励问效4个方面推出12项具体机制，并配套发布文明市场、文明院落、文明街巷、文明交通、文明养犬、文明实践、文明服务、文化事业8个重点提升行动，旨在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着力建设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的文明城市。
6: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青海广播电视台精心策划推出5集4K 超高清纪录片《天路风华》，摄制组历时数月辗转万里拍摄记录，全片以丰碑、动脉、共生、家园、远方5集架构， 生动再现几代铁路人

0: 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壮阔历程，真实展现建设者攻克冻土难题、守护三江源生态、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镜头既回望来路的艰辛，更展望前行的方向。纪录片将于6月29号至7月3号在我台青海卫视经济生活频道、都市频道黄金时段播出，敬请关注。
1: 仲夏雨后，海西州乌兰县茶卡盐湖茶卡天空一号景区，白云斑驳铺满天，澄澈盐湖倒映云天，水映天，天接地，穿行湖面宛如画中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旅客们，你们好，天柱和三八地区您好。
1: 时光流转，20年前，毛湘洲是披山开路的建设者。20年后，他第一次以乘客的身份回到了这里，同行的还有当年隧道建设的党工委李书记，两位并肩攻坚的老战友一同踏上了这场跨越半生的回望。32公里的关角隧道曾是国内最长的高原铁路隧道，没有捷径，没有力气，只是当年照片里20几岁的小毛与上万名建设者靠着一锤一铅，硬生生地在大山里凿出了这条天路咽喉。
2: 我们修建的时候那种画面哈、那种施工的场面就像那个闪电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就在脑海里边。关角隧道能节省时间，让大家体验好，我们的付出也就值了。
1: 车窗外是飞驰的光影，过去那绝境荒山如今安宁祥和。老一辈筑路人把半生艰辛藏于岁月，把这份值得时时地记录下来。山河模样更迭，但那段扎根高原向险攻坚的赤诚记忆从未褪色。
2: 我有55名战友，把他们年轻的生命就留在了这关角隧道，他们在这里守望了也就将近快50年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现在青藏铁路已全线通车已经29年了，所以我们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我们所有的心愿都可以放下了。
1: 现在是晚上的8:37，我们现在要跟随养护团队进到关角隧道里面进行养护作业。从游客列车到作业巡检车，从时光回望到实地重走，这一次毛老再次走进隧道最深处，重回当年奋斗的战场。
2: 过去我们的17那时候当铁道兵的时候，就是人工看到两边站好抓住轨，那有一个指挥的说3、2、1起，

0: 这就抓起来了，抓起来，我好对好了，说放，哎，轻轻放下去。
1: 关角藏语意为登天的梯，3600米的海拔，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高寒缺氧，塌方冻土，每向前掘进1米，都是与极限的对抗，每一寸通路都是建设者踏着这登天的梯拼来的生机。
0: 哎呀，我们这终于7年熬过来了，我们终于打通了，终于把这个洞子打通了。这个我们的大家的欢呼鼓舞啊，那天那个场面，大家都蹦起来了。
2: 哦，就真的是跳起来高兴的那个。
0: 高兴的这手舞足蹈蹦起来了，大家都欢呼，都流泪了，那是高兴的流泪了。
3: 经过了将近7年的施工，现在全长32.645公里的新关角隧道终于全线贯通了。
0: 把他们所有的工序精神
1: 牢牢把牵挂留在了这里，也把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年轻人。隧道口外，同行的李书记已经举起手机，将这份跨越20年的山河巨变与奋斗荣光骄傲地告诉家人。
4: 你看看啊，关角隧道战斗过的地方。美不美？方家老带你过来啊。
1: 一代人开路，一代人守路，此刻列车载着岁月归来，替一代人圆满回望。驶出关角，戈壁旷野豁然铺展，当年建设者穿山凿险，把天险变成了通途。一条隧道盘活了整条线路，路直了，车快了，站也就得跟着变了。在这里工作了30几年的王书记，可以说是看着这个站一点点长大的。
5: 通车20周年，整个的一个历程，我既是经历者，也是见证者。从咱们的老站房，一直到过渡站房，一直到咱们的这个咱的新站房的投入使用，我都有经历，都有参与，可以说这里面有我的心血在里面，格尔木站就是我们东联内地，西联拉萨，南联南疆，像西联这边就是河西走廊那边，我们这一块它重点的是一个啥，进藏的一个交通要道，是属于咽喉，它这一块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扶好，小心脚下，
1: 把门守好，法律理顺。这座戈壁滩上的枢纽，卡着进藏的咽喉，也暖着南来北往的心。毛老当年凿开了路，路通了，可通一次不算赢，年年通，天天通，按百万通，才算把高原真正接进了国家的大循环里。格尔木站货场干的就是这件事。这里是进藏物资的汉码头，每天都在上演着严谨的物资保障战役。这些装满钢筋、水泥、粮食、药品的集装箱，将翻越唐古拉山，化作西藏的高楼路网、民生基建和万家烟火。如果说入藏物资托举起了高原的蓬勃发展，那么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外运，则守住了全国农业的民生根本。
6: 我们所站在这个位置是咱们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我们察尔汗站呢是青藏铁路公司唯一一个货运的一等站，主要承担咱们钾肥的运输任务，是每年运输将近400万吨。这400万吨钾肥呢，通过青藏铁路，更高效、更快捷的运往到全国各地。
7: 我们这一批钾肥都是发往东北方向，钾肥是粮食的粮食，通过青藏铁路这条线发往全国，保障了全国粮食的生产，也保证了全国粮食的安全。
1: 大众熟知青藏铁路，大多源于西藏的诗与远方，但真正把青藏线焊进国家底盘的，是这类不能断、不敢慢的物资。青藏铁路不仅打通了高原物资外运的瓶颈，更让察尔汗盐湖成为青海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核心引擎。千万吨级的钾肥从戈壁出发，奔向全国田间地头， 让偏远戈壁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不可替代的西部。

0: 支点。你看这一排这些集装箱啊，都是进藏的。20年来，像刚开始那个青藏线全线贯通的时候，开通的时候，我们这边，发往拉萨方向的那个物资也仅仅有那个9万吨左右。然后到去年年底，我们进藏物资已经达到了100万吨。
1: 哦，那这是一个近十几倍的增长。
0: 是的，是的。
2: 格尔木货场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20年来，通过青藏铁路运输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进出藏旅客量突破4100万人次。量级飞跃的数字背后是基础设施的迭代，产业格局的重塑，更是国泰民安的生动答卷。关角破天险，车站暖民生，货场活产业，三代铁路人接力传承。昔日修路者打通的不仅是一条通往西藏的路，而是将雪域高原完整纳入了全国的经济循环、民生体系、战略格局之中。如今飞驰的列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奔赴四方，这条扎根高原的钢铁大动脉仍在持续为边疆振兴、民族团结、国家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生生不息的力量。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冰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转，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

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四山，感知冷暖，

0: 对于李可染来说，徐悲鸿是他生命中有着知遇之恩的人。正是徐悲鸿的赏识，为李可染日后的艺术之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在两人交往的十多年岁月里，徐悲鸿亦师亦友，对李可染一次次出手相携。
1: 当然他自身的这个努力和才气那不用说了，但是当年徐悲鸿对他的赏识提拔也是他人生后半生命运的重要的一方面呢。
0: 这里是重庆龙脊山下的大石坝，虽然当年的国立艺专已经淹没在这片新开发的楼盘中，踪迹难寻，但是那段曾经的往事却依然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里。在重庆国立艺专执教的三年，不仅是李可染获得

0: 了艺术上的升华，也让他找到了携手陪他走完生命旅程的爱情伴侣。邹佩珠，这位杭州国立艺专雕塑系的高材生，当时也随学校西迁来到了重庆。一个偶然的时机，正在校外写生的他与来学校寻找四妹李婉的李可染相遇了。
1: 我那天在路边呢画风景，正好有一个人高个儿的摇几晃几的来，他看我画画，他说你知不知道那个艺专在哪儿？我当然我怎么不知道。他接着又问了一下，他说李婉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0: 李可染并不知道同他搭话的这位女生竟是妹妹的闺蜜，她早已从妹妹那里熟知了自己的一切。
1: 我说李婉还在宿舍呢，我清清楚楚，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床啊。她妹妹同我是同学，是上下铺，她就经常我哥哥长，我哥哥会什么，我哥哥会拉胡琴。李可然不是会拉胡琴，喜欢戏剧，我会唱戏啊，又同他的妹妹是同学好友，嗯，这样吧，那就认识。
0: 此后，孤身一人、话语不多的李可染，身边多了一位性格爽朗、思想进步、担任学生会主席的杭州姑娘。两人常常在一起讨论艺术，交流情感。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京剧。一个是胡琴高手，一个是京剧票友，性之所至，一个拉一个唱，这种十分默契的配合为艰难的岁月平添了许多少有的欢乐。
2: 周先生告诉我了，他大概是唱乌盆记是唱的最著名的，他远过整个乌盆记的全套。李先生拉胡琴，周先生在那唱，周先生唱的是老生，而且在重庆演唱，就是演唱这个剧的时候，有好多戏剧家和戏曲界的人都去听，包括一些电影明星。比如说他说那个白杨，他就记得就在那个台前坐着听他来唱，而且唱完之后就上台，纷纷上台去握手，说太好了，太好了。
0: 1944年春天，李可染和邹佩珠这对情投意合的恋人决定结婚。在郑潮编撰的《国立艺专往事》一书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李可染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农舍，借了一张床。农舍的墙壁斑驳，李婉和佩珠亲自动手，用石灰将墙粉刷一新。结婚那天喜气洋洋，林风眠先生主婚，李超世先生证婚，刘开渠先生是介绍人。这一年年底，他们的儿子李小可降生了。对于在战乱中相遇、相知又相依为命的李可染、邹佩珠夫妇来说，这不仅是他们生命中新的希望，更是他们人生命运中相濡以沫的开始。

1945年8月15日，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破碎的山河，百废待兴。一年后，战时迁到重庆的艺术院校都将各自迁回原址。就在此时，李可染同时收到了两份聘书，一份是来自徐悲鸿执掌的《北平国立艺专》，

0: 分则是来自他的母校杭州国立艺专。经过再三思索，李可染最终选择了北平。那时的李可染或许并不知道，就是这个选择最终助他走上了大师之路。
1: 当时徐悲鸿先生说，如果你到北京来，我会给你推荐齐白石大师和黄宾虹先生。
0: 这里是北京西城区跨车胡同13号，齐白石晚年的最后一处住所。1947年的春天，这座院落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时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的徐悲鸿，而另一位则是应徐悲鸿之邀到北平艺专执教的李可染。李可染随身携带的是自己最中意的几十幅人物画，那一年他刚好40岁。李可染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将自己的作品在画桌上铺开时，90高龄的画坛泰斗齐白石竟激动地站了起来。
1: 看了几张以后有一点惊讶地站起来，觉得这个年轻人画的画那么大胆泼辣，哎，另外有那个东方写意的那种很奇险的那种感觉。
0: 齐白石一张一张看得很慢很仔细，一边看一边轻声地赞美。
1: 当时他就问我父亲说，你出过画册吗？我父亲说没出过。后来他说，你要出画册一定要用比较好的纸，这种好的纸才能够传世。哎，后来他还到柜子里找了一些纸样子。这么说，
0: 齐白石是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师，在绘画理念上的情投意合，让他对比自己小43岁的李可染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当李可染第二次登门拜访时，很少请人吃饭的齐白石盛情地留他共进晚餐。在餐桌上，李可染主动提出要拜齐白石为师。
2: 但是一个月没有去拜，两个月没有拜，几个月没有去拜，他就同他儿子说，哎，美术学院有一个叫李可染的，他说的要来拜我做老师的，怎么不来了？你问他，他还拜不拜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生活个100块钱攒都攒不起来，就想攒一点钱，请几个重要的客人正式拜老师。后来他儿子把情况告诉他爸爸，齐老说不要请客了，现在就来。
1: 后来我父亲就来，就到白石老人了，正式的磕头拜白石老人为师。
0: 齐白石的绘画艺术讲求神形兼备，笔墨大胆精到，线条老辣。他将传统文人画和民间艺术高度融合，雅俗共赏，被徐悲鸿誉为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这也是李可染要拜齐白石为师的一个原因。然而成为齐白石入室弟子的李可染，虽然相随10年，一直为老师铺纸研墨，却从未临摹过他的花鸟画作品。那么他究竟要在齐白石身上学些什么呢？
3: 齐白石先生说过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学我在生，是我在死。学他生，学他就有前途啊，要像他的话就死路一条。所以很多他的学生是既学他又像他。哎，齐白石画虾我也画虾，齐白石画螃蟹我也画螃蟹，所以没有出息，没有成为大师。李可染先生不一样，李可染先生说他学齐白石的用摸法，他 他跟齐白石在他旁边研磨。

0: 齐白石先生的笔法墨法，他主要学他的精神，不是学他的机械的，学他的画法。这个就是李格仁先生很了不起的。实际上，就是齐白石的艺术和他的艺术实践和他做人和他对艺术的态度，对我父亲是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他跟我讲过，他说，他有一次拿画让齐白石看，最初的时候。 齐白石对他的批评是非常婉转的，但是对他影响很大。齐老师说：“你现在已经用草书画画，而我现在还在用楷书画画。”那李先生说：“我听了以后，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齐老师在夸奖我，鼓励我。但我回来再想，齐老师是在批评我，认为就是我有点玩飘了，就这个意思吧。”
1: 晚年的李可染曾对学生说过：“我是得了真传，真传是非常重要的。”我看老人家画画十年，最大的心得是线条不能快。好的线条要完全主动，要完全控制，控制到每一点，达到基点呈现的程度。
2: 当时我父亲他也跟我们讲说，我经常整天的在白石老人那儿身边。齐白石老人他话很少，他这个智慧在心里啊。但黄宾虹不一样，就到了黄宾虹那儿，他会不停的给你讲，就中国的传统的笔墨呀，就用笔怎么讲，不仅是讲，还是会拿出一个纸示范。
1: 这两幅山水画。 是李可染在拜黄宾虹为师之前于重庆创作的。尽管从中已经能够看到他日后成熟时期的那种黑、重、狠、辣的笔墨雏形，但当时他笔下的蜀中山水，一如他的人物画一样，概括、简练。而当李可染与山水画大家黄宾虹相遇时， 他对自己的绘画取向第一次变得清晰了。黄宾虹的作品浑厚华滋，不但运笔如神，而且讲求墨法。李可染对黄宾虹这种层层积染、浓重且透射出巨大力量的笔墨山水一见倾心。随后，他开始不断在山水画的笔法。 墨法上潜心研习，而此时，距离他进入个人艺术的黄金时期，开创属于自己独特的李家山水，还有8年的时间。 这一进院落，是北京东城区大雅宝胡同5号。
3: 它像很多典型的老北京的大杂院一样，尽管外表陈旧，里面却往往藏着令人惊叹的往事。然后门这个原来位置，
1: 这是谁家呀？这是李苦禅家。哦，那您家是在哪？我们家在最后的后院。后院，咱们去。
3: 李珠是李可染
1: 的小女儿，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是董希文家，这是张丁先生家，我们家还得往后走。嗯，好的，那咱们再往后。在上世纪40年代末，这里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
3: 除了李可染一家，很多20世纪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个院子里生活过。把这些人的名字串联起来，基本上就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这是董希文的画室，这个地方是孙蔚兰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家。 现在都变样子了，这个地方呢是我父亲的那个画室，友军堂，现在都变了样，没有原来那个样子。
1: 这三间屋子曾是李可染一家的住所。从1948年初春，一直到1973年盛夏。

25个春夏秋冬，花开叶落。李可染在这里经历了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